俱乐部，咱大家啊，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首歌这是咱高雄市啊，这个林太太来点播啦吼，美空烟笑这首歌叫做啊，哈那个啥多久花嘞？得中了。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带你歌谣，咱就是林太太所点播吼。这是农主所希巴里所唱，歹势哦，希巴里所唱这首啊，怀念稻中。今嘛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妖精，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生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载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淡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南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万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嘅，又话咱现场节目嘅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26号，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依然同款啦吼，拢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过道过了后呢，各地山区拢可能出现着南山的短暂雨。旧历行到8月16号，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角来温度24度到33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嘞，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直播，开始来甲看新闻哈。
1: 来，首先咱们来甲读一篇这个有关吼选举的新闻呐。啊，当然，今仔日是中秋假日吼，连续四天的第二天的假日的开始啦吼。啊，有真侪关系呢，哦，大家拢会利用吼啊，即连续假日的四天吼，安尼来做一寡做社活动。啊，咱嘛知影吼，最近的新闻焦点拢放伫台北，连原本吼上届吼啊大焦点的新北呢。嘛，刷拢去和这个台北市抢抢去。原本伫咱大中华地区啦，哦，迄、那个政治新闻、选举的新闻，我那报价吼真大片呢。结果一个洋流架起来了后啊，一群的旋风架起来了后啦，卖讲中华啊，这里那大的关系啦，只算讲吼啊，这个啊。比这个中华更加大的县市，的新北市原本迄个新闻，诶，这个人气都是有够悬的。我当然指的是选举啦，但是即马马拢去台北市暗暗过啊。啊，当然唔是暗过，其他北县市都无咧做势活动的有呢，就是咧做势呢。只不过吼，大家拢报对这个新辟阳的新区顶起哩吼。啊，所以咱今仔日第一篇的新闻要来甲看咱高雄市。咱高雄市民进党吼啊，这个选出来的候选人赖瑞龙啦吼，当然伊即几天嘛是安尼真无用，安尼各位所在安尼拜票，惊甲搞安尼。你讲昨昏是中秋假日的第一天啦，民进党台中市啊，歹势，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呢，来到伊个本名区小港这个所在吼，李林啊市场来拜票呢。当然来到这个菜市啊啦，哦，这个李林啊的啊摊商，大家真热情来个斗三工来个支持。赖瑞龙伊表示咧，讲伊最近吼有加真济议员吼挂出吼这个扛棒啊，啊希望用团结的高雄队做伙吼来迎接着胜利。啊！伊嘛讲出讲，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阳以外，未来会搁有较济的大咖的呢，会南下对高雄来助选。罗瑞龙啊，加着真济名，民进党这边市议员参选人，今入了李林啊、蔡奇啊来拜票呢。哦，一个入来到地了后啦，这啊当选，啊遐啊加油安尼啦，声音不断啦、啊。赖瑞龙咧讲讲李林啊、蔡奇啊，这个所在呢，足闹热啊，而且吼真热情啦、啊，是吼、哦，伊对细汉吼啊，看甲大汉的一个蔡奇啊，就对啊啦，伊就是伫只大汉出世的。啊，等来到这个蔡奇啊，会感觉讲非常的亲切的中秋节的连续假日呢，拢会来到菜市啊，吼啊买菜啦，准备要喊嘛，当当塞塞啦，专工来遮拜票。唔盲讲吼，会当来得到支持，这会延续着高雄的公营啦。对着赖清德总统吼合作吼，甲赖清德总统合作吼，这会来走向下一个黄金的十年。针对着洪山市议员林智宏挂出了甲吼新辟阳的扛棒，赖瑞龙咧讲啦，最近伊嘛甲真侪议员拢挂出这个扛棒呢，希望团结的高雄队做伙来迎接着胜利，进前邀请着新辟阳呢，接落来会邀请总统赖清德，包括前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啦，也有副总统吼萧美琴等人会来到高雄。好较侪人来熟悉高雄的进步甲成长啦，伊咧讲讲高雄市的进步是历任来的市长，包括贾中鼎啦， 一个有单脚啦、单机麦，安尼拍拼而来的呢。偌水龙作为关键的第四棒呢，伊也拍拼来争取市民的支持。伊咧讲家己有丰富的市政甲吼立委的经历啦。今仔去当选，明仔载就随时上班啦。希望市民出来投票支持绿色执政。罗水龙顶礼拜驾到新辟阳合体的时阵，曾经拼出了双城论坛这款的议题啦。当然，主办单位表示将会以分辨和座谈的方式来邀请罗水龙，已经定在十月初一日的阴暗要来做登场。挂气温的时间了，对啊，是还未确定啦吼。来，离选举的时间吼，一天一天一直逼近啦吼。啊，当然，这个类内参的民调啦，就是吼咱候选人家己党内、家己这个竞选团队内底所做的民调啦。会当讲上真呢，啊，不管是起啊，啊是落，不管是起了正向，啊是落了安怎样啊，就对啦啦吼。当然，对一个候选人来讲，拢总是一种吼真惊吓的鼓励甲刺激啦。坦白讲，这段期间伫咧看民调的候选人，应该是比咧看吼刺激的电影啊，搁较刺激啦。啊，当然，这个民调因也无公开，一般人选民是绝对看袂到的。咱看到个结就是像顶两公啊啦，顶两公啊吼，做台北市迄张这个新辟阳后手吼输上万咱村1.2%。包括吼这个苏卡辉吼赢林赢这个李树川啦吼赢1.2%啊1.几%安尼就对啦啦，这种是外围啊做的，唔是吼因家己吼竞选团队内底所做的。啊，当然这段期间来，尤其这两天啊连续假期，这是拜票的好机会，因为大家拢回来伫厝啊嘛，回来伫家己的选区的所在啊，就对啊啦吼。所以拜票吼的机会会继续接。吼、啊，有可能会较紧走基站啦吼。
0: 你啊，有所在，由政府统一找所在，有大家做伙逐件行嘛，我行到到地讲几啊千路，还是几啊百路安尼咧行就对吼。像迄个政治人拢一定会去的，尤其是要参选的，遮就对吼，这绝对一定会去的，对啦吼。好啦，啊，这都无多吼，因为新北用这都拢变焦点去啊，所以我迄阵就讲讲。即全部新闻拢伫伊个身躯顶个状况之下，其他县市个遮吼，有当时啊，到底对因是好是歹，咱唔知啦。啊，当然先不用伊嘛是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伊拢会离开台北市啊，去到倒一个县市去啊，徛台有无吼？也是陪人扫街嘛。啊，即选举就是安尼啦，选举吼拢会出现着一个所谓政治明星了，对吼？啊，即政治明星要出现，即嘛唔是讲刻意去经营，讲我要做政治明星，就咱做政治明星。来本身有迄个天时地利人和，佮包括家己个才调啦，啥物种种吼。那所以沈博阳的这个杨柳，怎一个加到到底吼？哦，这其他县市新闻几乎拢讲砍了了，哦，几乎拢砍了了。但是无要紧，地方上嘛是同款照常安尼咧走啦，吼。啊，即摆重点是选举已经愈来愈近啊，啊，沈博阳咱常常拢讲讲伊个迄个效应，看咱话溢出嚟啊袂吼，就是讲拓对其他个县市去安尼。啊，咱即马就是讲啊，家己嘅关系，咱家己爱守护好嘛。你讲沈博阳这，阮投袂着啊，这台北人靠我都投啊，哦，咱投袂着嘛，吼。啊，苏卡辉这，咱嘛投袂着。高雄头拄仔咧爆热水龙，这咱嘛投袂着，哦，咱就讲投台南市尔吼。啊，所以咱就每一个人甲家己嘅关系守护好势啊，你啦吼。那个邓某啊，找人要讲这个选举，想要投邮票的，这正好。那真啊，各种热情，想要投邮票，这无问题。但是安那。即个咧倒邮票吼，我常常咧讲的，就是讲安那，迄种 T R 呀，唔免要啊啦。就是讲，迄你一两百个人，你都知真知啊。即个都对头到尾，那唔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迄种人你唔免甲要啊。哦，卖了对咱家己的嘴话，迄这边，阿要要啥要啥物，平常时无咧关心的啦。哦啊，无要拿，也无要捏啦，啊，逐项拢都无差的啦。拜托伊去投一下安尼就对吼。即种票较要就较有效果。无哦，就来讲咱坦白讲哦。你讲，你会当甲一个拿诶，讲甲幼儿病人来投这个做三捏诶有吼，这种困难度之悬啊，差不多亲像要去喂牛同款了，对啦吼。哎，好啦吼，啊，这是这个做选举啊，头拄啊报诶，这是迄个做偌水龙啊吼。啊，当然啦，这是高雄这个所在，啊，其他诶所在呢嘛是同款咯。啊，结果吼，姚玲啊，这边你看这个选举几乎啊。 几乎啦，市议员完全拢无新闻啦。
1: 是，
0: 哇，市议员啊，市议员扛到足济呢，伊拢变真济花样，拢希望讲会当上新闻呢。
1: 是，
0: 希望会当曝光出来呢吼。啊，但是市议员几乎差不多，即马印象中啊，自开始一百天内边咱个看了对啦，有上电视、叫电视报道的市议员，无超过十个啊。哦，无超过十个
1: 的。一般像这款的选举，你讲县市长，这都是已经每一个县市大概会去注目的人物啦。
0: 嗯。
1: 啊，当然最近这几年来，都媒体甲合作讲，这都是老家母啦。
0: 啊，对啊，对啊。
1: 就是一只家母带家啊囝，啊家啊囝吼。
0: 大人是老人，带家母啦。
1: 家母带家啊囝吼，啊当然你一只家母带一顿家啊囝，迄足济只，迄根本你。媒体要去甲伊做介绍，迄嘛无可能。啊，咱最近看的，较看嘛，迄几下，我讲的出来，较看迄几下，都是台北市啊，像老姚人啦、啊，哦，啊，像这个啊，颜若芳啦、啊，哦，啊，什么颜凤啦，这个林颜凤啊，什么颜凤哦，这种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市议员啦、啊，哦，啊，个洪建业啦、啊，我念袂出来。啊，阁有另外一名，就是以前选迄个李伟选无掉，迄、那个高嘉瑜，即马阁回迄个阁回倒转来吼选伊个台北市市议员，足侪较看嘛，即几个，啊，包括即、這个啊，一个姓寇的迄个什么名，我歹势伊个名，我原本拢甲记掉掉，啊，即马向我记掉，迄女性吼，女性的即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吼，候选人然后。伊原本是家人人，
0: 嗯，
1: 哦，啊，伊后手来台北生活，也是爸爸妈妈来搬伫台北，伊伫台北出世的吼，即、嗯這个啊无一个查某囡仔生得水水迄个吼，嗯、较看嘛迄几下，
0: 哎、
1: 嗯欸，我还记迄当时收咖啡咧算的时阵了对啊，哦，大家迄个啥，迄、那个新闻媒体拢报对收咖啡的辛苦顶起哩呢，
0: 打开始的就
1: 是，啊，即马收咖啡伊出来鸡仔囝吼，遐、嗯、个新北市的市议员，啥物人我嘛毋捌看过啊，嘛毋知啊。嗯啊，等到这段期间，咱都要连迄几下，煞好咱不时咧看。你只要你的那手机啊吼，甲拍开，只要有新片用，诶，这个啥，诶，新闻报道出来，你也看看诶。就是咱都要咧讲啦，什么老姚人啦、洪建业啦吼，啊是什么严凤啦吼，啊个有这个啊作者，啊个有颜若芳啦吼，作者拢差不多这几下，我看讲这几下，啊当然唔定这几下呢，
0: 有
1: 更加侪，只不过迄名咱念袂出来。
0: 诶，议员要参选的人侪咧，
1: 啊有作者人，迄个咱名念袂出来，歹势迄唔是咱共管区的吼，所以咱记袂掉。
0: 嗯，
1: 来的讲台南市，即咱本管区的啊。啊，本管区，咱即马所知啊，都好干那一个什么人啊，选市长这个啊，陈定辉啊，啊，其他是员有上啊，都、就是家己的选区知影呢。哦，你想哦，时常含阿星去咧泡茶，林嘉宾这个啥，林建南嘛，
0: 建南，
1: 哦，林建南，这伫阮迄个选区，我对伊较熟悉啊，又来咱电台做过访问嘛，吼、哦，阿姨毛出山，伊买当选啦，哦，啊，就是安尼尔呀。
0: Yeah, 好了，啊，这个就做家己的选区，家己较了解啦吼。啊，即摆这个议员要选，意味着要争取着曝光度。我意思是讲，较早吼，咧选这个物件，新闻媒体拢还够有迄个时间，通去曝光迄个扛棒啦，或者是报一挂奇奇怪怪啦吼，所以选举花絮迄种的对吼，插回啊揭了对。你即摆你来看，即整个的选举内底吼，拢未，拢即个拢差不多无新闻通报啊。唔是无新闻，叫无时间同你报起啦。
1: 生理人啊，生，
0: 啊，
1: 生理人咧，咧抢这个生理趁钱，伊一定吼爱看即马啥物东西。
0: 嗯，
1: 以前咧卖蛋挞，以前咧卖这个胡椒饼的时阵，你都只要有钱，想要做一下生理，你就是开落卖蛋挞嘛。
0: 嗯，
1: 你就是开落卖这个胡椒饼嘛，当然。生理作势嘛，啊！你想即嘛，就是当迄个新片用当穿啊，大家都嘛钱堆遐去啊，大家媒体嘛咧查海，因为伊这报出来，才有咱要看啊。啊，无你忽然间你甲报掉一个讲吼，诶、欸，即、這个啥物家人吼，咱家人饲个食公牛，靠要迄有鬼要看，迄都无啥物好看头啊。啊，所以人个虽转过转过八代啊，啊，报掉新片用诶，猛看诶，即嘛当穿哦，大家锁定伊咧看。咱咧讲这有够现实的，还是讲你甲报着台中市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迄、那个什么江启臣，迄啥物看，迄、那个要看嘛，无人要看。你若讲报着讲，民进党的何兴顺啊，对啊啦吼，啊有可能，假中嘛，有可能啥物人啊，有可能这个新片用会去，咱大家 就三千转去看，哎，做现实的啦。媒体嘛是生意人啦，伊要经营一个媒体，尤其即嘛是会当讲是迄个北国联军呢，迄大概三千咧抢两千多万人咧收看，收看率一块大饼咧，你看咧，一块饼较大块咧，伊抢无到，去用作你八大器，伊就攞输人咧。
0: 是
1: 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好嘞。
1: 啊，所以咱伫节目咧做生意，嘛咱伫迄个。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底下咧广告有诶无诶，嘛是唔盲讲咱讲出来话题，听众听下，啊听众听下，甲恁锁定听咱的节目安尼啊，啊产品咱加减啊吹，加减啊卖安尼，都差不多安尼啊。
0: 是，
1: 哎呀，
0: 好，好啦，选举哦，其实他讲大概几乎就是遐个话题了，对啦。啊，咱这台湾开放选举已经十几啊十年啊吼，这咱讲起来，以民主国家来讲，咱虽然那个无像人迄几百年的民主国家，啊，但是咱算算的，咱的民主咧行速度是非常的紧，
1: 嗯，
0: 哦，啊，但是即马重点就是讲，这个选民啊，对起来也袂安尼啦，哦，对起来袂吼，即种讲安尼用我当一个人啊，开口走拢底下咧做官，或者是讲一个人做完了完，某因某做了，这照你讲，伫正常的民主国家是无可能发生这类代志。啊，另外个迄个讲早起要做独裁者的后代，
1: 嗯，
0: 做独裁者的后代，安尼说，
1: 安尼
0: 有票，这嘛是真正民主国家嘞，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啊！吼，但是当时啊，想想倒转来讲，啊，人伊要人生上的刀斧，要来做伊的祖先，把咱干那一个中正部拆袂起来。处理袂起来，有啥物好讲的？其实嘛，无啥物好讲的。外国人来咱台湾的时阵，第一个听到，哦，恁的台北市市长竟然是迄个蒋介石的后代哦！哇、哦，啊，这落安尼个当做官哦！哇、哦，搞，安尼但无但即马七家八家，佮行对介石堡去，看到这中正纪念堂，哎呦喂！哦，莫怪讲伊会当做官，因为恁那个蒋介石在杀人魔王，起甲一间遮大间伫迄个所在，对不对？这就是只台湾足济所在，我感觉咱今日精神分裂起一听哦，今日精神分裂安尼。
1: 台湾人的善良已经善良甲戆去啊！
0: 嗯，
1: 如果那是讲台湾人的善良，我认为。感觉讲用迄个心术属性，用惊代志发生来个形容，佮点得较有效，嘛唔是善良啦。感觉讲啊，无需要佮迄变平有啊，过去事啊啦，啊，我着惊代志佮再发生啦，过去莫佮讲啊安尼啦，都已经过啊，无佮继续抬啦。那佮有咧继续抬的时阵，要来反抗，要安怎样啊，输赢佮来讲啊。我感觉是安尼，但是因真真正正。迄、那个西方的民主国家，因就唔是安尼啊！因以前有可能去用傲慢落底，无法度人迄个拼出去啦，无法度人反抗，点点啊去用傲慢、
0: 嗯。
1: 但是即件期间过了，伊个囝伊是说，伊个囝孙啊，就是一定要讨个教啦。当然，所谓的讨个教，唔是讲你抬死阮阿祖阿公，我就是要甲你抬好死啦。但是最起码你犯什么罪，我一定爱甲你审判啦。
0: 嗯
1: 西方的国家就是安尼，啊，咱台湾唔是啊，你讲你善良吗？
0: 过了过啊啦，我咧讲，
1: 根本就是惊死啦，心术属性啦，感觉讲啊，迄过啊，卖去讲啊，你古早事啊，都过啊，都当作目睭放开开，啥物代志拢无看到的，准杜撰安尼，唔是啊，啊，但是这个物件，你得永远留着，你无解决，你就是永远有人会提出来练啦、啊，永远都有人会提出来讲，就对啊啦，无可能啦，无可能讲无人讲啦，啊，你每一道讲的话，就是好只的。这个受害者心肝搁再听一道啊！啊，这个加害者有可能伊会感觉讲靠妖，迄个阮公阮做啊代志，迄个我含某有啥物地带啊？就算要搁判罪嘛，判阮公啊，判阮做啊，你嘛无可能当的，我属性咱嘛袂当当伊啊，伊哪要做啦？那是哪公哪做做呀？咱只不过要甲阿公阿祖这群人掠起来治罪安尼
0: 尔，
1: 嘛无啦，系啊，
0: 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哎，头拄啊，你讲到这个，就做这个，头啊，你讲到啥？
1: 沈博阳
0: 啊，不是那个中秋节啦，中秋节啊，各县市拢总有所在哈，啊，市民会当安尼集体伫个所在咧喊吧，安尼就对啦，哈。 这看你外眼中，这嘛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况，你敢知影？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哎，啊，就讲这个政府吼，掠食薰的掠到这个行吼，啊，
1: 改。无啦，食薰的较有掠啦。
0: 有啦，伊来禁烟区，你甲食看卖一万，吼、哦哦哦，就是一万。哎、哦，啊，结果呢，有足侪原本拢禁烟区的，哎、欸，就开放人烤肉。
1: 嗯。
0: 哦，开放人烤肉。啊，听种，啊，这烤肉落去到底，恁都讲过，这医学专家拢研究过啊。讲干那烤肉，迄吸入去的薰。那是比你吸到薰还是吸烟抽，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
1: 嗯。
0: 啊，这个政府你把薰安尼污噶安尼，咁样倒头栽，啊，竟然个位所在开用红去烤肉。
1: 有啦，人这两冬啊是完啦，有咧讲讲尽量卖烘啊啦，我闹咧讲啦，讲迄中秋节含嘛，迄个空气污染当当塞塞啦。只不过无咧讲的是啥，汽机车，迄个烟当讲摆出来，遐一寡吼废气啦，遐无咧讲咧，遐拢大公放个点酒酒安尼啦。
0: 啊，所以吼、哦，这有当时啊，咱来看一寡政策吼，啊，看到到电视啊，家己也晓得爱笑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掠交警掠到要死，啊，电视他妈咧广告手机的迄拨叫，
1: 哦，去广告做，
0: 迄拨叫较大啊，啊，迄个当是电视广告，你甲看，哎呦，这真正有影，吼、哦，来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两面再个倒转来，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进广告来。
2: 我头先第一次啊，吼，即个老板又来开刀，怪是迄款，迄迄边我讲见你开刀吼，啊，倒你坐床案吼，啊，即嘛只啊系就以前迄阵吼，因即个寒天，目睭就拢会，
0: 即个
2: 老板又搁咧看吼，较袂遐清。
0: 目睭会老板油，啊咧看袂介清就对。
2: 对。
0: 尤其寒人特别严重。
2: 嗯。
0: 好好好。
2: 寒人严重。
0: 嘿嘿嘿。
2: 啊，我迄只无同你讲。以前挂一罐的吃了，怎啊无一人管？
0: 对，你咪讲讲过对嘿。
2: 啊，迄日我无挂一罐，吃了去挂一罐，第二罐。
3: 嘿，你食第三罐了嘛？吼。
2: 对哦，正头挂一罐啊，第三罐。
3: 嘿是。
2: 迄罐咱啊久许啊，也袂啦。我讲，啊食食了吼。
0: 嗯。
2: 这个目睭看结束清。
0: 好。
2: 啊，目油也袂倒。
0: 好。啊，目睭会阁涩啊袂？
2: 袂。
0: 好袂啊无？
3: 啊，你目睭是毋是有讲一日青光眼呢？
2: 诶。哦、我就是情况啊，那我不检查了，我即卖哦，
0: 嗯，
2: 即款食较了的，再来检查，检查看嘛。
3: 对，你可以检查看嘛嘞，吼。啊，即卖白反正嘛，酒你感觉味道嘛又啊有较清了，对啦。
2: 对哦，看咧较明，较清啊。
3: 较明吼，
0: 嗯嗯，
3: 那情况看食看也当好起来啦。
2: 嗯，嘿，我嘛爱安尼。
3: 是，对，
0: 有。
3: 哎，当食三罐粮嘛，吼，好。
0: 啊，你当初咧食到什么反应出来哈？迄个好转反应到出现？
2: 反应安尼啦。
0: 嗯。
2: 目睭
3: 可能
2: 啊感冒
3: 啊，
2: 较袂感冒
3: ，
0: 都差不多大家拢安尼。嘿，
2: 感冒吼，买回去怎啊地个，较好感冒，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吼。
2: 啊，即个可能我也变感冒，各种拢重感冒。
0: 哦，对啦，
2: 错，我感冒差不多，都足重安尼啦。
0: 对啦，唔敢变巴，变感冒就变惊天动地就对啦。
2: 是哦，
0: 好。
2: 诶，我讲啊，即卖就较袂啊，对。
0: 即卖，
2: 安尼。啊，精神
0: 啊，
2: 较好。
0: 是，有。啊，你得继续较好用
3: 啊。啊，你的毛病是差不多较够感冒，啊，顺便目睭无好安尼啦，吼，
0: 有。
3: 啊，那给你改善，你继续吃几罐啊，哈。
2: 好，
3: 安尼好哈。好，感谢，谢谢。
0: 啊，现代呢，工商社会啊，因为生活介紧张，哦，啊，即个做工作压力也介大，人个高超凡应酬济啦，啊，食外口的人口数是愈来愈济的对哈，啊，那么咧食的过程当中，无定家己消化机能无好，啊，或者是讲生活紧张状况造成咱整个生理机能失调，所以这当中会造成了一寡即所谓的文明病，哦，文明病转伫咱体内开始累积，也甚至有一寡朋友呢，可能长期啊，有一寡即镜头所困扰，哎。国不离三种，咱人啊，艰苦总是爱去食药啊，啊，食真济只药啊，食西药，那嘛咱讲西药拢一定有副作用，但是无啊多哩，啊，你人在咧艰苦的当中，医生开药哩，你敢袂使讲唔敢食呢？吼、哦，所以长期安尼食，加减，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后来慢慢只副作用就一直走出来哈、哦。所以呢，整个的身体甲精神的状况，有当时啊，可能家己会真气咯。有时啊，你会感觉讲啊，我这个所在无爽快，啊，我这个所在人艰苦，啊，我头壳戆戆，什么种种。但是你身边的人看到讲啊，你都无安那，
4: 哦，你都无啦，会晓体谅的，都会甲你安慰；未晓体谅的，认为讲你难分担啦，哦，难分担，啊，家己咧找借口，啊，即看咧话冤枉就好。所以有真侪人的艰苦，无一定是检查会出来艰苦吼。因此呢，你甲听咱生产公司遮所有长期的爱用者，因咧使用咱的产品，因拢有一个真共同的，就是讲立即会当互伊随感觉到这种较袂感冒。啊，啥啦？叫做较袂感冒，其实真简单，就是整个心理立场开始来做调整。那么开始来做调整的时阵，你规个人的这个健康正常的生活，慢慢，甲你吹出来的时阵，甲你吹倒转下先。第一个感觉真清楚，就是安那较袂感冒。这真正是真侪，使用咱士多山的朋友因共同的一个感觉。佮再来就是原本困扰伊真久的真侪状况。后来拢安尼慢慢，甚至伫不得不当中转来做改善了，对，吼，转来做改善吼，甚至有诶，得个身躯边诶人甲提醒，啊，讲某咪人啊，唔安尼过去都定定咧讲安怎，啊，即马可能无听你咧讲，吼，也是讲某咪人，你过去都安尼小可爬一个山就喘平平，小可行一个路都讲无做无力卡酸，啊，即马卡拢无听你咧讲，诶，即有当时啊，得个边诶人去发现着，甲你提醒，你家己再讲后影就对咧。啊！当时变成过去困扰我症状，怎安尼无去都对吼。所以士多山伊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物件，但是重要就是讲伊唔是药啊，我伊唔是药啊。那么伊唔是药啊，总共只要你卖个五万公啊，我今仔日这个所在艰苦，我甲恁公司买两罐啊，啊，我食一罐两罐了后，我特别看到效果，啊，无效果，我特别认为无效，那呢，我要甲恁拍摄，就是讲你掺得一罐两罐，你就归去卖买。哦，安尼可能因为你也无采钱。既然伊毋是药啊，而且伊要调整你过去长期以来所可以负担真重的身体，既然要甲你调整倒转来，你敢袂当互伊一寡时间吗？哦，你敢袂当互伊一寡时间？吼、哦，所以一切咱讲真诶，就是讲你本身对咱的产品有信心要来购买，也请你爱搁加一个耐心就对啦，吼、哦、啊，总是遮尔啊侪人使用了，因所卡袂来甲咱做见证的物件，咱听众朋友你咧听。如果若伊的症状，也是伊的困扰，甲你都有雷同，啊，病病拢总是人就食会好。我相信你也是同款，会得到相当的改善啦，吼、哦。所以呢，士多山，咱圣山公司的士多山，伊是咱现代人机能调整、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的优良产品。你若任何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咱全国免费的这个健康专线，针对着咱的产品，你做你免客气，电话甲沟通，0800-0500-6688哈，0800-0500-6688，感谢。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较紧14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孟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一支平底肩顶，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清、软骨素、保顺健30粒，啊是你要经过5、7、6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嘛，拢会用着。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啊，5罐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入。买啉拢有，你要经验罗雷亚一盒，你要甲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芳泽一盒来钓半打，你要甲经墨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啦吼，0800-0500-6688，感谢。来接着，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志军》，教阿声。叫我声。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5-866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台湾南来到咱们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啊卡过来，同时用微信群啊来跟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再来个新闻，这个看新闻。
1: 来，另外咱要甲报一篇台南的地方新闻呐。咱知影，咱这个人类吼的信仰，会当讲五花杂色，真奇怪。这世界各国拢安尼啦，这也毋是咱台湾人只安尼尔。除这个神明的敬仰以外啦，对着古早人啦、先人啦、圣人啦，还是伟大的人物呢？甲雕刻茶香，安尼来甲拜拜，来甲拜拜吼，啊求保庇啦吼，种种的代志拢总有。以外，嘛有人咧拜石头呢，嘛有人咧拜山神呢，嘛有人咧拜这个青王公、树王公呢。这伫阮台南市足济所在拢有看到，啊，倒一粒吼啊，真大粒的石头，伊倒吼啊。安尼加插几支啊香，安尼底下咧甲拜拜，包括吼迄青啊、盖老长、盖大长啊，啊甲箍一条红带，啊嘛咧安尼甲拜拜咧。啊，当然，这人类认为讲迄个青啊有法度人活过来百年啦，这应该有神智的啦，所以就会甲合作吼啊，青王公啦、树王公来甲祭拜。伫咱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河景青王公圣诞啦，即马开始就对呢，要办几百块桌吼，要互大家来食平安。当然这不是食免钱的，几百块桌吼，这若无互大家吼，安尼一桌看吼，人桌偌济钱，也是讲一人份吼偌济钱，干那几百桌食咧到底的密码破产。所以吼，
0: 河景青王公就是百年夫妻秋啦，
1: 哎呀，夫妻秋对。
0: 啊，伊伫国华街呢，迄边哪办桌啊？
1: 啊，伊就找所在去办啦，还是讲国华街啊？
0: 红的红的，
1: 唔知啊咧。河
0: 景青王是著名
1: 的。对，伫迄个所在，即什么所在我嘛唔知，敢是咧卖面的去啊？
0: 对，国华街一个巷啊，
1: 我知啦，我知
0: 啦。河景青王伫啊，啊边啊多一间咧卖面，啊伊个咧路是红糟的。
1: 三姊妹啦，什么？
0: 啊对，啊位啊，伫迄个海淀路遐嘛开一间。
1: 冇开一间。其实咱讲实在，迄个所在哦，迄边来办得
0: 啊，
1: 上嘛上。
0: 哎呀，办啊！
1: 你讲伫台南市的国华街啊、甲友爱街啊的生理场当中呢，有一个真重要的信仰，叫做吼福敬青王就对啦，已经有137年的历史啊呢。今年圣诞千秋啦，唔定要拜拜祝寿以外，也搁要吼开一百块桌啦。啊，第一次要来开放给一般游客，原来会当来吼啊吃桌呢，唔是讲吼得信众才会当来吃桌就对啊啦。平常时有来到这旅游佚佗的朋友，嘛拢会当来吃平安。啊，这是由台南市的四季办桌的一名啊，真出名的都知师傅，叫做啊蔡水龙啦，啊龙师啦，来讲道啦。要来做出咱台南市上界有名诶，即个真侪名菜，譬如讲吼，台南诶鲜鱼意面啦，包括龙虾诶三明治啦，啊，佮有红金米糕等吼经典诶手露菜呢，互咱外县市诶游客安尼感受到，伫即个府城诶庙会吼啊，食板桌诶人情味啦。福建青王公伫今年圣诞千秋庙方扩大举办福建青王夜文节，10月7日起少林山5天啦，对传统的祝寿啦，科技一直来到市集啦，包括博杯啦，包括儿童画图比赛啦，和咱几百年的信仰会当进入这个啊街路内底，包括吼啊，这个所在生活内底，10月7日就是旧历的8月27日呢，青王暖啊暖寿啦，先来登场安排宴王啊，包括北管的啊音乐祝寿，包括传统的科技祝寿，10月7日圣诞进啊正即天就对了啦，当头是青王圣诞平安宴呢，开一百块的。 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报名，每一个人1200块啦。啊，你若认得一道是10000块就对了啦。参加的民众吼，会当得到庙方的青王的平安符，这个啊挂饰吼，这个送给你就对了啦。啊，将福城的平安炸灯来到厝安尼啦。听众朋友，这若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去网络甲找啦，一个人清理啦。啊，你若要包到一道10000块啦。
0: 包到嘛是心烧啊吼，啊一个朋友招招的啊想大啊来啊讲啊说，我他嘛是个咧想讲，国华街加意外街，你安那办一坐桌安尼就对啦吼。这福建青王，这是咱台南真正有名，咱讲真诶，伊青王宫吼其实足济啦，我爷爷他咧讲无对吼，卖讲阮南部啦，应该讲起来中部北部，应该有哪足，因为咱这个古早时代的人有无吼，伊有迄个叫做食物的信用。
1: 是。
0: 什么叫做食物信用呢？就是讲，比如讲石头，一个石头，你向一个甲看的时阵，感觉作成一只名画安尼就对吼。来想要甲刷动这块石头吼，拢会出事就对。
1: 是。
0: 人就开始布红布条就甲围咧啊，石头公就出来啊。啊，青龙是安尼，只要900年以上的啦吼，甚至是上千年的树啊，咱对因拢是种尊重啦。你像迄个做啥呢？这个，遐应该讲叫做什么物件？遐应该算阿南区啦。阿南区内面都有足济，这个福建，唔是福建，都足济青龙宫啊。其中上名就12殿啦。十二殿的新娘有无吼？伊迄一丛青啊，结果怎？一滴迄金就涂了，伊就个变树枯，你知影无？爱一团一团一团，大个变成龙园啊，新龙园就对啦。吼，够大。啊，内面佫有一间啥呢？内面阁一个武圣庙伫咧内底，
1: 是
0: 哦，足少人知影，大家拢知影十二殿有一个青龙，但是足少人知影内底啊，阁有一个武圣殿就对啦吼，内面啊阁有一个武圣关公内底咧镇殿就对。啊，所以咱台湾人咧拜这個，啊，好咧讲安南区遐有丛树啊吼，这丛树啊看起来是几百年啊，啊无大丛，啊但是喏，这路开到伊遐的时阵吼，切开。
1: 是，
0: 一张青龙，全变安全岛了。对，路到遐叫你讲直直行嘛吼。但是怎啊向背？啊，是安尼爱向背，就是啊，当时要动工的时阵有无？足奇怪，无论是怪兽，无论是驴头机，无论什么挖哥机械，变到遐变定就对啦。嗯。而且你讲这讲到个，你讲哎，买啊无一只，买啊无一只，真正就来一只定一只哩咧。
1: 是。
0: 我所以买遐工人甲市府的官员，想想我哩搞这忙拄了，吼，这啊段闪对边啊过，吼，啊路段对遐段分做两条了，过桥啊了，开始再合作会安尼就对了，这拢真趣味的啦，吼。啊，这要办桌老兴趣，大家打火警场我关心，朋友买单来啊。
1: 对啦。
0: 啊，那问者应该大家人拢知影，吼。
1: 嗯。
0: 好嘞，进广告吼，0800-0500-6688，吼，来感谢。Yeah.

非常感谢咱敬爱雄起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算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雄起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了掉。因为咱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雄起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吼，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特别也感觉有心。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头拄仔咧讲到阮台南市即个火警情况吼，啊，又称作百年夫妻秋啦吼，啊，即即马要办老人吼，即是伊的迄条政策，嘛是叫做圣诞啦吼，嘛是圣诞吼，啊，即、這个所在我甲所看看想想的吼，哎、欸，应该是倒办，你敢知啊？应该是福建路啊，对，福建路遐，伊一条巷仔弹出来就是福建路嘛。啊了，伊又做一个摆遍地个所在。
1: 嗯。
0: 哦，啊遐过伫迄个巷仔靠看面，就看到迄张青，迄张青红树啊。
1: 有可能。
0: 哎，可能个，但啊无你伫国华街甲迄个八道巷仔啦。
1: 八道啦。
0: 哦，对不对？吼、哦。好啦，啊，即台南市啊，阁有一个后家个三青红宫，大家有兴趣，咱去找看卖啊。吼、哦。三青红宫其实台南市较早有三张足。大丛足大丛的树，即唯一留下一丛啊！
1: 嗯，
0: 伫倒位你敢知影？
1: 嗯，
0: 就是伫咧即个做文化的引导处。
1: 哦，迄丛。
0: 丹门路，
1: 嗯，
0: 有无？丹门路遐吼，迄丛就对吼，即只留一丛。啊，另外两丛呢，啊，听伊讲即个无呀。
1: 嗯。
0: 啊，不哩个呢，遐有遐附近有一间小寺小庙，啊，小庙内底呢有刻金砖的呢，迄有刻金身的呢。
1: 你讲迄张青海有一间小庙，
0: 阿伯爱对阿伯咪，
1: 伫最高顶，
0: 无啊，科比哩，迄个较早遐是贯穿嘛，
1: 内
0: 底有无吼？爱科比，啊科比了，第二张青啊，就是伫咧迄个米达边啊，哦，迄个大青啊，哈，第三张就不见啊。
1: 哦，
0: 哦，啊，迄青红阁有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是较早有一项医术高强啊，
1: 嗯，
0: 啊死了，托梦讲伊的魂已经被你到迄个青海树内底啊，
1: 是，
0: 所以听伊讲咧。那辛苦白听去救火讲后效啊！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6会在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公，
13: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甲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6: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

0: 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立丰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诶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做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刘志豪。今天就迎接这个机会来空中替大家介绍分享一些交通安全的重要的观念。我们知道九月份是我全国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宣导特别主轴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那这个月份适逢各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的开学季，那路上的车流显著增加。那我们知道很多车祸往往源于驾驶人以为来得及的侥幸心态，那常见的噪音也包括未依规定让车、分心驾驶及未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这边特别提醒所有的骑士还有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行经路口请务必减速慢行观察盲点的死角车旁不能欧北龙不能鬼切还有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请要主动的停让我们要避免行人地狱的这个不好的形象确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那另外还有几项重要的交通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我们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在10月中旬即将要登场，那这是我们台南市的喜讯嘛，是全国的喜事啦齁底下铁车在地下化切换的过程在10月17号晚上大概10点钟前后到10月18号就是隔天的早上5点到6点，那呢台铁因空来到保安这个苦干的火车拢暂停行驶台铁局交咱市府的交通局毛规划讲用游览车伫咱北门路前站的汽车接送区来做接驳意思就是讲伫火车无塞车无发车这几点钟内底咱的市民朋友，还有咱的旅客朋友，咱会当坐咱的接驳车为家的这车站吼，家的通勤车站来到阿就站你想要去的这个车站会当提供咱的空中咱这个听众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来利用。那另外就是提车为10月18开始，咱的火车站开始地下化。南关的进站就是北门路这个前站会封闭来做古迹车站来进修啦齁，暂时都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进修的期间进出站的动线都是改为前锋路才有两个出口可以来做利用。那最重要提醒齁，10月17日齁，那因为是咱地下化这个重要的算一个活动齁，市府交算铁道局弄合作，伫咱即个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吼，弄规划相关的活动咱知影规划活动，人交车都弄会足济，吼，因为希望大家来参加，所以讲伫遮提车市府弄规划相关的管制措施吼，麻烦咱的市民朋友来欢迎你来参加，嘛提车讲配合相关的管制的措施的动线，嘛建议 有骑车是塞车过来，尽量利用咱周边吼较外围的停车场啊，车辆甲放好，放好好势，才步行入来咱的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加活动的现场。哦，才会当节省你的时间啦吼，看袂底下啊，算你要回车还是要车要塞出来，拢爱停等哦，利用时间啊，节约你的时间。啊，最后啊，提醒几点哈。就是咱即马起户让我来推动，咱的高龄诶，加咱的时代长辈，你的驾驶就是你驾照，会当来换新办的驾照了吼。咱七十岁以上，以及咱75岁以上，哦，拢有相关新的规定，啊，提升咱家的时代。起户很贴心哦，哦，因为咱东区阁有一个地利之便了吼，咱有台南甘里站，啊，伫这个甘里站。为每礼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拢提供相关的服务，会当让咱的时段直接来遮报名了，会当做体检、测验、讲习，哦等等的一条龙的服务，会当甲驾驶换新的现场的，让体等，哦，这服务足方便的，啊，提供咱的市民朋友会当好好利用，啊，那无想要阁继续骑车还是赛车？会当甲驾驶交通的监理站，啊，市府嘛有提供相关你若坐大众运输的遮个工具，就是比如坐公车等等的，拢有一寡啊配套的优惠，啊，甚至讲啊，佮有骑着老议员，然后专门要骑咱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微电车的部分，市府拢有提供相关的补助。好，啊，最后啊，提醒咱的市民朋友，唔管是咱的各个年会。那青少年还是学生族群，哦，还是咱的时代长辈，那要骑微电车吼，麻烦，伫遮啊选择啦吼，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相关的规定，爱戴安全帽，车辆爱领牌，爱保险，哦，啊，过来就是唔好乌白改装，啊，骑咧路里嘛，一定爱看号志、看标线，该当爱守规矩，爱守规矩，哦，因为咱有分线吼。今年度的微电车的事故，好，哦，交去年度微电车的事故，哦，今年度增加足济，好，哦，因为微电车这嘛是动力交通工具，啊，为咱今年度年初开始哈，诶，咱取缔无驾驶的诶行为，交取缔酒驾，甚至来个毒驾哈，好，哦，这个，部分哦，拢有加强来取缔，所以讲。那好，阮厝地着，关地你的交通工具拢会，阮拢会靠车。啊，靠车了后无交通工具，着足侪民众拢会改去买微电车。好，哦，啊，微电车买来就是，叫我拄只提醒，吼，哦，啊，阮警察机关提醒咱民众骑那骑微电车一定要注意，爱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定。好，哦，以上，哦，第一份叫做啊，咱的听众朋友，咱的市民朋友。哦，万事如意，行车平安。
3: 好，来，感谢啊！刚中差不了，咱就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5866-8。
4: 来接了，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是咱屏东郭先生来点本公老师演唱《硬气的流浪人》。
3: 来，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88哈。来继续来个进行这个拜六时啊，也再是第二阶段哈啊，有俩为咱所主讲，这是咱李小红到寿的69岁回忆录哈，这个叫做小红人生的单元哈，哎，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这个时间来到吼，李晓峰69岁回忆录《晓峰人生》啦吼。啊，当然咱伫即几礼拜吼，拢来讲到吼啊，李教授伊所写的册诶一寡介绍啦吼。啊，当然顶礼拜有讲来到吼，伊写一本册叫做《228》吼，解读228啦，解读228。啊，这本册去予机密的董事长吼柯文亮看到了后，就打电话去找伊呢，讲有闲吼啊，来机密找伊安尼啦。啊，当然李晓峰教授伊本身是台南马道人啊，啊，虽然伊长期拢伫台北生活，住伫台北，但是拄着啊吼，过年过节啦，啊，假期时啊啦，嘛拢会倒来咧啊，这个台南马道呢吼。啊，所以伊都利用一处吼，等下带人摸到的时间呢，来到基米诶公司找柯文亮董事长，啊来找甲问讲啊，到底找我有啥物代志啦吼？当然，柯文亮董事长甲讲，伊迄本吼啊《解读228》这本册写了吼真好啦，互咱台湾人知影吼，咱台湾的以前诶历史安尼吼真好。啊，所以伊看完了，伊感觉讲啊，伊要买几本啊。啊，当然李教授伊听完，伊就感觉讲，哼、嗯，啊若几本啊，都我送你就好啊，奈得你甲我买安尼啦吼。啊，甲问讲啊，你要几本，我都送你几本安尼啦。柯文亮当处长伊就讲无啦，这吼、哦、我要送互我的员工吼、哦，一个人一本啦、啊。啊，互因提当去厝汤呢，安尼才会当了解着咱台湾的历史呢。啊，我要买的吼2000本呐、啊，吼吼！李晓峰教授听一下吼，遐么狂卡叫2000本，2000本定义就是即马吼，差不多出版吼诶啊，第一版、第二版吼，每一版都是一路的对了，一刷啦，差不多一2000本的数量啊呢，定义吼，随出版我全部都总甲你寄安尼啦。当然，遐一切应该凊彩买起来嘛，得爱吼。70-80万、80-90万，甚至成百万啦。咱蛮早讲，伊一本册卖偌济，啊，当然差不多伫80-90万至成百万这个卡刀啦。一棍头都甲全部总价总卖起来。顶礼拜差不多讲来高价啦吼。啊，当然咱这礼拜开始要来甲讲这个柯文亮董事长有一道伫中国啦。伫咧出差的过程当中呢。同我公开吼啊，录一段所谓的记者会的影片，安尼报上予全世界的人看。啊，伊就讲到中国外好啦，讲中国是祖国啦，安怎样啊？当然，迄当时足侪台湾人看到火气，讲嗯啊奇怪，柯文亮当时怎都台独的呢？伊对着台湾本土的意识是非常悬的人。哪有可能会去开记者会在俄罗中国时他的祖国种种当当塞塞的话语听不下，但是那当时我们台湾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说中国的恐怖是恐怖到高他要让你死就要让你死，不用说你就要去他们国内有犯罪啦犯法他才能够抓你抓你，不是哦，伊就认为讲你讲话，伊若听无下意，我要甲你抓，要甲你判罪，抓起来关，甚至要甲你断掉，拢固在因呢。迄当时，咱看到柯文亮董事长迄场记者会，咱台湾人真真正正对着中国完全彻底的觉悟觉醒，讲这个国家真正吼，傀儡家吼，唔是你所想的单纯傀儡尔，是已经无天无良的傀儡啊。啊，当然，伫遮即件代志会发生啊！迄一天，李晓峰教授去到柯文亮机密公司诶，董事长办公室，针对即件代志，当然爱问啊，无问我清楚，唔知影。啊，若无机会通拄着啊，即、這个柯文亮董事长就算啦，就算啦，就卖讲啊。甲既然拄着即个柯文亮董事长了，对啊，就爱问我清楚。爱问我清楚啦吼，啊，当然，伊
安尼讲啦吼，伊讲吼啊，李教授伊讲吼，伫家啦吼，用阮我吼离地来插几句啊话来讲到柯文良先生啦。啊，这个啊，伫中共呢，2005年3月14日公布的所谓的反国家分裂法，无话久一向真有台湾主体意识的柯文良突然间发表支持啦。反国家分裂法的言论啊，迄当时啊，这段影片一个报上出来，互真侪人看一个火气啦。讲哦，安尼啊话啊，是安怎样啊？柯文良当时长去到中国做生意了后，煞突然变一个模样安尼啦。当然，一个问清楚了后啦，才知背后的原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这个李教授伊讲，伊后来才知影中国共匪东江呢，伊用着要掠伫中国定江设厂的机密的厂长，包括干部啦，杀起来要甲清杀掉，来威胁柯文良当署长爱表态支持反国家分裂法。哦，迄当时讲你若无安尼来开记者会来讲遮。那安尼，你伫中国设厂的厂长，包括伊的干部，我抓起来，我会用这条罪来甲治，直接来甲吼枪杀掉。柯文良听完刷了，伊讲为着要救我的厂长的性命呢，我只好吼得开记者会来讲支持这条法令呢。我知影影响台湾啊，我知影就对啊啦吼。台湾无人会相信讲迄是我的本意啦。真趣味的，就是讲，迄一年的台湾教授协会啊，这个召开年会，柯文良先生主动派人送来了吼，一笔几啊十万的大红包啦，要来送给台湾教授协会来运用啦。啊，但是伫会议当中，有一名教授就爬起来开话呢，就发声，就咧讲啊，讲哎，这条钱唔好收哦。这条柯文良当署长送来的钱不好收哦，伊最近呢已经公开来支持中国的反国家分裂法啦哦，除非伊表态好清楚，啊那无这条钱咱唔通收啦。啊，当然一个话讲完处理了后，嘛有人吼对咧配合呢，就讲对，唔通收唔通收安尼啦。但是李晓峰教授伊嘛伫现场，伊就爬起来讲啊啦。伊讲柯文良先生主动捐钱来，啊，敢唔是在咧表态啊嘛？话讲完算咧，安尼规场会教授协会的人听个安尼笑个安尼吹啊厉害害。当然啦、啊，如果伊拿啊，这个支持反国家分裂法的话就对啊啦。啊，当然就是绝对看台湾教授协会做袂爽的。啊！伊那看台湾教授协会做袂爽的，恁伫咧吼啊，召开年会的时阵，伊送一条几啊十万的红包，互教授协会做运用要创啥？啊，我都反对你啊！我去送钱，我你开。所以李晓峰伊讲，啊，伊都主动捐钱来啊！啊，这唔是表态啊，无你要阁叫伊讲啥物，讲个清楚安尼啦吼。当然啦、啊，迄有足侪代志吼啊，这咱私底下都拢吼有咧讲啊，但是公开的场所。嘛，做汉地的工顶也无咧讲。我记这些东西，陈水扁总统去卡掉所谓的贪污案呐、啊，要去防家己啊去关的过程当中，啊是讲迄段期间唔知遇到啥物，啊大家各管区都有人咧个声援咧个支持啊。啊，当然一直到个台南市，咱只柯文良的台南人啊，一直来到台湾市，来个台南市，你要个声援，要个创啥物会？你得爱吼。办这个场地呢，爱吼起演讲台呢，啊，迄一场的场地，唔是清清菜菜讲安尼，化工吼啊，化工买几千块都开起来，迄拢一场拢有可能开，你靠得几啊万、十外万、几十万呢？迄个爱个影响啊，什么会当当塞塞，爱个宣传呢？迄当时的柯文良都甲咱台南市的民意代表讲讲，恁去办这样的代志，难无搞的话。来跟我讲，我提出来吼帮恁来吼啊，斗三工安尼，迄当时都拢有这个声音。啊，迄当时伊嘛伫这个中国已经去和中国共匪吼强逼讲你爱吼开记者会来支持反国家分裂法。
了后的代志啊啦吼。来，这咱就无个再个继续讲啊，咱来讲吼李小峰教授的这个册内的内容啦吼。李小峰讲，我伫只要坦白讲了，这个柯文良唔定开钱，安尼大量个买着我的册来送员工啊，一个两道送大红包给我呢，一次是过年的时阵呢。伊就吼啊，请去拜会伊的张玉仁先生，转一包40000块的红包给我啦。啊，当然李教授伊讲，伊食到这大汉啊，蛮冇收过这大条的红包钱呢吼。啊，另外一处就是讲吼，我有一本册啦吼，迄、那个名我嘛未记起来啦。啊，迄、那个名我嘛未记起来吼。李小峰伊安尼讲讲了后呢，伊嘛专工吼，请伊的秘书送来了一包更加大包的红包。来和我伫剑客的中英大学家来呢，吼送来到我剑客的中英大学家来就对了啦，来送和我，啊，并且呢，啊，阁有吼、哦、留一张的批信来讲着吼啊，说多谢我的话语啦，多谢我太啊替代员工真济话就对了啦吼，伊安尼讲啦吼。伊安尼讲啦吼，啊，佮交代讲，请继续为台湾来讲话。一个有一年，我突然间收到柯文良先生吼寄来的机密公司所生产的是台这个啊32寸的电视机啦。我甲柯文良先生嘛见无几道面呢，但是伊对我这个学生晚辈这里那鼓励，我已经无法度人用电脑。诶，这个键盘拍出来诶，任何诶字来感谢伊啊啦吼！啊，亲像柯文良先生诶，这款呐、啊，一个有真侪吼，真侪年啊，经历过28事件诶，台湾前辈先辈呢，对我吼诶，解脱28诶这本册哦诶，讲法啦、论述呢，拢有兴趣，真有共鸣啦！啊，咱伫遮就无搁再加讲啊吼，但是有一寡习惯啦。有一挂这个习惯，伫这个中国意识所谓的外省人对我徛伫台湾主体的立场，2028的论述呢，吼、哦，相当的未爽快，相当的未爽快就对啊啦，吼、哦，相当玻璃心呐、啊，同啊安尼开始啦，侮辱我啦，骂我啦，吼、哦，随时你来啦，有一名号称共和国拿天联名的武啦，这个武吼啊，武功的武的武先生呢？啊！时常伫网络顶面就公开安尼搞我抹黑，搞我侮辱呢。啊，骂我讲是吼、哦、学术的骗子啦。啊，讲我是吼真够讲白贼话的人啦。啊，佮骂我讲逻辑未通啦。但是我甲看伊反驳我的文字呢，其实呢，甲逻辑学内底根本拢也无关系啦。而且伊真够运用的文字的陷阱，就是专门咧误导啦。我的吼啊，读者啊，观众的人呐、啊，我举一个例来甲看啦吼。我伫这个解读2028的这一章当中，我有讲到呢，讲日本的导航并唔是向中华民国导航，而且是向联合国民军导航。啊，这句的意思当然就是讲吼，日本导航的对象是整体的民国民军呢，而且唔是单一国的中华民国呢。中华民国当时是民国民军的一份子，当然嘛是日本导航的对象之一啦。但是这个抹黑我讲我讲白贼的武先生，刷伫伊的面册顶面，将我迄句吼啊，日本的导航并唔是向中华民国导航，而且是向联合国民军导航，甲改成日本无向中华民国导航，甲改做安尼啦。啊，我原来的文章唔是被伊改成。无呢吼，我原来的文章讲唔是啦，但比伊改成讲无安尼啦。伫话语顶面哦，差别吼啊108000里呢。来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0800-0500-6600，感谢。

58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呐。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都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个放下力啦，吼，放下甲正力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未大白，佮兼放未力，放未力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个膀胱遐都佮有力呢。但是你都放不了，都放不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不出来，嘛是放不大把，放不离，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尿泡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都已经中断你的困眠啊！你都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泡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滴破伞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车车啦，啊，蔬菜水果无要紧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车呢啊？蔬菜水果阁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美啉美，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泡线遐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寡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寡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
那么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真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烈火山。烈火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烈火山的飞弹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吼，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子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来的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烈火山。三型白变，吼、哦，红蛋的叶破酸，三型白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黄梅秋啦，黄梅秋也当吼红蛋的啊叶破酸增多呢，另外各有一挂含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哦，这当吼，可能帮你会顺舒会大棒吼，圣山保顺境内底的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把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啲鸡只，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即、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即、這个聚众旅游，不管是甘马蜜啦、黄梅秋啦，即、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去甲内底咱南苏所买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即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甘马蜜大细粒硬包。啊，包括黄梅硬吃，迄拢食到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算，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卖又登来到节目现场，继续来家吼看李晓峰69岁的回忆录啦吼。啊，当然咱都只有讲啦吼。啊，李晓峰伊一切一个出来了后呢，一挂这个哪样的啦支持吼啊，这个中国的啦吼，亲哪一家，大家安尼都黑古白论的少啊呢。哦，大家就真受气啊啦！讲李晓峰伊写的册吼，拢总是咧骗人的，当当塞塞啦，啊，就雕故意甲抹黑啦，甲曲解啦，当当塞塞啦吼。啊，那当然经过这个安尼黑白讲了后呢，搁再断章取义，将我的后壁句，而且是向联合国民军投降，安尼甲升调去都无讲啊啦。煞同啊，变成李晓峰讲日本无向中华民国来投降，我同啊变成了吼伪造历史的学术的骗子啦。接续落去，伊的民车朋友呢，哦，大家就对咧起哄啊啦，起烈起来啊啦，安尼开始甲我攻击啊啦，什么讲无良心啦、无体啦、误人子弟啦、歹毒的骗子啦，哪有资格人去做教授，当当塞塞啊？各种的武力安尼三声吼，哦，话语拢出来。老实讲，如果真正那有一个讲出日本无向中华民国投降的李晓峰呢，我这个真正的李晓峰嘛，得爱个痛骂呢，爱个骂呢。但事实上啊，迄、那个李晓峰只是吼因素吼啊，惊啊去想出来的一个风车啦。啊，当然这群被误导的现代梦幻的奇书啦。有什么人真正有看过我的册呢？啊，但是煞会当吼啊，疑正吼，实验会对着因假影想出来的台独的风车，安尼来个做出攻击。因对着台独的痛恨呐、啊，可能是因为安尼当啊更加严重啦、啊。啊，这是会加增加着这个社会的对立甲冲突。就为这个武先生习惯上啊，无符合着伊内定的结论、的言论呐啊，甲、啊、靠上一顶大顶帽啊，讲起叫做的讲白贼的帽啊啦。譬如讲讲，离除世界大战了后的台湾社会啦，失业率哦，安尼大大增加啦，生活吼、哦、愈来愈歹啦。啊，真侪吼啊，这个高位啦吼啊，真侪这个真好的开就对啊啦，比来自中国的外省人拢渐渐去安尼啦。啊，这是历史的常识啊，大家嘛知呀。咱吼依照着当年的媒体的社论、国内外的新闻报道，包括中国新闻呐、啊、评论呐、啊，包括后来真侪的回忆录、历史的资料，历历在目，拢会当证明这是事实的代志啊。啊，咱的长辈够足侪人活伫这个人世间呢，迄记忆拢啊个真清楚呢。但是这名武先生煞来引用着单于官方的资料，讲什么吼啊？我是咧欺骗咧讲白贼啦，啊，讲什么唔对话啦，啊，讲什么白贼当当塞塞啦，讲白贼含讲唔对，迄意义是无同款呢。如果明基知影伊的答案是 A， 啊，甲调高伊讲 B 呢？这不正是叫做讲白贼啊！如果是因为历史的资料根据错误，还是不将呢将 A 加动作成 B 啊？哪呢？这是讲唔对去呢？这无咧造假的动机呢？这都唔是咧讲白贼话呢？这名武先生呐，如果伊呐真正有法度能纠正我的错误，我会足欢喜，我嘛个感谢。但是伊讲我的错误的东西，煞一定爱甲我递一顶讲，我是咧讲白贼话，会大顶无啊？用安尼来增加讲啊，增加讲伊是歧视道，而即个啊歧视道啦吼，就是讲吼有道德观念的人，而即种的道德公款啦。另外啊，佫有一名啦，嘛是哪天联名的成员，即、這个佫较好笑。有一道单于深教授的天阿未光228事件的真相纪念甲追究责任的新册发表会顶面头前所讲的这名武先生呢？哦，啊，就带着一群吼所有的那天的联盟来到现场，哦，安尼底下咧背甲尖尖叫啦，
兵役啦、兵道啦，吼啊，其中一个人啊，佮有认出我呢，啊，就对着我的大声嚷落啊啦，讲吼，你就是李小芳啦，啊，你的册全部拢是咧讲白贼话啦，啊，我就甲反问咧，讲啊，你有读过我的册吗？啊，无你若知我的册是全部拢咧讲白贼话啦，啊，伊就回答咧讲讲，啊，都全部拢。白贼话啊！我哪会个会去看你的册呢？靠腰，啊！你也无看到人的册，就讲人的册是白贼话安尼啦。原来这位，这就是伊的逻辑啦。这我想起着，这个思想的方法论思想，举一个例来讲啦。讲有一对兄弟啊，吼，一对这个兄弟啊啦，啊，弟啊吼抢食鸡卵糕啦。啊，哥哥就对啊啦，就摕大地去食啦，啊，老细地和弟弟食啦。当然弟弟就轻昏啊呢，就不服啊呢，就问哥哥讲：“啊，你是凭什么资格要共摕大地的鸡卵糕去吃呢？”哥哥就甲弟弟回答讲：“哼，啊，我就凭我比你较巧啊，啊，所以我就摕大地来吃啊。”弟弟就搁再问就对啊啦：“啊，你是要安那证明讲你比我较巧呢？”哥哥就甲回答讲：“啊，因为我耕大地啊，所以我比你较巧啊。”二二八事件长期的禁忌，经过台湾民主化了后。嘛已经开始吼被拍破，真侪当时嘅人嘅回忆录啦、口述历史啦，嘛拢大量公开呢。啊，真侪吼啊，真啊严格啊谨慎嘅册，嘛拢一直咧出版出来啦。同啊安尼一寡吼摆脱不掉啊，中国政界嘅人就开始未食未困啦。因同安尼开始的释怀呢，哦，啊，就开始拍算要翻案啦，要反驳啦。讲遐吼被屠杀的人就对啊啦，吼，当然因是未写屠杀啦。讲遐的人拢总是薄命啦，遐的人吼啊，去用台钓的遐的人啦，吼，拢总是薄命啦，拢总是日本的方面啦，拢总是罪无应得啦。上好笑的就是安那呢，有中国的学者。个将二二八事件责任甲杀祸已经离开迄当时，已经一年半，日本政府啦，讲啥物二二八都是日本离开进程的阴谋啦、乌谋啦。面对着遮有你讲袂清的歪理，其实唔免用伤济嘴烂去甲因啦，只要甲问一句话啦。啊，那像恁讲的，安尼二二八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啦，日本的方面做的啦，国民做的就对啊啦。啊，那安尼二二八。历史是安怎样？我长期拢暗砍掉，唔敢吼提出来讲呢。啊，那要替安尼，是不是恁咧替日本啊？日本方面不明，你暗砍因的罪恶吗？安尼倒问等你就好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啦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剑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剑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种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咧破山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把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得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周围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啊！但是加加减减，拢会听着讲哇，某咪人吼，迄、那个猎捕线增大甲放药已经足甜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这个近地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跳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路，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剑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这个猎捕线增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了对啊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剑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特别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特别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正好的物件。你譬如讲吼，蓝桂枝的最出物吼，金桂枝啦吼，有人讲蓝桂枝吼，这最主要是咧防猎捕线的肥大，啊猎捕线肥大，你就是放着，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防狗猎啦。

0: 己安尼甲追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克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甘仔面哦，迄、哦、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人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赶快嘛是风即个裂破山的争端吼，包括有济济诶啊，即、這个汉叶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荷兰小便的当顺序，荷兰的当吼加理疗，安尼放疗，当做顺序，唔免讲放一个疗，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加滴不成的物件，这东西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加一头换两头啊，讲吼都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咱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伫只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节，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甲做输赢，较免到甲中年过了后，老年到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话来讲过一段了吼，咱空不空。
2: 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7: 阿公，
8: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安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9月26号，农历是8月16日，今天的星期六哈，连续假期第二日，也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哈。在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下报告。中央气象署提供啊，今天的各地大地上是晴到好天啊，中南部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气温。我往山区零星地阵阵雨，秋老虎落山啦吼，敢若亲像中回热天呢吼，这两日啊足热，连续假期啊，一日比一日搁再较热吼。啊，这中央气象署咧讲，风台苏力基啊，啊，这个苏力基风台国际号名吼，将伫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回转北上，对台湾天气无直接的影响。啊，那气温方面哦，各地大地上是阵较好天啊。我后山区零星啊，啊，第十个阵哦，这两下偏热，各地高温30度到34度。西北部内陆地区温度会搁再更加高一寡，中南部拢气温真高哦，36度左右高温发生几率。下昼啊，下昼前后紫外线较强啊，外出来倒啦，防止拍日头，多补充水分。加啉寡滚水较袂掉沙吼，即下昼时啊拢足烧热啦吼。啊，即早暗哦较凉一丝啦，北部既然花莲低温23度、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下报告。啊，九月底以前啊，甲看起即天气吼，拢真稳定啊，拢足好天啊。好天气至少一直到这个月底吼，到后礼拜下这个拜三吼，只敢那剩午后局部山区零星当落雨的这机会。不过就算落雨，雨势原来无大啦，原来无大。秋老虎落山吼，全国地高温嘛是拢作烧热。台北树林高温34.2度，新北树林高温34.3度，屏东竹田。下昼高温竟然冲到36度啊！吼，刚才是有等下热天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那透早刚才剩新竹关西啊，19.8度，花莲受风19.7度吼，日啊温差有较大，早唔拢啊凉淡薄啊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个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这中华吼有一对翁阿婆啊，啊去外国佚佗啊，去佚佗这个越南的富国岛啊，叫等下了确诊讲哇，滴到天高这了呢。这边关键指标是讲个人回国了，主要是伫中华的工作哦，中华的工作啊。这个附近乡镇虽然境外移入的个案，但依照时间距离落差，排除本土感染，研判应该是境外移入家庭群聚的感染啊。呢，港团啊，集团有21个啊，下渡客，分别是住伫台中、台南、新竹，啊，个南投这些县市，已经转至各地卫生局健康队中啊。呢吼，这对住伫彰化50岁左右翁阿婆。啊！伫即月12号到15号参亲戚朋友到越南啊，富国岛去旅游啊。19号、20号啊，就出现发烧、肌肉痛痛，其中一两皮肤咧出红疹啊。22号挂急诊，经过快筛阳性。23号确诊，目前两个人住伫病咧治疗啊。你吼，天高热呢，啊，天高热。即去越南佚佗啦，富国岛佚佗啦，啊，去回来啊。算境外移入的吼，等下靠近天高热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欣赏时来继续挂起，《望月想爱人》。

台南咖喱啊，啊，一间棒球场啊，会再发生火烧呢？中秋连续假期啊，真正无平静吼。台南市咖喱区一间棒球场会再发生火烧，浓烟密布，附近的民众有翕啊现场状况，哇，有够严的啊！火冲啊，对半空中去，浓烟密布。公告台南市消防局即时灾情资料看起，台南市咖喱区安北路，地界会再发生火烧。好啊，在6:53啊，已经啊来拍花，已经拍花。这种详细状况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啊，这是台南吼，台南咖喱啊，一间保龄球馆会在火烧吼，会在火烧。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国道三号台南东山服务区啊，昨传出个名，一名差不多70几岁即妇人人啊，伫停车格啊个布棚内底咧休息，结果怀讲即个布棚倒落去啊，地主家咧伊受困了怎死亡？警方现场感染初步排除外的概率。有民众伫咧讲吼，伊曾经经过即个所在两届，想讲奇怪啊，即何乘客遮侪在即台车附近啊，夜夜飞啊？当时啊，也无意识到讲心里内底有死一个人啊呢。一搭未来感觉怪怪啊，向警方报案，哇，真正死里内底。即名差不多70几岁妇人人，啊，算讲伫昨日吼开车到台南东山服务区，而且停车格啊搭帐篷吼搭即个布棚咧休息啊。啊，昨透早吼去便所回来了，突然间。摇到真厉害，骨架全倒落去啊！那布棚啊，规个全跌伫个车，地出界全受困的车内。啊，是到个脏的布啊，有民众有人讲奇怪，靠火神爷爷飞啊！伫这台车呢，啊那布棚砍掉了呢。管通报警消啊，结果警消来到发现讲，妇人人已经死伫布棚内底啊呢。叫我初步调查，暂时排除外力介入以及他杀可能啊。即有民众讲，啊，伫即个所在来回经过两届，都感觉布棚那会怎啊？沉伫个所在，那砍下一台车啊啦，而且火神阁夜夜飞啊，那会遮多啊呢？但是呢，意识无够啊，迄当初也无报案，哦，即话呢，差不多死灭几啊点钟久啊。啊，有人啊，自己讲为什么会当停超过4点钟久？为什么休息站会当伫啊？搭帐篷哦，个搭布棚呢？即摆休息站唔是车停偌久，你停偌久拢会甲你提醒哦，是咪讲未使停上久哦？休息站你若停上久，原来甲你开红灯哦，啊，即番闹出人命啊！哦，啊，警卫接过接发现，安尼感觉足怪哦。这是伫台南东山呐，吼，东山国道三东山服务区一个妇人死伫东山休息站。停车格啊，内底啊，布棚啊，砍掉了安尼吼，一大布棚就对了。阿公底下咧大布棚足奇怪，死伫车内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中秋佳节啊，应该是全家伙啊，全家团圆的时节，确实变成永别的伤心日啊。中华关雪山乡出名景点肉粽角的海边啊。昨传出啦，予人心碎的跋落海这个意外。一名80岁老先生啊，透早家己出门啊，坐迪拜啊，讲要出海去钓鱼啊，袂哦，钓规半波无倒转来，无消息。警卫警方甲消防、海巡、空军总队展开入海广大搜救。尾啊，伫空军直升机人员距离岸边200公尺，取出了这老先生。可惜救起时已经无生命这现象啊嘞哦。中华关消防局是昨啊接到老先生的早起报案，讲老爸讲要去海边啊，坐迪拜啊要出海要去掠鱼啊，结果掠规暝拢无倒转来，干那伫肉粽角岸边看到因老爸乌托邦，当时拄好中秋节咯，15号海水拢涨潮啊，海面上啊无看到人影，
上个月调派八台商车、一台救护车、无人机、准艇，综合名搜救人员赶到现场，结果调个监视器，看见讲老先生啊，是伫透早一点四十五分到个华坪了。搜救团队会同海巡、华巡、空勤总队出动直升机顶过六海港大搜救。到啊，早时啊十点二十五分，空勤直升机伫桂花滨两百公尺海面发现跋落水的这老先生啊，由海巡船艇啊靠近甲救起来，啊，危险老先生已经啊堵死啊吼，已经死了。原本中秋团圆日子，结果讲那老先生啊，讲要去掠鱼啊，煞沉落海，煞来死亡啊，变成一场悲剧啊。这是伫中华煞神乡出名景点马掌角海边啊，所传出来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认得看他这个谣言说我的认得这条药房，我老干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一剂用的，搁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回乡的歌。

0: 大家
1: 来，我讲，哎，今摆还
0: 好
1: 行
0: 哦。好。
1: 都闲个食，或者
0: 你唔敢
1: 惊袂行，
0: 你
1: 睇下。落食养料完
0: 咯。
1: 系。安尼好。系
0: 啊。
1: 啊，你前
0: 下间袂
1: 行，食间会行。
0: 啊，
1: 有
0: 食
1: 着。哦，食着哦。系
0: 啊，
1: 啊，脚
0: 骹
1: 唔，
0: 我
1: 今摆
0: 好
1: 像
0: 是
1: 讲
0: 退化。
1: 哦，退化，啊，佮酸掉了，对啦。
0: 我食两三年，
1: 你知？食养料完，食两
0: 三顿啊。嘿。
1: 哦，安尼强
0: 起哩，
1: 啊，食个早饭。
0: 食两
1: 项
0: 哦。
1: 嘿。养肝丸哦。好，佮食养肝丸。哦，啊，拢食得袂歹呢。
0: 食袂歹。
1: 好好好。啊！你养了还是咧食脚骨腿啊？食酸痛就对啦。
0: 哎。
1: 啊！食到即摆拢会惊。
0: 即摆较
1: 好啊。较好啊！吼。哦。
0: 食膏药就好，较好用啊。
1: 吼、哦，膏药早用。
0: 我讲，哦，一面讲放屁，我不就讲无咧困，等咧放尿呢。啊！食只就寒较袂哩啊。
1: 吼、哦，袂膏药。
0: 啊，五点较开放一摆哩啊。
1: 吼、哦，一面起来好一间尿就对啦。
0: 哎呦
1: 啊！啊，本来一面起来四五间膏药。
0: 嗯。
1: 吼、哦，啊！即摆养了食只袂膏药啊。
0: 哎呦啊！我讲食只膏药好，就
1: 记得啦。好啊。
0: 好
1: 啊嘞，吼。
0: 我等咧放尿呢，也无咧困。
1: 佮袂拢当要放你吼，
0: 哎、
1: 欸，啊，即摆好啊，就对啦，
0: 现在袂啊啦，
1: 哦，袂搞你啊啦吼，
0: 四五点我再放一半，
1: 吼、哦，安尼强一点，养生养你完吼，安尼烤腿话好好，烤
0: 腿
1: 话
0: 吼，好，即我唔爱惊这个咧，惊一个听一个，我蛮暖，
1: 吼、哦，
0: 啊，去用叫讲退化，
1: 退化，你即摆几岁啊？
0: 今
1: 摆64吼，安尼爱过啦，
0: 哎，
1: 养你完咧，即我来过掉啦，
0: 哎，然后。姐
1: 姐，那会行
0: 了好，
1: 啊，那会行惨
0: 啊！
1: 哈哈哈哈哈！啊，姐姐，刚行了对啦，吼，好，来恭喜你嘞，吼，啊，你养生养惯，你怎啊？养惯啊？养
0: 惯，我拢随会
1: 靠。好，会靠啦，会打啦，吼。
0: 哎呀，还有
1: 说，嘿，
0: 我
1: 们拢
0: 生
1: 咧，
0: 上
1: 我
0: 蛋蛋包，我
1: 姐姐去怎啊
0: 消
1: 落？好，怎消你啦？
0: 哦，
1: 啊，你恭喜恭喜，啊，食个拢做好。
0: 消落
1: 来。安尼吼，哦，食个拢做好
0: 嘞，
1: 吼。
0: 啊，我今嘛啊讲。
1: 是啊，这种
0: 食啥？我
1: 讲，
0: 我
1: 讲食
0: 用
1: 肝
0: 丸呢。
1: 好
0: 嘞哦。啊，个食用肝丸呢，搞不伊
1: 嘛
0: 拢去食嘞。
1: 好
0: 嘞，伊也
1: 在
0: 食呢。阿公，伊在做拢去
1: 咧
0: 买。
1: 好。
0: 我
1: 讲，
0: 我
1: 补
0: 足
1: 给人食，
0: 我
1: 啦。好。
0: 我
1: 讲，
0: 我
1: 来，
0: 我
1: 讲，
0: 我
1: 讲。啊，因食了干么？
0: 食
1: 了干么？因食了干么？因
0: 食
1: 啥
0: 嘛，
1: 讲食
0: 也
1: 袂歹。好，阿你
0: 食呐，因你食呐。因嘛是讲
1: 食，伊讲水苦。好水
0: 苦啦。啊，行着落卡酸。好卡酸啦。阿姐
1: 食蕉好，有
0: 好
1: 哈，你先买了对啦，好你食哪里？好你拣嘛哈，哦，那我咧食了对啦哈，哦，拢食香参香干，啊香参香料丸哈。
0: 好我先哦，
1: 嘿，
0: 我咧食两三年了，
1: 好好。
0: 听你讲哦，我过啊未食一两啊未食了，我换一半来食麦，
1: 嘿，阿姐
0: 姐佫唔知唔知，唔知唔知，我讲我阮阿公我换一半药丸来食了哦，阿唔知唔知，讲阿唔知唔知，这只佮看无你过唔敢食，你能敢食？阿姐姐佫那敢阿唔知唔知。
1: 我讲，安尼继续发烧。
0: 我安尼就
1: 食只，佮同安
0: 尼
1: 讲，安尼食
0: 饭
1: 药有较袂袂讲要饭药好啊。袂搞你啊啦吼。
0: 有啦，我
1: 那
0: 有食，袂讲要饭药呢好啊。就记得
1: 啦吼。系啊，我笑
0: 甲你讲。系
1: 咧
0: 啊。袂拢无咧困啊，讲要饭药呢。
1: 今
0: 晚拢较好困啊，唔免记得搞你啊啦吼。系啦。啊，咱食袂
1: 讲
0: 要饭药，记得啦。对
1: 啦对啦。啊，咱去游览咱因大讲。嘿。我要去
0: 诊所，我唔好，我一家来我跟
1: 咱娘讲，
0: 我
1: 你
0: 睇下好啊。食养料丸。你唔看，现在食或者你敢
1: 唔敢食海饭哦？系啊，强一点，强一
0: 点。啊，食咖喱啊，走啦，食咖喱啊。
1: 系啊，食得真好嘛。
0: 系啦。
1: 呀呀呀。
0: 讲新闻都好听。
1: 系你好。
0: 哎呦，今日我恁这两个讲，伊就别做这样。
1: 系你好。
0: 我讲。
1: 哦，感谢你，有影有影有影。
0: 我两讲就快，你讲快好。
1: 有影有影有影。
0: 系啦。
1: 诶，感谢你，感谢你。
0: 哎。
1: 那
0: 他这个钱哦，真阿莫讲。
1: 系。
0: 呀，你唔。你唔
1: 得，许个较
0: 做
1: 见人，食家食好啊！
0: 吼，我你唔敢做见人，我讲，我一条都偏
1: 卡。卡见啊，卡在在遐啦。你到底家里在啊？
0: 家里也
1: 有。嘿。
0: 会销售的只。
1: 好好安尼呢。
0: 哎呀。
1: 好好好好，安尼恭喜你咧，食得真好哈。
0: 多钱额只，我较近。
1: 好，对啦，亲爱啊。
0: 哎呀。
1: 还较近啦哈。
0: 今物去加几
1: 只
0: 间啊？
1: 对，家里第一银行隔壁哈，第三间啦哈。呀呀，
0: 领
1: 导人咧讲伊，安尼哈，呀呀呀，
0: 好嘢，只石头停车，
1: 好靠停车点啦，
0: 呀，都快停
1: 车，呀，有嘢啦，呀，
0: 啊，
1: 那
0: 小都大呢，
1: 来小都大点啦，
0: 呀，万一人大，我来看咧，
1: 安尼哈，嗯，生意好啦哈，
0: 你
1: 讲
0: 这
1: 也只
0: 好
1: 啊，
0: 大家
1: 拢食
0: 得
1: 欢喜啊。对，啊，只好在
0: 咱到
1: 小
0: 辈啊，吼。啊，拢嘛，拢
1: 嘛，
0: 过来过去，
1: 但
0: 嘛
1: 拢
0: 我
1: 食咧。啊，对啦，有影有影。
0: 嘿。你
1: 遐若
0: 讲，啊，我
1: 也未
0: 行，我
1: 阿
0: 你
1: 都唔
0: 敢食，无未行。
1: 食用了
0: 都会行哈。对。哎，行。安尼
1: 好。
0: 啊，你都唔敢食，无未行。
1: 安尼好。
0: 啊，然后爱就讲，哎呀，鸟，哎呀，你遐贵啊，有只能食。我未行，好，好。
1: 有啦，阿娇会行啦，好，好啦，多谢你哈，好，谢谢谢谢，呵呵呵，再见再见，呵呵。
2: 那你介绍产品，你呐无清楚无了解吼，还是讲指定的帮你都有点在拢拍来问吼。 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像咱家里菜市内底穿啊，稍微安尼了，帮忙个叫一叫作做吼，产品质量小作大吼，用山用得完吼，这重情是用起为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头啊，卡头无力，安尼鼓鼓的了，鼓的了，爬袂起，苦了爬起，蹲了巴坐了吼，下两卡袂起力，啊，都夹无两碗，特别垂下来坐，楼梯爬无两暗，特咧喘屁屁。了啊，惊着都温落去，软卡袂起，那鼓鼓的了，鼓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吼。四十一、五十斤啊，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的牙关、脚的凹翘、严重的酸软痛，哦，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吼，和咱脚骨的用、心脏的用、膀胱的用，酸软痛症吼。用山用力丸吼，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书啊，孙中的这GMP 大招，专门割咱骨头、割咱心脏、割咱腰椎、膀胱的用。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也个人介绍这位用山用肝丸，这专门割咱肝脏健康的吼，肝脏的未使咱体内化钢枪。肝功能你若不好的人，你的二毒解毒功能一定较差，啊，为皮肤得尿白肿、面上卡斑点，啊，人啊，皮肉骨的神骨的，长期啊，咧吹打枯燥，坐嘛度久，站嘛度久，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目睭会瞪，皮肤会瞪，这种症状。尤其咱大三顿拢食外口的人哦，这有那外口啊，蔬菜水果有诶农药残毒，洗无清气。你会这边对照照了，这北来啊，这广东的三星本地啊呢，上坡龙虾，那那十三人脚靠的人，这广东的特别注意。啊，是讲咱的工作环境啊比较空气品质较不好，比如讲你化工厂的啦，吼、哦，你做下工厂的啦，还是讲加油站咧上班的啦，这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的人，这种结晶的数值个农药增多，这广东爱国，用山用广文。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就来顾咱肝脏健康。你若知影肝功能较无好诶，照三顿较食；啊，若肝功能都袂歹，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食一克就可以。用山牌子，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这位来欣赏小调这首歌曲，就是咱台南吼，这民权路一段这款式，有哩中正路点边药房吼，我来甲恁买用山用的丸，用山通血止痈丸，用山用肝丸，啊个用山保肝丸哦，搞在小调日本歌曲，日本歌依然这个讲势吼。我哋既然南面了办，我那敢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个止痈丸，还个各样，即例如说，我哋新光药房，我那敢买用山木基地，用山用的，那位小弟日本国嘅难做欣赏。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对有钱到啊无钱吼，或者人生啊变化这大吼、哦，一名男子啊，伊的人生就是呢老爸老母得到3700万，而且乐透哦，这里外国吼西班牙吼、哦，一名男子。因老爸老得到3700美金，和新台币差不多11亿3000万呐。得乐透大奖了后，彻底翻身呐。细汉时阵，伊前面姊妹享受真好的这个生活，家庭旅行啦，良好教育啦，原地以为讲一家伙相处，唔免阁为了钱来伫咧烦恼啊呢。无哦，经过14冬了吼，庞大的财富啊，开了了啊，老爸老母宣告破产。啊，这老婆因为啊，都特地在那天天醉啊，酒精中毒，尾啊慢性肝病来离开世间来往生去。如今搁回头看这段经历吼，伊坦言啊，如果咱回到20冬前啊，重新选择，一定愿放弃啊，这笔啊，新台币10亿3000万的奖金啊呢，希望一个口会当好好啊做伙安尼就会使。讲句。英国《每日邮报》今日报道，这条改变一个口啊命运的彩梗吼，其实并不是男主老爸家己购买，而是一名家庭的朋友送予伊礼物啦，加得到彩梗，无想到幸运啦，摸得到3700万美金的大奖啊呢！啊，老爸得奖了，为了表达感谢，决定将奖金啊，啊，搁有一挂。送出来这个奖金吼，啊，就得将奖金送我朋友分享，就我那真慷慨啦，我真慷慨呢。啊，不过那真豪开啦，啊，真享受啦。这个、男主表示讲，伊并不清楚老爸老母分出奖金，和一挂亲戚朋友了，啊，究竟实际上伊摕到偌济钱？不过刚才这样村的财富吼，下当我规家伙啊，应该一世人也无问题啊呢，几十亿个呢。一困扰全拢好起来，差不多买买什么拢买起啊！中奖以前，因老爸是一名护理师啊，老爸从事园艺工作，厝内的经济条件吼，厝内的经济条件并无讲作富裕啦吼、哦。啊，一个变成亿万富翁了哦，翁仔我两个人工过拢唔做啊，四条工作，生活形态彻底改变，开始享受啊呢。对有当时一万岁的囡仔。而且男主干起没来，讲迄阵那个囡仔，香港来在乎，最初啊，确实亲像美梦成真啊呢。伊回想到囡仔时阵，想要点物件，但是拢会当得着。厝内底人定去咧佚佗旅游，兄弟姊妹叫因出得着良好教育资源。就是讲几冬了，回头一个看，伊完成了啦，家己参与姊妹确实得奖迄几冬啊。确实啦，真享受，真享受啊！结果这笔财富改变你的生活吼、哦。啊，对有钱啊，不呀吼。结果全破产，老爸老母破产。伊里面讲，如果啦，老爸老母当年无得奖啊，家己啊，即马生活嘛咪真辛苦得着啦。说讲得奖得新台币差不多11亿3000万。应该好好规划人生啊！啊，人安尼好，啊，要规划咧，一直享受享受吼，钱较侪嘛开了呢吼，爱有规划生活呢吼。这是伫这个外国的新闻消息。另外，中华的新闻消息，国内新闻消息啦，真的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政治活动动员五亿人数。啊，这吴依林啊，参与着敌人帮啊，这地火堂分会前会长卢金林哦，32岁，参涉了男主涉及到这六个人的组成啊，车手，而且诈骗集团，一些锁定哦，包括未成年人在内，这车手结果共乌吃乌啦，除了抢走。诈骗来的钱以外，要将人甲车的归拢拔去啊呢！关押期间除了共拍，甚至讲啊，以变态手法，
刚成龄的成育台哦，啊，甚物讲个翕下这个影片了，恐吓家属，爱交付几十万到几百万不定的赎金才要放人，结果有五个人做一到毒手啊！将我电话的心理里面讲，被告手段非常恶劣，依照家当私刑、家禁、家当强制性交。大人对未成年人啊，两人较有强制性交罪，双个将这涉嫌男子当判判几当呢？哦，判36当过6个月。当然啦、啊，咱台湾法律啦、啊，只要你是无判死刑啦、啊，这个免无期徒刑免关遐久咧。但是嘛，是去判36当判。按这个。诈骗集团呢？集团哦，核心的重要分子，涉了男子判34当过6个月，涉出来男子判19当，哦，大家拢判错当哦。另外三个共犯5当到10当不等段，其中有一名被害人哦，身心受到创伤严重，对有6个人提起精神伤害赔偿，我那直接法官判赔偿40万了呢，减轻对诈。新的男子24岁时就做着德联邦啊地火堂，而且分会会长，涉嫌过来跟波罗托这部组织犯罪。伊啊，还要伫这个选举造势活动参统促党啊关系真好，而且为统促党啊党员吴依林啊参与政治一辈呢。也经往伫徛街甲帮派古店，吃这个统促党啊。什么亚静东部的啊吊架啦，五千级的啦吼，这拢在大陆的呢，啊个德联邦企业嘛，提出这物件呢。新罗后年加入德联邦被赶出门，设立成立车手拉人团呐、啊。这个什么叫做车手拉人团呐、啊？啊，就是啊，专门啊。打扮做车手安尼乌食乌就对啦，伊即个乌食乌锁定处管的车手，为借口将人来北去逼人交出总管呢。即、這个钱明早这车手去收钱倒来，因着规个拢家己挂人挂车拢个白走安尼吼，一将人带到废弃的工厂用酷刑伺候安尼，见钱拢个交出来。手法包括改殴打啦、电击啦、捆绑等等啊呢。这涉嫌男子因这人将私刑画面传入车手的家属，要求支付着300万到50万不等赎金，才当脱身啊呢。啊，那提不着钱啊，哦，都成虐待啊！这车手啊，佮为了我们将因啊铺上网络，刚才就成虐待这现场啊呢。这是闹到恶极了呢，吼！这算恶德帮派，以统促党的名义啊呢，吼！也不容易啊，这算个统促党啊，这白人引起的统促党的要角吼！啊，这专门啊恶食恶的对了，6个人组成车手拉人集团呐、啊。设定包括未成年人在内，这车手乌食乌安尼吼，啊，那车手要收钱倒转来，就半路拿闸，将人绑起啊，将车往人牵去走安尼，然后加加金，逼伊提钱来放人哦，要求啊，家属爱支付300万到50万不等的赎金，是咪讲嘿，车手去提钱倒来，嘛规个拢敢抢去，佮兼将人绑起。除了乌食乌以外，佮将人绑去，叫车手的这個家属爱提钱，才要放人啊呢！吼、哦，爱付300万到50万不等的，这当我咧脱身啊呢！哦，这真正真恶极的，啊那这人哦，拢判重刑哦，上重的判36当半，也佮有判34当的，还有判19当的，吼、哦。拢判足重啦，上轻的判5当到10当不等的吼。这是你中华社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空调二六
空数三三六。这位的欣赏学生继续挂掉，月圆思情。

0: 哥阿姐有养力管啦。
1: 啊，养力管你又尖。
0: 阿姐阿卡未感冒啦。
1: 卡未搞感冒。
0: 哦，阿生生哦是慢慢啊啦。
1: 身体也慢慢。
0: 啊，我感觉迄个爱食是爱食两顿较好还是？
1: 两顿三顿拢无要紧，一顿你要食几顿？
0: 我顶下食一顿咧。
1: 啊，你现在食两顿啦？
0: 我以前是有食两顿啦，啊，食了贵，我开迄个我也食。
1: 吃那种一顿啦，对，吃好吃一顿保养就好了啦。
0: 有
1: 啊，你吃用三保安丸，你说你吃怎样吃得很好？
0: 用三保安丸，我吃了目睭较不流目油
1: 啦。本来做个流目油呢，
0: 有试过四次还有效，目睭做不流目油啦。
1: 好，
0: 这样还不啦，
1: 吃吃用三保安吃吃较不流目油啊。
0: 有，
1: 这样恭喜你啊。
0: 再吃用力丸，用力丸吃三四四
1: 五
0: 冬啊！
1: 哦，吃四五冬啊哩！哦，啊，吃吃什么身体用啊？
0: 身体未歹，啊，较未感冒。
1: 较未搞感冒啦，吼！哦，啊，你恭喜你啊！好，你拢吃这两味呢？你拢吃这两味呢？哩。
0: 哦，啊，伊也顾心脏，啊，顾迄种。
1: 嘿，对，啊，顾心脏。
0: 哈。
1: 啊，你有感觉无？顾心脏，心脏较用啊。
0: 诶，我有感觉呢。
1: 有感觉吼，好，心脏够力啦。
0: 有。
1: 好，你那本地背后腿也穿了些啦。
0: 诶，背后腿拢会有了些破破伤。
1: 诶，破破伤哦。
0: 诶，
1: 好好，啊，即马较未啊？
0: 即马较未啊？
1: 好。
0: 我想讲人啊，人啊有这款的吼，要食吼爱食啦。
1: 对啦对啦，爱买来食吼。
0: 有。
1: 养生养元啦
0: 吼。对家己爱顾哟。
1: 对啦对啦，系啊。啊，你食较早啊吼。
0: 啊，你啉好啊。
1: 对，啊，你到底倒啊？
0: 哦，我到底桂林啦。
1: 桂林哦，啊，恁桂仔啊。
0: 中山路，阮生
1: 你。好，你太太呢？好，你太太恁该恭喜哈。
0: 啊，人啊，人啊要食咯，都不能食，我准备做见证
1: 哦。对啦对对对。
0: 当红知影人食啦。
1: 对啦对啦，做功德啦。
0: 油啊都未歹啦。
1: 你吃得较好
0: 吼，爱吃爱当几只啦？
1: 对对对对，吼，你吃得有够好啊吼。
0: 有。
1: 用三宝丸吃吃也较袂头坏油啊。
0: 有。
1: 吼啊，用了吃吃较袂搞感冒，心脏较有力。
0: 嘿。
1: 好好安尼好。
0: 啊，我那筋骨那有啥啦？较袂遐酸啦。
1: 哦，本来筋骨会酸疼哩。
0: 嗯。
1: 啊，即个吃用了吃吃筋骨较袂酸疼。
0: 哦。
1: 哦，你吃得拢做好啊。
0: 哦。
1: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好。
2: 三品食的人客真正介侪啦，啊，咱介绍这三品拢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的，这种介绍二三十单啊，特地的信赖吼，无下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而且拢长期来食哦，真正有效，真正好用。现在介绍这边阳山阳力丸哦，这壮精神、养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安尼跍落爬起，蹲了不济吼。啊，行无两下，特别找伊啊，这楼梯爬无，两下恁喘屁屁，了啊，行到温热起，两下袂起力，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安尼吼。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四十一五十斤，伸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筋骨的酸痛啊。咱的阳山阳力丸吼，阳山阳力丸。中精神用起个骨筋骨，关咱腰子膀胱心脏个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踏都有力，生了痛症，阳山阳力丸。啊，另外介绍一味阳山保肝丸哦，这专门食目睭毛病啊，目睭模糊、生涩、老啊又看袂清，目睭呢雾沙沙，看拢袂明，看拢袂清安尼，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吼。尤其这老大人，这种情形最明显。咱人啊，像咱年纪啊，这目睭啊，拢会较疏、较雾啊，模糊、生涩、老白油啊，这位嘛是属于正常嘞。因为咱人年纪较有吼，眼底啊、目睭拢会愈来愈歹，眼底渐渐的退化，目睭看拢未清，看拢未明，模糊、生涩、老白油，甚至讲会透早起床啊，目睭呢干脆干脆呢。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也也未输生白细个。啊，昨下目睭干呐，天未晒开吼，都用面巾温一个淡啊，目睭甲切一个才天会开呢。这种小眼底的退化，透早起睁目睭的人呢，做个老话要湿湿淡淡黏黏，也也济吼。哦，这种食咱的养生保眼丸，因为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哦，足加更个足个老话要济。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目睭前面输蚊啊，背的背蚊的伤，目睭前面输你讲起来，先前是的，是的，一条背路看这两条背路，看面颊拢像的呀。这种是背蚊很伤，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来，目睭愈来愈疏吼。有背蚊很伤，还是讲有打眼的很伤吼。 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干得的退化，这种食咱的阳山补肝丸。孙中诶，姐姐，这种 GMP 大厂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专门顾咱目睭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补肝丸。也可有咱来介绍这位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咱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吼，芳芳甘甘做啉。即个像咧泡茶咧，足简单啊，全部做唔免一包咱的阳山木基地这种茶包吼。你家吸到茶杯下来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了10分啦，茶包就甲摕起，啊，就先甲啉啊，吼，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爸爸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啦。
2: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4: 诶，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2: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4: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2: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4: 那是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18: 请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全山永山安心永老员永山木基地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前知名的电视主播这谢凯丽哈，就是到互相前男朋友苦地应啊，甲指控伊甲骗420万的债务处理费用。这个案件台北电话呢，今年四月二号依照谢真罪判处谢凯丽哦，一当八个月，并个罚金10万块啊。无扣完的犯罪所得420万拢没收完呢，因为谢凯丽检察官拢无提起上诉。专案判刑确定已经转来爱抓来关啊！不过讲了解，啊，这台北地检署伫顶过的团乱世界，你拢团无到案。研判吼，伊可能逃亡走去美国啊！检察官将开库表要甲追捕，啊，那抓无人，就发布通缉犯咧，变通缉犯啦。世界你较早呐，曾经请一阵的电视主播吼。也比旷课参前男朋友苦地应啊，伫即个适当前交往期间吼，知影讲苦地应啊，参别人有债务纠纷，加上讲朋友熟悉帮派人士，会当协助处理纠纷，要求要支付420万处理费用，还有介绍费用。啊，这苦地应心里为真啊，去领420万现金支付，更加用。区长建议讲，请警察保护银票安尼吼，叫警察护钞就对了。确实申请的时阵，底部护送金额是50万，而且将420万私吞安尼。细些都做伫当年三月，连同其他资金拢寄入去494万过4000块，400几万寄到伊未成年的查囝口座。然后佮转入另外一个新开的口座安尼，陆续换钱啊，投资基金啊，还佮回访公关，这就金流断点安尼。啊，这前个男朋友柯地应啊，伊事后过来佮对门处理进度到甚物款的程度啊？世界里拢照顾拖延啦，到佮柯地应向世界里所讲的朋友佮求证。对方好人嘛，无这个代志啊呢，伊才知我哇要骗去啊呢，骗420万呐。世界哩好人欢迎啊，伊个唔知啊背包内底有420万。而且讲假如昨夜考出来，迄款人是跟老母借的，啊，反而伊照警方户钞记录、密录器，啊个消灭内对话证据，你们讲个变数啊不足采信。世界哩提出的照顾，我那参机所讲的借款时间无符合。比方的一名讲属于临时编的啦，台北电话的一名讲世界里根本无将钱啊交予所讲的朋友，反而倒来将这条钱转人账啊扣住来洗钱，依照洗钱罪判一等别个的并科啊减10万块，另外没收犯罪所得420万。原本这个案件啊也当上诉，但是根据了解，台北电话的宣判世界里一个检察官。拢无伫法庭期间咧提起上诉，因此判决确定就对了。后续又检察官一边爱抓来关啊呢，由于啊检察官侦办期间啊无靠我世界里做出高犯人认定的犯罪所得420万，判决确定了后续仍然需要一边没收对缴啊呢。没有这个检察官吼，伫顶个月团乱世界里告完要一边的时阵，伊并无告完。后续依法合法区别执行区别，那了无人就发布通缉变通缉犯啦。前主播谢凯丽啊，过去伫新闻圈啊，真有知名度啦。确实陆续加入人讲谢凯子吼，意思讲伊将人当作潘啦，拢怪一寡查甫人就对啦。啊，佮有伊学历、正义，即负面的事件。伫四人前，伊搁再做一到。互相啊，好阳前男朋友苦地应指控伊甲骗420万，啊，判刑一当八个月，确定爱抓伊关。讲了解世界哩目前啊，人是伫美国的，名下财产原来拢恐怕转移到因查家名下，或者是做其他用途啊呢。如今刑事有罪确定了，目前看来伊无啥可能啊，等下台湾。封关啊，无可能啊，未等下台湾复刑啊。除了摩多加上一关，420万犯罪所得对缴，
啊，个欧小别人对个民事求偿，恐怕拢难你这边，哎，那你美国人当然你嘛无办法嘞吼。即世界里啊，较早我做过 TVBS 的即主播，啊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早年啊，啊来看外形，我来水水啊，啊做主播，伊都是电视台要捧的即明星主播呢。不过伊伫24当前吼，做一个爆料，使用日本企业家德冠营业的信用卡，购买几百万名表甲精品。而且牵涉收取现金，引起了轰动，意思就讲洗开做，就是讲将人当作叛啊，敌人拐钱就对了。后续一个爆发出讲美国的学历可能作假证据，形象受到重创啊！就啊退出了新闻圈了后，伊转而跑到攻读护理，摕到护理师的资格，到美国去咧工作啊！呢吼，差遮侪啦吼！电视主播呢吼。为了无头路，怎可以考护理师啊？我要到美国去做护理师的工作。这西卡利代表电话的一心心理，其他每行开庭拢对美国坐飞机登啊台湾应询哦。伊较早是我们深圳的表示讲，因为过来个往返到美国出庭啊，因为伊伫美国的护理师工作，甚物讲面临工作保未掉安尼吼。伊当时啊强调讲，就是讲必须千里迢迢登啊台湾开庭，伊要来配合。因为伊无刀片呢，希望透过司法程序将代志讲个清楚啊。不过，郭素林啊，以前个男朋友邱志英啊，根本唔相信。心理期间担心离境了，特别等个台湾啊，向我哋申请叫限制出境啊呢。不过，私家你讲啊，伊伫美国担任护理师，列出规定，伊拢如期出庭啊。主张讲伊袂投票输啊，停输，反而尾啊，并无个限制出境安尼。但是即摆无想讲一审判决出炉啊，伊原本会当上诉，确实直接放弃上诉权利，无排除当时已经为了啊，准备要逃跑的拍算啊。等到判决确定，而且要找执行要定来怪询，个人失去联络哦。他。世界里吼，即什么情啊？电视台 TVS 即主播吼，即马发感极品啊！啊，即马找无人啊，可能伫美国即马未倒转来吼，欢迎一当别国的。在即下面临爱伫关啊，一当别国，而且爱对焦啊，参民事求偿啊，哦，400几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安乐路四段这个款式，有咧中州了两金药房，完了甲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止痒丸、个阳山保肝丸、阳山养全散。刚才收听阿母来去大肚市。

你小小听咱世界新闻，林宏庆调主持。诈骗集团伫咧脸书啊，打迄落虚拟外币，伫换即个虚拟外币，以及广告吼。同时，一个姓王的被害人啊，看到即个广告，参诈骗集团联络了，诈骗集团设局安排姓王男子出面参姓王被害人来交易。而且姓张的男子甲姓梁的女子吼，打扮做警察，假成功将姓梁男子给抓去，探求的三度姓王被害人受骗过程的信息安尼，顺利得手啊！哦，骗235万现金，然后靠咧弄。这个案件同地检署调查吼，姓王被害人将了诈骗集团的圈套了。今年3月17日下晡3点外。诈骗235万现金，参对方小玉要入观音区一处游客头前。姓王男子甲姓王被害人见面了后，计先要收取现金，准备完成交易时，姓王男子啊，计先是侦查队的警察现身啦，将已经提交手230万现金的姓王男子揪出车外，计先讲抓着伊啊，要等下警察局调查呢啊，这真惊呢，鬼冻的你。尾啊，又打扮做查某警察的姓梁，都做进入车内吼，提走姓王被害人手机啊，将诈骗集团甲姓王被害人讲好的交易虚拟货币信息全部删除，意图规避监警调查。随后，伫边啊车内监控的姓田的男子、姓白的男子和姓王男子这三人上车了，然后就逃走啊。姓王被害人伫家己的车内等待，戆戆啊等啊，一个推推的呢，唔知叫骗去啊。啊，耽误着其他的警察现身啦、啊，才走嘿。啊，都只个警察唔假，假就对。哦，安尼规栋的呢。涉案男子事后向大横警务局报案，警方对查抓获涉案男子这人，同地检署侦查重要依照诈欺罪，将涉案男子这人提起公诉呢。这样那真厉害吼、哦，这爱注意啦，那网络连锁吼。常人咧买卖什么虚拟货币咯，这要注意咧吼。啊，作侪拢是咧骗人啊，全拢咧骗人诶，爱注意吼、哦。啊，然后伊就给警察，他咧拿着这虚拟货币交易，然后讲伊掠着卖家咧，吼、哦，其实这种假动诶，讲伊是警察，吼、哦，啊，从对方从遐掠去啊，其实从对方从遐带咧走，毋是掠去吼，因咧假动诶。结果将买家呢235万慢慢提咧走哩，啊！就计算讲掠着姓王男子啊呢，探求的三度姓王被害人受骗过程信息啊，顺利抢走啊，235万现金夺走啊呢。哦，这是你桃园的新闻消息。啊，另外，家人一名姓赵的男子，地铁三人前2023年7月12日。半暝啊，接到别人啊，这种家人是成龙国小的工地偷走几啊捆的电缆线，被警方抓到时，加出着姓温的朋友讲是共犯，还姓温呢，我那被检察官起诉。法院审理时，查出讲陪同姓赵的男子做贼的，不是姓温的男子，硬加恶别加哩，好加在判姓温的男子无罪，刑也轻薄。尾啊，姓赵的男子坦白承认做伪证啦，讲白贼啦。要黑白工拖落水啦！检察官将细只男子依照犯着什么伪证罪，甲起诉。这个案件给人电话了，哎呢，原来依照伪证罪吼，判细只男子4个月，伪证罪不得一个罚金，我再来关下呢吼。这检察官调查细只男子准备在侬新光国小工地要做菜以前啊，先找个朋友因厝内底做。租借一台车辆，稍微咧带另外一个朋友作为前往现场。然后，接到案件曝光了，警方调查监视对照发现，讲案件发生以后，除了头戴啊黑色的帽的细只男子以外，还有一个男子询问，问细只男子对方是甚物人？啊，细只男子讲，啊，这朋友啊，做细温的迄个是强犯呐，爱到乌白家里搞这个细温呢。而且前晚期间出借车辆的朋友也曾经讲家己参姓温的男子作息，但是未记租车当时姓温男子是不是在场？
我今日一到地面讲，升温的男主确实十万了呢。好个，再我看心里这个案上，确定讲升这男主确实有这种工地做出，升级的啊，伊啊家庭的强运都是升温的男主，啊，规矩手啊，拢恰灵恰红火。但是，敢是也上瘾是讲强运的手，并无恰车啊呢？强运的身材啊，体态。马参西男主完全无同款嘞，可见姜文根本不是西文的啦。啊，西文有教说，对方调干要害伊个拖落水，好啊，在法官的明察秋毫啊，判西文的男主无罪。西家男主切到这半判，又到用四个月。接到案件审查终结了，检察官认为讲西家男主涉嫌故意做伪证，而被拖人落水，将伊起诉。法官审理伪证案件时，认为讲涉嫌男主伫先前啊审理切到案件，一证人时阵指控涉案的男主涉案，又后边讲了对啦，对案情进行虚伪陈述。最近为了到国家司法审判正确性，而且农业司法主管还佫妨碍真实现发现了呢，是欲讲切到案件判决确定，才解除承认家己做伪证。无符合自首要件，依照触犯着伪证罪，判涉嫌男主四个月。这个四个月这条吼，未使罚金哦，爱得去关呀。湖北加朋友讲是共犯，条件要甲无偌就对了。哎，做差这部分会使罚金啊，但是伪证吼，伪证这部分是未使罚金，四个月爱关甲头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月亮听我讲》。

0: 食冬瓜。
1: 食冬瓜吼，拢食用山羊卵甲通子羊丸。
0: 通子丸我食几罐那两都贵。
1: 用料食较侪，好食较即摆行就对啦。
0: 安心用那碗嘛，食用那碗就较好用咧。
1: 好，所以你食那安心用那碗。
0: 安心用那碗我就
1: 嘿，
0: 他家里就两个山东都在那关心嘛。
1: 好好好，
0: 我就比他家同我还远。
1: 等到贵多，
0: 等到多还咧。
1: 好好好，
0: 啊，你帮我一路安心用那碗，别食看嘛。
1: 有用山安心用那碗食看完咧。
0: 哦，我得好用个呢，
1: 食只做好用，
0: 哎，
1: 啊，即摆只要变做安那好呀，
0: 即摆就保养得比较
1: 好，哦，即摆靠困难嘛，真啦，本来是困袂起，
0: 哦，困袂起，头壳咁咩白化呢？
1: 咁咩白化呢？好，啊，食用山丹参，了，食只即摆靠困难，
0: 用光水，我讲过，
1: 好用啦，吼，
0: 那是困袂起啊，就别天忙个只。
1: 好啊，你好，不然是咯，食个即摆靠困难就对啦，好好好，容易啦，
0: 啊，恁保养我，只食个有够好，我，
1: 啊，你好，
0: 我尽量不做。
1: 哦，感谢，阿你好，哦，是是是是，
0: 对，我就是拜卡食较会好，我知
1: 道。阿你拜卡食较会好哦，你是本来哪？
0: 我前卡叫哭，我都要哭一日，甲要当个拢规当拢袂行
1: 咧。好阿你哦，
0: 我食
1: 较会
0: 好啊。
1: 食咧用三两来丸，食个即摆咸。
0: 我大正拢食止痒，含止痒丸咧。
1: 头个止痒丸，头两眼加咧食。
0: 对，
1: 好好好，啊，食个即摆拢好呀你。
0: 好啊，我就点灯，我
1: 来
0: 广告，我就
1: 上
0: 你
1: 来广
0: 告新闻咧。
1: 啊，你好，搞宣传哦。啊，你讲你话真好哦。用山南新料啦，话真个即马头壳特别甜。做
0: 用不做？
1: 做用。
0: 我
1: 头好困啊。
0: 我广告
1: 咧。啊，你讲广告
0: 哈。我经常。不叫什
1: 么？啊，你好。哦，感谢感谢。
0: 我是用广告。
1: 啊，你好。好。
0: 你忙未？我你忙不都贵咧。天气长咯，
1: 对了，做好哈。
0: 工作要搞啥子？加倍啥子？
1: 对了。
0: 加倍搞几日做多样啊？
1: 对了，对。
0: 啥子我？
1: 对。
0: 啥子就搞只慢慢来啊？
1: 对了。
0: 我讲你别当讲，就这个讲好
1: 哦。反正顺中要啦，
0: 哎，
1: 慢些别的就做好了。
0: 嗯。种，我有啊，就只系当会看呀哦。我食饭我看呀哦。
1: 那没烦恼的，还加多加多用哦。
0: 你行这个会行？
1: 没行这个会行哈？哦。
0: 讲你
1: 不清楚，讲不清楚，不清楚哦。用山用料完啦哈，啊，加用山还是料来完，加个做二哈。
0: 真正好用嘞，
1: 真正好用嘞哈。啊，你讲你哩啦哈。好，你讲多少啊？
0: 我多少星
1: 期？星期啦哈。啊，恁几岁啊？
0: 我姓林。
1: 啊，林岁啦哈。我恁该讲你。
0: 我
1: 头顶
0: 我
1: 教我上班。啊，你好，恭喜你身体健康哦。好好好，谢谢，
2: 那你用山安心，用脑丸这种呢，过脑过头壳的吼，对啊，那为了搞操烦的烦恼，当晚那西啊，那暗下来困未起，暗下啊，定咧看时间，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啊咧困未起啊，啊，定咧看时间，等到未天光。啊，头壳乱乱的乌白相啊，年过这么对症，得得着有症则有症，你要看有症则有症，愈来愈多。这时代三不啦，养老过多，高潮王烦恼当烦恼塞，困未起吼，眠等困底，用山安神，用老完吼，这专门来顾脑顾头壳，好咱好困好阿眠，嘛较袂头壳乱乱乌白相啊，较袂得着有症则有症，较袂得着失地症，即嘛这困未起人作多吼。用脑过多吼，高潮丸烦恼东烦恼西啊嘞吼，用山安神用脑丸，无头神放心地记地脉吼，这脑丸过好，头壳乱又害去，用山安神嘞吼，顺中的这 GMP 多少，就那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那下面，卡袂头壳乱乌白相，阿妈卡袂得到忧郁症、躁郁症，卡袂得到失地症。安心的吼，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啊，你有来介绍这位用山用德丸吼，这个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未到，久未到爬未起，苦了爬起，蹲了不济啦。啊，行无两下特别出一下济，楼梯爬无上，得安尼喘屁屁。啊！你啊，惊到都温落去，两脚袂起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安尼吼，背楼梯是足够喘的。用山用了，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症痛。少年做过头啊，食了即嘛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吼，毛病拢压起， 永山永乐丸吼，永山永乐丸。那啦，清肺有通胃咯，就是安尼永山通的止痈丸。脚麻、手臂啦，定阿妈骨安尼硬着硬着，阿妈骨的顶骨骨，肺咯循环较无好，这种食咱的永山通的止痈丸，清肺有通胃咯，个人变肺啊，肺那清紧着连肺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永山通的止痈丸，啊，你若讲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啦，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坐骨刺啦、坐骨神经痛，哦，这小较严重的，两味加得个只。永山通的止痈丸，永山永乐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哈。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很少是来只有挂件。高阳这个乌来这个红色啊，我哋落地中明药房，我老干买永山永德丸、永山通的止痈药，佮永山保肝丸、永山永泉山、永山安神养老丸吼。到底是听几首歌曲？

中秋连续假期昨头一日哦，这花莲县富里乡发生一架死亡车祸啊！40岁姓谢男子驶着轿车沿大高山南下，经过这乐山村295.5公里，怀公啊超车的时阵吼，怎啊冲过对面车道，结果弄着53岁姓谢的男子所驾驶的轿车，就是到一个死亡5的轻重伤的惨剧。姓谢男子当时载着母子，这真有够衰啊！对面车驶了个浓的，爱载着母子。因看就个查囝，有两个外孙啊，对台东北上要出来佚佗啊，结果叫对面迄台车辆怎啊驶来伊个车道，对面就甲挤落去啊呢，哦，这有够离谱的。结果坐伫驾驶边后座30岁姓林的查囝，怎扑伫头前啊头壳弄一个重伤，救出来时已经无创个无性，就送去抢救，结果那是不敌死亡啊呢。村内弟兄们被送到病治疗，详细车原因进一步调查厘清吼。根据了解，西南处赛车是沿大高山由北往南行驶，经过啊，且花莲富里乡罗山村路段，怀讲违规掠车啦，啊，昨昏掠过对面车道啦，啊，那惨啦，哦，这有够危险的呢，啊，掠袂过，硬要掠较过，结果。总掠过对面车道，参对面车道驶来，由姓男子驾驶汽车发生烧了。姓男子有够衰啦，伊车内拢总一家五口，除了53岁姓阿的外公，副驾驶座坐着56岁姓林的外妈，后座是30岁姓林的查囝，以及12岁、10岁这两个男童啊。啊，弄一个吼，坐伫驾驶边后座姓林的女子，向头前头喷出去啊呢。结果弄个头前挡风玻璃啊，弄着头壳重伤，一度受困的车内，小林人将伊救出来时，已经无创意无心跳。虽然双方花莲药力做在病抢救，结果昨下到将阮一点啊，双个不敌死亡啊呢。村内出来点眼光伤势，我那不止啊严重哦。53岁姓阿的外公脚骨支起脑出血，56岁姓林的外妈严重剥夺来的出血，两个人。转送到花莲做这病治疗，车内另外两个男童我那受伤啊。只讲40岁姓谢这驾驶吼，事故发生时车内这机关要崩溃，好在敢那受够轻伤啊，无啉烧酒啦，酒精确实是零啊。经我初步研判，姓谢的男子这个唔对啦，怀讲是违规要掠车啦，按照掠过对面车道啦，弄了对面一台车，还对面一台车嘞，煞做就到一个死啊。啊，村内拢轻重伤啊呢，吼、哦！详细关于那个调查责任中，等来进一步调查厘清啊呢。这列车吼，哎嘛，我白列呢，尤其那列未过，那硬要列过，尤其啊，驶过对面的车道，这有够危险哦。这花莲玉里怎说来发生啊？啊，另外。中秋连续假期头一日，台南市新市区嘛发生公安意外。伫新市公安街甲南港街交叉路口的一座时光大楼，昨下12点外，259位，还有72位男性工人，怀讲伫时光过程当中无小心过载了，双双对14楼的所在摔来到13楼。警方公布个派人车光现场，好在在两个工人摔了吼。一个医学清楚呢，比上个阿南病进行治疗，好啊，再无生命危险。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洗钱手法不断的翻新啊，警方发现讲诈骗啊，跋筊集团为了将装款设备、甲票币啊，除了传统车手去。领钱啊！啊，个人头靠着多层的转会吼，啊个透过地下换钱、虚拟货币手法来咧洗钱，即卖个出现利用第三方支付、信用卡、加缴到海外啊、交警啊、刷卡、购买啊、字啊、公司靠着加交易、真洗钱，即个新的手法发展变成企业化、科技化的运作哦。
交给会计师啦、绩效师啦、银行经理这重要人员参与，形成复杂的细节网络。其中又搁些公司靠做细节金额最为庞大，完了最难以对账呢。警方统计吼，到加今年七月啊，各警察机关呢查到5168件洗钱案件，洗钱金额高达到871亿外。检警调查单位即个执行全国东部诈欺不法金流专案，短短九日内底就查到超过700亿，那加上无曝光的乌数，金额更加惊人吼，更加惊人。尤其公司靠着最歹查就对了。你要看，干那今年到七月，国警察局查到洗钱案件都5000多件呢，洗钱金额高达到871亿。利用海外交警洗钱啊，吼、哦，传闻不断作古啊。后来警方感觉今年才侦破头一件案件，刑事局成功对一张信用卡约出到一条跨境洗钱商业链啊呢。抓到到涉的男子拢总共21人，发现讲嫌疑犯以这信用卡假缴的方式，到这个澳门交警去刷卡购买啊上亿的港票，而且字啊，然后甲退这个电话现金嘛，短短一当内底帮忙跋筊一团洗钱金流达到330亿，而且警方哦，较早前个发现讲嫌疑犯利用信用卡假缴。然后在国外啊，大量购买着劳力士股啊、劳力表、劳力克斯的这精品，涉嫌洗钱啊。但是因为欠少政府办袂落去，形势到即个掌握着人钱啊，两大破案关键。警方在即个民国1813年九月到十月，发现讲有几人名台湾的赌客。摕到国内银行信用卡，伫澳门交警进行高额以上交易，确实敢若少量落去跋筊，还是根本也无跋筊，就真紧啦换了这个现金，怀讲是看在靠洗钱呢。这刑事局分析信用卡以上使用人员名单、往人的背景、一个钱的来源、两个面容进行检查，怀讲这个刷卡手的个人资料普通。参高额刷卡消费显然无相同，警方交车比对刷卡手的这个个人资料，确认讲是本人刷卡。警方清查卡费来源，调阅分析规程的相关口罩交易明细，发现讲来自50间啊无相关的公司口罩。经过一层一层转销了，分别的这单笔数十万汇入刷卡人头口罩，其中过来跟公司口罩有网络跋筊通报记录。将这只几百分啊，多去比较，正式方资金源头就是网络跋筊入金的状况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个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玉正托克库拉这个红路所里破坏同一帮猫，跟咱买阳山永德馆。阳山同个就叫阳山阳泉山、阳山安神、阳南万个阳山木基地哦，刚才小听黄昏思乡。

0: 吃炒丸的呀，都吃炒丸哈。
1: 用抓散啦。
0: 用抓散。
1: 吃汤粉的。
0: 吃汤粉的啦。
1: 啊，用抓散对啦，对。
0: 对啦。
1: 好，啊，吃那袂歹呢。
0: 啊，吃那袂歹啦。
1: 哦，你咧吃呐，用散用抓散啦。
0: 哎，我就是吃迄款迄种。汤
1: 会疼啦，汤会疼啊！你汤粉不能外管啦。
0: 我汤粉无解管啦。
1: 哦哦哦。
0: 我无解管，我有咧控制吼。
1: 有咧控制吼。好好。
0: 啊，我食到剩蛋，我剩八十吼。
1: 好好好好。
0: 但迄个我去检查，伊甲讲八十，你就爱停困啦。
1: 哦，八十会使啊啦。
0: 对，伊甲讲你就爱停困啦，啊停困一阵吼。
1: 嘿。
0: 那是无病啦，是安怎样搁夹
1: 起？搁夹起吼，你爱有病哦，我来有病啦，嘿。
0: 嘿嘿。
1: 我你食用三两抓三，食到即个停困拢正常啊，就对啦。
0: 是啦。
1: 哦哦哦。
0: 啊，我就是咧讲安尼。叫要叫好你吼，叫便利。
1: 歹势歹，啊！你啊食外食外久啊？食几罐啦？用三两抓散啦。
0: 嘿哦。
1: 嘿，食到体温正常啊。
0: 正常。
1: 嘿。
0: 食，安尼分食两盒啦。
1: 食两盒用三两抓散。
0: 嘿嘿。
1: 啊，体温拢正常啊。
0: 啊，正常。
1: 好，安尼讲伊。
0: 同啊，迄款遐，阮厝边啊吼，大家介绍，你就去食啦。
1: 食咱的用三两两碗哦。
0: 其他汤快煮食啦。
1: 好嘞吼。
0: 袂吃啦。
1: 袂吃哦。
0: 你拢袂吃啦。
1: 你安就对啦。
0: 有啦有啦，
1: 啊！即摆食咧呢，用皇帝哦，皇帝本人呢哦，反势。啊！啊！你即摆食用三两来食，即摆徛呢。会
0: 啦，
1: 会
0: 起来四节运动
1: 啊。哦，安尼强伊哩，安尼食偌久啊？
0: 我哩，我去年食的啦。
1: 哈。
0: 去年，可能六七月啊食的啦。
1: 哦，安尼我来食冬瓜就对啦吼。
0: 有啦。
1: 哦哦哦。
0: 七月啊，现食的我咧食袂少罐
1: 啊。好安尼吼。
0: 食袂少少罐罐，咸水罐较济啦。
1: 啊，咸水零食嘛比较罐吼吼安尼。啊！你讲伊就本来未惊了，未惊，未惊。惊
0: 爸煮食啦。
1: 好好。
0: 我讲做阮新妇管啦，我叫阮新妇无闲啦。
1: 好，我即摆食，即摆食。
0: 我听遐咧假讲哦，讲你若食吼，食食家己本身就会得，有法多通通做啦。
1: 工作工会惊，
0: 吼。会惊啦。
1: 啊，食食食会惊啦吼。
0: 即当是会惊会惊。
1: 用三两的碗。
0: 今年我袂当出去运动。
1: 好啊，你甲伊讲伊啊吼。啊，你若食几罐来用三两的碗啦。
0: 嘿哦。
1: 嘿。
0: 袂少罐。
1: 袂少罐啦吼。哦，啊，你讲伊嘛，食个早啊，食个。行哦，
0: 会
1: 做工过。
0: 我每回拢行路吼。
1: 好好好。
0: 啊，因讲你就咁。
1: 同会。
0: 我唔打通食迄啦。
1: 中山堂止痒丸。
0: 嘿，食同会落去迄度。
1: 对对对对，啊，食只会较清无。
0: 啊，即嘛会较清。
1: 哦，较清吼。哦，啊，强伊强伊啊。
0: 我就是咧讲安尼，后尾做一件。
1: 哦。
0: 拢袂理。
1: 歹势歹势，就啊，走尾甲做见证啦吼。带你倒啊。
0: 我带你，我家伫迄度。新任理，
1: 新任理是。
0: 这个家义关系，迄个布地地。
1: 好布地啦，好布地啦，好好好。
0: 布地就
1: 对。哦，安尼强一强一，食了就好。
0: 过年了解吧。
1: 好。
0: 算过年了啦。
1: 过年了。
0: 哟，
1: 安尼好。
0: 新闻新闻起来就是过年了。
1: 好，新闻遐个可以的哈。
0: 我爱做
1: 做见证哈，食了再不用再一个啦哈，安尼强一的感谢你嘞。
0: 啊，好，好，记得啦。
1: 好了，记得哈，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再见，好。
2: 介绍这位永山永立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情心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啦，吼，惊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另外惊到都都稳落去，两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永山永立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啦、啊，用山用料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下要找椅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惊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哦，这种食的呢，用山用得完。嗯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安尼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有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用山用得完，嗯，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得完，嗯，各地指定的帮你个知名个别。 个人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以通的止痛就拍通胃咯，防止中医说。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菜，专门清火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松缓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这卖人吼。吃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这三酸甘油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水沟会塌掉呢。啊，血路循环不好，对串断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互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诶，这 GMP 大串，将咧清血有通诶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互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尼硬食，阿妈棍咧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之后果继续紧，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了二六空数336。另外，介绍啊，这边阳山阳泉山吼，这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啊。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

0: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雅，祝中秋节快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跟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在这里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甲等你只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1: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合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13: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节目当中、邀请的来宾今天是一个心理专家、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印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我们男人、真的比一般的女人、还要比较会撑，包括工作上、心理上、都一定要觉得自己是男人比较 man、所以这集当中啊，男人的自杀率、死亡率超高，说这男人只是提款机，男人有苦要说出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查甫男性心中当中最深的苦。卫福部设立有13年的这个男性关怀专线统计，说这打电话进来的男性、主要是在31至50岁之间，最常求助的问题是婚姻，再来是情绪及法律的问题，家暴的状况也是会有、居然有35%。所以有一次我来问说这个婚姻问题是男性当中最深的苦，你认为是这样吗？
1: 其实 我认为是呢因为男生毕竟男生的自尊还是比较高一点
0: 是
1: 对啊，你说会打电话跟人求助的，基本上啊，如果不是真的是太严重的问题，他不会去求助，对不对？或是他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不会去求助嘛，你说在外面工作职场面的问题，你找谁求助都没有用啊，
0: 没有，
1: 对啊，你又
0: 下班跟那个对你的下属，尤其是女生下属，肯定能背啊。搞不好喝了醉酒之后、那就不一样的情绪了对吧？
1: 对了，当然是了、所以说我会认为的是说、男性会去求助、我认为多半是家庭的问题，他没有，因为他没办法解决，他不懂怎么解决嘛。
0: 家庭哦、
1: 对、
0: 你们
1: 跟配偶之间相处的问题嘛，
0: 你不是有讲过吗？家庭问题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你是法律的律师呢、法律的律师我就解决家庭的问题吗？
1: 其实很难的、
0: 很难
1: 我们只能依照法律 去处理、
0: 法律规定的，
1: 对，法律规定的是被，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都知道夫妻剩余财产分配，我们是可以分婚后财产有偿取得的一半嘛，对不对、可是、很简单，我这样 一句话讲过去一半、可是一半你要怎么算？
0: 一半的就婚前之后这肯定靠掉啊，
1: 对，被人家考，有时候其实财产是会流动的财产不会是会自己画在那边说我是婚前，我是婚后，对，这个是很难去界定的。
0: 你跟你某，你翁免分，干我说要分他这，
1: 对啊，甚至是说，甚至是说，你光要去查他的财产在哪边，有些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很会藏，
0: 藏在中国，
1: 对，很多连太太先生都不知道他的财产在哪，所以我们讲很理想化的去讲，我们可以分一半，可是现实状况真的。能分到一半的人真的多吗？其实不多呢。我不认为真的是，比如说能真的分好分满的人，其实真的不多、
0: 真的哦。
1: 因为这其实第一个，他的调查上是真的有困难，而且现在法院案子也很多我说实在的，法官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跟心力去帮你一一去清查他的财产大部分的其实说实在的都只能算大概都只能算大概，所以很难去真的你说。我们讲的这个现实状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男生，而且我坦白讲很多男生是怎么样离婚的时候就水鬼马金我什么都给你，
0: 钱给你，
1: 我一个月给你多少，
0: 厝给你，
1: 对，一个月我再给你多少，
0: 你拿我一定要老嘞、
1: 对或者说马金你一定要给你娶、你要吃小孩我给你没有问题我一个月抚养费多少钱我马金我也给你结果后来答应之后
0: 隔天就后悔
1: 隔天就后悔，
0: 因为男人的苦我还付你钱我下班喝酒就有钱就没了
1: 就当下可能很生气很生气，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男生有时候很容易意气用事，
0: 女人干嘛这样，
1: 女生不会，
0: 钱给你，厨给你，对，孩子我要滴
1: 是有可能，但是这很少，多半女生是这样，就是说小孩通常妈妈会争取小孩的几率是多的， 是高的，
0: 对对对
1: 是高的，实际上是比较多，但是他也不会说因为小孩归我或者小孩我来照顾抚养费他就不会要其实不会，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现在都还很清楚，就是说今天你就算你争取到小孩对不对你没有照顾小孩对不对 抚养费大家还是照付。
0: 嗯，
1: 好、哦，所以这个问题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所以大家就其实都很清楚了。好、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男人的苦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自己造成的、啊。
0: 嗯，
1: 因为你会因为从崩嘛，哦，像很多我签了很多离婚协议书之后，哎，男生后来才来问我说，这个离婚协议书我可不可以不要执行？因为里面的条件他负担不起啊。
0: 真的、哦？那怎么办？那这东西法律的规定啊。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去打酌减嘛，好、哦，会是这样的情况、嗯，但还是可以解决啦。
0: 对，
1: 只不过那解决就会有困难度了嘛。
0: 那尤其是这几年打律师的官司，大部分拢是什么问题离婚？
1: 其实我坦白讲、哦、外遇离婚的情况还是比较多。
0: 哦，外遇离婚啊，
1: 欸、
0: 外靠找我那个较水。但是当初你跟他聊
1: 的
0: 时候，
1: 外面的小王比较帅，都有哦。
0: 当初你跟他聊的时候，你讲我真水，啊，你嘛真缘投，啊，你拢变心去啊。
1: 其实我坦白讲，就我自己的经验呐、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就像王哥，你也知道我，哎、欸，我做律师也快二十年
0: 啊。好、嗯
1: 哦，那就我一开始办的离婚案件，好、哦，通常外遇的是大概早期的哈，那、哦、十几年前，男生外遇的大概就占七成，
0: 七三，
1: 女生占三成。
0: 哦，
1: 啊！但是现在已经快逼近五五了，
0: 女生意识抬头、啊，
1: 就是女生外遇的情况，
0: 哎、
1: 欸，哦，其实已经不会少于男性
0: 了。哦，你爹我好讨价，林卓妈妈被当输的，真的、哦，
1: 就是这会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说，其实啊，变成说，哎、欸，今天来委托我们都是有男有女的，不会说真的是。哦欸、通常是太太来委托我、啊、因为先生外遇，没有很多是先生来外遇，先生来委托我、啊、因为太太外遇
0: 哦、
1: 欸
0: 啊、大部分都是要离婚吗、
1: 啊、就是找到律师通常都是做通常都是要处理离婚的啦、
0: 啊、是要请你好好对付你的另一半、嗯啊、不卖
1: 会啊就是对就可能会去告外遇的对象嘛、
0: 哦、
1: 好我会处理外遇的对象、
0: 啊、你也知道现在外遇这个离婚酋长嘛，才三五十万，
1: 对，
0: 很少啊，
1: 但就是一口气，
0: 哎、欸，一口气、喔，
1: 有时候就是一口气，
0: 一口气，你干嘛有需要吗？
1: 嗯，坦白讲，我是觉得不需要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的确会占到司法的资源，
0: 嗯，
1: 哦，让法官去办一个去处理真的需要处理的案件，
0: 三五十万好像对他是不痛不痒，就是一般的民众三五十万也还好啊，
1: 就是说你拿到三五十万，其实对你的生活也不会说。哦、好像变成我本来生活在地狱我就变成天堂了、嗯、也不太可能嘛、嗯、对不对啊他也不可能说他的本来生活在天堂因为付你这个三五十万我就
0: 变地狱
1: 的嘛
0: 没想要扣脸
1: 对没想要扣脸嘛、嗯、所以这是一个心情上面的问题那心情是源自于你的不甘心
0: 嗯
1: 好、哦嗯、或是源自于你的感情、
0: 嗯、
1: 对不对啊这个部分不是法律可以解决就算说我今天法律判给你的、嗯、这样的赔偿其实你的心情不会比较好
0: 嗯，
1: 我坦白讲啊，
0: 嗯，
1: 你的心，你不会因为我拿到这样的30万的赔偿金，哦，你就会去原谅你的配偶，或者说你就会去原谅外遇的对象，
0: 嗯，
1: 哦，少见啊，当然是少，但是不有些人可能比较会自我检讨什么啊，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或者怎么样，好、哦，但是还是少见。
0: OK， 好，所以说这男性关怀专线啊，曾经服务过一个高收入个案。哦，因某是专职家庭主妇，哦，啊有两个囡仔，啊因翁呢主要是伫外口趁钱的人，但是呢，小后面因为这钱的使用，啊是管教观念不同而争执，两个人会互相骂，哦，甚至像物件，那结果经过这个专线啦、啊，啊协助引导员来引导，个案看到自己的情绪哦，拢来自双方沟通不良啦。那似乎了解啊，吼、哦，这个伫外口赚钱，认为讲家己是只是一个提款机功能的这个身份，尤其是你嘛是提款机啊，对吧？
1: 当然，我们是家中主要的经济的来源啦、
0: 啊。
1: 男生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啦，
0: 对。
1: 所以说，讲到这，可能有听到这几个男生都很有感。
0: 那
1: 我看过一个那个网络上的一个一个短影音，
0: 嗯，
1: 哦、外国的一对年轻夫妇结婚、哦
0: 嗯
1: 啊、他们可能是先有后婚、
0: 嗯嗯
1: 哦啊、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小孩就 有一起进场嘛、哦
0: 哦、一个人已经过了婚
1: 啊进场的时候他、哦啊、就反问说、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嗯、啊妈妈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叫 Wallet 挖的这就是皮包，
0: 只是拿钱的那个。
1: 对，他说我爸爸叫皮包，所以说大家认就小孩同言同语，但很好笑啊。可是你也反映得出来，嗯，你看古今中外都一样啊、哦。爸爸就是一个，反正我们而且现在很讽刺嘛哈、哦啊。父亲节，基本上父亲节开始父亲的，现在叫什么？这是父亲
0: 学费，
1: 哎，父亲的父亲。
0: 哎，但无，起码女权抬头，有时啊，无一点讲男孩子才是经济支柱啊。起码女孩子都讲结婚不如啊，一定爱离国外探亲。
1: 没有错啊、哦，就是说现在当然很多公司的哈、哦、那个主管，
0: 嗯，
1: 哦、高阶主管其实很多也是女生
0: 呢、欸，
1: 对，也是女性。
0: 而且你知道吗？下面这一些，他下面的野卡丘狼，很多都小狼狗，
1: 都是男生。
0: 所以就我这一种女性外遇的情况，
1: 哎、欸。是不是这样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的确譬如说我们很多接触到像我们很多客户、哦、他是公司客户嘛，那、跟我们对接的、欸、
0: 都女生、
1: 欸、很多是女生 哦，很多的主管都是女生、哦、
0: 所以你认为这个女生在他们家的权利反而是他家他的这个另一半是男人，而且在家的家庭主夫也不少哦、
1: 嗯、也不少、
0: 哦、
1: 对也不少哦，但是这种情况坦白讲哦还是少见、
0: 嗯
1: 哦、只不过说、哦、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的，就是很多男生其实为什么他会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男性关怀、
0: 嗯
1: 哦、我觉得是很多男生还是没办法去踏出这一步，就是说、嗯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夫的这个角色，
0: 就算不是主夫的话，但是比如说领导两个人都赚钱，叫你某是一个月赚20万，
1: 对，
0: 你翁一个月赚33K，哎，这款人吼，常常在厝的哦，有可能钱赚多赚少哦，去用看轻，好像也有。
1: 其实是呢，我有时候会碰到吼，就是讲像，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讲我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会我刚刚一开始讲，请求夫妻赠与财产嘛，对不对？说实在的，女生跟男生要的比率还是比较高。
0: 女生仍然哦，
1: 对，女生来请求赠与财产分配的还是比较多。
0: 意思是说男生赚得多，
1: 对，这个是一个情况、哦、第二个是男生其实他会拉不下那个脸去跟女生要、
0: 哦、不会的，如果那个人很有钱我觉得要也是合情合理、啊、
1: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这个男生他会拉不下那个脸要跟女生请求
0: 真
1: 的的分配、哦、不然其实很多情况我们大致上我们因为给我们嘛，因为夫妻合并申报嘛、
0: 嗯、
1: 他那个其实那个税务申报一拉出来，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谁比较多了。
0: 高收入的是女性比较多，
1: 高收入比较，可是男生没有要请求哎、
0: 欸。哎、欸，你做嘛？你一家比两个一家变多，你做嘛拢买好你呢？
1: 对，
0: 三年后你换一届，起码换雷蛇是，搁换跑车，还让我来挤呀。
1: 哎、啊，但是男生却没有特别想要去请求嘞，
0: 那就错了。
1: 嗯，
0: 哎、欸，这个应该要好好去请求。如果他有钱的话，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
1: 是啊，但我们会跟他讲说、啊，这是你法律上的权益、欸、啊，你要不要行使？我们尊重你的，
0: 要行使啊。而且你现在这么年轻，搞不好小鲜肉30岁就离婚啊，对不？哎，你要提到钱的时候，是不是对你未来更加好？搞不好都已经不用奋斗了。
1: 是啊，当然也是对家庭有付出的话，我们会这样讲了、啊。如果我们就衡量嘛，吼，了解说，哎、欸，这整个过程，哦，这个配偶是对家庭真的是有实际付出的话，
0: 嗯，
1: 其实我都会鼓励你就去争取嘛，
0: 哦，去争取，
1: 嗯，去争取嘛，哦，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法律的制定，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合法的配偶，
0: 嗯，
1: 对家庭的付出，这个法律赋予你的根本的权利，那为什么不行使？
0: 哎，所以讲吼，今天要跟鲁叔讲，男人有苦要说出来啊。卖你啊，你懂哦？感觉自己唔敢讲，很 man， 那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哎、啊，其实这个经验嘛，这样子啊，
1: 哦，很多呢。其实我今嘛，比如我今嘛45岁啊，吼、
0: 哎，
1: 哎，怎么刚好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年纪？
0: 你就卡在中间啊？
1: 对，
0: 啊，其实40几岁应该在社会上略有成就哦，
1: 开始慢慢会，像我很多同学就大概也是，哎，因为我比较晚生，所以我小孩还比较小，
0: 哎，
1: 啊，我比较早生的。同学可能目前那么小孩大概就国中
0: 高中了都有屋啊
1: 都有、欸、所以他们现在的如果是高中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比较轻松了、
0: 哦、
1: 对不 对, 對小孩就可以 自立了嘛、哦嗯、啊他们的生活你就会觉得说跟我现在比起来
0: 嗯
1: 哇我觉得他们就轻松很多
0: 没啦、嗯、你现在是生活甜蜜啊一旦传给他出去接头啊跟这个两个女儿黏在一起是很棒的事情、
1: 啊、没有错啦没有错啊但是每个阶段小孩就每个阶段不同的、嗯 问题，你需要去关怀。
0: 就讲我吼，我这查某囝已经出社会咧赚钱啊，但是我也是希望，当当个像过去安尼，
1: 对
0: 哦，啊，好好个爱护，跟他们好好相处，那也是很棒的事情。
1: 啊，像我就是讲，我你刚也讲到了，我现在小孩好珍惜嘛，
0: 嗯，
1: 可是因为我自己就会担心的是讲，啊，我现在年纪已经45了嘛，
0: 嗯嗯，
1: 对不对？啊，我大女儿5岁，
0: 嗯。
1: 啊、我在15年我就60了呢。
0: 对 啊, 你
1: 啊我大女儿才20岁，
0: 在20岁啊，对啊，所以那种关系要拉得更近
1: 啊。问题是我就会想，哦，我快变个老渣，
0: 变老渣
1: 还不够，还不行，
0: 你
1: 还要继续继续变。
0: 你这个想法，我过去嘛是有啊，哦，所以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
1: 是
0: 要经过啊。
1: 啊，只不过说太晚生就会，反正也会更有压力啦。
0: 嗯，摸唔掉。好，今天一个尤律师探讨哦。这个男人有压力，真的要找人诉苦，不管是找你朋友，还是找这个所谓的，这个专线哦，这个叫做男性关怀专线啊，都是你一个感情出口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哦，真的不要咬牙硬撑。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 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欢迎各位今天的这部内容，我是阿华，邀请来宾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欢迎律师。
3: 黄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19: 男人的心理工自杀率超高了，但是啊这段还是要继续讲齁，供男性关怀专线诉苦的夫妻也是最多。
3: 对。
19: 所以有历史有度过你的朋友你的同学跟你诉苦夫妻专线吧。
3: 一定会有啦，相信每个现在如果你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男生，我相信你会赞同我讲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男生很喜欢怎么样抱团取暖。
19: 经历你。
3: 对不对，对
19: 啊。
3: 可是说他的同学很喜欢，就是聚在一起啊，开始抱怨
19: 啊，
3: 啊，但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
19: 啊，
3: 就是你真的要有情绪，
19: 你不知道要跟谁讲，
3: 对，你一定要有情绪，一定要有宣泄的出口，这样是很好的
19: 啊。
3: 好啊，我当时啊，你有跟拍摄不熟，你也拍摄供，所以 你一定是老同学嘛，
19: 对，
3: 然后就住在一起啊，就聚在一起，或是老朋友住在一起，啊，喝点小酒就开，
19: 真的通常都是在讲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
3: 对。
19: 啊，查甫人要去倒安尼，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3: 对哦，啊，我们曾经也会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坐在那边，
19: 哦，
3: 来电话拿出来，
19: 嗯，
3: 哦，啊，谁先谁电话先响，这摊是他负责。
19: 哎呦，这个会有这种情况吗？
3: 就是看谁的那个太太先call来的，
19: 太太才算嘛，还是讲其他人冇算？
3: 啊，其他人冇算，
19: 其他冇算。我那问题是，您有时候律师案件一多的话。
3: 我当事人当然不算了，啊，当事人当然不算了，啊，对啊，你说我们就是好玩嘛，哦，啊，其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来你的压力嘛，
19: 哦，真的，
3: 对对，我你的压力，
19: 哎，那表示讲你莫真关心你啊，干不是？
3: 哦，是，啊，是真的关心吗？还是
19: 嗯，
3: 回来付钱的
19: ？OK， 那我就说了，这个卫福部的男性关怀专线啊，这些专人守候啊，化解度过了，其实这是在民国93年。哦，来写的，每天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11点，一旦 免费提供线上咨询服务。你若是感觉艰苦，你若是感觉困苦，你有苦说不出，这个时阵若无朋友伫个边啊时，你会当卡一个电话0800013999，即个男性关怀专线。讲到今仔为止哦，已经十多年的时间，超过200000名的男性一起面对问题。而且讲伫个服务过程当中啊，即、这个有一名男性啊，哦，讲起码哦，男人自杀率超高，这支专线成为最后的生命线。
3: 是，
19: 于是干嘛呢？
3: 其实我看到这样报道，其实我不会意外的。其实你看哦，我给你看一下，最近像昨天新闻，前几天新闻也有看到嘛。那个加拿大又发生那个枪击案嘛。
19: 啊，对对，美国跟加拿大、
3: 都发生枪击案。你看那些。通常枪击案的是男拿枪杀人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19: 男生比较多哎、欸，为什么？
3: 好像没有看过，好像没有看过女生有做这样的，都是男生、喔。
19: 哎、
3: 啊，所以男生很容易起笑。
19: 没有，
3: 压力大。哎，
19: 提枪遐吼，真侪拢是安尼，出来都有问题。
3: 对，
19: 从小就什么单亲教育的，
3: 当然是。
19: 不然本身人格有问题。
3: 对，可是你看，就是说，你一个家庭一定你的小孩一定有男有女嘛。可是有问题出来做这些。危险动作的还是男性，
19: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子？
3: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男性的在、欸、不管你看，还有我们古今中外，男性的压力，哦，还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女性比女性高了一点。
19: 常年都安了、
3: 哦，常年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情绪的缺那个情绪那个发泄的出口，我觉得是一定要。所以啊，这也是男生最一个最大的问题。哦、我们讲哦，病耻感，病耻感。对不对？你自己要。认知到自己生病的了、比如说我们在处理很多离婚案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就看到说，我们当事人他已经不管是有躁郁症、焦虑症，或是压力精神太大，其实你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你都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
19: 就恶作了。
3: 对，
19: 跟我忧郁症嘛是呢。
3: 对，所以说、但是通常我们也会劝说，因为打官司是很久的事情。而且当你要当你一定要决定要开始启动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我都会先跟我当事人讲，如果说假设说痛苦指数1到10分，假设说你现在痛苦指数是5分的话，我们一旦开启之后，你马上就会拉到10分。
19: 为什么会这样子？
3: 因为诉讼程序是一个，尤其是家事程序，是你最无法接受的
19: 很残忍的过程。
3: 对，因为你第一个你的对象是谁？
19: 你某啊，你
3: 对
19: 另一半嘛，
3: 对你的亲人嘛、曾经是跟你最亲密的人
19: 啊，
3: 对不对？他曾经最亲密的人，现在变成你攻击对象，或是曾经最亲密的人现在来攻击你。
19: 哎、是不是要讲出对方有虐待你的过程？
3: 没有错啊，变成说哈，哎、第一个对象是你曾经最亲密的人，第一个你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哈？我说实在的，你要跟法官讲嘛，对不对？你一定是批评他的不是。你不会去讲他的好、
19: 一点压力嘛。
3: 对，第一个你是讲他不好的地方，第二个是你一定把很多细节，你也必须你也会讲出来因为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只有你跟我知道嘛。
19: 哎、这很伤人、
3: 其实很伤人，
19: 就直接讲到对方的缺点。
3: 对，直接讲，对，就是你可能会讲说我对你的优点你都不讲。就只讲我的缺点打诉讼就是这个样子嘛。
19: 而且被公离婚了，俺去公结婚，
3: 对吧？假诉讼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就想不开嘛。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哈、我们讲的对象跟手段。第三个是结果，对不对？最后结果法院判你的，或是法官把小孩子判给对方，对不对？你会没办法接受。
19: 那这样子，如果有一个小孩一定要碰我一个嘛？
3: 对，
19: 另外一个没就接受啊。
3: 对，就是说这个结果是很难。两全其美的结果，因为你小孩子只有一个，少子化小孩子只有一个，法官不可能判，切
19: 一半，
3: 比如说你今天去告人讲，你要博一百万，对不对？法官可能说，你哪有存钱多，你给50万、60万、70万，可是你给干没退掉啊，你的心里就会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
19: 这囡仔没有退，
3: 应该不可能切一半，所以就是全有跟全无的问题
19: 啊，那很残忍，
3: 所以是很残忍的、很残酷的一个结果。
19: 而且他刚听讲一个诉讼，因某公因翁就那话而不行，这样就很伤人，这嘛是男人自杀的一个主因啊。
3: 或是你也会批评他说，真的，我们曾经也 也有这样子的主张、喔、也接受过人家主张，就是说在行访的过程中都好像就在例行公事
19: 啊，
3: 那这就四个字例行公事带过，就这样
19: 真的、喔、
3: 对 啊你看到你会不会很伤心？
19: 嗯，
3: 会嘛，不管是不管是讲的人或是被讲的人都是很伤心嘛、
19: 嗯
3: 啊、但是我要讲说在这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哎、欸、这个是很痛苦的啊，我们会建议说，这个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
19: 嗯嗯，
3: 哦，你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19: 嗯，
3: 啊，女生通常会比较接受我们的建议去看心理咨商，可男生就不，男生就多半是拒绝的。
19: 哎、
3: 欸，
19: 看黑闹好啦，对不、嗯？
3: 多半是拒绝的，
19: 都那个陷在自己的漩涡里面啦、啊。
3: 对，
19: 哎、
3: 欸，好、哦、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非常鼓励，就是说，哎、欸，真的，男生不要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坚强什么的，其实你也是人呐、
19: 啊，很柔弱也有啊。
3: 对，你也是。像刘德华已经自己有唱过 一首歌嘛，《男人哭吧不是罪》。
19: 哦，对，
3: 对对，
19: 真的
3: 真的就哭吧，哎，
19: 哭出来会也许会比较好。阿公今嘛，男性自杀死亡率是女性的 1.8 倍。那根据卫福部统计哦，112年专购3898人自杀死亡，查甫2500人。查某1300人，所以呢，男性是女性的 1.8 倍，所以这男性的自杀率那么高，这查某才看不开。
3: 对啊，其实你看 1.8 倍就将近快两倍了，
19: 嘿嘿，
3: 对不对？
19: 嘿嘿，
3: 所以说男性还是比较看不开。
19: 嗯，
3: 哦啊，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
19: 对、
3: 哦，男生也是，第一个说看不开以外，第二个是都不肯放过自己，
19: 对自己要求啊大，
3: 对，求大，你看、啊、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一定要用死亡的这种方式嘛。
19: 尤其是公安你要轻伤，如果你面对这一些没法解决的问题，你也是会很艰苦啊。
3: 其实、欸、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处理刑事案件嘛，
19: 啊，
3: 就像台北告，我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会怕处理刑事案件、啊、
19: 嗯，
3: 为什么？有些刑事案件，坦白讲，刑事案件就不是你用钱可以解决的嘛，
19: 嗯，
3: 对不对？
19: 嗯、
3: 你也是来去关嘛，嗯、啊，来去关的时阵你是。有些是可能犯的比较重嘛、
19: 嗯
3: 啊、一关可能5-6年、
19: 嗯
3: 啊、如果他小孩还小你就真的会错过这跟小孩子最相处的黄金的时光，
19: 对哦
3: 对
19: 哦，对
3: 不对？他的压力大不大、嗯、大、
19: 啊、那个新北市啊那个国中生杀警案，哥哥是那个杀警干哥哥判13年、
3: 嗯、
19: 那个干妹妹判11年、
3: 嗯、
19: 结果这个律师出来讲讲这个法官根本就刽子手嘛，最高法院法官都没有一点好一旦好一个公平的待遇吗？那所以说这个儿少法这真的一部是真的是艰苦的法律。
3: 其实嗯，我会认为现在对于儿少保护的概念、哦、可能要再检讨，
19: 但是他杀人了、哦、他杀人他就没办法判死刑啊，
3: 对，就是要再检讨了。其实没有错，就是说儿少是要保护没有错，可是、嗯我认为现在有点过分保护了啦，
19: 嗯，
3: 欸、有点过分保护。
19: 但
3: 当然，
19: 毕竟这个杀人是少数嘛，
3: 是，毕竟是少数啦、
19: 欸、
3: 啊，当然就是现在的青少年问题真的是很大，我懂，因为现在的手机资讯什么太发达了，
19: 嗯，
3: 哦，很多青少年会介绍一些垃圾资讯呐，或是一些很不正确的资讯，那这个就是全民的问题，
19: 嗯，
3: 我觉得是大家的问题。
19: OK， 好，今天跟尤律师讲哦，这个男性关怀专线。0800-013-999，卡一通电话，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电话呢，会当提供男性面对夫妻的关系该如何解决，
3: 对
19: 其他亲属关系怎么沟通，教养问题怎么咨询，家庭暴力怎么样面对哦？那这些其实都一般咱男性、女性拢会面对的问题、嗯哦、家庭暴力，而且家庭暴力有一些是冷暴力呢。
3: 对，
19: 公瓜冷言冷语，
3: 对，
19: 他没有问题啊，
3: 对，
19: 但你就听起来，哦，真正动袂调啊呢。
3: 是，
19: 或者说干脆林伯伯跟你讲话，哇，你可能找一个的取消啊。
3: 对，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9: 哎、欸，那尤律师，你结婚几年？
3: 我结婚大概快6年。
19: 你没有遇过林伯伯跟你讲话吧？我的独贵公伯吼，2-3礼拜不爱跟我讲话。
3: 有啦，有时候吵架难免啦、
19: 啊、
3: 一定啊，一定嘛。哦，或者是说，哎、欸，有时候因为小孩子的问题，他会比较辛苦。
19: 你伯独贵3-4礼拜不爱跟你讲话吧？你怎么跟他讲？怎么激他？怎么气他？他就不会跟你讲话。 这我遇过啊。
3: 哦，所以王跟你讲出来是对的，没有错，就是要讲出来。
19: 怎么讲？我都讲，不要像讲。
3: 对啊，
19: 跟他家人讲嘛，跟他弟弟、跟他姐姐讲，没有，他跟他们是一国的。所以当时我就只好嘴外高中同学出来拎两杯，
3: 抱团取暖。
19: 怎么办？对啊，这个没有办法。
3: 不啦，所以就是讲，我跟你，但是我觉得至少你今天讲出来了。嗯，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做了很好的示范。嗯，有什么问题你有供出来
19: 啊？我要被取向取由律师吗？你
3: 也可以啊，
19: 你只能帮我解决法律的问题啊。
3: 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朋友啦。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去找你的朋友诉苦也好，或者是寻求协助也好啊。如果你今天是人家的朋友啊，你朋友这样的问题，其实多伸出一个援手，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很好的。
19: 但是我一刚跟我朋友讲的时候，他说嘿，我某也是这样的，叫两个夫妇没有得证，反而更沉沦。那怎么办？
3: 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去解决的，没有，就是说这个去沟通啦。比如说你们可以去进行夫妻间的婚姻諮商嘛，跟太太哥，那如果真的你有这样的问题，大家敞开心来沟通，一起去做婚姻諮商，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解决的方式。
19: 真的啊，而且律师我跟你说，我找那五六个高中同学出来，其中三四个都这样，哇，三四礼拜，拜了我母亲多久没跟我说话，很惨。
3: 但你可能心里就会好舒服一点嘛。
19: 真的
3: 好，我三个礼拜而已，你三个月啊？
19: 真的啊。
3: 你三年啊？
19: 而且我跟你讲，一讲的话更惨，小酒本来都没在喝，叫杜姐同学这样愈喝愈欢喜。啊，最后尤律师，关于这个男性关怀专线，
3: 其实真的大家不要去浪费这个资源。男生，其实我们也是男生，我们也知道男生的辛苦的地方。不要太爱面子，我觉得男生有时候会真的会被一个面子给害死。不要太爱面子，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大声的求救，这是没有问题的。
19: 好，感谢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建律师，感谢，
3: 谢谢。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阿亮。Come pen one day next time. Come be pension. Pen be one son. One be decent. Next three sons come. Next three chance day. Let's go.
20: 帅哥开着一辆敞篷的宾士，

加六。

0: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下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烟呢，反正是掺有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9: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至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去念俱乐部。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准时上台。阿强过来甲讲新闻，互恁听听，大家都也未爱困。哎呦，今年的月娘无砍云，烘肉厝内烘肉是遮大军，一家一户大家拢照轮。啊，若要食的朋友，你都唔通慢吞吞。烘臭火烧大的食材，大家拢总分。过顶讲不多，才来抢抢滚。阿强，你讲甲丢丢丢，哎呦，啊，小连山烘几落工，小连山闹几落工，恁有够空嘞，天气那热吼。迄个食材啊，你唔通摕出去外口，踮喺咧退冰啊，迄拢全细菌，迄拢全细菌嘞。哎呦，阿强哦，唔是干那安尼哦。迄囥规暗烘无完啦，甲过顶工透早，过顶工透早讲，哎呦夭寿哦！啊，规个肉片啦，规个鸡肉啦，规个鸡心啦，会当烘的物件拢无收哦。啊，公阿妈、爸爸妈妈一日唔敢较紧的哦，都收入冰箱个冰哦。囡仔一日起床拢差不多下晡啊，啊，当要安怎？啊，怎烘无完的遐，佫摕出来烘啊，娘话，我刚才看到个地，我就想要，食歹不多呢。啊，迄是不正当呢！即摆的人未像像较早的人遐尼用呢。较早若食歹不倒，较早吼若破病，我讲真诶啦，有当时啊吼都惨要看医生的钱都拢无啦。即摆是饲料鸡呢，即摆大家拢当是破病鸡啊呢，会堪要不倒疼吗？会堪要不倒无爽快吗？所以讲你若咧食物件吼，毋是干那讲嘴爱轻话呢，目睭里我小看一下啦。啊，今年啦，你有发觉无？我昨同款上班，今仔日同款上班啦。哎呦，阿强哦，人个中秋休四天，你拢无休哦。啊，电台、电视有诶拢报大呢。无啦，咱透休困诶命。啊，若要招我烘肉吼，我是有若无概念啦。有是吐两滴啊，尔啦。哦，你甲看迄肉吼，拢经过生过了后，啊，即摆着搁摕起哩吼，迄、那个火炭诶面顶点安尼烘，着搁插迄个烤肉酱。哎呦，毋知实在有醒也无醒，先放一边啦。迄生过比较较袂歹啦。啊，不过看来看遐咸的物件哦，我都吞袂落。迄食食不倒来，食滴不倒来滴吼，咱的身躯拢全负担呢。啊，虽然我无这两天无烘肉，但是哦，我安尼出去甲洗一连，公司附近甲洗一连啦，有闻到人咧烘肉的味啦。但是若要甲较早以前若比啊，今年烘肉的人口就愈来愈少啊，你有感觉无？较早若顶啊卡啦，我讲真的啦，家家户户大家都咧烘肉啦。都参透风落雨都咧烘咧，惊雨伞嘛咧烘咧。今年无呢，今年的中秋节是足好天呢。我毋则拄食到讲，今年的月娘无砍云，厝内烘肉大家都遮大斤，但是哦，拢一斤一斤，毋是真济斤啦，毋是真济斤啦，甚至拢夹夹做伙啦。第一时间啦，因为物件贵啊。即摆你来去大卖场啊，来要去看烘肉的物件。一摆款落来几万块的呢，逐项都起价呢。像阮庄家，我今仔日要转去，明仔载阮也今仔招行吧。啊，阮即摆拢 AA 住啊，阿强啊是啥物叫做 AA 住，啥物咧 BB 住，我是甲因讲拢免啦，拢算我的啦。啊，看啥物人去看，肉还肉，哦，啊肉到阮阿金遐都有哪有饲迄土鸡啊，哦，迄土鸡啊，若杀来烘是足好食啊。啊，我是较歹食烘的，阮阿金拢会煮迄个烧酒鸡哦，我食。啊，看要食海产，就去台中港，啊无就去嘉义宝地买迄个青鹅啊，当来烘。诶，我甲你讲啊，你若龟口罩若少少的，若要烘吧，迄食材若款类是几落万呢？就是因为即摆逐项拢总起价，我毋知讲今年烘肉的少哩少。啊！人阮阿金讲卖啦，卖安尼，逐年都互强啊，开遐尼济钱啦，无咱今年 AA 住啊。结果吼、哦，实在一个手枕头啊，甲叠叠个算盘摕出来拍拍，一个爱扣一千块啦。而且人真现心呢，若要叫来食，要叫来啉免钱的吼、哦，哎呦，较暗都变到位哦，有诶甚至官翻咯。啊，即摆若要扣一千块 AA 住的吼、哦，扣无几个。我讲阿金无要紧啦，啊，都一年才一摆啊，尔，我开一挂啦，啊，大家若欢喜就好。哎呦，哎呦，啊，都歹势啊，逐年拢互你加啊哩济。我甲你讲，今年我甲算算的吼，若免若无开两三万啦，有若走袂去。 啊，若一般的家庭，可能想到家己来去大卖场，可能厝内要烘肉，款落爱开几万的呀。莫怪讲像我一寡，人个都市的朋友讲无啊啦，即摆他有讲家己伫烘肉，着搁收，着搁去大卖场的款，啊嘛无遐讲比较较俗，啊无即摆拢伫倒，拢嘛去烧烤店，迄拢有冷气通好坐，而且我咧讲呢，人个中秋节哦，搁特别为着要吸引着人客吼，来秘鲁拢啉免惊呢，啊一日才开一700块，配800块啉倒用的，你要食啥物都拢有，要山山海山，逐项都拢有，互你食到饱，互你食到吐，秘鲁互你啉到涨。我讲想想个嘛有影，啊无你甲看啦，看那款啦，就一个工啦，等下物件着搁准备呢，着搁生呢，啊无大件呢，烘完呢，着搁拼呢，着搁洗呢，啊烘无完呢，过阵工搁烘，都无咧起空工，啊看那遐酒钱啊，啊未好啦，啊我甲算算个嘛有影，其实毋是啦，即摆大家吼算盘拢排点在行情啊，足熬点。你甲看讲，干那为着厝内要烘肉去大卖场，款类拢爱上万块啦。啊，毋是干那讲物件逐项起呢？过来吼，掺油甲电一定起起。哎呦，阿强哦，安尼一年讲几落摆，啊一年起几落摆，安尼也会得。无起袂用哩啦，一定爱起啦，使用者付费啦。要若无吼，你看讲这中油啊，一年了几落百亿啊，钱要对倒位来？毋是对咱的辛苦顶，毋是对咱纳税金，毋是对国库的搬吗？啊！你要将着这债务，搁掠留予你遐囝囝孙孙去拖吗？对无？啊！我讲的事实的啊！啊！就是因为政府吼拢动涨动涨，即摆我咧讲啦，选举前要起是无可能啦，都无咧空讲选举前要起，啊要都咧无票啊，搁咧起吼一寡票走了了。即摆政府若较贤，为着要选票吼，恁做你放心。今年绝对袂甲恁起价，啊明年呢？明年就唔知影，选季过就唔知啊。选季过了后绝对起啦，啊若无中油一定倒呢。哎呦，阿强哦，啊中油要摊来倒是未倒啦，因为伊是国营事业啦，除非讲政府倒啦，来唔是看来讲油要起啊尔。咱来食骨骨头的古秘书吼，今仔日厂商会再来吼，甲我讲阿强，这一摆吼，咱最后一摆甲咱这听众朋友做油台好唔好？人个油房卖3600块，直直咧压哀讲，哎呦，你安尼摕去阿强遐，啊，迄油台迄落价钱，阮才要摊来卖出去啦。啊，我讲真诶啦，想想诶嘛有影。所以讲吼，咱诶厂商讲，即一摆吼，咱即一摆啊，搁甲咱诶听众朋友做油台，我伫诶遮甲全国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你若讲后摆吼，日后脚骨若要较会行，脚骨若要较有力，脚骨若要屈落爬起来，要爬起你楼尾顶烧香，我甲你讲，即项物件你千万都毋通拣。真正足好，阮老母食到讲阿强，你爱较食广告哩，即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食哩。食到阮老母即摆有法度抗起抗落，会去爬山万爬呢。阮老母已经几岁啊呢？较早以前我甲你讲啦，伊也未食古秘素进前啦，咱也要招万爬一半摆啊会用哩啦。啊，其他个哩，啊都爬未悬，徛未久啊。即摆无同安尼，我著讲看那冰冻，阮个失徛母啊，甲介绍偌济呢？因遐讲母啊，哎呦！即卖咧包裹吼，一摆徛了几落点钟咧。较早以前你若徛一点钟啊，就咧挨脚疼、脚酸，就爱去了啊坐一日，休困一日。我叫你卖来，你强强卖。即卖无同啊咧，你是安怎才会当徛呢？一点钟啊？啊！敢的是阿强介绍迄个古秘书店的。吼、哦！伊讲阿强哦，你敢知影讲吼？阮正式徛的这婆婆妈妈，即卖大家拢咧食你的物件，唔是干那讲食你的物件尔。讲问识徛母啊，讲啊你是听倒一个阿强电台倒一台？即卖大家嘛咧听咱的节目。我讲介绍物件吼，那好，伊自然就会广告啦。啊，这项物件要踮在短时间内底看会当撞到你的骨头的味道，甲你补有够。干那参照讲一根厝的钢骨，那用那钉。你都免惊讲什么做红灯，惊什么地动？啊，这好的物件你袂晓食，啊，人今仔日会再到位，讲这最后一摆要甲咱犹太啊，恁家己去考虑哈。啊，若无你就去药房去买3600块好来，中油，真正可能会破产。为什么？因为伊的负债比啦，高达93%啦，这是啥物种概念？就是了钱了93%啦。本钱剩7%啦，哎呦靠边哦！阿强安尼稳倒的，中油的负债啊8500亿啦，看那一年哦负债啊负债要安怎钱要对倒来借啊银行搬啊，啊敢免利息哎呀8500亿，看那一年中油啊付予人的利息都要100亿啦， 搁再加上着今年了563亿，即卖总共了的1260亿。嗯啊，阿强哦，啊，中油的资产是偌济嘛？中油的总资产1300亿，扣掉着拢总即卖负债1260亿，拄拄啊好剩40亿。唉，安尼就倒啊，未啦未倒啦。国营事业要怎会倒？那一般的民营公司哦，绝对倒。那中油那倒，除非就是政府倒啦。哎呦，阿强哦，啊，不过你安尼讲哦，当年在了钱，当年在了钱，中油当年在借钱，看那立这利息钱哦，一年立几百亿，安尼嘛不是办法呢？这愈加愈大条呢，对啊。啊，讲油要起价。啊，油若起价，电就起价；啊，油电若起价，就逐项起。哎呦，啊，为着要治恁遮个选票，拢毋敢去，要安怎？啊，着过来借，过来借钱，过来当账啊！后摆遮个钱，毋是拢留互咱个仔仔孙孙嘛？所以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常常讲使用者付费啦，你着用较少个就好啊嘛。啊，你毋是？哎呦，油电啦，电啦，毋捌咧关。即摆我讲真诶啦，你讲电足贵吼，其实还好啦。全世界油电哦，那咱台湾算上介绍个啦。啊，恁拢凉爽啊，要出门吼，啊，冷气也毋关，火也毋关，啊，啊想讲，嗯，啊，到电钱来诶时阵，一两个月才一几千块尔。迄惨诶，即摆吼，冷气拢变平诶吼，若要讲起来开着足省咧，但是恁都袂用节约用电啦。你甲看讲一年啊，咱人民老百姓啊，拍算调的电甲油看偌济就好啊。哎呀，阿强哦，啊加油站毋是干那中油呢，啊嘛有台塑呢，啊听讲台塑趁钱趁甲安尼，啊是安那中油哪会了钱？来，这个疑问是大家心肝内拢咧想讲奇怪，加油站即卖加油站毋是干那中油啊尔啦，嘛毋是干那台塑啊尔啦。真济间公司咧做诶，人迄别人都做甲趁钱趁甲安尼，为虾米中油会了钱？中油算上界大间诶呢？哦，好，你问这个问题真好，我今日讲互恁听，恁才知影讲哦，啊，原来加油站遮济间，啊，中油阁上界大间诶，啊，为虾米它会负债安尼？负债比是93%，中油上界深诶无底坑啊，毋是当涨油价。唔是歹起价，油价歹起价，安尼来了钱啊！中油啊，伊是身为全伫咱台湾唯一天然气进口，包括讲咱台湾的供应商，天然气要供应给啥物人？供应给台电。啥物是天然气？台电即卖发电就是拢总用天然气啦，若无天然气，无在调发电啦。啊，天然气对倒位来？天然气就是中油进口入来，伊则供应给。台电阿强哦，安尼甲了钱有啥物关系？哦，啊，中油哦，都是为着要配合着咱政府的决策，啥物种的决策？哎呦呀，啊，大家讲哦，叫咱油电唔通起呢，安尼我看当涨啦，当卖起价啦，啊，当卖起价哦，中油嘛爱去向国际买天然气呢，啊，买这个天然气是超贵的呢，贵三三呢，啊，即卖一个买回来了后。伊先进口入来嘛，伊爱供应予台电嘛，则用俗兮兮的介绍，阁卖予台电。所以讲，这个天然气的无底坑，就是中油啊，面对即卖准备要破产的上界大的原因啦。哦，阿强是安尼哦，哎呦，这若无你讲哦，我看电视台主持人嘛未去讲这個，哦，甲油无关系哦，就是这个天然气哦，安尼知影啦。台中油就是哦，向国际买天然气进口入来，敢若参像讲咱是进口商，咱物件进入来哦。啊，譬如讲参像咱今仔日这个古秘书，咱是进口商，咱进入来介绍一盒就是3600，啊，再来卖予听众朋友2500，哎呦，夭寿！啊，这个了钱的生意，啥物人要做？政府要做啊！政府为着选票啊，为着油电歹起啊，所以讲伊必定得爱做这个工课啊。啊，中油才将着天然气哦，高贵的天然气哦，啊，俗兮兮卖予台电，让伊去发电啊，爱卖了钱嘛，要了死哦，逐年嘛了钱。唉，意思就是讲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啊，转来中油的小铺啊面顶啊。中油就是卖天然气哦，台电哦，这还了一堆啦。啊，伊的油是赚钱的哦。嗯，啊，台塑就无同款啦。你看人台塑，人今年啊， 人个报表今年有呐赚真济钱呢。啊，你看当着国际啊，诶，油价直直起个时阵，啊起吼，咱嘛爱进油呢。啥物人去进？都中油个去进油倒只卖。啊，进油倒只卖了后，政府讲爱冻涨、冻涨、冻涨。嗯，无啦，靠背啊！啊，这都买3600只卖，你看他冻涨要卖2500，是要了死哦！啊，了钱拢油着中油吸收，靠背啊，管他呀！啊，反正政府在给咱做撇库，政府在给咱做靠山，啊，台塑就无同啊，台塑唔免配合着政府的政策去做迄个了钱的生意，啊，中油无同呢。中油若要讲起来，是用家己的财产在替台湾人挡经济啦。看啦，这个天然气了一堆啊，那如果那不爱了钱的话吼，一定爱起油电，啊，那油电那起啊，都大行拢起啊啦。你店家敢免用着电，哈、啊？你敢免用着油？所以讲物资会起，只要油电那起，大行拢总起。啊，我恁做恁放心啦，就选举进程绝对袂起啊。啊，看啦，当起价，当起价，当油电起价咁好，我其实我咧讲绝对是唔好的啦。你只是将着债务留予咱的子子孙孙啦。啊，最后唔是几百亿、几千亿、几条，嘛是爱对国库的搬家，唔是嘛是对咱的扣税金。你敢知影讲我阿强一年内无政府的税金是有偌济？讲落个地吼，你真正会惊。啊，像这年来要到位啊，上届其他的就是年终，你甲看一寡迄个国营事业的了钱啊，了钱的国营事业啊。哎呦，一摆领落吼，五个月、十个月年终呢，迄大家都真新鲜呢，甚至中油嘛同款啦。我唔是讲中油的这些员工无认真咯，大家都真认真咯。领年终、年终的、年终奖金会使哩，但是唔免一摆领落四个月、五个月吧。中油顶年的年终奖金是4.4个月，等于要到五个月呢。所以讲大家都真新鲜，啊，想讲奇怪，啊，都咧了钱时，啊，睇下年终奖金，大家够领这么多。啊！你油电敢真正唔免去？啊，若去落去吼，都逐项去。国营事业吼，讲造福利，对着时势的下时机，油电政府绝对唔敢去。下一代子孙啊，你着知，这无可能留予咱下一代安尼咁好，只是予咱的子孙啊，苦更加苦啊。为什么那会甲咱扣这么侪税金？啊，都恁的祖先啊，恁的祖先，看那讲，迄油田袂使入去啊，啊，油田袂使入去吼，都对国库直直搬，直直招啊。啊，这要找什么人讨？都找恁讨，无要找什么人讨？油田了钱是算袂好，物资波动是这么高，百姓委屈真正无底讨，人迄若有钱的啊。拢嘛移民去国外倒，台湾啊，真正未输救济院。油电啊，当年都花了钱，空啊棚卡补都补未甜，税金啊，纳济人实在是无公平。油电了钱上资格，一旦起价就是非倒，国库要找啥物人讨？拢嘛掠百姓来开刀，啊，无要找啥物人？国营事业花了钱，年底的奖金讲在人呢，百姓饭碗伊甲放一边，过年过节都未团圆。我著讲中秋节，今年行卖真正少哩少，拢嘛安那，两家合作一家，三家合作一家，啊无都啊，咱中秋节正日卖，大家行啦。啊，无今仔日行阮家的，明仔载来行恁家的，安尼毋只有逐工头好食，你讲对毋对？会当欠尽量欠啦，物价一年一年起，只有薪水拢毋捌得起。哎哟，贷款开始咧纳袂起，人民要安怎过好着好日子？啊，开支毋免对时机，好天爱在落雨时，生活逐工毋免甲人比。死狗，我著看你安怎死！啊，趁钱啦，拄到好时机，晓摆爱想落撇时，哥哥要做大生意，安分守己，袂空虚啊，袂空虚咯。讲国营事业造福利， 对着时事下时机，邮电政府唔敢起，下代子孙你着知。邮电了钱算袂好，物资波动遮尼高，百姓委屈无底讨，有钱移民国外逃。台湾未输救济院，邮电当年花了钱，空啊房永远补袂甜，税金纳济无公平。啊，邮电了钱说上机构，一旦起价是非多，国库要找啥人讨，只掠百姓来开刀。国营事业花了钱，年底奖金在人呢。百姓饭碗放一边，过年过节未团圆。啊，物件一年一年起，只有薪水唔捌起，贷款开始纳未起，人民如何过着好日子啊？好日子来，我咧讲哦，唔是干那讲油电哦，有可能啦，明年一定起个啦，无起未用你啦。咱的古秘书叫古秘书啊，咱今仔日厂商一定待伫我的身躯边啊。啊，我稍等下哦，叫伊阁简单来介绍一下，是啊，这项物件遮尼好食素的朋友是安那会食哩哈？伊讲这一批吼，过来啊，希望调整啊，伫原本的介绍3600块。啊，我讲真个啦，物件啦好哦，那卖你3600块，这都天的物件吼嘛，真正无介贵啦。先叫厂商来，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简单来请安问好一下。
1: 诶，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啊，你今仔日吼，今仔日在讲话甲进前。顶两三摆在访问的时阵都无同啊咧，今仔日你咧讲话开口就成主持人啦啦。
1: 哈哈哈！哈哈！无啊，叫你合适个。
0: 无影无影，啊，今仔日叫你来的用意就是啥咧？
1: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古秘书吼，自从推出了后啦，造成着消费者的肯定啊。啊，今仔日邀请吼你来，就是讲以你的专业，咱来介绍着讲。到底这个古秘书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种成分？你甲看哦，即卖咱的听众、咱的消费者，如果咱欠袂欠袂哦，伊都甘愿等，伊就肯等甲讲回到位，啊嘛袂讲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啊一般大部分咱的听众拢外口食足济啊啦，甲落尾手则用咱来做收尾，所以讲因有耐心，佫继续等。呀，咱陈老板。你的专业性，咱来介绍吼，看这古秘术到底内底是啥物种的成分啊？呢，
1: 咱的这个古秘术吼，自咱即马推出了到即马吼，已经是第十年啊
0: ，
1: 已经超过十年啊。
0: 是
1: 啊，这个十年来吼，其实有足侪迄个食过的迄个朋友吼。拢有反映讲，拢有改善因家己的状况啦。
0: 是
1: 啊，内底即主要就是即个配方吼，即、這个配方呢是可以会使讲是迄个咱全台湾吼第一支固定个固嫩，毋是讲一般的补迄个钙质的产品安尼尔。
0: 吼、哦，你爱讲，你爱先讲哦清楚呢，头家啊。啊，无即一般啦，查甫人啦，听到讲要个固定个固嫩的是足敏感的。
1: 咱讲固定吼，就是咱的顶骨
0: 哦，
1: 就是咱身体的支撑，诶，这个顶骨，这个顶骨吼，咱一般就是讲啊，要补钙嘛吼。
0: 是。
1: 哎，那早期呢，补钙呢，咱大家拢会去买这种钙片来吃。
0: 是。
1: 哦，啊，唔过以前的钙片吼，就是伊的成分拢是一挂动物的骨头做出来的这种碳酸钙。
0: 是。
1: 那这种碳酸钙呢，伊就是吼、哦，加了料呢，一挂老大人吼、哦，拢会胀气，
0: 吼、
1: 哦，啊，因为嘿，也产生二氧化碳，而且胀气，
0: 是，
1: 而且胀气的时阵呢，变得拍吸收，
0: 啊，
1: 拍吸收，底下呢，对伊的消化系统呢，佮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哦，啊，所以以前的这种碳酸钙，有的比如讲，什么珊瑚钙啦，吼、
0: 哦，是，
1: 啊，是刚才迄、那个。都有什么珍珠钙啦、贝壳钙啦、哦、牡蛎钙，以前拢是用这种的做原料，就是讲为动物的来源。
0: 好，
1: 那后来呢，阮即马呢，就是伫十年前，阮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的原料吼、哦，就是来自这个爱尔兰遐迄个海底内底一种红枣。
0: 好，
1: 哦，那这种红枣呢，伊内底呢？经过五年以上的钙化，那个提炼出来的这种钙质哈，是属于这种素食的来源。
0: 是，
1: 而且呢， 嘛是伫个迄个欧洲迄边哈，有机认证的，
0: 啊，
1: 有机认证的钙质来源叫做红藻钙。
0: 是。
1: 啊，这种红藻钙呢，伊本身呢，除了讲伊个钙质是真天然、素食的以外呢，伊个内底个包含74种诶，这种天然的矿物质。
0: 是。
1: 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又经过动物的实验去证明讲哦，伊这种的吸收率啊，吸收率大概39%，39%呢，已经超过一般哦，骨科医生点的咧用迄种柠檬酸钙，柠檬酸钙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物件，啊，咱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呢，伊的吸收率比这个柠檬酸钙比医生的用的更加高。但是39%，所以呢，第一这个典骨哦，钙质的补充内底呢，阮的经济的红藻钙啊，做咱内底的主角。
0: 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吼，咱一般医生啦吼，伫用的啦，迄种化学的成分也无多，达到39%。
1: 是。
0: 啊，甲这个爱尔兰的红藻钙，它能达到这个目标就对啦。
1: 而且
0: 这个是天然的，安尼无简单嘞，天然的算拼赢过化学的成分嘞。
1: 对啊，无唔对啊，以前迄个医生会去选这个柠檬酸钙，主要就是吼，咱一般买会到的迄个碳酸钙吼，拢会就像这个老大人吼，吸收率无好以外呢，佮会胃胀气
0: 哦，
1: 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碳酸钙又比较容易造成结石啊，结石。因为啊，吸收不好的时阵呢，伊的底下这样的迄个身体来
0: 囤积，
1: 慢慢的会堆积啊。
0: 啊，囤积啊，
1: 囤积啊，囤积过来呢，就是咱上惊的是惊结石。
0: 哦，啊，你为着要吃补充钙质，结果忽个身体个结石，就是讲踮咧咱的身体内底，伊无多吸收了后，它就囤积在里面的对啦。
1: 是，对，它会囤积在内底了啊，所以呢，第一，这个主要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呢，那你再去算掉就这个红藻钙，
0: 是
1: 啊，而且红藻钙呢，就是第一，伊上大的好处就是伊的内底钙离子的成分真高，
0: 是
1: 啊，比柠檬酸钙更加高。第二呢，伊的吸收率嘛是比一般的迄个柠檬酸钙呢还要再多5%。所以按呢比起来咧，就是讲第一你是天然的，
0: 吼
1: 啊，会使直接利用，吼啊个好吸收，
0: 是
1: 不会胀气，哈啊不会比较不会产生结石，
0: 是
1: 啊，所以咱咧用这种红藻钙做主要成分，这是咱典骨上主要的成分。不过呢，虽然伊是已经真好吸收啊，
0: 好
1: 哦，咱嘛个另外个加迄、那个。帮助吸收的三项成分伫内底，
0: 是
1: 这三项成分呢，第一就是大家拢知影，哦，食钙质补钙质的拢一定爱加这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啊，维生素 D 三呢，伊也在帮助咱的肠啊对这个钙质的吸收，
0: 是
1: 啊，一般咱就是讲，哦，爱出去晒日啊，加晒日的时阵呢，咱的身躯自己买制造这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不过这个晒日吼，你就一定爱。皮肤爱露在阳光下面了，唔是讲打你的迄个面啊，还是这个手去照到迄个阳光了哦。
0: 是，
1: 像你爱穿迄个吊嘎啊，是短裤哈，啊，伫个太阳底下呢，至少每天要站20分钟，你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三了。
0: 是，
1: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变成讲，那为这个保健食品内底咱个添加入面哈，其实是对一般的银发族是较好，
0: 是，
1: 因为咱嘛无法度讲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晒，
0: 好、哦、
1: 啊，所以呢，这维生素 D 三那个加嘞，搁来得有一项迄个真重要的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雄性的这种成分吼，一落血在帮助咱的这个钙离子吼、
0: 哦，是，
1: 它不会跟这个草酸结合，就是咱头都要讲到的这个结石的问题啊，结石的问题一般就是咱体内这种草酸也跟咱吃里面这个钙离子。
0: 是，
1: 你若甲做伙的时阵吼，它就容易在体内囤积做啥草酸钙，这个草酸钙固来了就变成一个石头。
0: 好，
1: 所以呢，你内底咧，咱即马甲添加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成分呢，伊是为这个牛奶 酪蛋白来在水解出来这种鱼的生态，
0: 是、
1: 哦、它会促进钙离子吸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钙离子、啊、跟这个草酸给分开，两个就会合作会啊，
0: 好好好，是
1: 对、哦、啊，所以呢这个这是咱上重要来这个加这个 CPP 酪蛋白，再来维生素 C， 维生素 C 让咱的肠啊来保持适当的这种酸性的环境，
0: 是
1: 酸性的环境呢，咱来吸收这个钙离子的时候，伊的吸收率会更加高。所以呢，咱即马去等下讲顶骨的部分，咱就是用海藻钙更加强调这个吸收的三项成分：
0: 是
1: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维生素 D 三跟维生素 C。
0: 是
1: 好、哦，所以呢，咱即马食的这个骨密素就是讲。有这三项，啊，佮加咱的这个海藻钙，
0: 哦，
1: 啊，再来软骨的部分，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0: 是，
1: 就是咱一般来另外佮去买一罐，哦，可能讲你除了补钙以外，你若讲哦关节卡卡啦是啥吼，
0: 是，
1: 啊，还是卡头硬硬，哎，可能你来佮去补充一罐啊啥物。这边二型胶原蛋白，咱大概拢有听过了吼。
0: 好、
1: 哦，啊，这种二型胶原蛋白其实外口咧卖吼，其实嘛不哩贵。
0: 是。
1: 哦，单独一罐可能来爱卖2000块。
0: 是。
1: 所以呢，像这种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呢，他们是从这个鸡软骨来的鸡胸骨来的去萃取出来。
0: 是。
1: 不过呢，咱今嘛够另外一种上新的叫做蛋壳膜成分。
0: 两卡的膜啊。
1: 嘿，两卡的膜啊，吼，其实呢，金箔它大概只有0.07公分，金箔，哦，直接这个卡点管这个膜啊，咱的迄、那个，咱啊，食这个水煮蛋吼，你要卡甲掰开，其实内底咱拢看会到，望会到。
0: 好，
1: 啊，即话在美国有一间公司，伊有这个蛋壳膜萃取的专利啊。
0: 哦，好好，
1: 嘿，有这个专利。伊个这个蛋壳膜啊呢，伊个萃取出来了，发现到哎，内底成分啊，包含的咱头头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软骨素哦，软骨素、葡萄糖胺、钙系的这个透明质酸哈、啊钙系的蛋白聚糖这四项，这四项呢，拄啊好就是咱的这个软骨啊主要的成分啊，
0: 是
1: 哦，所以变成讲，咱个这个 NEM。这个蛋壳膜成分的那个咖喱味，
0: 是
1: 咖喱味料呢，变成是咱补充咱的这个关节上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讲的固定个固嫩，这个固嫩骨的嫩，这个部分啦、啊。
0: 是
1: 哦，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个 NEM 以外呢，够一个成分有机硫化物 MSM，
0: 是
1: 这种 MSM 呢，伊是。咱一般这个原料吼，伊是对咱的这个关节哦，是有真好的迄个帮助，
0: 是
1: 哦，好咱的行动起来会较顺哦，哦较爽快哦，啊，咱嘛把这个硫化物呢加入去咱的这个骨密素来边，
0: 是
1: 哦，变作是咱的迄个软骨的部分的上重要的营养素的第二项，而且呢。退化性关节炎，即马是讲拢伫个卡头呼，咱即马大家人大家拢在用手机啊，所以即马最常发生的退化性关节炎是伫个咱的颈椎啊，
0: 哦，
1: 伫个颔骨那家，
0: 是
1: 哦，而且呢，即、這个发生的即个年岁哦，愈来愈轻，以前可能是哇40、50岁以上，靠这种问题，
0: 是，
1: 因为甚至一寡少年的上班族30岁已经颔骨那已经拢退化去啊，
0: 是，
1: 哦，所以就是讲咱设计即个。骨密素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顶骨跟软骨所需要这个营养素。
0: 是好、哦、啊，好，安尼陈老板，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其实我知影讲你也够有足济要讲要补充的吼，啊，无法度咱的时间就是有限啦。啊，我伫个只吼，有那爱身体。吃素食的朋友先跟你讲一声感恩甲感谢。吃素的朋友较早以前，亲像讲阮老母吃素30几年啦。我咧装下来吼，拢有看人踮啊咧练迄胶，一块一块像咧踮啊胶迄无。啊，大家拢讲有够好，有够好，但是食素的人都未食咧。好，甲歹咱先放一边，食素的未食。但是咱古秘书推出了后， 食素食的人口足济，大家吼拢食到饿了噶，佫特别交代讲，叫我甲你感谢一下吼。啊，物件遮尼啊好，咱这市面上，咱一路的介绍一盒是卖偌济啊？
1: 阮这个就是两二合一的这吼，咱的定价是3600块。
0: 3600块吼，安尼有哪公道啦？因为内底成分遮尼啊好嘛，好，安尼陈老板啊，今仔日真感谢你啊，今仔日。咱食固定骨、固软骨、固骨头的，简单讲就是讲，互你食食的脚骨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啦，尔手骨嘛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手骨啦，尔，互你的骨头味含骚，互你的骨头味怕。你若骨头若含骚的话，就是讲骨头的味道若无够，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了。阿公哦，可爱欧巴桑啊！你有酸到敢若亲像针伫咧胃无？痛到敢若亲像鸡伫咧肚子无？哎呦，这个时阵咱的古秘术上介好，是你上介好的挖课。食素的朋友，食素的朋友，你会食哩哈？这世界即卖通路是烧山又烧海，点在油房的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拢不离价，不离价哦，嘿来！你今仔日若信任我阿强诶，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一工甲食两粒，即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三个月、六个月时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有法度爬去你楼尾顶烧香，毋是干那坐踮诶湖顶诶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凡事吼，你有法度行出去，因为你脚骨无力行袂远，因为你脚骨头含手徛袂久。你若只要讲脑骨头的问题啊，引起的问题是有够多啦，讲到过年暗都讲袂完啦。今仔日你若信任我，今仔日来100阿强特别特别甲恁做一个优待啊！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你唔免去药房嘅，唔免叫人对日本、对韩国炸到当啊，一盒都是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一百盒来，一百盒来，你若来甲我注文嘅就对啊。尤其是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又提你一盒2500块，我又提你一盒2500块，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一个人。甲我做阮一盒就好，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倒若一个月食一盒，两个月食两盒，都敢若亲像咱厝内咧起厝共款，咧贴砖啊，一块砖，一块砖，一日贴起哩，贴到尾啊，你规间厝都会坚固，甲咱的身躯的骨骼共款意思啊！你食了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钙质来流失，钙质来流失啦！我甲你讲，你规身躯酸痛了了啦，有当时啊，磕着弄着，敢若亲像人个专家咧讲哦，敢若拍卡枪啦，砍卡烧啊，摆来骨头可能会断呢，这若严重的有可能呢，来，即卖业界上钙新呢，这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内底成分真正有够。好，够蛋壳膜，朋友啊，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前100位，我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金卡100位内，犹太你一个月份2500块啊！喂，你好。
2: 你好，阿总监好。
0: 是。
2: 因为古秘术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不是2500，今仔是卖你2500啦，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好，徛好较久咧，靠我多行较远咧，都是食这啦。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就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3: 喂阿强，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3: 这我唔捌食啦。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
3: 喂，
0: 嘿你好，
3: 嘿我。我迄日甲你叫，啊！你知影？你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唔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阁登记哦，爱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 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嘞，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的时阵，我互你骨头含烧去，骨头若含烧去，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嘞，话你哦。要一组吼。捌买过无？唔，
3: 等我食足久。
0: 小等下，小等下，那安尼唔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的人哦，有诶，唔是干那买一组啊，尔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诶国家诶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诶啊，喂你好。
3: 诶，阿忠你好。
0: 好。
3: 我一
0: 组，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夜咧哦嘿，稍等一下哈，啊，你食偌久啊？
3: 哦，我食可能六七。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那食六七阿金贵啊，你后回你好。
4: 哎，你好。嗯。我那边两罐那个。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回你好。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都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

0: 喂，你好。
1: 古秘书。
0: 要几盒？
1: 你
0: 有
1: 想要
0: 吃吃看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说，今天你要买一盒嘛的沙粒，你要买两盒嘛的沙粒，因为刚才厂商有说，这批一百盒的，又给你们犹太，给你们吃一个月份，大大大2500，后一批就建议说不能再犹太了，因为边边你如果去药房买一盒是3600块，3600块也没通让你们请你们吃茶的，也没办法给你们送到府上的去，你就要去药房的买，他也没给你寄，也没给你服务呢。所以说朋友啊，如果有在吃的，你赶紧利用到今天，这不是在说吃头的呢，那厂商今天才到位而已，刚才接受到访问，要访问之前又特别跟阿强说，哎呦强啊，最后一次好不好啦，啊，不管怎样，未来是什么种的介绍，你今天来跟我买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0800-889-887，也拄只，你嘛有听到专家啊讲甲遮尼详细啊，比阿强咧讲要比搁较清楚，将着内底成分拢讲互恁听，将着一寡只阿公阿嬷的问题嘛拢分析互恁听，为什么恁食古秘素有改善，真正好哩好，伊内底成分是足珍贵的啦。即卖只要是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就是卖你3000啊！啊，你今仔日若拄拄啊听到节目，我甲你讲，今仔日听节目的人会比较较少是安那，因为中秋假期四天啦。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要食啦哈。
0: 好，啊，你捌食无？
1: 我食足侪行，啊，一行也唔捌食。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啊，你家听偌久啊？阿姐啊？
1: 听足久啊啦！
0: 安尼哦，啊你看我有乖无？我趁这假期我拢无休困呢。也唔过今仔日我要来炖。
1: 哎，
0: 啊恁有烘肉无？
1: 我食做是要烘。
0: 啊，无烘菜啦，烘菜。
1: 无啦，我的管家大走了了，干那我呢啦。
0: 安尼哦。没
1: 有啦。
0: 拢去过节日。
1: 去佚佗啦，去露营啦。
0: 哦，去露营遐。
1: 少年的有少年的路啦。
0: 哈啦哈啦，啊想讲那迄行的嘛，
1: 较唔好。你上乖啦，你伫遐做主持上乖啦。
0: 啊，我无阿多，我无谈我的事，我无讲我的事呢。
1: 我也袂解笑啊啦。
0: 唔是，我无讲啦，我无主持我的艰苦啊。
1: 对啊，啊唔是啊，咱的行业就是安尼啊。
0: 啊，你甲看，你甲看吼。
1: 嗯。
0: 那礼拜休困一天吼。我时间若到，我喙齿旁拢喵喵呢。
1: 啊，迄讲惯字啊。
0: 嘿，啊，我拢教阮老母。
1: 行业迄个时间到，就是要做啥？
0: 我拢叫阮老母吼，阿母啊，你来坐我面头前，点点听我讲一点钟呢。
1: 你较坐一条。
0: 会啦。
1: 来，我坐一条哦。
0: 安尼吼。
1: 嗯。
0: 啊，佮你，咱这素的，你会当食阮老母嘛？食到饿了噶。你甲看，你若食素，若要食过菌菇咧，真正找无。啊，这下你电话也咧哈来，因为后壁电话拢塌掉的失灵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都讲到食素就好。我请借问你，食素的人口即卖有偌济呢？足济啦。阮老母嘛食30-40年啦。你若讲要食过骨头的，大部分拢总是粗的啦。哎呦，强调讲我这盒用几十只、几百只的鲟龙鱼，啊，无就用迄落啊，什么咧鸵鸟的骨头，无就用乌骨雷孔，啊，若食素的，敢若听到这就阿弥陀佛咯。哎呦，买命要惊死人哦！咱为着要食一个顾身体，太啊一条的性命，伊肯不爱食呢。但是这无讲，这是素的哈、啊。喂，你好。喂。
2: 嘿。
0: 还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好，谢谢，稍等一下哈，稍等下电话压力哈。啊，今仔日，你像讲这若买一盒的话，就食一个月份啦。你食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我甲你讲，过来吼，你就会踮在山顶听到你的声。哎呦，强啊！我上盖天气的啦。啊，有影啦。啊，若食老啊了后，若滚滚啦，卖看我可怜。喂，你好。
3: 阿强啊。
0: 哟。两盒票， 两暗年啦。啊，是要叫你阿姐啊，要叫你阿母啊？
2: 我八十五啊。
0: 八十五呢，叫小妹。
2: 好啦。
0: 嗯。
2: 好啦。
0: 好呀。
2: 我查妹妹啦。
0: 啊，安尼哦。系
2: 啦。
0: 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看这听状况偌好。哎呦，阿强哦，你要送我迄精品，我唔免啦，我要第三品得。啊，事实哦，这种的观念是对的啦。啊，我是安那要送你精品。就是因为我在做节目，你搁卡对现场来，阿强甲你服务也好，小姐甲你服务也好，这温情都较大个天呢。啊，我都提出一个意思吼，啊，送你一个啦。啊，上介好当然是咱的产品啦、啊。啊，你产品若无好，你精品一大堆，敢有较多啊？啊，都有影。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甲电视、电台甲听听你咧卖物件上介贵，包括讲食个滚滚咧，啊，看他送茶妹啊，尔安尼生意遮尔好，我嘛有问厝边咧，啊，你有伫食啊？啊，迄阿强诶，食个骨头诶物件遐尔贵，一盒都2500，虽然是食一个月份，啊，你摊下搁甲买哈、啊，是有影贵啦，但是都有效哩，贵是无唔对啦，啊，都有效哩，啊，看他这点啊，尔你袂买吗？喂，你好。好，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来，因为我时间特别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是希望讲你若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将着你的骨骼甲你顾好，吼、哦，甲你顾好，啊，你食老都较免惊讲军路有问题。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阿强啊！
0: 哟，
3: 啊，我要买两阿伯的古力树咧。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上济买两阿就好啊，因为今仔日看啊100组啊，尔看啊100组。啊，你若买两阿，就食2个月啊。啊，若无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拢总买一阿嘛。喂，你好。
4: 哎、欸，我要记得。
0: 谢谢阿姐啊，电话也咧哈。喂，你好。喂。
5: 喂、
0: 欸啊，你好，我阿强。
5: 那我要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也咧吼，即卖电话要卡恁卡袂接来，等下再卡吼，因为今仔日厂商有讲，啊嘛是公道啦。你看阿强长时间替恁争取一盒犹太2500，看偌久啊得，朋友啊，你爱体谅我啦。但是今仔日，这成分遮齐全，我常常讲，唔惊你食无后。看啦，今日讲你无耐心，食无够。啊，你敢无希望讲食食，脚骨加真有力，有法度爬起爬落，有法度苦落爬起来，苦落爬起来。我拢讲到哪有收声啦，拢是爱恁好啦。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盒仔产品来讲这些话呢。啊，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有水无鱼死亏啊，有鱼无水嘛是死呢。所以讲，这两项我阿强认真做节目给恁听，过来就是介绍的物件，介绍的物件我嘛袂难心介绍，就是有水甲有鱼，两项拢总有。节目唔只我都做好久久长长。啊，若无你若搞主持广告的物件，若摕了粗俗的嘛袂久长呢。啊，你物件若好，若袂晓主持嘛无效呢。啊，我今仔日拢靠这好朋友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啊，若无啊，看来要靠听节目的这来甲咱买，咱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今仔日古秘书赶快用这个介绍，又抬你2500块，你爱买无？爱啦！喂，你好。
6: 喂。
0: 嘿，我阿强。
6: 啊，你阿强哦。
0: 哟。
6: 哦，我是要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是啊。
0: 谢谢，稍等一下吼。我阿满线。喂，你好。
7: 喂。
0: 嘿，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我阿强。
7: 哈，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恁电话若要卡，爱有耐心哦，啊无等录节目才卡好无？录节目会比较较好卡吼，录节目才卡，电话一定爱卡较通，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咧遮深深感谢听众朋友来收听我的节目，佮对着我这个真卡囡仔阿强的信任，你看讲今仔日电话安尼，电话满线即落用，喂你好，
8: 你好，
0: 哈，
8: 我袂。
0: 好，稍等一下电话给你哈，要有耐心哦。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后礼拜再来哈，后礼拜再来，后礼拜二、拜三还是拜四，应该到山顶的古早味的汤哦，梅林汤哦，分享给恁大家哈。后礼拜一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

0: 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5: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最后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庭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好朋友。每一天伫下晡两点到三点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孟进有小弟林进兴林明忠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林秘书要甲咱空中好朋友来探讨有关的脚底筋膜炎。这个脚底筋膜炎就是讲脚底吼，拢伫咧脚盘，有当啊伫咧啊脚后底吼，哦、是脚盘的所在会疼。那么走路疼，甚至有当啊疼个无法度走路，拜咧拜咧。啊、这款的毛病其实真济人有。那么，给医生看检查，大概。拢会用脚底筋膜炎即款的这个名称吼，这个病名来个患者讲，你就是脚底筋膜炎。那么翕 X 光，有人翕 X 光了，甲看看来讲，你这有骨刺，你这骨头内底吼，可能有生骨刺。那么有生骨刺好，无生骨刺一般有发生这脚底一疼。但医生大部分拢甲咱，讲下做脚底筋膜炎。到底这个脚底筋膜炎是啥物款的意思？是啥物款的病？要安怎来处理较好？那么

0: 实际上，这脚底筋膜炎，就是讲真歹讲，是一个真复杂的毛病。所以讲筋跟膜炎，筋是啥？筋是筋啊，筋是筋。什么是筋？不是血筋，血筋是血管呐、啊，伊不是血筋，伊是肉的筋。咱这个手盘、甲脚盘，这种筋子内底拢真侪筋的咧。因为咱的比如讲咱的手，正头要叮当，拢要靠这个筋的肉，这个筋的肉拢在这个手肚吼、哦，大部分拢是手肚噶。甚至我的这个手背哈，诶所在的筋、诶肌肉，伊从一条筋，从烫一到镜头啊，都有可能。那么这个筋是啥物件？这筋哈一定爱知影，这筋都唔是血筋的。这个筋哈是一种肉，咱肉的目的就是要收缩人啊，做运动。啊，是要哪运动？这边一块骨头，另外这边嘛一块骨头，然后这个两块骨头凹弯哦，凹翘过来，这叫做运动哦。你若要得去，就是第一这个骨头的另外一边面的肉，给伊收缩，啊个你要得去啊那个。总是，咱无论凹翘也好，要出人跌也好，拢是用无公平的。肌肉吼不共平的肉，伊会收缩所引起。那么这个收，这个肌肉肉的收缩，伊引起的运动，这个肉是安那处理？伊就足简单，就是这个肉两边肉的两头啊，一边固定的这边骨头，一边固定的那边的骨头。然后伊那收缩的时阵，这两个骨头因为收缩了，因为肉收缩。伊会较短嘛，那么较短了后，这两块骨头去予伊，这边连的这边骨头，这边连的这边的骨头，然后伊收缩，两边骨头会较哇，较歪的结构关节袂振动，所以较歪的结构就是从凹翘来，这两支骨头凹翘，会弯过来就对。咱的脚筋头啊，买当振动，这买足侪筋呐；咱的手筋头啊，买当振动足侪筋呐。哦，当然，脚筋头啊，无通啊，像啊，手筋头啊，遮尼敏感。哦，但是甲看高山啊，吼，脚看偌敏感，迄脚的筋头啊，顶个从啊抽筋有无？从啊夹咧，迄其实是咱人的这个人的进化中间叫退化去啊。其实咱的脚甲手过去啊，像迄高山啊，哦，我拿去爬茶山啊，高山啊，迄个溜。伊听个用卡了，听个玩手机啊！伊卡镜头啊嘛是真那个敏感，真敏捷吼。那么所以讲卡甲手其实同款，这拢是有一挂筋伫这个所在，或者镜头啊会当来振动。那么除了这筋以外，卡是一个这个骨头，其实上侪上密度上悬的所在。你脚盘内底真侪细块细块骨头倒起来嘛？那比如你来讲，咱一正啦，咱用手甲脚其实同款，咱用手哦，食指就好。食指你看分作几节？哦，头前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到这个所在，佮下内底面还佮足侪节啦。规个手盘内底足侪骨头拢夹夹做伙，所以。我常在讲，这个骨头跟骨头中间哦，叫做啥？叫做关节。骨头跟骨头中间叫做关节。那么，所以讲，真侪脚盘，咱讲，脚底筋膜炎是一个综合名称啦。但实际上，迄个筋是哪会发炎？脚盘、手啊，脚盘，这个筋其实袂发炎，是袂发炎，是因为迄个关节。骨头甲骨头中间即个关节发炎了后，则引发附近的膜甲筋来发炎。所以其实你若要追根究底吼，你其实你即、這个，所以你讲脚底筋膜炎这人啊，其实拢是迄个源头拢是伫关节炎所引起。所以迄嘛是一种的关节炎。 当然，这观众人我们做真侪理由啦，吼、哦。但是卡底所引起的脚底筋膜炎，这个关节炎有几种可能啊？第一，痛风啊，痛风真侪人伫卡底，我听你讲诶，咱诶血内底面诶啊，尿酸未使上悬，因为尿酸较未溶啊，尿酸诶溶解度无悬啊，就是讲。因为血来的，因为水来的，因为血来的，伊无啥会用，啊，它会沉淀呐。但是咱呢，如果尿酸是咱心灵代谢一种的废物啦，那么咱爱甲排出去。哦，这尿酸啊，爱直接爱甲对油脂哈，甲这尿酸排倒出去。那么有的人伊的先天肾功。伊个功能啊，对这个尿酸的排，跟他较含慢小块，所以哎嘛不一定像尿酸病啦，对这伊个体质，就是对这个尿酸的排较无同个排，所以伊家族性的伊个尿酸拢会较悬。当然，这类个环境，咱会叫伊讲啊，尽量卖食迄个会制造尿酸的遐个物件，因为迄新陈代谢了后会产生尿酸，咱尽量较卖食咧，较这个尿酸较少。所以尿酸较少了，你排出去，虽然你无迄个能力通个甲排足者，但是血内底尿酸就较袂安尼悬。那么有这个尿酸的物件，大概就是豆啊类拢真济啦，豆奶啊、大豆这类也嘛真严重，什么土豆、什么豆，所以豆啊类的对，这上严重的豆啊类。其中豆啊类有的唔是，你看起来不像豆啊，比如讲菜料啊，哦。迄、那个食菜人食着拢食，刚刚拢食迄豆仔类的，因为大豆做的，伊内底有即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植物性的即个蛋白质的。那么无食这些物件，其实无啥会使啦，因为你食菜人，你无啥蛋白质来吸收嘛，唔好。所以有真侪菜料拢用大豆来做，豆奶咧，再些豆奶。那么当然，大部分的人啦吼，拢无问题，排这个尿酸无问题，无必要讲特别去禁止卖食这物件。但是你若是讲你体质、你个尿酸真高的人，当然你要去注意这個。即卖你无论什么原因，结果你个血内底面的尿酸伤高，那么伤高了后，伊底下这个血是烧的嘛，烧嘛，那么也溶液。所以底下这个血内底面，伊虽然尿酸高，这拢还阁会当溶液程度，所以你个体位去检查，检查了尿酸啊。但是你即卖即个血一直流到较冷的所在，那么尤其是脚尾、手尾吼，啊，脚头有啊，即关节的附近，那么伊即个尿酸相关的这也四处会结晶啊，变石头啊，伫迄个所在，就会慢慢啊结。那么即个尿酸的石头啊，伊有刺会去插到咱的关节，所以引起。啊，这个关节炎，这是痛风型的关节炎。那么，但是一般大部分的人，你的脚底筋膜炎，大部分拢唔是你的尿酸引起的。因为尿酸引起就有一个足大的特点，第一就是你的血内底边尿酸拢9.0以上了，正常是7.0以下。但是9.0以上，那你讲7.5啦、8.0啦、哦、8.0啊，这种无可能引起啊，这个痛风型的关节炎无。啊，有的人来个提问诊啊，李秘书，哦，我这痛风你甲处理，我甲查起来过去的检查报告，伊的尿酸度拢正常，哎，那无代无就讲伊痛风，嘿，伊家己讲的啊，咁是痛风，唔是啊。啊！伊就家己认为是安尼，唔是啊？痛风是一定，差不多我讲一波，这一定是尿酸上悬引起石头啊去插到关节的，这才会使叫做痛风。所以讲，你的尿酸无真悬，哦，通常爱9.0以上才有可能造成到这个啊尿酸上悬变石头啊，来引起这个痛风。那么痛风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就是讲平常时啊好好，啊形容哦。沾眉哦，汹涌，哎、欸，开始听起来，怎啊红肿听起来，足急的，汹涌听起来的时阵哦，一暗都未惊到我啦， 这两天就不走路，就一暗而已就不走路了。他那来向向来，都急性的听风的听，那是真厉害，关键要除了注射吃药啊，类固醇什么止疼以外，就是要加秋水仙素，那是急性痛风在用。秋水仙素是急性痛风在用的，他对痛风没有什么，他就特别急性，叫慢性也不好。但有很多，我看很多大间病院的医生、开处方来，那秋水仙素方吃几个月、几年当天的，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那些医生读书是在读的卡扎片，因为秋水仙素是在吃急性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才好吃，平常时也是没在吃秋水仙素，吃那些东西去医学上也没报道说有什么样不好了。但是秋水仙素在这个比如说无籽西瓜啦，他们用秋水仙素也引起那里面说这太深了，总共一句会让那个核分裂发生三套的，我染色体，那染色体发生乱七八糟。原则上站在医学上，人也没研究出说人对人有什么特别的缺点出来，但是依照这款的病例，其实你若无真正是急性痛风，其实唔通平常时啊，我真认为卖食较好，哦。所以讲这脚底，你安尼不管是定咧疼咧歪咧酸，这大部分你拢唔是这个痛风所引起的，拢是因为关节炎所引起。如果有骨刺，就是关节炎歪到一个程度引起骨刺。那这个关节哦，我定定咧讲这个关节啊。那么这个关节，咱爱知影就是讲，关节跟关节中间是有缝啦，无，唔是白白啦，唔是白白都无免做关节啦，关节就是要叮当嘛。所以关节跟这个骨头跟骨头中间这是一个关节，伊有一个缝，这个缝哦是袂当讲是歪的。在这个旁的边啊，其实两边骨头拢有一个软骨了，软骨包在这个骨头啊，软骨甲骨软骨的中间各有一个旁，所以关节才会当叮当。包括咱的脚踏有人来讲，我有当讲脚踏有人拢听较有啦，啊无有当讲半工你听无。比如讲咱人徛咧，骨身骨的人当跌当落去，啊你的脚踏有大腿头、大腿骨啦，下脚啊下脚是脚踏骨的顶关。两支骨头理论上讲起来，你人爬高，什么跌当落，你规身骨这两支骨头应该相对。实际上我咧讲的讲关节甲关节是无相对，有一个缝啊。你规身骨跌当落时，那这个缝那无怎下去，怎无去？就是靠边啊的筋韧带甲筋哦，甲这毛啊给扭掉的，可以保持着啊。这个脚踏舞的关节未当去上话。如果今天你做工过的人，吼、哦，伊摸五十，像我刚才做囡仔，对阮老爸做陶醉啊，摸一五十公斤的水泥啊，水泥一包加四包哦，哎，五十公斤呢。啊，有的人做，有的人佫做较粗重的，排了八十公斤，哦，规身骨跌当落去哦，哎，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迄脚踏舞，迄、那个关节。同款哦，伊未小度，同款有一个胖，无管你身骨跌外当落，拢有一个胖。那当然，身骨跌当落，伊应该会较歪的，会要去修克啊。但是边仔的筋未应准，也有家己话贵。所以，而且阵你呐，都做相当，啊，你边仔筋就是爱扭较大个嘛吼、哦，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关节来是，比如说你脚踏舞关节已经有一个某一种病痛，会酸会痛，还是说你已经退化，像骨头筋叮当的时候，两支骨头用要收起啊，这引起的痛，边仔的筋都扭作痕，所以我常常在门诊内底，甲患者诶这个观念在门诊中，看一个患者几分钟尔，真。难解解释我也清楚，就是讲，这个、关节我看嘅，哎，来，这个脚头关节，关节炎，我望起来就较少，已经 两个脚头，一边较烧，一边较冷，这边较烧的都明明关节炎，啊，都咧疼，我就甲讲关节炎。哦，啊，甚至有爱做血、做类固醇啊，做玻尿酸啊，做 PRP 哈、哦，对这个啊关节来这边入边。那患者常常拢会甲我讲，哎，林秘书唔是呢，我唔是遐咧疼。我是边啊，只一条筋的疼，外口面哦，啊，无就讲啊，只咧内底面即、這个，无伫咧即个啊，算讲咱咧中这边只，啊后壁面呐、啊，即、這个筋咧酸咧疼，拢伫外口只个筋呢，唔是内，唔是关节内底咧，我想疼还是伫外口啊，那就对。所以讲，即摆甲患者去交换咱的观念。因为患者伊甲你讲啊，伊想听是伫外口，但是根据咱的诊断，咱认为伊是因为关节发炎了后，外口这个筋，他对我讲半工，因为你的酸痛，迄、那个筋不得不呢爱扭比平常时啊，搁较出力，想出力来保持你的关节袂去收起。第四个外口这个筋，有某一条筋会特别较疼是。因为关节炎引起的，所以这个关节发炎的引起外口的筋会疼，这经常跟患者讲不清楚。患者都个认为讲啊，我就这里酸啊，你都来住来底安尼无效，啊无效就无效，你就听我的话吼，我就无咧无啥咧听你的话，住咧才讲。哦，比如讲，跟你住一个哦，这个类固醇哦，住了等三天熬过来。哇、哦，有呢，几足好呢！因为内底的关节较好了，外口的筋，伊都唔免扭加遐尼厉害。即三工中间，这条筋都比较靠有休困，就连这个筋都会较好。啊嘞，啊，所以这真歹甲大家报告讲，这个关系啊，甲患者中间时间往来有限哦。你看病无法度同阿讲啊，甲讲较好，伊拢听有啊，拢听有啊，拢同意啊，拢欢喜啊，啊，即个用药啊，安尼吼，实在讲诶，病治疗未好，有当时啊，爱往那一点啊，强制。不过咧，已经认定安尼，我甲你解说大概两三句话，你听会落，听未落，处理则讲。好，啊，恁即摆用这个观念来讲，你的脚盘，这个脚盘脚底筋膜炎，其实就是因为咱的脚盘内底有真侪这个关节。来发生发炎，恁脚盘内底有足济，即个骨头规片的啦。啊，每一块骨头拢细细底个骨头啊。啊，每一块骨头甲每一块骨头中间拢有缝。来，即马即个发炎了，变下筋，我那我像我头头讲个安尼来发生了发炎的问题。所以规片规片的到底是关节发炎、筋发炎，唔知医生。通常直接跟你讲，这啊做脚底筋膜炎，就跟你讲安尼就解决了，一句话就解决了。所以讲，这是伊的治疗，其实爱依照一般的关节炎来处理，效果上好啦。如果你今仔个脚盘脚底筋膜炎并不真厉害啊，来讲，那么脚底筋膜炎咱照一般诶。关节炎来注射加油啊，都解决了。但是门诊内底，我听拄到这脚盘无遐尼简单。你身躯任何所在的关节炎哦，我通常拢拿注射加油，拢都会当好以后，会当改善。然后啊，长期定医治，我听你讲的讲药啊，个患者讲啊，你这吼关节炎，你唔通安尼未听就怎啊？药啊，等下咱个足疼才去来呢，安尼永远未好。你会使一讲叫你食三包药啊，你就食三包药啊，这是较乖的。啊，食个啊，到都未疼，对不对？啊，未疼无要紧，你改食两包看卖啊。啊，两包，当然两包接落来是够一疼，你就够改转来三包啊。三包叫我懂啊，好别听哦。啊，那三包哎，搁感官搁咧听，当然你还搁找我，我咪想办法搁换药啊，搁做其他药看过。咱是假设三包会别听，也种正常啊，那甲正常人同款。那安尼你改食两包啊，啊两包那真好康，甲正常人同款呐，都好好啊。 两包好，吃几天啊？哎呀，两包嘛好好呢，那改吃一包。那一包那好好呢，改讲怪怪在吃，无吃。平常时也袂听，卖吃无要紧，小可能怪怪在吃。安尼长期甲高，比如讲半冬啦、啊，六个月拢甲压掉的，那小怪怪在吃药啊，那无免吃，那一直甲压半冬以后，这个关节会好去啊。尊重讲你有一讲，尊重其他在听，你尊重都卖吃药啊。伊会阁听袂，我那是阁听，但是袂像较早那遐尼听，这效果就是你个戴入骨伊迄个关节炎压起来就愈无遐严重。所以实际上你唔通想讲迄药啊是干那止疼的尔，消炎的尔，迄款的药啊我无爱食，因为食了都袂疼，无食阁疼，唔是安尼，是迄个药啊，你那是长期甲伊戴一段期间，你若无食伊阁疼，剩一点啊尔呢。有效果，不是无效果。所以有当时你伫对这个无理解的情形之下，那么甲医生无同配合，有真侪患者食三工过，感觉袂疼，伊就较空咧。感觉有一工骨足疼，佫来啊！我就大概拢足疼才来啊！哦，我若有脚好，就甲弹落去，这永远袂好。咱的脚盘，其他脚盘以外，这关节炎哦，有通啊拢注射食药就解决。就是独足这个卡盘，其实我伫门诊内底有拄着真济，这个卡盘无遐简单啊！有真济人安尼设计去看，我那看，有拢拖一年两年，足拢行路拢拜咧拜咧，可怜设计看拢看袂好。来门诊内底，我甲大家报告我的经验内底。其实直接最疼的所在，迄个关节的所在，直接甲注类固醇，效果非常的好。别位无一定爱注类固醇，做其他的处理都要等卡盘，经常拢爱注类固醇，甚至一半下类固醇注袂行，我注 PRP 才好去。对，哦 ，PRP 就是抽咱的血啊。连内底血小板，啊，甲血小板注对咧，局部互伊少受力啊。所以大部分啦吼，拢注类固醇就解决啦。迄真简单的一个迄落啊，听几年啊。所以真侪患者讲，哇，林秘书，哦，我这安尼互你看哦，你别位安尼看久拢无效，你有效。这都是因为咱的临床经验的累积啊。那发觉讲这卡盘。脚底筋膜炎哦，并不是遐尼简单的当解决，但是伊个道理是一种个关节炎，但一般拢以为讲脚底筋膜炎，其实脚底这个脚底筋膜，这个筋膜你那是用肌肉松弛剂，效果无讲足好。你像一般来底筋啊，你筋咧疼吼，那筋啊，肉的筋咧疼，一般食肌肉松弛剂拢会当。很改善，但是脚盘这个所在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关节炎的处理方法，然后甚至无法度的时阵，还可直接做类固醇才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特别用这个脚底筋膜炎做题目，加空中个朋友来讲啊，共同来了解他伊的地理，以及咱。我长期经验中间，感觉这个有真济人真歹处理。如果你的脚底呢，像像我咧，疼起来都袂惊哦。当然，迄有可能是，我头头讲的痛风性的关节炎，也急性痛风所引起。但迄类的人一定绝对伊回来对面的尿酸一定超过一般，超过9.0以上。咱正常袂使超过7.0，但一般也超过9.0以上的人。会引起这个痛风，那么急性痛风，伊用的药啊，含一般的关节里面药啊同款，但是爱加一粒秋水仙素，伊才会赶紧急性痛风才会赶紧来解决，啊无用一般的止疼药啊，无法度通啊，和这个急性痛风的改善哦。所以讲，那有迄个急性痛压起来，你都要考虑你去血内底是不是尿酸有关。那么大部分的酸痛拢是甲尿酸无关系啦，但是大部分的人， 这就要甲医生讲，林秘书啊，我脚吼，我脚痛风啊，伊都未一边问我讲，哎，林秘书，这敢是痛风？啊，要问我啦，这里就甲讲，林秘书，我这痛风牙起，安尼，哦，我阁甩阁较牛讲咯，哦，啊，我都漳州人哦，都去。平凡朋友去一啉酒食海产呐、啊，啊，所以今日佫加听起来，迄真正是假搞。我听你讲的，迄听风引起，唔是三两天的代志，是最少三两年以上的代志。你个叫算关嘛，都爱关三年五年了后，伊才会去结石头啊，插到你的关节。无迄个三工前食啥物件，啊了后准做互你三工前食诶物件，你诶尿酸即马悬起来啊，即马悬起来甲即马痛嘛无关系啊。所以尿酸引起诶人一定爱就两个部分落去处理，一个部分就是你尿酸不管是爱保持互伊较低咧，但是你尿酸悬较低，甲你即马现咧痛是无关系，甲长期、甲三年后、五年后诶痛可能有关系，甲即马。一听是无关系，忙安尼乌白斗安尼，哦，我三工前啦，我一礼拜前，甲人去食海产哦，啊，所以即马听啦，即两回事啊，即毋知喏吼，啊，即无关系物件，去用讲做讲甲袂输真诶，毋知是对听来道理啊，吼、哦，所以伫遮吼，我希望咱空调个朋友你话啦，那如果你有叫算上管诶人，你话啦都爱注意。那么今仔日吼，节目都。到这个所在哈，咱的广告家接续落去哈，来开放现场的扣音机，
1: 咱的扣音的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
0: 我休困一日了，随登来现场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扣音电话，等下哈，随都登来。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正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38059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在这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同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都是这个杆菌比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比较贵，就要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子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打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00000。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的超工位。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这个大代表
1: 哦，你好，哎，
2: 我最近伫个病院进行进行是个颈椎哦，
1: 嗯，
2: 颈椎后中韧带骨化症压疝了，了解
1: 哦。
2: 啊，医生讲你够好干嘞，要做西药哎。
1: 哦，你是讲、你是讲你阿妈骨第六节发生问题哈、
2: 哦？隆重六节哈、
1: 哦？哦，隆重六节哦。
2: 哎，哦，后重韧带骨化症啊。
1: 哦好好、哦、后重韧带骨化耶，你那边问啥？
2: 我是说你空间听你对这个病用做这个
1: 我跟你说、哦、你在说的说韧带骨化啦、哦、
2: 嗯，
1: 你的意思他跟你说的是说韧带骨化嘛，
2: 有韧带骨化，
1: 韧带骨化的意思就是那个韧带齁、哦 受伤了后吼，迄、那个韧带怎叫钉去啊？
2: 哦，
1: 啊，所以迄个韧带无法挥，无法度发挥作用出来啊。迄、那个韧带已经算加咧，加的发炎，发炎了加咧，啊，佫变形去啊。已经唔是一般的即个韧带啊，啊，伊伫迄个所在无法度啷个做，所以呐，如果你咧讲讲六十个韧带吼有发生骨化，那呢，应该你即马你的阿妈骨要叮当啥活动，无啷个像一般人这样这样活，这样活。
2: 幅度的限制的。
1: 嘿啦，幅度的作抓限制。我想吼，我想你问我，应该是问我讲要安那处理较对啦，会听无？会听无？
2: 听
1: 消
2: 化微微酸痛
1: 啊！你若消化微微酸痛，你会当食一点仔药啊，医生的药啊，互伊较袂痛。然后你平常时啊，阿妈棍爱做各种角度的这个训练呐，爱叮当，爱互伊个爱互伊个韧带吼，会搁再修我搁挖起来。
2: 哦，
1: 哎，安尼做这是叫做复健呐。
2: 哦，
1: 家己复健就会使啊。你个你个。头壳吼转来转去啊，顶悬下骹啊，定定吼，每一工固定时间吼、大概差不多十分钟吼、如果做如果做训练，安尼就会使啊。
2: 安尼就会使
1: 啊。嘿，啊，但是袂使好疼，你微微痛，你爱处理好袂疼，做医生食药好袂疼。啊，我伊个疼吼，伊个疼会阁引起个韧带阁愈歹去。
2: 但是吼、因为两只手的末端那个肩膀吼、拢麻去。
1: 安尼伊个有去。捏到神经界安尼啊，迄毋是你，迄毋是你咧讲的，敢若韧带去互骨化啦，迄有去捏到神经啊，真正无法度去开刀一条路尔。诶，你爱有骨骼再严重，即马再来讲吼。安尼你爱听你的医生去开刀，好不好？
2: 好，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3: 我请问哦。
1: 诶，你请讲。
3: 林秘书，迄个我即马吃亏啊吼。
1: 你即马安怎？
3: 七十几岁
1: 哦，
3: 中风啊，
1: 好，
3: 啊，刚才讲就食一个降下血啊，
1: 嘿，
3: 啊，买恁讲恁那买输血嘛吃，迄个降下血嘛吃安尼，
1: 啊，袂使，
3: 咁袂使，
1: 袂使啦，
3: 袂使啦，
1: 袂应接啦，不可以啦。
3: 哦，
1: 因为血压的药啊，我那是都爱吃啦。
3: 我那爱吃。
1: 是，但迄个输血脉，干那会当，好咱的血压降一输啦，尔，无啊多糖啊，可以降较正常啦。所以你也是爱靠血压的药啊，才有法多糖啊降较正常。
3: 得四年没有。
1: 当然啦。
3: 哦。
1: 你的血筋都歹去啊！你即摆已经中风过的人，你要保持你的血压吼。你平常时尿拢偌济啊？血压吧。
3: 八二八一
1: 安尼啦吼，好，安尼保持安尼好，真好，哦，来当叮当尽量运动，
3: 哦，
1: 中风的人上重要就是卖过中风，卖过中风就是血路你来甲顾好舒适吼，血筋顾好势，可以较有弹性嘞吼，安尼就袂过中风啊，你上重要，所以你即卖你这个血压爱保持，运动。加减运动吼，循环的药啊吼，咱就安尼继续搁食无要紧吼，安尼知吼，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成分和卖相等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的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
4: 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郭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郭必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郭必亮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作，卫数有这几户控诉器数器物。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好，车工。
5: 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5: 我先开我台台的观众哈。
1: 哦，你好。
5: 这个对着你安尼对你的这个付出哈，
1: 谢谢
5: 感
1: 谢，
5: 感谢感谢。
1: 好好。
5: 那我想请教你哈，这个我们都听你一直讲注这个玻尿酸哈。
1: 对。
5: 哎，啊，我们都去卡巴屋去注三摆哈。
1: 哦。
5: 啊，但是呢，因为我最主要是正卡白是生嫩一个，
1: 生嫩，
5: 卡头生嫩一个，卡头有生嫩。但是做三摆啊，你认为安尼无改善嘞？你认为继续做吗？
1: 这是安尼，这是我伫节目中常咧讲，做玻尿酸是不用，
5: 嘿，
1: 唔是咧治疗迄个酸痛。
5: 是，
1: 你我听起来你是。当作讲你的身体做三界，卡会
5: 不舒服。不是，干那爬楼梯的事。
1: 啊，迄就是身体。
5: 哦。
1: 你什么款理由？正常人爬楼梯干会身体？袂啊。
5: 袂。
1: 啊，你做爬楼梯的身体是干那？但讲你平常时也袂身体，爬楼梯才会身体。你的病无遐重啦，你的病无遐尼严重，但是嘛是感官有病啊，迄有关节炎的咧，关节炎爱关节炎的处理啊。哦，啊，你那个玻尿酸继续处理，继续做。哦，啊，我的建议是五钙，
5: 但是五钙啦，
1: 对，但是五礼拜，但是因为健保吼，你都头开始是用做五钙啦，
5: 对，
1: 是做五礼拜啦，但是尾也健保吼，因为太侪人咧做，钱咧缩刮起来，所以讲改做三钙啊。哦，
5: 啊，起码都这种自费的咧，
1: 啊，你自费你就改，你就好做五钙。
5: 哦，是吼、哦，所以有2500的跟2000的一支啦吼。
1: 莫甲讲钱的代志啦，我做不爱讨论这啦。
5: 啊，但是你我嘛捌听你讲吼，你讲啊，都安尼，那安尼讲起来，就是我有那吊熊骨甲煮。
1: 我再跟你讲，玻尿酸吼，无管对一种白煮，
5: 对，
1: 拢是25毫升，
5: 是，
1: 拢是大概是2.5cc，
5: 对。
1: 台湾这也烧香，进口也烧香。
5: 烧香
1: 啊，介绍当然每一个药厂伊要卖介绍无同款，医生摕到的成本无同。哦，当然是台湾这较俗，但是进口的有各种的介绍。
5: 对。
1: 到底医生要收偌济嘛，拢随在伊，伊支偌济钱，就来讲伊的物件较好啊，较歹。我伫门诊内底定拢甲患者讲，我准备的是台湾这甲。这个日本进口的，
5: 对，
1: 但两项介绍当然不同款，但是我拢会甲患者讲，你若经济 OK， 当然你着做进口的，讲啊品管可能较好，但是你若讲经济无差不多啦，经济都食趁食人，那呢吼，做台湾者烧香啦，台湾者升温嘛同款啦，哦啊的时阵进口的爱加一个政府算免扣一个税金，
5: 对，
1: 啊不。嗯给一
5: 支给
1: 两，一支给两百毫算唔免，
5: 运费
1: 算唔免较低，
5: 是，
1: 啊，所以进口加淡薄仔钱嘛是合理嘅代志啊，咁是，
5: 对，
1: 哦，啊，当然，诶，当进口咧就是讲伊迄个，咱有确定讲伊个药厂诶品管较好小块，啊，但是成分是受伤诶，
5: 是
1: 哦，安尼，啊，所以讲你要做对是对做偌济钱诶，我其实无啥物在乎啦。
5: 卡就好啊，因为我做卡做本都无敢。都正常的。
1: 这随在你。
5: 安尼吼。
1: 我无法通跟你讲啥，因为我会跟你讲，这是长期保养的。
5: 是。
1: 你，你爱当作讲今年咧做是明年要用的。你唔通今年咧做，到你今年讲开无较好。
5: 好、
1: 啊，我相信你那是个做五 G 过。
5: 嗯。
1: 啊，即马佫半年后佫做五 G 对不对？啊，冇十 G。你绝对会感觉讲，哦，安尼你明年感觉讲，明年卡头比今年较好。
5: 对啊，因为我就感觉，你定来在讲你家己本身嘛，
1: 我做200几支啊，
5: 200几支，
1: 对，我一年都要做20支啊。
5: 是是，
1: 啊，十年是唔是就住两
5: 200支？
1: 啊，我住到即摆应该是12年，还是偌济去啊？我已经住到唔知几支去啊啦。
5: 安尼，我即摆安尼猜吼，这个林秘书哦，这个你等你嘛是讲起过进前嘛是立委吼，你是不是会带半个时间吼，甲你插这个插政治的代志啊，甲讲一下？
1: 较无啥爱伫节目中讲政治。
5: 是。
1: 那么中午一讲吼，发觉讲其实。我无社会责任，因为社会并无认为我有需要啦。啊，无社会责任，政治变关心尔，并无要插吧。啊，自从无社会责任这个观念伫我的头壳内底了后吼，即几冬吼，好、生活足好。规工干呐，我干呐，纯这个节目是有责任啦。我认为我这个节目也够有社会责任以外的对啦吼、政治上无责任，我规工拢咧找，看要咧倒佚佗啦，要咧创啥物话，安尼生活足好个呢。真快乐，非常的快乐。
5: 对着这个伊有问题，伊的解释吼，
1: 对，
5: 这用安尼的讲的吼，是真无简单，足钦佩。
1: 谢谢啦，谢谢。
5: 好，多谢你，
1: 好，谢谢啊，再见。好，再见啊，拜拜。我林建林，林秘书，你来请讲我。
6: 啊，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6: 哎，我请教你哦。
1: 哎，你请讲。
6: 我是一个长期恶转的病人哦。
1: 哎。
6: 啊，我在时啊，那干尿会啊拢。150,000-160,000，
1: 我袂使啦！我听你讲，爱百二以下，你哪会使遐悬？
6: 但是咧，中昼哦，我食百哦，啊，弄个百一二啊，有呾食百啊，呾百二通啊。
1: 好，我跟你讲吼，
6: 那落来，
1: 我跟你讲，迄你个血压无稳定，爱医生甲你调整啊。但是你袂使因为下晡时啊百二就讲安尼无要紧，下早时啊悬无要紧，袂使啊。迄血压是爱24点钟固拢总好势好势，袂使有任何时阵无好个啦。啊，任何时阵无好，伊会佫引起中风啊，佫再中风。你是安那多面层？你是？
6: 我唔是中风恶传个啦。
1: 啊，无咧，
6: 我是神经受损恶传个。
1: 哦。
6: 像阿碧个我安尼话。
1: 哦。神经受损
6: 恶传个。
1: 哦。阿碧瘫痪哩。
6: 我有对一个厨房仔，我甲医生讲个喎。
1: 啊
6: 医生伊，这个也无，甲你讲个无真。我
1: 为医生无足要紧，啊，甲你讲安尼无要紧。你都要换医生，嘿，即卖医生哦，即卖诊所比设备都问较侪间啊。
6: 哎，
1: 唔通哦，拢叫迄个无药无菌的，对患者无药无菌的医生哦，你唔通甲性命交哦，迄种医生啦。
6: 我想，这敢是讲长期的恶循环的。
1: 当然是，当然你长期卧床，你的血压较歹控制啊。但是佫较歹控制嘛是医生的工作啊，伊爱甲你控制
6: 啊，
1: 系啊，
6: 都拢安尼，
1: 伊爱甲你关心
6: 啊。
1: 我建议你厝边隔壁佫换一下医生咧，啊，看你甲讲，你甲讲，因为即卖旧的这个医生都拢甲你控制，伫下早时控制袂舒适，所以
6: 说。但是我即卖我了每张拢转，我都食舒适麦咧。
1: 但是出血脉无多人好，你会啊控制的舒适啊。
6: 安
1: 尼哦。系啊，你嘛是都爱找医生啊，是你袂使靠迄来控制你的血压。好，安尼听我哦，谢谢。
6: 哦，感谢你啊。
1: 好，谢谢。我林建英，林秘书，你
7: 好。哦，你好，苏先生。
1: 哎，你好。
7: 哦，你好，怎么卡通啊？
1: 哎，
7: 借问吼，我拢卡拢会救金吼。
1: 哎。
7: 啊，所以就是说，你的天气变哪样？啊，所以一个卡到怎啊整酷酷？啊，怎啊变做未上镜咯？
1: 这。啊，这救金了拢会安尼啊。
7: 哦，救金了拢会。
1: 哎，咱那是救金厉害了，迄个对，像你讲的卡到的声会听无啥会记得啦。
7: 对啊，未记得啦。
1: 哎，你得定定，你定定救金上。
7: 嘿，我是想要来困，一到时来困困了吼。
1: 无，你爱检查看卖啊。
7: 哦，搁要检查。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建议你安怎检查。
7: 对。
1: 你爱去检查你的血内底面的电解质有正常无？
7: 电解质啊，
1: 电解质就是钠啦，
7: 钠、
1: 氯啦、
7: 氯、
1: 钾啦、
7: 钾、镁啊、
1: 镁啦，还有钙啦，这五种。
7: 哦，
1: 我跟你讲，这五种的，咱的血内底面这个电解质啊，这五种伤有任何一种哦，伤高，或者是伤低，拢会引起球筋呐。所以有真侪人登记常常搞救筋，爱去检查这五种。
7: 哦，
1: 我伫门诊内底讲检查这五种，较熬发生的几种情形，我甲你讲。第一吼，钙伤低。
7: 带
1: 伤筋，因为你上年纪了后，你的骨质疏松，你身躯的骨头一直疏松出来，一直跟你钙质一直流失去，所以血内底面的钙上骨头低，
7: 哦，
1: 所以引起旧筋症患啊真济，
7: 哦，
1: 所以要补充钙，伊就袂旧筋啊，
7: 哦，
1: 所以你无检查哪会知，
7: 哦，
1: 过来第二就是食，食伤低，
7: 哦，
1: 所以伫门诊内底，我有长期伫咧提我的药的人，我拢三个月拢甲抽一届血检查食安怎，过去。就是曾经安尼定旧筋，我甲伊检查起來，结果食伤低。
7: 哦，
1: 啊，食伤低了，我怎一工好食一粒食？
7: 嗯，
1: 逐工食着，啊，就袂旧筋啊。
7: 哦，
1: 啊，袂旧筋啊，但是逐工食嘛是都爱三个月量一改看爱食，安尼有伫咧正常范围无？
7: 哦，
1: 好、哦，这是较容易发生的是伫咧食个钙啦，但无代表所有旧筋拢是这两项啦。
7: 哦，
1: 但是大部分拢是这個，啊，我建议你去检查看卖啊咧。
7: 哦，
1: 啊，那是如果有发觉这五种内底其中一种有问题，啊，就爱家己修正，修正了就袂定安尼旧筋。
7: 啊，补血补尿啊！
1: 啊，你哦，你个旧筋啊厉害了，脚都酸痛，还是正常的啦。
7: 正常的哦。
1: 哎，旧筋。
7: 他无拉尿嘞。
1: 对啦，对啦。
7: 对啊。
1: 还是较无要紧，较要紧的是卖看卖安尼旧筋无。
7: 哦，冇哦。
1: 哎，旧筋足艰苦啦。
7: 哦，是。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啥讲话？
8: 哎，林秘书，你好，我三个问题，请你帮忙解了
1: 哦。
8: 口臭变哪处理变哪治啊？
1: 嘿，口臭我先给你回答哈。
8: 哦。
1: 一般的口臭无一定是对嘴。
8: 哦。
1: 一般的口臭是大部分拢肠啊引起较济。
8: 哦哦哦。
1: 所以你除了讲你平常时你口臭的人，应该伊拢会做认真咧洗嘴啊。但是洗嘴洗了，同款够口臭，伊呼吸出来迄个臭气啊，够是边个人够闻到。那么你爱注意个大便有顺无，有大肛棒无？
8: 有。
1: 哦，爱、啊、时阵大便有正常无？有较嫩无？
8: 有。
1: 阿爸到平常时啊会安尼夹无？你爱注意者、這個。
8: 有当时啊，一句话，巴肚胀胀肚肚。
1: 对，阿巴肚内底有垃圾会歹菌。无好诶，歹菌咧就叫医生就肠仔诶部分，如果加一寡歹菌加太太好死，啊了后则搁加食一寡好诶歹菌入去，如果换歹菌，
8: 益生菌会当食未？
1: 益生菌就是爱等歹菌拢太太了才开始食益生菌啊咧吼，啊益生菌是食药用诶，医生就爱开药用诶，好啊，当然平常时食一寡益生菌是 OK 啦，啊不过定啦碰风。哎呀，你碰风就是因为遐个无好个霉菌，
8: 反应性都霉菌，
1: 唔是霉菌，
8: 无错，
1: 遐大部分拢细菌。
8: 细菌哦。
1: 嘿，啊，伫个即个肠仔内底吼，伊伫个利用咱肠仔要袂消化掉，啊，佮有营养分的遐个物件吼，伫遐伫个发酵发酵。啊，发酵了，遐空气对不对吼？佮积对肠仔，佮积对胃，佮积对嘴出来，所以才有遐臭味。哦，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啊，所以讲你来注意这个问题啦。好，啊，你不过问啥？
8: 那个脂漏性皮肤炎呐，头壳顶那痒痒啊。
1: 这吼，脂漏性皮肤炎是一个种笼统哦的名词。哦，真侪人是因为这个过敏所引起。
8: 哦。
1: 啊，皮肤搞过敏，啊，过敏了后，因为你个咬，痒个咬，啊，个咬怎变恶性循环？因为你咬了了，迄皮肤都会受伤嘛。
8: 对，
1: 啊，皮肤受伤，迄个皮、迄个表皮保护都无伊嘛，啊，就会愈咬愈高啊。
8: 哦。
1: 啊，你嘛个，你是要咬，根本这个袂好啊。这所以讲，这来找医生食药啊，啊，甲无啊药啊，互你迄个所在好袂，算讲卖去甲咬，啊，一段期间伊慢慢来会好去。哦。医生呐，有诶，即马外口面我找无啥物较特别较好诶药啊，通啊无啊济啦。
8: 哦，
1: 所以我家己有本身，我有去用迄、那个啊，平常时啊，咱伫咧抹身躯的迄个保护皮肤哈，迄、那个阿维诺吼，迄、那个我定咧讲的，迄叫做啥？加一寡迄个过敏的药啊吼，啊落来底甲胶胶做伙啊，用落抹，用落抹。
8: 胶
1: 迄个
8: 明亮油抹啊，啥物话迄？
1: 好。
8: 啊，第三个是迄、那个，我那皮肤科迄、那个，我脚背甲脚底中吼，哎、那個，皮又唔知是。迄、那个表皮哦，差也差，即摆拢红红啊，已经十外年啊，最近有什么扩大的情形？
1: 我无看到，无啥知影你咧叙述个啥病咧？
8: 无要安怎看？因为你个病啊，好看。
1: 你住伫倒？
8: 我伫小港。
1: 小港会使我看卖下者 ，OK 啦。啊，你迄个皮肤个吼，你若甲大高阳来，我会当我叫下迄条，你帮我看卖下。
8: 哦，好啊。
1: 指导小弟，对。
8: 好，谢谢
1: 哈。好，好，拜拜，拜拜。那么接下来个吼，是咱电信组地国台地菩萨的歌团师傅，有人说主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明仔载下晡2点再会。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

0: 专业爱台湾的亮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只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到过水去。补助五万块，敬老卡提款到一千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今麦时间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顾问重生疾控模一定经营效，成功百名目地方官兵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阮遮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年轻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台湾人的总统阿扁总统，伊原地咱的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快乐。中秋节快乐！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是九月二六，旧历八月十六，中秋节第二天拜六。节目当晚，同款有得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俗名地新组校长兼讲经，单操一个现场伫咱遮咧主持着节目，服务处连续的假期，有哪即变动，今日去当然就无法啦，因为咱假期就无法，因为昨日就拢停困啦，吼，啊，所以。要上节目，啊，都有人拍电话来，问讲今仔日搞发病冻，我讲足歹势，今仔日都节日，昨日拢无上班，为咧，伫供应着病冻诶，嘛无一定今仔日有伫上班，甲我应一句讲，啊，那阮这艰苦人都要我死哦，我是非常歹势，吼。我讲啊，都无法度，这最近咱都无法度，安尼吼。啊，所以看到个朋友啊，个在实在是讲吼，在实在社会会记在你一群的艰苦人，爱有那请谅解嘞吼。今日伊就讲啦，我家己一个人伫遮咧上班尔尔。

0: 嘛，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伫今仔日的节日，不管有人听无人听，我照常来伫现场的主持。目前国际上同热门的议论纷纷，伫总结有关的二五日习近平到北京访问啊，的正式啊已经等于二三加二五。在美国的时间48点钟啦，吼啊，往后的时间等于三天内底24小时的在地机中，飞机即个已经转去北京，吼、哦。对着短短这三天的往后，那像咱有当时要去台北，那、啊、要来开一个会，用三会一个，还是讲要过来小看安尼。七头啊，所谓游览一下吼，嘛是要超过三天的吼。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昨日等伫北京举行着美中两国元首的峰会，双方拢总以高规格、国事啊，这个国事鸿门迄个营造中，定啊特别。在美国有那破纪录、排最悬那个的 pose 啊、哦，来迎接的习近平，表示讲美中关系非常稳定的气氛。这目的就是对着即晚11月，吼、哦、啊，咱、的美国其中选举，共和党为着要优选票，要民心安定。但是不管共和党啊，是讲即个民主党即个国会议员呢，彻底攻击反对，尤其是对台湾，那就讲对台湾啊、有迄款表示，安尼冷淡迄款的方式，为着要讨好着即个习近平。媒体、电视，你拢总有看到，喏、哦，在两国美中两国元首会谈之中。在贸易、人工智慧、AI 以及移动建设的议题，拢无互相达到双方面诶，即个突破突破啊！原来是同款，原方不同地啊。习近平所主教的台湾问题，依照那是因北京在所有的样式来讲。习近平一再讲甲川普讲，台湾这个问题是中国不可承受的非常重要的重要，至关重要。事关美国甲中国以后种种友谊互相信赖关系，啊，对着以后的武器爱尽量。伊唔敢讲全部，因为咱得有落定金底啊咧吼，哎，从开始结束个，以促进台湾和中国来去和平，比通一条，比通一条哦，啊，是不是？哦，讲叫全部公开反对台湾独立，对着这个问题，全部一个半信半疑半鬼，只只那好咧吼。所有的记者咧甲问，伊拢安尼应答如流，但是讲到台湾的问题，伊吹到天开，是毋是？伫因私下啊，关门会到90分钟，有对台湾有啥物不利的这个讲法，完全含糊不透。无你甲要应付到啊，即款中国对美国大量采购到因的农产品，有可能对？啊，台湾的议题，只要到啊，美国啊，在所谓路透社啦，甲其他新闻的报告，吼、哦、啊，有人讲，川普总统无硬话硬的，讲干那对你动刀，表示肯定安之意，吼、哦。所以川普的啊，长25日，同啊习近平会登北京的时阵啊，记者。那个访问伊安尼讲，两国会谈非常的有成果，而且呢，发讲有重大的代志事件要再度发生。 习近平等于到北平、北京，对国民党讲做北平啊，即马有那改讲北京、北京了后啊啊啊，随时宣布，伊拢要求要求和停战啊，开出过来条件，但是啊，美国正式伊的代表驻联合国大使甲传播公开反对。没喊你来听啊，休战就对，没和平休战，有可能伫其中我个人的看法，其中双击了后，我那会使到突破，会去轰炸，所以拒绝核弹。本来是美国国家伊拢来坐伫谈判桌上来去谈判，起码就习近平和人去坐了后，等伊了后，随时讲拒绝谈判。哎，这个问题值得就可以呀。喏，原来是美国的国家，安尼事先伫习近平要来进前，拢发布个希望，甚至伫联合国安尼公开安尼讲，啊，伊伫美国总统答联合国发表，公开要求伊拢爱上谈判桌，那无咧，这个国家要有当地球上消灭。公开强度，吼、哦！啊，这习近平等于了讲拒绝啦。我无甲你讲，这习近平无啦，这个传播你讲的话是无法度通去了算，无法度通去相信的。传播国家伊的第一夫人啊，伫二五日长的仔啊，伫北京啊，含习近平。啊，来伫啊炮地开讲，用国宾之礼仪相对待。哦，伫陈雪佫陪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国国家的档案为着美国独立、南北战争，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伫迄个过程中来一览着啊，伫第二次世界啊。国民党讲的讲对日抗战八当之中，美军派人来支援，吼、哦、啊，到这个到遐所有的美国空军提供了组队，吼、哦、啊来啊，伫中国领土啊共同来抵抗日本啊，造成日本的投降。哎、欸，啊，习近平公开讲，我中美有真正这合作的机会。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获得这法西斯啊，这残酷、老的邪恶的轴心国啊，来去投降哦。所以讲，希望佫继续下去类啊，还得奇呀，在怪呀，在。这个历史的文件，当时是中华民国蒋介石的南京代表啊，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中国，当时代表是王的是中华民国的中国来代表是王。34年，共产党都还没出世呀，现在叫人人啊，十月怀胎，十个月才能生胎来生产一个囡仔出来。哈、哦，民国34年，一个38年，超过四党。安怎习近平讲这是中国人民甲美国人民的大胜利，所以咱在外交部虽个突破机关，现是向中华民国投降呢，毋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降，恁起码未出事，但是全部调工做球，做好习近平，这是真正奇呀，在怪呀，在非常奇怪哦。传播我唔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38年49年的伫北京毛泽东宣布成立，最后两国元首啊，伫正式奉上启程哦。啊，伫国家迄个档案局保存有着真正侪美国历史文件200多份，独立的宣言、宪法、官僚法案哈。啊，尤其是伫建国250天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种种，这 伊拄啊前工啊，大含啊高士造苗首相见面了了，啊目的暗说你讲高士造苗献翠佩啊，啊唔是你若高含高士造苗回答，高士造苗一直个强调台湾海峡是不容阮来个出卖掉，不容阮美国来去事先答应社会。有答应，无答应，咱不了解。但是记者咧甲问，含住不妥，吼、哦。所以经过着有那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啊，真有可能特别关注着美国1979年民国68年含北京来去建交，当时含台湾断交的相关历史的记录，这个记录。在国家档案局内底拢有存，并借此机会签署北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伫前几天，我一直有来讲六大保证。伫因建交了后，但是啊，当时美国内部哦啊，美国当时因个总统哦啊来签一个六大保证，这个六大保证。我那是上到因宪法的层面，因为我一直有来咧强调，啊，伫咱有关中国对台湾、甲美国对台湾这个三角关系中间，北京承认台湾是伊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台湾的关系法，吼、哦、啊，种种是将台湾列入因的国内法。我讲头几十遍了，拜托听好势。这咧含着外国咧建交，外国式代表处也无共。雷根总统有一个六项保证，这个六项保证是伊所签署的。第含中国建交了后，六项保证其中一条就是讲，若是中国无和平态度对待玩家，但台湾防卫力量，美国啊强硬个讲。第二，美国未使使力要求台湾上谈判桌和北京上谈，恐惊下伫迄个中间对台湾的不利。所以，这六大保证和 AIT 台湾关系法，拢总属实的美国宪法架构之下的国内法啊。所以，讲要肯。啊！美国人要攻打台湾，我个人的思见、个人的意见，这一卡着美国国内法，因为台湾国内法不是国际法，嘛无经过台湾，是因美国家己制定的法律，等于打台湾，等于打着关岛同款。有了这个芥末地咧，当然习近平要去了解。哎呀，所有国家档案局，当然我相信嘛，看到这个雷根啊，对台湾的六大保证哦，啊，所以川普啊，伫昨日24日，含伊的第一夫人伫北京迎接习近平啊，甲伊的夫人彭丽媛哦，举行盛大又这个破又属于来记录最大欢迎仪式。佮上煞带着啊，来陪伴着习近平参观北京啊，以及总统府总统的专机陆战队一号佮新罗城诶，即个所有直升机停机坪，两国元首闭门会谈90分钟，对外佮咱台湾的问题无来咧讲起，伊拢伊是事后发表，无要虾米好谈。可能中国有来答应伊，无要提供武器和伊朗啊，传播当家讲安尼吧，是不是安尼？但是北京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伫会中的时阵，已经啊一再向着川普来表示，中国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立场非常非常的敏感。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湾独立的正确立场，哎，那就讲叫爱讲出声，喏、哦，并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这个是中国 唯一对美国严重所特别要求的。但是川普哦，会后咧，无照实讲因中国北京新华社的报道，对所有的媒体，那你甲问讲，啊，你有讲到台湾的问题无？敢无答辩到啥？吼、哦，甚至对着 AI 啊，以及李智英碰啊，都是《水果报》啊，这可能会伫香港啊来《苹果日报》会开记者。会判得无期等等，这个问题，伊拢总无去答复，点点点，无来回答。伊干那讲，这场的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是对当然对美国有利。大家讲安尼，袂太吹笑目笑哦。毕竟，甲真阿未公开宣布的这九十分钟，因所谈的所有的。包括机密一切这个内容，美国一贯的立场拢是一再强调千篇一律，无支持台湾独立，含北京一再要求你要公开讲反对台湾独立，无支持也反对，那是十万八千尺，那个距离含义嘛拢总无共，反对就是反对台湾。无支持，我无支持你台湾宣布你台湾共和国独立。啊，含无支持，含反对，反对就讲你未使做，无支持。啊，你要改用，我无支持，你就要改变，改变哦，就无支持。啊，所以这表述有所无同。习近平当晚的啊国宴啊，有哪共款的回来时阵就表示。伊含川普总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坦白、最安尼吼、最诚心啊，即、這个亲密、中密的交流，达成真正即、真正即新的共识。吼、哦，我那无讲到台湾，川普我那是讲哦啊，关系美中的关系有史以来无遮尼好，安尼两年嘛，记者咧问嘛，无讲到台湾。啊，习近平嘛无讲台湾，是毋是因两个人有约束？咱拢卖讲台湾，咱私下谈的还私下谈的，咱都无了解。北京啊，官方表示，双方面美中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乌克兰啊，甲咱的朝鲜半岛，含着伊朗其他在中东的问题啊，拢有来去谈着。但是对台湾的问题，伊敢若讲安尼念念，各位嘛听听就好。即有人讲美国要跟美国反对台独，就讲台湾以武谋独，即讲到臭酸去啊！台湾嘛是按我阁强调一遍，对台湾呢立场，对中国人来咧宣传，是伫担心中。伊个所摸地台建立台湾的总统府，逐工都用个喷射机来伫演练攻打，要斩首，甚至安尼演练，啊，你都安尼冲来倒啊，啊，都遐个搞工，特别都去要求美国唔当强硬武器予台湾，等等，他就遐麻烦。啊，你台湾你若要去，就三工五工就去啊。北京咧讲诶，是三工内底有哪像？俄罗斯咧跑不过来，七十二点钟甲你结束。那就就翻习近平去美国访问，嘛是三工七十二点钟，等等啊！啊，所以他咧遐麻烦，讲几十档啊，敢袂臭酸？大概美国的总统爱得个要求，反对台湾独立，袂使提供武器。各位，我甲咱听这句听啊，为少年听啊老，听啊近八十七岁啊！哦，我伊就出事兼报一档，哦，啊，所以新闻前三十其实是二九年出的，顶顶，听啊长简，听啊耳康，啊，拢总霸地啊，直接就拍台湾岛，你太就遐麻烦了，哎，硬苦啊，死骨难忍，哦，啊，卡讲遐，讲起来购买噪声的，是不是安尼？哦，所以我相信台湾咱家地有。本事强过着咱的基地，无法度用武力攻打， 伊绝对用买收的。我大胆甲安尼讲，到下面的选举，啊，搁23天，11月28日去拜六的投票，北京会尽全国之力参与这场的选举。哦，即几天中秋节，安尼台北市长张曼安，这一，尤其是要选的人，应该得爱伫哩在青翠呢，青翠是。老伯当听有少年人听无，起初就是讲，迄狗仔也是鸡仔，你要甲讲我话，伊咧会甲你起初呢，无咧惊你后做起初，应该会起初，各所在地里走，为何他会停改？暗中绝对啊，北京有指示来，北京指示你这个战略爱安怎战略？啊，中国安怎配合？啊，你咧好好比台甲赛道，民调60%。啊，即马变，敢那赢拍我，赢即个拍我当赢，安尼本来拢无行情诶，五六月要选，啊你还阁赢30%，啊即马煞变敢那赢即个拍我，顶绝对咧教伊诶招数，即两天听闻咧教招数，为即马去伊就开始出动啊，为何即个中间绝对有第三只？配合中国要安怎也这条的选择，美国啊一再对着台湾的问题有伊的主张，中国想尽办法叫美国卖卖武器给台湾，吼、哦、啊台湾人就惊吓，台湾人会讲，屁想台湾人以前统治只台湾人爱民主惊死啦，吼、哦，安尼啊个碰红绳带动，啊这总统吼都为国民党买收收嘞。啊！即个人拢选了国民党台湾主权就到双手奉上，徛马就到京城，那就北京变成对于香港的一国一制安尼了了。所以呢，伊唔敢用武力攻打台湾，但是敢开钱用钱开的佫较实。那无呢？即个走路犯。哦，你有金素梅啊，这个原住民的立委啊，吼、哦、甲伊的大校房24个咧偷渡，听伊讲过已经偷渡出去啊，吼、哦，这绝对中国第五纵队伫台湾有暗中来咧控制组织，啊、哦，抓着14个。阿隆中已经讲说，我得出国去了。这台湾干哪要掠这个通缉犯？70多岁啊，你掠伊袂着吼？啊，你世界通缉高金素梅大校房啊，14个掠着14个个仔，但是讲已经有哪得出去啊？连咱都掠袂着，可见中国影响力伫台湾偌大。这点，但是我同担忧诶。所以进攻个拜六，啊，国检这一产品用来讲广告，借人的船，爱人的船走，不需要拍过手枪，啊，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攻个。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加2粒，会当食2个月。基少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运费。
2: 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2: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空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空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抗每定因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2: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建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药老药上药搭搭地地，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安。彭公完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新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在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脑需要。麻烦你来拍过枪伤，你就拍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讲啊，习近平去的华府访问，美国为着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隔习近平十一当前访问美国。再次过来去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或是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真罕见，美国总统无咧接机的，那就以前无论讲登山在皇帝外国外邦来调，无迄个讲皇上亲身去咧接的哦。我讲啊，你就听有啊。伊差不多万国之君亲自接机。毕竟用到最多，而且所有的美国隆重招待，好啊！来在所有的仪队、战斗机编队飞行，在啊，迄个国宴的中间，中国生意人全部叫一个都袂使，拢总是美国生意人、政商混杂，因为安怎？ 惊即个中国生意人伫河南的中间会流失军机，啊，即嘛是美国的专制一部分啦，哈。啊，伫凸显出美方美国费尽心机，没有习近平安尼心情正爽，言语伫国宴。啊，声音人咧反对的声音，有哪底啊？咧抗议的声听会到的，真真大批代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示威的群众，喊声连天。电视你有看？不是我咧讲的哦，冒欢迎的人，拢伫北京，离无远的所在对面去反射。伊个喊话的声音，喊话个伫国人只有听到，和北京伫国人的中间，这若伫北京就赶啊走啊无半个啊！啊，那咱台湾那照常有哪会使抗议是吼？迄、那个气氛成为强烈的对比。有听伊讲习近平安尼木头中夹落来，那就讲美国太无可能将这所有的抗议的。这些人来个赶走。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习近平在24日来去白宫访问的时阵，在拉法叶公园抗议的声音以及人群愈来愈多，不断上升。抗议的主题涵盖西藏、香港，以及对着宗教自由，含着新疆少数民族。以及到对要求停止干涉台湾，这属台派间的诉求，冉冉做一群，喊声连天，声音不断。虽然隔绝伫啊，迄个路隔绝伫另外路一边啊，但是抗议的声音，那就用声音，用英语，啊，是用西藏文啊。啊，是用迄个干预哦，啊，是写咱这正体字的。我习近平必须离开台湾。习近平是恶魔哦，是自由民主的败类哦，啊，甚至解放香港、香港独立哦，甚至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口号化连天。习近平的无聊。私下甲北京这关于的人士安尼讲，讲啊吼，阮习近平伫中国，伊若伫遐连和信都唔敢飞过，直接望啊都唔敢飞过。啊来恁家，安尼个多少不过习近平又是从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抗议的声音啦，哦，敢咪当个借机，关于人士甲讲啊，这伫。美国是家常便饭呐，咱就咧食三顿饭啊，抗议啊，唔那正常诶。台湾嘛，同款，好莫就抗议啊，好莫就抗议啊，是毋是安尼？吼、哦，所以咧，习近平伫食一顿饭诶时阵，听到每一个人先无法度通去动，因为用麦克、用控制器发出诶声音。伊伫个任内对着新疆、香港、西藏。特别用特别的手段来控制，尤其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愈来愈严重。哦，使到这个抗议更加激烈。啊，何不当时你今仔日来到美国，和你的抗议是伫中国哦，差不多拢亚上就战胜的，无人敢取证。示威的群众，甚至有一部分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外口，在西藏大批的人士拿着因的赛亚旗，甲达赖喇嘛的这个画像，伫中国大使馆安尼一再喊声抗议，啊，游行到国会的这个大楼，一直的话自由西藏，中国立即撤出西藏，等等。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所以台湾团体嘛有人投入这次的示威的活动。华盛顿台湾东洋会由周世杰理事长
2: 进军带队，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要求中国停止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期间，和国际社会有知影这个台湾民主自由，嘛是亚太地区、亚洲地区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圣地。美国之音特别有报道，2019年香港反战中运动，有一挂在所有的人士，包括我都在你讲的李志英等等，有来的讲有可能传播在习近平面头前要求开放这些人士，以免造成国际对这个北京的人权咯。本来这个无分数啊，啊，煞变联合轨道。习近平访问美国，来扭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以当传播来带着习近平去参观到东岸局，美国的东岸局内底有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过程历史观，但是。那是含中华民国，因为34年百战百年的这个抗战，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华民国蒋介石的手头。结果全部甲讲中美有来合作过，美中有来合作过，全部调光，唔知是咧造就和习近平啊，习近平讲，咱有已经二战中合作过，来去抵抗到这极端，变成讲到邪恶的轴心国德国啦甲日本等等安尼啦，所以咧这移花接木，煞从现前蒋介石喜恶好坏是基础，但是伫中国是领导中国人民和日本的战争诶。现在刷到说这个国是比共产党的，这其实没来在美国在那个档案局，敢不去我个人的看法，敢不看到那南北韩战争，麦克萨将军来当时为着南韩来在拍北韩，拍去到鸭绿江中国现当时用的一挂中国兵啊去投降的，中国国民党的投降叫做百万元讲抗美援朝哦，抗美援朝。这个档案局讲有哪有呢？迄点煞跳过。习近平甲川普行到迄个所在，迄个拢有抗美援朝，美国为主。南北韩的战争，死偌济人？那会当讲骨头堆上山呢？迄敢无去讲到？所以咧，敢若讲特别来讲，迄个战胜日本，其实中华民国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来取代着蒋介石，目的都要取代蒋介石，即款咧是敢若中国人民讲哦，即个囡仔较要相信啊，全世界。尤其全部敢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历。新华社这个北京地长的报道通过，说习近平在会当中强调，中共以是国家统一的领导完整立场是非常的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湾独立正确的立场，慎重处理台湾的议题。为着中美二次世界大战合作中奠定新的这个根基，现在就是世界大战，共产党都还没出世的嘛，连出世都还没看影呢，你听有无？等于是世界大战民国34年结束，四年后共产党才建国的，都还没到关呢，安尼样硬转过，那实在是哦，转了想过头一把，所以中国用这款的传播消息。错误的历史观，跳过南北韩战争，美国麦克萨将军所率领的联军拢在美国兵啊较济嘛。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敢若美国战胜国呢，
0: 迄联军是啥个美国兵啊？死有哪啊？你战死人数到底美军战死偌济？伫南北韩的战争，我冇看过，啊，我未记起你啊。这从台湾当时啊，迄阵阿未走来台湾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功劳一手，从抽起，从地弹伊的头壳顶，即款的工作啊做出来，是毋是？但是伫新华社也是传播，敢若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迄是蒋介石功劳嘛，毋是毛泽东的功劳吼。但是伫啊，将近要个三百万人吼啊，伫南北韩的战争，遐人民损失种种，美国只要伫台湾为何在美国遐主张，大家讲啊，中国共产党的可恶甲可恶的刺激，才开始派第七舰队来捍卫台湾，那个订签着，叫做台美共同的这个合约，喏、哦。这事实，所以中国一直咧团结美中互动啊，即款的所有，即牵涉到台湾的立场，咱台湾必须爱出声。这不是含共产党无牵连，不管讲安怎是含蒋介石牵连，蒋介石来台湾的政府经过着蒋经国了后，甲李登辉一手相传了后，大概民主共和的。民选的总统，台湾的国界、国格、体制，一切拢伫只做一个改变。所以啊，唯有啊，这个美中战略稳定，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中国唔敢啊用武力，敢啊用威胁的，强过台湾。特工的那就是咧，人角头把守地嘛，特工的个咧，得个咧收掉啊，差不多吼丢去哦。啊！得个咧，得个咧，维修的费用，照常你都爱咧拿门票安尼哦。啊，空中的朋友，特工都来咧威胁台湾，但是敢敢出手打台湾？啊、哦、啊！这间公司人骨头咧，个咧保护八大行业哦，未讲无大无事，早起啊，个咧开车一定有原因的嘛。哈、哦，或者车未好势啦，电话车未好势，等等，哈、哦。啊！你无够力打台湾，叫美国唔但卖武器予人，啊，一方面佫特工站伫遮，吼，啊，呢臭骂人家讲，特工就站遮咧乱笑，啊，予台湾人心惊吓，予国民党来讲哦，啊，那因咧之前袂相拜和平，那迄个屈辱的和平，那做细汉的和平，各位，吼、哦，啊，唔说比太平天，有一句俗语讲。不愿做乱世人，愿做太平间，做太平的狗。哦，太平的狗，安尼食食困，啊，食安尼啊，饲甲伊死无代志，拖一代。做那是乱世的人，如果敢那为着三顿，甚至第一个经过苦难的种种，台湾人享受民主自由一个久，心中唔当麻痹去，敢那第。这半期这半局，上杀官的六十三天后到合约的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选举，这条分也不够。我拄只讲只的历史印证，就是讲咱台湾家的风火有够迄个力量，那无习近平袂当嘛咧靠腰三顿两月，因只央视啦，啥物的，因的新华社啦，一再讲有交代，全部讲反对台独，太了个交代是即句假交代嘛吼！你个明仔载派军舰，啊，从贵州呀入港，啊，是为金门嘛做好好伊，二十分钟就好伊啊，唔免三十分，二十分钟就甲你好伊啊，好开地主呀！人讲实在，唔是咧中他人民自己的威望，太唔敢当，当咧到底影响国际局势。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中国倒退一百年。第二文讲，那是即款晓得有关讲话馆长呐，和民进党去十党未当出高人嘛。哦，伊安尼讲，那是即款当着台湾中国叫世界官威倒退去咧到清国时代的生活，所以唔敢学白动手。我讲安尼。 真实的话，嘛请各位会当体谅，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2: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屋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烈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手上， 迄只拍3828950038289500他拄啊来甲咱讲着习近平去啊华府去北京访问啊，即、這个过程啊。啊，即到23、24、25、30、48点钟伫华府，哦，啊，剩的时间往复一直拢伫机场，啊，可能有那一边来塞15点钟吧，啊，啊，讲即个规定，孤守无味啦，孤噪无味，哦，啊，为啊，讲来讲，第日我必须原来以我个人的见解来讲到这番。啊、喂，在通白嘛，这个国民党一直在威胁，讲今仔台湾哦传播出去，啊，我拄只跳，才会理予人讲。伫因口头上安怎讲，无落伫文字上，口头上互相回答拢无结案，所有包括 AI 啦，无个问题啦，迄个讲后番伫咱个年底进程。啊，是讲过过年底，讲要要搁伫参加国际会议，两个元首会面，咱要搁续谈啊。这个啊，半信半疑半鬼，得利用好嘴叫你爸啦，传播要利用就叫你爸了。甲俄罗斯得知，其中12月算计过，看我咧有准无准，避免着一个手啊。哦，你做你甲看有准啊无准。全部是会避免双击我的，避免的这个手啊。喏，所以甲咱讲的，咱的后个月10月25啊，甲旧历的9月16，外国拢要较慢淡报名哈。啊，拢先讲啊，你再甲按一个，我都无用吼，按个定的。啊，我是讲啊，先报名先为准，一再去小俊啊特别来催我哦。啊，那我来讲到这个问题哈。啊，有那讲我就个安尼咧石头啊咧，那我讲唔是啦哈。讲到歹听咧，我无甲招未使，我无招又咱未使。讲安尼，啊，这对小人，这也不是见笑代啦啊。因为要入车管，啊，足乖，佮负责任的家庭，唔是大我细个家庭。哦，伊家己个家庭，甲伊个原生个家庭，啊，两间厝贷款拢伊在负责，搁要立车管，所以有当时啊，啊，着欠钱，安尼我着咧无钱咧，啊，着用电台人个啊电台费个，啊，着先借伊用，啊，借伊用我着爱甲借有辆车，安尼吼，啊，借有辆车啊，10块加减来还好，即电台公费，啊，即当然吼，伊拢知啊。啊，所以咱大家来参加哦。7点半就发，8点出发，足好的所在。每一个人穿衫裤，特别要去瓜，去见瓜地呀，爱食菜，拢爱食素食的成功的，所以做派招啦。啊，我需要拜二到上班，啊，你再来报名哈、哦。7点钟的时间，由我单独第二梯，你唔免讲要讲7点钟，讲7点钟有哪话甜的呢哈。哦啊、天气那真热，老人家水分话，老人家讲拢总爱，那气候不方便，这唔好，必须爱加啉一挂水，吼、哦、啊，对身体较好，吼、哦、啊，咱的节目咱来搞过哦，优待嘿，3分钟哦，等个倒转来，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5: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

0: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跳脚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最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4: 现在时间16点整。

非常感谢观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在北京，中国政府强强调有5000年历史文化，我对历史真兴趣。照有中国所编撰神话的历史，为黄帝开国，哦，伊咱即摆咧拜外口的天公炉吼，迄就是咧拜黄帝，哦。皇帝吼，就讲安尼徛龙飞天，皇帝篡帝到尾啊，就唐禹下商周，尧帝啊，你就知影唐尧就是三官大帝啦，吼，这三官大帝唐这个舜帝等等啊，即马来到商朝，了后商朝甲唐去拜帝王啊，到尾啊武王啊，统一江山啊！你后这个周朝到尾后，东西周、春秋战国变成百几国，到底对一国是中国？吼、哦！你后被秦朝统一六国啊，秦朝了后就变汉朝刘邦起义。汉朝有了分掉啊，这个有哪共款？吼、哦，东西汉吼。哦啊！伫到尾啊，伫汉人的时阵，拓出三国，喏、啊，三国故意动啊，司马昭、司马懿啊，这差不多啊，那胜过诸葛亮的，吼啊，从变来去创三国啊，故意动为之晋朝，晋朝分东西晋啊，东晋啊做南朝啊，西晋第二段拓到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现所有文化大乱，就是即马胡人啊来侵占中原，一挂客家南迁，就是安尼来。哦，后来闹隋朝啊，同款啊，到隋朝隋文帝啊了后啊，高贵东朝李渊啊，就是东太宗李世民篡帝位哦啊了后啊，这个。东朝咧，有哪化作共款哦？五代到尾啊，宋朝赵匡胤统一江山，篡落因小弟啊，这是篡帝位，应该不是篡啦，赵匡胤啊，吼，赵匡胤啊，篡帝位要死的时阵，敢那因小弟伫边关六州，或者叫赵匡胤哦啊，宋朝到尾啊，元朝、明朝哦，大清。所以讲，中华民国即马来，所以就是共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个历史，因讲五千多年，但是我未有记录诶。即有记录历史有记载，咱嘛才知影。哦，即、這个孔子啊，安尼80岁才挂业啊，挂上任等等，周文王咧说，安尼才2000多年尔。2000多年的历史，强讲中国古语的文化，但是伫因美

0: 建国250天，邀请习近平250天的历史，都无清国遐尼长的，都无大民国遐尼长的哩，200多天尔尔。啊，结果讲到5000天诶，啊，含200多天要安怎拼？嘛是落去破产，美国破产条条，所以中国才会历史神话骗出来，哦，无可能姚地是地位百几当，暗作活200-300岁。咱人啊，爱尊重天理，无论讲美国相信耶稣上帝天理、道理啊，加只真理哦，天地人三在一定合理，唔通以强欺弱，一定的道理。伫下早起交这个孙女啊，阿如讲你交如议员要找你，伊做高官啊，做高官4到36当呢。伊咧选你原地省务啊，会助理，到尾省务、主省务啊，选你要开始做议员啊。我有那做过伊个总干事，因我未选进，因有学历，啊，伊高中去上台当选议员，邀请我。我呢，你请我要做啥？伊拢叫我新做兄。我讲两个议员，大家拢叫我阿公啊，你啊，你叫我新做兄。讲无啦，你做4、5届，我做9届，安怎啷个？讲要成立一个竞选总部，啊，要做文青的用这老将，做事伊教主啊啦，咱这只要听到个教主啊讲，讲伊做高阶，啊，那就做伊啦，拢无变啦。哦，我讲现在，伊讲哦，伊永远都拢讲38岁、36岁，然后讲叫我未使讲老。各位，这个所有的人生过程中历史变化。迄、那个良心道德必须爱存在，因为教主邀请我过，啊，新竹兄像你安尼，你会遮尼济，还阁有当听到啥伊作欣羡呢？我讲你会记比我阁食较长岁寿，你做九届36当的议员，人生70过来去，啊，你一半以上拢咧做议员，三十六。6届，我讲5届就咧久啊，伊做9届36当，所以咱人爱有良心，大国未使欺负小国。我拄只讲这个历史啊，中国中原的演变，互你听，互你外强，互你外用，哦啊，这共款盛极而衰，强啊啊那种无天无地资源都会落来，咱高雄半边山。讲哦，雷公降落来，安怎雷公降落来？讲我那个东高山的山神啊，哦，啊，逐工讲我要甲你弄破你，逐工就去，逐工就第二大，一日大山，一大概拄着天，大概拄着蓝天，啊，佫受过嚣败，讲我连伊都连天都甲拄破，啊，总哦，仰上帝派雷震做雷公，总安尼把总威个。安尼用金光五雷为顶冠山咧拍一日，总裂起来，人讲叫做半边山哦。所以咱哦，山高是未高，人心则则高。山高毋是高，咱人的心无限高。你讲我向阳总要提来，有咧做公职人员，有咧做行政员，讲迄面各项的无共，但是我心如止水，安怎讲？带公职就是责任嘛，吼、哦，无做无带公职无责任，带公职责任嘛。所以咱人爱看会开，一切照良心咧行，天道不亏啦。天的道理，天道未去欺负老实人。虽然讲伊咧趁钱，人讲吼、哦，求财不得手段。趁钱用各种不择手段，这魏丁讲的。魏征、魏丁，贞观之治，宋朝魏丁一代名相，伊叫监啊做监御大夫，等于御史，等于监察委员同款，下当上马昏君，下大干是魏丁。魏丁身上讲一句话：江山易得，爱顺手。伊本来扶太子，啊，结果啊，伊叫太子。因为李世民是排第二坎的，啊，所以咧，太子甲伊皇帝完结，建成完结， 太子啊，甲皇帝三个爱护太子的袂忍，讲即个李世民恁的老爹，你来甲削掉哦。那无赶紧下手哦，甲下掉江山的老爷手头哦，安尼啊，一再咧甲建议。但是伊的手段慢一步，袂忍慢一步，对，很不门之变。两个兄弟啊，拢总好啊，李世民甲受理弹杀开，袂忍过来话伊啦。袂顶我诶，你啊啊！李世民笑笑过来甲讲，讲啊！你扶我的太子洪英，啊！你即马来扶我，敢着？讲我为国家看书论书，你诶才能伫太子之上，伊若听我诶话，你早早的命等杀啊！伊收万下手，所以今日我来扶你，因为你诶才能胜过你洪英太子。所以江山易得，爱顺手，即句话伊讲诶。你今仔台新阳哥、台新小弟逼老爸李渊退位，江山用五亿个手段得来，你爱好好啊把守，趁钱不得手段去趁来，这下子未使侥幸通接得开。这下子爱有利社会，有利社会对国家、民族、对家庭爱有幸。所以江山易得，爱顺手。咱的亲啊，迄个咱的亲爱物件，即嘛木棒啊，以前做真啊，迄个亲啊做拳呐，迄粒拳头也做横呐，权衡，权衡就是关联。即嘛个权衡看看，就是讲我来想看嘛，可能看嘛咧。迄个亲啊，以前木棒啊，迄个亲啊咧棒，人讲食人亲头，唔好有报应。迄个亲花，迄粒亲花。或者定盘，或者准心嘛，对不对？一斤十两两哦，迄、那个十两两，第一粒甲第七粒的七粒，叫做北斗七星啦。咱的星呐有七花，十两两、一两、一两、一两，拢有一个七花。第一粒甲第七粒七花无共，叫做北斗七星。北斗七星什么意思？这个星啊，你来讲七米高，人买卖，人买卖。莫贪财，明辨是非，北斗七星，迄粒星，阁过六粒，喏、哦，东西南北上下，啥物意思？迄六粒，心机中正，不可偏狭。亲，亲啊，买，你袂使讲买人，哦，得压着亲的压作家，要甲买亲的压业员，吼、哦，迄六粒，东西。南北上下，哎，心机中正，不可偏移六星。买啊，过三粒，趁买卖趁头，无食人个趁头，无食人个斤两。买啊，三粒点，或者福禄寿，不顺，福禄寿，未去顺，迄拢有含未滴嘞。所以我相信，假如我拍电话讲哦，新祖兄，你安尼个今日个迄个社员现在响亮安怎？我唔敢做亏心事。哦，这咱那好一个面的，真滴都无会讲。这当然就叫魏丁，魏丁胡太子。讲这个李世民，你若无加炸，扩到缩开吼，这个是你的大克钱哦。啊，因为这个太子，迄款的心怀手辣，阿哥无够，阿哥底下咧思考咧，老爸李渊，阿哥伫咧，我做太子，封杀皇帝恐惊，以后要接掌江山万民，不落我得靠入来靠落去，伫咸鲁门兄弟啊做一面就总收缩开啊，收缩开，袂顶讲一句话，过来扶伊，伊去甲请扶伊，袂顶面上啊，为官之子。哦，这个吼、哦、啊，贞观之治，拢总是伊贞观之治，就是魏丁一个人啊，建言着皇上安怎做，啥物伊敢直接来去降言，所以有这一代明君嘛。各位我都只讲诶，人家讲这个太，这个魏丁未使用啦，爱总甲叫人啊，你当时扶太子啊，你今仔来扶我，人家未嫌。伊讲太子若听我话无理，李世民、董太宗无理的地位，伊就唔听我的话。但是即马所有看管世间，世间敢若你做皇帝当造福， 带动掉诶，即个所有诶文明，安怎讲？因为你诶口，你诶不管将才，你诶种种，你诶方法等等，会当优越文明，所以我不得不服啊！吼、哦，安尼啊，讲江山易得，爱顺手。各位用一句话，魏征所讲诶，唐朝时代所讲诶，我有那个奉献互咱逐个。钱安怎赚啦？爱顺手哦，未使钱赚一个有出头全了了，啊，全没搞了了。迄个钱连咪都甲你有那甲你收，天都甲你收去啊！爱做一挂功德事，有良心诶，哦，爱台湾有好报。好，讲遮济人，大家拢听个臭酸啊，反正我讲这拢也无啥营养。咱即嘛有那半个线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波头搞控制，欢迎进场啊！所以，伫即款的选举的中间，我一再讲，犹如习近平去来国事访问，来去到北京的访问，台湾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番仔姜会晓细粒，一粒仔囝就作咸嘛，未晓阁夹一粒冬瓜嘛未晓，所以咱家己台湾人爱有迄个自信，看淡着一切。咱国家要搞对一个政党，国家要搞一个党派，国家要搞某人去对嘛，咱家己心中，咱能够心中有一把尺。人家己心中嘛，有一支秤来咧量。咱即点钟作为开讲，热线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欢迎进线来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1: 哎，电影完了。
0: 你好。
1: 中，中秋节快乐。
0: 好、哦，谢谢。
1: 这个林阿廖这个小姐，今嘛讲无
0: 啊，这个身体的保养中
1: 哈，
0: 啊、哦，身体的保养中哈，感恩报告，谢谢，
1: 谢谢啊，谢谢，
0: 谢谢哈、哦，来，搁听一段热线开放来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来，你请讲话，
2: 喂，我在哪
0: 呀？啊，你好，
2: 我迄个，迄个十一月，我去阮祖庆，阮祖庆后来有啊，我买啊机票啦，
0: 哦。诶、欸，公开
2: 我十一月去啊，我来过你啊。
0: 好、哦，安尼好。
2: 嘿，我要请人来带回啊。
0: 好、哦，安尼好，谢谢。
2: 哦，我早间带来迄个营长来做护理长啦。
0: 好、哦，安尼哦，谢谢哦。
2: 啊，我早间去你遐啊。
0: 好，谢谢，谢谢。
2: 啊，阿里家多，空心球啊。
0: 谢谢，谢谢哈。赶快结束啊！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波头，我搞空气来你哦，请讲话，嗨。
2: 喂。
0: 啊，你请讲。
2: 喂。
0: 嗨。
2: 这花莲王的吼，搁咧本事啊！讲赖清德讲加诶发10万，迄是 AI 有赚的对唔？
0: 对啦。
2: 啊，伊今麦要搁赚10万，未输要买票啦。
0: 诶，我昨
2: 今麦唔通搁去拗去。
0: 好。
2: 这人足酷，啊伊若要摕出来摕伊的钱啊，啊无摕国民党的钱啊，迄袂要紧啊。
0: 好，好，是啦。
2: 台湾人爱清醒啦，莫为着讲加迄万块吼，就伊搁走进去啦。
0: 哦，安尼吼，
2: 大家爱有智慧啊。
0: 嘿，
2: 伊要搁买票，煞看无，啊，都摕伊个啊。民进党爱学较巧，讲你摕你国民党个出来，还是摕你花莲党个钱出来啊？
0: 哦，对，
2: 够酷啦，遮本事哦，有影。
0: 谢谢哦，谢谢，感谢，感谢。好，我怎有讲？因为一万块，我尽情的安尼讲，民进党唔通将火要插头，插后边，火插头前，要用请。人讲买房者做客行头前，哦，做人客头前，你第一个搞哦，主管对你特别按会较含你较有时间，人讲话安怎第一个搞？啊，你人客要做人客，唔通去大当买啊！人客坐几百个、几十个，通买啊，买入去家己爱插做一个尔，因为无时间含你个。所以啊，人火插头前，人做客爱行做前，嘛是同款这个理由。该药发自然先发，我甲你讲发咧到地，即嘛国民党就塌架。我咧药作准，昨报昆去就讲啊，讲要紧要发2万，若无1万未使发，安尼你甲看嘛啊。行政院长因了作水，1万块是今年骗的， 你要搁发咧，咱看明年咱发生。这代旧咧过年前就万块先把打掉咧，因为立委议员未使天意升职，这也是本来宪法明文规定的。来，搁听一动你哦，请讲话。哎，
3: 金卓伯啊，你好，
0: 你好嘿。
3: 咱定下咧，咧听着讲吼，人讲啊，美国吼，放弃台湾，弃台嘛吼。啊，我感觉是安尼啦吼，你定下嘛咧讲过吧吼。伊迄台湾那是和美国放弃了后，会变什么款吼？第一，咱的科技吼，那是掌握伫咧北京吼，在中国的手内时阵吼，遐个美国的吼。科学吼，马上崩盘哦，印度爱去贵个迄个中国遐哦，甲拜托哦，啊，过来，咱诶迄个台湾那去哦，迄个中国吼提起了后哦，迄个美国吼，伫个太平洋这所在吼，完全破功，啊，伊这盟友诶吼，盟友啊吼，拢总吼，拢失去啊，吼啊，所以伊这。老大诶，这个梦已经破碎去啊！吼，所以更有可能这代志发生，无可能啦。哦，哎，啊，过来吼，就嘛，伊迄个学历系问题，拄啊伫个迄个新闻底下吼，就咧提起啊，讲吼，伊这 DJ 这个博士学位吼，无啥论文底个吼，人即嘛拢在讲
0: 啊，在伊头界啊，伊头界掉伊，伫立法院个公布啊，杂名做名伊头界。
3: 头家在后头围住啊！
0: 伊台北市政府今日个是发布讲的是伊个印掉的，就是你伫讲的这个假博士，不是真博士啦。啊，伊照安尼印的，印的人即马计划来到底围住文书嘛？啊，所以即马拢想尽办法，找不着你把你头盖以前要选你把委员，你个博士，迄个学位盖掉。人即马一个问落尔，讲啥？讲的是。迄个立法院印唔到，立法院丢在韩国如在用的讲啊，替哦印办公室印到，你甲看这我
3: 啊，这讲袂过啦，这袂过，伊迄个博士这吼是会当签好吼，啊，但是吼，伊实际的吼，这个学历吼无够遐嘛，
0: 吼，今麦都改过你啊，早诶做个咩改？
3: 安尼吼，安尼这安尼吼，国较大个事件。啊，新兵有人伊安怎讲呢？人伊吼较谦卑，人讲吼，伊这学历无重要啦。
0: 哦，
3: 正经有影，那我个人的感觉嘛，唔是讲学历是足重要的，是你吼对代志处理的态度这较重要。好，谢谢，
0: 谢谢哈。来，那个来听启动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好，你好，请讲话，搁听启动。
4: 议员你好吼。
0: 啊，你好。
4: 他都在讲这个安全吼。
0: 哦，
4: 反正美军死偌济，我就查下，三万五左右啦。
0: 哦，
4: 三万五千人左右啦。
0: 三万五千人。
4: 啊，这个反正还未发生前吼。
0: 哦。
4: 美国就作为援助迄个国民党啊嘛。
0: 对。
4: 作为钱拢援助国民党嘛，啊，国民党遐钱个捐款拢起嘛。
0: 对。
4: 伊到军到兵啊，几乎都无百分之一啦，哦、完全拢国民党摕嘛。
0: 对。
4: 所以这个杜鲁门吼。叫那個大中国大使来，魏道明的款啦吼。
0: 哦。
4: 叫来讲，你是贼，领导人庄家人拢是贼安尼。
0: 对，
4: 杜鲁门。刘唐啊，怎啊当知啊嘛？
0: 对。
4: 所以就唔爱，讲出后台湾的代志，伊都无必管啊啦。
0: 哦。
4: 要放弃台湾的一切啦，结果才发生汉奸嘛，汉奸都救了台湾嘛，救国民党嘛。你话迄个情人之下，大不能气啊要死啊！我花你的钱，拢恁去。气到要死啊！都无放弃台湾，那现在会去放弃台湾？对不对？我想嘛，知影，对不对？哦，
0: 谢谢哈。所以伫美军伫汉奸啊，伤亡啊，都只讲三十万。我刚刚在讲这件事，但是参战包括韩国所有联军啊，呢出自一日南北战争超过三百万人的去受到影响哈。啊，所以空中的朋友。美国对台湾的问题，又是我事先家己安尼是无可能，所以含住不管讲伊用硬话话对习近平，伊家己含住不妥，无要去表达，无要去对外讲，伊这半信半疑半鬼，有哪我来骨的哈？啊，所以啊，咱必须要靠着咱的家己， 假设讲只晚六十三天后，咱的选举我都掌握在咱的手中，世界局势对于咱台湾的看法绝对无同。所以，新北洋的洋流，这是一个安尼同款哦，啊，会使讲平地起安尼吼，安尼平地起土压三寸呢。空中发映千万灯，一时间中也开，我咧想袂到，吼、哦，这予人料想袂到，这予我想起着，同时韩国就一夜之间伫高雄啊，高雄关甲高雄市甲我来高雄市三河并线，北京去讲就资源变色，所以咱个正确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信赖，有需要麻烦你再拍过厂商。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两粒，严重的早晚各食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1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细，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如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煎油，较未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5: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南泉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无完会当。甲咱改善，
5: 面目丸跌到罐的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话位哦。咱的金门那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5: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当拍过去抽箱，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另外，咱休困休到拜二到上班啊，咱的电台节目是照常哈。啊，伫咧10月25，旧历个9月19，咱有一日游，咱7点半就合。8点准时出发，过程咱有 DM 予你吼，但是拢迄一天拢总食素食，我有特别讲叫素食爱加较好嘞，吼、哦，素食爱特别爱做较好嘞，安尼啦吼。啊、甚至咱个我足尊重的这个道长，讲了一道，伊要去加几百块，安尼啦吼，食较好嘞，拢食素食也袂含我做位去，我讲免啦，免啦吼。啊，小陈讲伊特别交代，啊，而且餐厅嘛，真食素食嘞，拢是自备食吼，啊，特别啊有卡，那是讲用卡好的素食，因为素食话拢食袂下哩吼、啊。每一日2300块，啊，赶紧那要报名，你得拜二吼、啊，因为拜教师节啊，搁咧天滚地嘞吼。恁为个功德当然有关吼。啊啊！这个民进党台北市参选人新北洋洋流，那就大海硬、大海小的感觉。除了为何套这款的强势，除了新北洋伊本身伊的迄个优势展现之外，台北市长周万安伊本身的市政问题，安尼是百出啊，问题是脆格格不哦，安尼吼。实在是看甲拢海头，尤其是一大一大败笔，因为伊用台北市无单独拿力对决的，只阮是只拿力对决，讲的无就看出来，稳 A 打 B， 保利打 B， 哦啊，会使讲是咱荒腔走板、反腔走板，事实上，就是因为周万安受过不在啦，但展现出。啊，咱个新北洋一贯的强势出来，台北市议会咧总一巡，周万安所有问题无法度通答，后壁爱徛一个咧秘书，诶，局处长来咧个护驾啊，所以咧，伊较讲到迄句了了，伊一句个结果啊，互人超侪，讲过了十当前，伊咧做立委咧讲的演讲词，甲即马台北市长伊做两届立委过的演讲词，拢共款，一字都无改。接起倒来咧讲，迄若要当电台三讲，都放了包啊，重播都无话讲的哦，安尼。所以伫即番拄着真正，毋是讲足强手的强手，啊，就是新北洋咧啊，所有种啊，会使讲是吼。一切这个问题，一切劳动，一切欠点，拢变啊，拢摊在阳光下啊、哦！啊，本来伊干那一再操作、修炼、处理啊、翻译的哦啊，翻把面啦、三位的安装，讲一个人听了有哪些呐啊？因为市场你爱讲政治，市委讲结果的一再掠包。敢若讲做事当局处长无换个半下，就表示这一烂滩水啊！因为敢若咧保护市长尔，无伊就做事当局处长，迄你那就社会局长，因为民进党之前差不多十秒嘛到下去啊，曾经嘛在讲保护迄老人诶，诶心地没有清楚诶，迄唔知影人诶，啊迄是即嘛，我讲唔是敢若即件尔呢？是因为你我伊伫遐做督导，你我共五个共领1000几万，你可以哦。 移交去台北新北市，原来去做小的叫工课，人移交那是对小对着，啊，这一当恁的小的叫拢总在睡觉，拢度过啊，拢无咧查哨，迄普通的小的出入，那就咱的服务就出入，要用小出哩。等于那还等于那领几分领几，爱有支出，爱有出力嘛，有感嘛，吼、哦、啊！我那爱得有一个啊，一些的天数地嘞啊，变成讲一个助理，就去买物件，哦，买原住民啊，买破瓦纸，回收过来，那经过啊，一、那个会计出力，哦啊，才做出效啊，这嘞。无一定讲买出销，甲出钱拢共一个人嘞，无迄款嘞，你甲看嘛，看安怎样啊？但是我甲咱保证，唔是甲咱这条个尔，因为其他无发现到啊，你讲拢无发现到。所以民讲台北市啊，即款嘞乱政，新北洋直接单刀直入就破嘞。新北洋甲咱说讲啊，市长你卖走，哎，互阮问，甲咱用这雷到地就讲。因为本身伊在演讲，啊、上万人是背四个的嘛，所以当啊、这个民进党甲提名的时阵，好烦呐啦，底下拍破我兼放炮，去暗公个宴会，个请人客，啊，着温痛的民调67-60%啊，都所以个靠着个大把面，你个修理个政绩，上万人。认为讲吼，桌顶泥甘，桌顶铁甘，吼啊，桌甘铁顶，这种东西啊，东西啦啊，一、那个分州大主教，吼啊，这个名词啦，这种所有的心态，所以高高在上，无得甲你信啦。你安怎一瞬，伊都无得甲你信啦。60%，你安怎变会过？无可能嘛，吼啊，结果咧。台北市政府荒废，治安出大事，儿童被虐待，树啊乱做，错树啊，错的讲会使讲，遗址被移除，你甲看，哎、欸，我喊死人做工，一丛树啊，我着十栋要错掉，你嘛爱有一个监督，吼、哦，有一个监，比如讲，若属干部局的，嘛有一个人去底下咧监督呢，啊，一丛我着十栋的树要错掉，普通要错老树爱拜拜呢，老树有神呢。错嘞！你讲我树中心那就咧老火，哦，安尼鸟鼠也烦，甚至鸟鼠也走运动场，选手都可以啊！你讲鸟鼠，哦，假作满世界，营养午餐你才出大事，顶顶陆续爆发，那民进党的杂心都无够死，哦，陆续爆发出来，结果就万人干那一套啊，马上处理严办呐，啊，那绝不宽待了。你敢那用这五句安尼来咧骗下观察定的哦？啊，即马因为这个问题还袂出，伊个一个代志出出来，伊个这个新案个看过古案，你无法度通去讲哩，顶顶塌塌哦。所以类似这款的时阵，大造成着哦，就闽南本来讲安然无忧啦哦，啊，结果呾民调伫哩切割，伊讲这是这民调。拢总是亲民进党诶，亲力诶做出来。但讲吼，啊，伊赢伊拍我尔，无咧核心嘛，超过嘛无一定。互我感觉真奇怪。刁工伊即个新北洋要去地访问，毋是先做先讲，我要去对答，要去伊拢前一点钟来发布。因为恐惊先发布，人想过节，你甲看，伊讲这拢总是家族啦、神人啊啦、鸟鼠啊啦。这拢家己遐工读生领便当的价钱的，伊即马唔敢事先发布，事先发布伊影响到人收过就签名签袂离啊，无法度人签嘛。这名啊名牌包，人家讲的一卡有几百万的，我就想买了几百万，我都用迄几百万来做现金来当做枕头困啊，你知影无？迄名牌包，拢袂使起价，只要签名。那三个名签的那個那個、名牌包，讲有人二手卖、三手卖在卖呢。哦，那包、那卡嘞，就当比组团的宝贝啊呢，安尼揢在我签过。所以这个人气安怎来？而且拢前一点钟宣布，这两天要去连宣布都无要宣布， 干那教伊尔，人报人尔咧，一群人，而且我去正亲啦，亲啦，人较出钱的亲啦的所在，去入去拜用，无通过，啊，咧入去啊拜庙，哦，去庙里啊拜拜，结果安尼有闹一大堆，即个所有管区的即个。啊，我那那是讲着讲公益的在做了，我哪来买来有签名？啊，这天地不是莫非来这转变哦？所以咧，唔通讲新北个洋流是人工做出来，其实已经破圈啦。北京个破圈就是讲已经破出掉另外的所有的称谓，无咧讲党外、党内、民进党、国民党、什么党、白党哦。啊，所以咧，因为一寡亲纳的，那亲纳的未去影响，亲纳你搁摕西瓜出来算，你嘛等我国民党冒一粒西瓜出来算嘛等我一粒西瓜，喏、哦，是即个亲纳开始赶快的移动，哦，啊，但是难以改变的，就是国民党在四中派自身个人一定，啊，出来拢台巴子顶顶加了。像我这边也讲过，伊就是属台北市这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台北市长选举庆光界，请问民进党参选人，尤其是即马推出市长，你甲我听好，即句市长你甲我听好。以前传统啊、要选举的人徛伫台顶演讲，啊会较发动人气。伫新北洋。来，即马开始伫个杨柳中间无甲一台游览车啊、哦，红山啊，讲要三山要再多起去哦，挂机因的游览车几百台，你听我淡薄算，你有看到嘛？哦，拢无半台游览车，搁倒闭，何人去问？那就阮以前我含本华咧主持节目，何我开讲，实际伊个设置个台啊。好人去问，你若要问的人，拢先肯写号码，哦，安尼写号码啊，等的，啊，等来问开，啊，什么几号啊？迄、那个人在别个台顶讲，任你问，任你考，伊对答如流。什么话作，会使讲是叫做作刻薄话，作硬角的话，什么话，伊拢安尼答我正属实，互人接完捌，哦，所以咧，短时间。隆重带动着这个洋流，不管讲伫个深南的节目中，予人去咧访问等等，哦，啊，结果咧，收听量300多万人。李树端问了，讲说一工尔，经过都无两工的，几百万人咧浏览，惊死人！我的电台几十倍、几百倍，你甲看嘛呢？哦，这个力量洋流，但是若要动算，也未必然呐。唔当受自信咧，杨柳要出来的人，但是是不是票转下来，这大是功夫，这大是功夫。所以伫即场台北市所有所隔海杨柳的外溢，一定有一个效果，会去带动。那就以前韩国瑜带动全国安尼同款。不过要拼台北市即场的局。唔是讲，咱讲输拍我，起码赢正式赢十拍过，啊，变作拢80多拍的算数马英九啊哥，是讲马英九甲那含蒋万安平起，蒋万安当然是对马英九袂对了，吼、哦，咱讲实在话，所以伊即份的选举，无叫选举会步调了，你个选举惊起头也迈过，踮车顶拜过，拜托一票，拜托一票呢，伊无佚佗，弄作毋免干那用假，干那用讲个骂声，甚至大台啊，到底迄个大台啊，大台啊，互人去徛，伊徛当边啊，那你要问啥？市长你甲我听好，伊说这个苗子，市长你给我听好，市长你甲我听好。会轰动在所有全国破双击以来，这倒兵做嘛？是双击人咧讲正经拢听，伊即马倒兵听别人咧讲。你若做市长要安怎？我问你咧，安怎安怎？大行你看安怎讲？安尼答我正属实哦。如今伊将这个麦克风交我市民，这点嘛我常常想袂到的呢。 伊从普通麦克风是主角咧演，要选机咧演，甲边仔书记咧介绍，要选的人咧讲话，就逗病。要选的人拢点点麦克搞好，要讲话的人，互人伫遐咧看，迄嘛无到的，因为迄个落规箱仔，另外位爱摕纸开哩，迄话要骂伊嘛，当起你讲呢。作者讲话嘛，无等于咧支持。啊，国民党咧骂本土政权咧毛呢，哎嘛是照咧答，照咧回复，所以值得可取。即番拜托，这个机会并无过，无机会啊！喏、这犹如我昨昏有讲，电力文工蒋化馆长国民党若无赢，就爱败到十档后呀。即番台北市长，这个强势若无过，我看来几百年都选袂到啊！几百年要出一个像杨立伟这款的新北勇，我看真难得，非常的难得。我简单来讲，我要拜托一个讲，哪会当安尼会当字幕作者安尼到主持一点钟啊，半点钟啊，无人敢。尤其是讲道理，听着讲道理，大家走到尾啊去哦。啊，尤其是拢个讲政治的，啊，佮纯粹那种道理，哪有甲我推荐一个？吼、哦，甚至高中诶也好，即卖现时读大学诶吼，会当兼职啦，吼，会当来主持。不如讲，你着爱以爱台湾诶主要诶目标作为咧，甲咱遮咧讲国民党好话，啊，我着吵伊，是毋是安尼？吼、哦，若有甲我推荐一个，薪水无济，但是起码贴伊一个车马费，无咧靠，吼、哦，伊若会当顶开，快乐广播网换诶主持嘛，足赞咧，吼、哦。啊，看会当兼职，也会当先来开讲，不离五道。那像我咧主持即款的方式，用台湾话，伊家己会当去变通。啊，一律是爱台湾为主要目标。那我到带到介绍者，所以咱要进广告。今日去顺便借日啊，那小米家服务中心有滴服务有需要，啊，你若拍过手商，也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真吃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家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块买电饮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饮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侪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5: 咱六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乳体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5: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5: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也麻烦你大家拍过服务中心嘿，3828975。07382897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在甲咱服务哈、哦。其实你会有啊，足爱讲会当来离开到政治江湖，即个是非会当来逍遥度我一生，但是无法度万事俱急，安尼去掉咧，无法度当办咧，哈、哦。所以我讲。那少年呢？啊，都台语会讲。那少年的台语会讲，啊，无就免讲出去做，因为大家当去同情啦。比如讲高中的大学毕业的，那会当来兼啊，来不离个咱在讲政治，爱讲用爱用台湾的习俗的台湾话来咧主持等等哦。啊，我请安尼想吼，生有无很好，已经是结农婚啦，吼、哦。啊，青山不管人间事，绿水和情说是非。夕阳我日头尾落山，作祟前进5、6点日头尾黄昏。但是这个社会的面头日头落山，这描写我家己恰恰安尼讲，唔是咧感叹岁月不饶人，岁月不饶人呐、啊。未当讲啊，当日啊，明仔载唔通过啊，明仔载后日一天一天第二过，明仔载愈来愈少，昨做日愈来愈少，明仔载愈少，昨做日会愈来愈少。所以咧，青山不管人间事，青山几百年、几千年，其实无咧插人间的代志，管他你的政治安怎无咧插。绿水，绿水，有人讲绿水何情说是非，绿水悠悠，绿水未去讲人的是非。出家人来伫遮插政治讲是非，做口业，这是大家咧安慰我讲的讲，这个不是口业，是正口业。等等，总有一天退休之时，是不是安尼？哦，所以空中诶，咱遮好朋友。我做欣赏颜回，一旦是一飘印，诸路行人不敢记忧，回不敢记录。 啊，这个、一旦是伊咧食食糜，散无法度，唔是糜煮煮咧就食，糜煮开啊，水形作济，啊到尾啊咧坚定伊，咧糜啊水量较济，啊就得有那坚定伊，切做四角，一顿食四分之，可能眼内无营养死个啦，吼、哦。安尼叫做一旦是食一人尔，吼、哦、一瓢饮，水光啊用一个布鞋，嘴呾吸一个水来食，哦，一旦是一瓢饮，住路巷，住伫个路边，有路无厝个所在，有厝无路个所在，住简单个草料，哦，无枕头。用手做枕头，住路巷以手为枕，伊无枕头，伊就散头我都能够做枕，所以用手要困做枕头。哦，住路巷人不堪其忧，世间人当时春秋迄、那个时代，孔子时代人人不堪其忧啊，这头我都能带来，这都不是人咧带的所在呀，悔不敢记录，颜回。不该记录，颜回照常讲，哇，非常乐章，非常快乐的颜哦，回不敢记录，所以人生的看法无同。但是伫真正的社会，你要成颜回安尼，你嘛无可能当安尼透我多透迄个讲无尽头的气味嘛，有顶顶自然，自然就有啦。无可能讲，互你一碗米切做四顿，做一工食，真个社会倒可能。但是伫真正个社会，要互咱即款个自由，春秋时代无，古早时代无，安怎都无可能个代志。吼、哦，咱来保持咱即款个自由个生活，安然自在，袂去惊吓，唯有着本土政权来进行。所以伫即礼拜节目要结束。63天后，12月28日，我伫遮主持30多档的节目，我再深深甲人拜托，吼、哦，拜托咱大家一定会去接，将咱全家宝贵的申请票，伫即番拜托靠委屈一下，来转予本土政权，相信本土政权伫即番彻底改造了后。犹如的那就心不容伊所讲的，人心五心，拢总是在一心。那呢，咱台湾敢是更加是人间的乐国，西方无看到，人间的西方就伫咱这
6: 边来享受。
0: 直接甲咱拜托，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别个这世间有作些艰苦人。这礼拜节目做一个结束，后礼拜有那休假，照常2点空中再会，感谢。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了呢。老师有说过，哪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甲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甲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

0: 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1: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很荣幸担任藏事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3: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4: 在商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5: 919，
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3: 每一折意思呢就是
5: 919，
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is
5: 守护植物人。
6: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0: 卖个骗啦！警察检察官袂爱我的账号，嘛袂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1: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0: 卖个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2: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3: 就是爱快乐 ，Happy Radio 97.5，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的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

0: 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3: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4: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5: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6: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市議員吳明樹，月娘姨、新馬姨，中秋節是合家團圓，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議員祝福咱所有鄉親世代中秋快樂，身體永健，家庭圓滿。無論人在倒位，攏愛關心厝內的人，講一聲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議員吳明樹祝福大家月圓人團圓，幸福滿厝邊。感謝感謝。
3: 以上廣告由吳明樹議員競選服務處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8: 很荣幸担任上市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9: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0: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7: 919，
8: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造福植物人。
10: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7: 919，
8: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kis
7: 守护植物人。
11: 就是爱快乐 ，Happy Radio 97.5，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准时上台。阿强过来甲讲新闻，互恁听听，大家都也未爱困。哎呦，今年的月牛无砍分，行吧，厝内行吧是只大军，一家一户大家拢照轮。啊，若要食的朋友，你都唔通慢吞吞。行臭火烧大的食材，大家拢总分。过顶刚不到，才来抢抢滚。阿强，你讲甲丢丢丢，哎呦，啊，小连山行几落工，小连山闹几落工，你有够空嘞，天气那热吼。迄啰食材啊，你唔通摕出去外口，踮喺咧退冰啊，迄拢全细菌，迄拢全细菌嘞。哎呦，阿强哦，唔是看安尼哦，迄囥规暗行无完啦，甲过顶工透早，过顶工透早讲。

0: 哎呦，夭壽哦！啊，规个肉片啦，规个鸡肉啦，规个鸡心啦，会当烘的物件拢无收哦。啊，公阿妈、爸爸妈妈一个唔敢较紧的哦，就收入冰箱个冰哦。囡仔一个起床拢差不多下晡啊，啊，当要安怎？啊，怎烘无话咧？遐个提出来烘啊，娘喂！我刚才看到个地，我就想要，哎、欸，食歹不多呢，啊，嘿，食物中毒呢。即卖个人未通像较早个人遐尼用呢，较早若食歹不多，较早吼若破病，我讲真个啦，有当时啊吼都惨要看医生个钱都拢无啦。即卖是饲料鸡呢，即卖大家拢当是破病鸡啊呢，会堪要不多疼吗？会堪要不多无爽快吗？所以讲你若咧食物件吼，毋是干呐讲嘴爱轻话呢，目睭里我小看一下啦。啊，今年啦，你有发觉无？我昨赶快上班，今仔日赶快上班啦！哎呦，阿强哦，人个中秋休四天，你拢无休哦？啊，电台、电视有诶拢报大呢。无啦，咱太有休困诶命。啊，若要招我行吧吼，我是有若无概念啦，有是吐两滴啊尔啦。哦，你甲看迄肉吼，拢经过生过了后，啊，即摆着搁摕起去吼，迄、那个火炭诶面顶点啊咧烘，着搁插迄条烤肉酱。哎呦，毋知实在有青也无青，先放一边啦。迄生过比较较袂歹啦。啊，不过看那看遐咸的物件哦，我都吞袂落。迄食不多来，食得不多来，对吼，咱的身躯拢全负担呢。啊，虽然我无这两天无烘肉，但是哦，我安尼出去甲洗一连，公司附近甲洗一连啦，有闻到人咧烘肉的味啦。但是若要甲较早以前若比啊，今年烘肉的人口就愈来愈少啊，你有感觉无？较早若顶啊卡啦，我讲真的啦，家家户户大家都咧烘肉啦。都参透风落雨都咧烘咧，遐雨伞嘛咧烘咧。今年无呢，今年的中秋节是足好天呢。我毋则拄食到讲，今年的月娘无砍云，厝内烘肉大家都遮大斤，但是哦，拢一斤一斤，毋是真济斤啦，毋是真济斤啦，甚至拢夹夹做伙啦。第一时间啦，因为物件贵啊。即摆你若去大卖场啊，若要去看烘肉的物件。一摆款落爱几万块的呢，逐项都起价呢。像阮庄口，我今仔日要回去，明仔载阮阿金仔招行吧。啊，阮即摆拢 AA 住啊，阿强啊是啥物叫做 AA 住，啥物咧 BB 住，我是甲因讲拢免啦，拢算我的啦。啊，看啥物人去看，肉还肉吼、哦，啊肉到阮阿金遐都有哪有饲个土鸡啊，哦，迄土鸡啊，若台内行是足好食啊。啊，我是较歹食行个，阮阿金拢会煮迄个烧酒鸡互我食。啊，看要食海产，就去台中港，啊无就去嘉义宝地买迄个青鱼啊，当来烘。我甲你讲啊，你若龟口罩若少少个，若要烘吧，迄食材若款类是几落万呢？就是因为即摆逐项拢总起价，我毋知讲今年烘肉个少哩少。啊，人阮阿金讲卖啦，卖安尼，逐年都互强啊，开遐尼济钱啦，无咱今年 AA 住啊。结果吼、哦，食材一个。手指头啊，甲叠叠个算盘摕出来拍拍，一个爱扣一千块啦。而且人家很新呢，若要叫来食，要叫来啉免钱的哦。哎呦，较暗都白到位哦，有诶甚至官方咯。啊，即卖若要扣一千块 AA 住的吼，扣无几个。我讲阿金无要紧啦，啊，都一年才一摆啊，尔我开一挂啦。啊，大家若欢喜就好。哎呦，哎，啊，都歹势啊，逐年拢互你解啊哩济。我甲你讲，今年我甲算算的吼，若免若无开两三万啦，有若走袂去。啊，若一般的家庭，看若想到家己来去大卖场，看若厝内要烘肉，款落爱开几万的呀。莫怪讲像我一寡，人个都市的朋友讲无啊啦，即摆他有讲家己伫烘肉，着搁收，着搁去大卖场的款，啊嘛无遐讲比较较俗，啊无即摆拢伫倒，拢嘛去烧烤店，迄拢有冷气通哦坐，而且我咧讲咧，人个中秋节哦，搁特别为着要吸引着人客吼，来秘鲁拢啉免惊的呢，啊一日才开一700块、800块啉倒用的，你要食啥物都拢有，要山山海山大项都拢有，互你食到饱，互你食到吐，秘鲁互你啉到涨，我讲想想的嘛有影。啊，无你甲看啦，看那款啦，就一个工啦。当来物件着搁准备呢，着搁生呢。啊，无大件呢，烘完呢，着搁平呢，着搁洗呢。啊，烘无完的呢，过阵工搁烘，都无咧起空工。啊，看那遐酒钱啊，啊，未好啦。啊，我甲算算的嘛，也其实毋是啦。 即卖大家吼、哦，算盘拢排点在行程啊，足熬点。你甲看讲，干那为着厝内要行卖去大卖场，款的拢爱上万块啦。啊，毋是干那讲物件大行起呢？诶，过来吼、哦。掺油甲电一定起价，嗯哎呦阿强哦，安尼一年讲几落摆，啊一年起几落摆，安尼也会跌，无起袂用哩啦，一定爱起啦，使用者付费啦，要那无吼，你看讲这中油啊，一年了几落百亿啊，钱要对倒位来，唔是对咱的辛苦顶，唔是对咱纳税金，唔是对国库的搬吗？啊你要将着这债务，搁掠留予你遐囝囝孙孙去拖吗？对不？啊、我讲的事实嘞啊，啊，就是因为政府吼拢动涨动涨，即卖我咧讲啦，选举前要起是无可能啦，都无咧空讲选举前要起，啊，要都咧无票啊，搁咧起吼，一寡票走了了，即卖政府若较贤，为着要选票吼，恁做你放心，今年绝对袂甲恁起价，啊，明年嘞，明年就唔知影，选举过就唔知啊，选举过了后绝对起啦，啊，若无中油一定倒呢。哎呦，阿强哦，啊，中油要摊来倒是未倒啦，因为伊是国营事业啦，除非讲政府倒啦，来，唔是看来讲油要起啊尔。咱个食骨骨头的古秘书吼，今仔日厂商会再来吼，甲我讲阿强，这一摆吼，咱最后一摆，甲咱只听众朋友做油台好唔好？人个油房卖3600块，直直咧压哀讲，哎呦，你安尼摕去阿强遐，啊，迄油台迄落介绍，阮只要摊来卖出去啦。啊，我讲真个啦，想想个嘛有影。所以讲，吼，咱的厂商讲，这一摆吼，咱这一摆啊，搁甲咱的听众朋友做犹太，我伫个只甲全国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你若讲后摆吼，日后脚骨若要较会行，脚骨若要较有力，脚骨若要屈落爬起来，要爬起你楼尾顶烧香，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千万都唔当咸，真正足好。阮老母食甲讲，阿强你爱较接广告哩，这参食素食的朋友都会食哩。食甲阮老母即卖有法度抗起抗落，会去爬山万地呢。阮老母已经几岁啊呢？较早以前我甲你讲啦，伊也未食古秘素进前啦，人也要上万地一半摆啊会用哩啦。啊，其他个呢，我都爬未悬，徛未久啊。即卖无同啊呢，我都讲看那冰冻，我咧识徛母啊，甲介绍偌济呢。因遐讲母啊，哎呦！即卖咧包裹吼，一摆徛落几落点钟咧。较早以前你若徛一点钟啊，着咧挨脚疼、脚酸，着爱去了啊坐一日，休困一日。我叫你卖来，你强强卖。即摆无共啊咧，你是安怎才会当徛安尼坐点钟啊？啊！敢的是阿强介绍迄个古秘术对的。吼、哦，伊讲阿强哦，你敢知影讲吼，阮正式徛只婆婆妈妈，即摆大家拢咧食你的物件，唔是干那讲食你的物件尔。我问识徛母啊，讲啊你是听倒一个阿强电台倒一台，即摆大家嘛咧听咱的节目。我讲介绍物件吼，那好，伊自然就会广告啦。啊，这项物件要踮在短时间内底看会当撞到你的骨头的味道，甲你补够，敢那参照讲一根厝的钢骨，那用那钉。你都免惊讲什么做红灯，惊什么地动？啊，这好的物件你未晓吃，啊，人今仔日会再到位，讲这最后一摆要甲咱犹太啊，恁家己去考虑哈。啊，那无你就去药房去买3600块好来中油，真正可能会破产。为什么？因为伊的负债比啦，高达93%啦，这是什么种概念？就是了钱了93%啦。本钱剩7%啦，哎呦靠边哦，阿强安尼稳倒的，中油的负债啊8500亿啦，看那一年哦负债啊负债要安怎钱要对倒位来借啊银行搬啊，啊敢免利息哎呀8500亿，看那一年中油啊富豪人的利息都要100亿啦，搁再加上到今年了563亿。即卖总共了的1260亿，嗯啊阿强哦，啊中油的资产是偌济哈？中油的总资产1300亿，扣掉着拢总即卖负债1260亿，拄拄啊好剩40亿。唉，安尼倒倒啊，未啦未倒啦，国营事业要摊会倒。那一般的民营公司吼、哦，绝对倒。那中油那倒，除非就是政府倒啦。哎呦，阿强哦，啊，不过你安尼讲哦，当年在了钱，当年在了钱，中油当年在借钱，看来拿这利息钱哦，一年拿几百亿，安尼嘛不是办法呢。这愈加愈大条呢，对啊。啊，讲油要起价，啊油那起价，电都起价， 啊，油电也起价，就逐项起。哎呦，啊，为着要治恁遮个选票，拢唔敢去，要安怎？啊，着过来借，过来借钱，过来当账啊。后摆遮个钱，毋是拢留互咱个囝囝孙孙嘛？所以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常常讲使用者付费啦，你着用较少个就好啊嘛。啊，你毋是？哎呦，油电啦，电啦，毋捌咧关。即摆我讲真个啦，你讲电足贵吼，其实还好啦。全世界油电哦，那咱台湾算上介绍个啦。啊，恁拢凉爽啊！要出门吼，啊，冷气也唔关，火也唔关，啊，啊想讲，啊，到电钱来来的时阵，一两个月才一几千块啊，尔，迄惨要即摆吼，冷气拢变平的吼，若要讲起来开到足省呢，但是恁都袂用节约用电呐。你甲看讲一年啊，咱人民老百姓啊，拍算调的电甲油看偌济就好啊。哎呀，阿强哦，啊！加油站唔是干那中油呢，啊嘛有台塑呢，啊听讲台塑趁钱趁家呢，啊是安那中油哪会了钱？来，这个疑问是大家心肝内拢咧想讲，奇怪，加油站即卖加油站唔是干那中油啊尔啦，嘛唔是干那台塑啊尔啦，真济间公司咧做个，人个别人都做甲趁钱趁家呢，为什么中油会了钱？中油算上介大间个呢？哦好，你问这个问题，真好，我今日讲互恁听。恁才知影讲哦，啊，原来加油站才坐景，啊，中油阁上界大景诶，啊，为虾米它负债安尼？负债比是93%，中油上界深诶无底坑啊，毋是当涨油价，毋是歹起价油价歹起价安尼来了钱啊。中油啊，伊是身为全伫咱台湾唯一天然气进口，包括讲咱台湾诶供应商。天然气要供应给什么人？供应给台电。什么是天然气？台电现在发电就是都是用天然气啦，如果没有天然气，没在这发电啦。啊，天然气对哪里来？天然气就是中油进口进来，它才供应给台电。阿强哦，这样跟了钱有什么关系？哦，啊，中油哦，就是为着要配合到咱政府的决策，什么种的决策？哎呦呀！啊！大家讲吼、哦，叫咱油电唔通起呢？安尼我看冻涨啦，冻卖起价啦。啊，冻卖起价吼、哦，中油嘛爱去向国际买天然气呢。啊，买这个天然气是超贵的呢，贵三三呢。啊，即卖一个买回来了后，伊先进口入来嘛，伊爱供应予台电嘛，则用俗兮兮的介绍，阁卖予台电。所以讲，这个天然气的无底坑，都是中油啊。面对即卖准备要破产，会上介大个原因啦。哦，阿强是安尼哦，哎呦，这若无你讲哦，我看电视电台主持人嘛未去讲这個。哦，甲油无关系哦，都是即个天然气哦，安尼知影啦。台中油都是哦向国际买天然气进口入来，敢若参照讲咱是进口商，咱物件进入来。哦，啊，譬如讲，参照咱今仔日这个古秘书，咱是进口商，咱进入来介绍一盒都是3600，啊，再来卖予听众朋友2500，哎呦，夭寿！啊，这个了钱的生意，啥物人要做？政府要做啊！政府为着选票啊，为着油电歹起啊，所以讲伊必该得爱做这个工课啊！啊，中油才将着天然的天然气哦，高贵的天然气哦，啊，俗死死卖予台电，互伊去发电啦、啊，爱卖了钱嘛，要了死哦，逐年嘛了钱。意思就是讲，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啦、啊，转来中油的小铺啊面顶啦，中油就是卖天然气哦，台电哦，才会了一堆啦，啊，伊的油是趁钱的哦，啊，台塑就无同款啦，你看人台塑，人今年啊，人个报表今年有那趁真济钱呢。啊！你看当着国际啊，诶，油价直直起的时阵，啊起吼，咱嘛爱进油呢。啥物人去进？就中油的去进油倒入来。啊，进油倒入来了后，政府讲爱冻涨、冻涨、冻涨。嗯，无啦，靠背啊！啊，这都卖3600入来，你看他冻涨要卖2500，是要了死哦！啊，了钱拢由着中油吸收，靠背啊，惯胎呀！啊，反正政府在给咱做撇库，政府在给咱做靠山，啊，台塑就无同啊。台塑唔免配合着政府的政策去做迄个了钱的生意，啊，中油无同呢。中油若要讲起来，是用家己的财产在替台湾人当经济啦。看那这个天然气了一堆啊，那如果那不爱了钱的话吼，一定爱起油电，啊，那油电若起啊，都逐项拢起啊啦。你店家敢免用着电？哈、啊？ 你敢免用着油？所以讲物主会起，只要油电啊起，大行拢总起。啊，我恁做恁放心啦，就选举进程绝对袂起啊。啊，看呐，当起价，当起价，当油电起价咁好，我其实我咧讲绝对是唔好个啦。你只是将着债务留予咱个子子孙孙啦。啊，最后唔是几百亿、几千亿、几条。嘛是爱对国库的搬家，唔是嘛是对咱的扣税金。欸，你敢知影讲我阿强一年内无政府的税金是有偌济？讲落个地吼，你真正会惊。啊，啊像这年内要到位啊，上届其他的就是年终，你甲看一寡迄个国营事业的了钱啊，了钱的国营事业啊。哎呦，一摆领落吼，五个月、十个月年终呢，迄大家都真新鲜呢，甚至中油嘛同款啊。我唔是讲中油的这员工无认真咯，大家都真认真咯。你啊年终年终的，你年终奖金会使哩，但是唔免一摆领落四个月五个月吧。中油顶年的年终奖金是4.4个月，顶年要到五个月呢。所以讲大家都真新鲜，啊想讲奇怪，啊都咧了钱时，啊睇下年终奖金，大家搁领这么多，啊你油电感真正唔免去，啊若去落去吼，都大行去。国营事业吼，讲造福利，对着时势的下时机，油电政府绝对唔敢去。下一代子孙啊，你着知，这无可能留予咱下一代安尼咁好，只是予咱的子孙啊，苦更加苦啊。为什么那会甲咱扣这么侪税金？啊，到恁的祖先啊！恁的祖先看呐，讲迄油田袂使咧起啊，啊油田袂使咧起吼，就对国库直直搬直直招啊，啊即要找啥物人讨，都找恁讨，无要找啥物人讨。油田了钱是算袂好，物资波动是遮尼高，百姓委屈真正无地讨，人迄若有钱个啊，拢嘛移民去国外倒，台湾呐、啊。真正未输救济院，油电啊，当年都花了钱，空啊旁卡补都补袂甜，税金啊，纳济人实在是无公平。油电了钱上资格，一旦起价就是非是非多，国库要找啥物人讨，拢嘛掠百姓来开刀。啊，无要找啥物人？国营事业花了钱，年底的奖金讲在人呢，百姓饭碗伊甲放一边，过年过节都未团圆。我著讲中秋节，今年行卖真正少哩少，拢嘛安那，两家合作一家，三家合作一家，啊无就啊，咱中秋节假日卖大家行啦，啊无今仔日行阮家的。明仔载来行恁家的，安尼唔只有逐工头好食，你讲对唔对？会当欠尽量欠啦，物价一年一年起，只有薪水拢唔捌得起。哎呦，贷款开始咧纳未起，人民要安那过好着好日子，啊，开钱唔免对时机，好天爱在落雨时，生活逐工唔免甲人比，死狗我著看你安怎死。啊，趁钱啦，拄到好时机，晓班爱想落魄时，哥哥要做大生意，安分守己，袂空虚啊，袂空虚咯。讲国营事业是福利，对着时势下时机，油电政府唔敢去，下代子孙你着知。油电了钱算袂好，物资波动遮尼高，百姓委屈无地讨，有钱移民国外倒。台湾未输救济院，油电当年花了钱，空啊房永远补袂甜，税金纳济无公平。啊，油电了钱说上资格，一旦起价是非多，国库要找啥人讨？只掠百姓来开刀。国营事业花了钱，年底奖金在人呢，百姓饭碗放一边，过年过节未团圆。啊，物件一年一年起，只有薪水唔捌起。贷款开始纳未起，人民如何过着好日子啊？好日子来，我你讲哦，唔是干那讲油电哦，有可能啦，明年一定起的啦，无起未用你啦。咱的古秘书啊，咱今仔日厂商一定待伫我的身躯边啊。 啊，我稍等下哦，叫伊个简单来介绍一下，是啊，这项物件遮尼好食素的朋友是安那会食哩啊？伊讲这一批吼，过来啊，希望调整啊，伫原本的介绍3600块，啊，我讲真哩啦，物件啦好哦，那卖你3600块，这都天的物件吼嘛，真正无介贵啦。先叫厂商来，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简单来请安问好一下。
1: 哎、欸，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啊，你今仔日哦，今仔日在讲话甲进前顶两三摆在访问的时阵都无同啊咧。今仔日你咧讲话开口都成主持人啦啦。
1: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还叫叫你合
0: 适的。无影。啊，今仔日叫你来用意就是啥咧？
1: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古秘术吼，自从推出了后啦，造成着消费者的肯定啊。啊，今仔日邀请吼你来，就是讲以你的专业，咱来介绍着讲到底这个古秘术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种成分？你甲看吼、哦，即卖咱的听众、咱的消费者，如果咱欠袂哦，伊都甘愿等，伊就轻等甲讲回到位，啊嘛袂讲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啊一般大部分咱的听众拢外口食足济啊啦。甲落尾手只用咱来做收尾，所以讲因有耐心，阁继续等。呀，咱陈老板，你的专业性，咱来介绍吼，看这古秘术到底内底是啥物种的成分啊？呢，
1: 咱的这个古秘术吼，自咱即马推出了到今嘛吼，已经是第十年啊
0: 吼，
1: 已经超过十年
0: 啊。是
1: 啊，这个十年来吼，其实有足侪迄个食过。迄个朋友吼，拢有反映讲，拢有改善因家己的状况啦。
0: 是
1: 啊，内底即主要就是即个配方吼，即、這个配方呢是可以会使讲是迄个咱全台湾吼第一支固定个固嫩，毋是讲一般的补迄个钙质的产品安尼尔。
0: 吼、哦，你爱讲，你爱先讲个清楚咧，头家啊。啊，无即一般啦，查甫人啦，听着讲要搁固定甲固软的是足敏感的。
1: 咱讲固定吼，就是咱的顶骨，就是咱身体的支撑，诶，这个顶骨，这个顶骨吼，咱一般就是讲啊，要补钙嘛吼。
0: 是。
1: 哎，咱早期呢补钙呢，咱大家拢会去买这种钙片来吃。
0: 是。
1: 啊，唔过以前的钙片吼，就是伊的成分拢是一挂。动物的骨头做出来的这种碳酸钙，
0: 是
1: 那这种碳酸钙呢，伊就是吼、哦，加了料呢，一挂老大人吼、哦，拢会胀气，
0: 好、
1: 哦、啊，因为嘿也产生二氧化碳，而且胀气，
0: 是
1: 而且胀气的时候呢，变得拍吸收
0: 啊，
1: 拍吸收，底下呢对伊的消化系统呢，佮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哦啊，所以依仗的这种碳酸钙，有的比如讲。什么珊瑚钙啦，吼，
0: 是
1: 啊，是刚才迄个，有什么珍珠钙啦、贝壳钙啦，吼，
0: 是
1: 哦，牡蛎钙，以前拢是用这种的做原料，就是讲为动物的来源。
0: 好，
1: 那后来呢，阮即马呢，就是伫十年前，阮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的原料吼，就是来自这个爱尔兰遐迄个海底内底一种红藻。
0: 好。
1: 那这种红枣呢，伊内底呢，经过五年以上的钙化，那个提炼出来的这种钙质哈，
0: 是，
1: 它是属于这种素食的来源，
0: 是，
1: 而且呢，嘛是伫个迄个欧洲那边哈，有机认证的，
0: 啊，
1: 有机认证的钙质来源就是红枣钙，
0: 是，
1: 啊，这种红枣钙呢，伊本身呢，除了讲伊个钙质是真天然素食的以外呢，一个。内底佫包含74种诶，这种天然的矿物质。
0: 是
1: 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又经过动物的实验去证明讲哦，伊这种的吸收率啊，吸收率大概39%，39%呢，已经超过一般哦，骨科医生点的咧用迄种柠檬酸钙。
0: 是，
1: 柠檬酸钙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物件，
0: 是
1: 啊，咱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呢，伊的吸收率比这个柠檬酸钙比医生的用的更加高哦。
0: 哦，
1: 大概39%，所以呢，第一这个顶骨哦，钙质的补充来底呢，阮的经这个红枣钙啊， 做咱内底的主角。
0: 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吼，咱一般医生啦吼，伫用的啦，迄种化学的成分也无多，达到39%。
1: 是。
0: 啊，甲这个爱尔兰的红枣盖，它能达到这个目标就对啦。
1: 对
0: ，而且这个是天然的，安尼无简单嘞，天然的算拼赢过化学的成分嘞。
1: 对啊，无唔对啊，以前迄个医生会去选这个柠檬酸钙，主要就是吼，咱一般买会到的迄个碳酸钙吼，拢会就像这个老大人吼，吸收率无好以外呢，佫会胃胀气
0: 哦，
1: 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碳酸钙又比较容易造成结石啊，结石，因为你吸收不好的时阵呢，伊在底下这样的迄个身体来
0: 囤积，
1: 慢慢的会堆积啊，
0: 啊，囤积啊，
1: 囤积，啊，囤积过来呢，就是咱上惊的是惊结石。
0: 哦，啊，你为着要吃补充钙质，结果忽个身体个结石，就是讲踮在咱的身体内底，伊无多吸收了后，它就囤积在里面的对啦。
1: 是，对，它会囤积连来对了啊，所以呢，第一这个主要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呢，那你再去算点就这个红枣钙，
0: 是、
1: 哦、啊，而且红枣钙呢，就是第一上大的好处就是伊的内底钙离子的成分真高，
0: 是
1: 哦，比柠檬酸钙更加高。第二呢，伊的吸收率嘛是比一般的迄个柠檬酸钙呢还要再多5%。哦、所以安尼比起来，就是讲，第一你是天然的，
0: 吼、哦、
1: 啊，会使直接利用，吼、哦、啊个好吸收，
0: 是，
1: 不会胀气，吼、哦、啊不会比较不会产生结石，
0: 是，
1: 哦啊，所以咱的用这种红枣钙这個、主要成分，这是咱典骨上主要的成分。不过呢，虽然伊是已经真好吸收啊，
0: 好、
1: 哦，哦，咱嘛个另外个加迄、那个。帮助吸收的三项成分伫个内底，
0: 是。
1: 这三项成分呢，第一就是大家拢知啊，哦，食钙质补钙质的拢一定爱加这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维、哦、生素 D 三呢，伊也在帮助咱的肠啊对这个钙质的吸收，
0: 是。
1: 啊、哦，一般咱就是讲，哦，爱出去晒日啊，加晒日的时阵呢，咱的身躯自己买制造这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不过这个晒日吼，你就一定爱。皮肤爱露在阳光下面了，唔是讲打你的迄个面啊，还是你的手去照到迄个阳光了
0: 哦。是，
1: 所以爱穿迄个吊嘎啊，是短裤哈。啊，伫太阳底下呢，至少每天要站20分钟，你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三了。
0: 是，
1: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变成讲，那为这个保健食品内底咱个添加入面哈，其实是对一般的银发族是较好。
0: 是，
1: 因为咱嘛无法度讲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晒，好、哦、啊，所以呢，这维生素 D 三那个加嘞，搁来来底有一项迄个真重要的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雄性的这种成分吼，一落是也在帮助咱的这个钙离子吼、
0: 哦，是，
1: 它不会跟这个草酸结合，但是咱他都要讲到这个结石的问题啊，结石的问题一般就是咱。体内这种草酸也甲咱食里面这个钙离子，
0: 是，
1: 你若甲做伙的时阵吼，它就容易在体内囤积做啥草酸钙，这个草酸钙过来了就变成一个石头。
0: 好，
1: 对嘞，你内底哩咱即马甲添加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成分呢，伊是为这个牛奶酪蛋白内底水解出来一种迄个生态。
0: 是。
1: 哦它会促进钙离子吸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钙离子、啊、跟这个草酸给分开，两个就会合作会啊。
0: 好，是，
1: 对，哦啊，所以呢，这是咱上重要来这个加这个 CPP 酪蛋白，再来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咱的肠啊来保持适当的这种酸性的环境，
0: 是，
1: 酸性的环境呢。咱来吸收这个钙离子的时候，伊的吸收率会更加高。所以呢，咱即马个等来讲典骨的部分，咱就是用海藻钙更加强调这个吸收的三项成分：
0: 是
1: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维生素 D 三跟维生素 C。
0: 是。
1: 好、哦，所以呢，咱即马加的这个骨密素就是讲有这三项，啊，佮加咱的这个海藻钙。
0: 是。好、
1: 哦，啊，过来。嫩骨的部分，嫩骨 需要营养素，
0: 是，
1: 就像咱一般来另外搁去买一罐，哦，可能讲你除了补钙就以外，你若讲哦关节卡卡啦是啥吼，
0: 是，
1: 啊还是卡头硬硬，哎，可能你来搁去补充一罐啊什么什么二型胶原蛋白，咱大概拢有听过了吼，
0: 好、
1: 哦，啊，这种二型胶原蛋白其实是外口来卖吼，其实嘛不哩贵，
0: 是，
1: 哦，单独一罐可能来爱买2000块，
0: 是，
1: 所以呢。就这种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呢，他们是从这个鸡软骨来的鸡胸骨来的去萃取出来。
0: 是。
1: 不过呢，咱今嘛够另外一种上新的叫做蛋壳膜成分。
0: 蛋壳的膜啊。
1: 嘿，蛋壳的膜啊，蛋壳的膜啊，吼，其实呢，一斤包它大概只有0.07公分，
0: 是
1: 一包。哦，就是这个壳顶管这个膜啊，咱的迄、那个。咱若食即个水煮蛋吼，你个壳壳掰开，其实内底咱拢看会到、望会到。啊，即话伫美国有一间公司，伊有即个蛋壳膜萃取的专利啊。
0: 哦，好好。嘿，
1: 伊有即个专利，伊甲即个蛋壳膜啊呢，伊甲萃取出来了，发现到哎，内底的成分啊，包含了咱头头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软骨素、哦软骨素、葡萄糖胺、钙系的。一个透明质酸吼，啊加迄个蛋白聚糖，这四项，这四项呢，拄啊好就是咱的这个软骨啊，主要的成分呐、啊。
0: 是。
1: 哦，所以变成讲，咱把这个 NEM 这个蛋壳膜成分的那个加入去，
0: 是。
1: 加入去了呢，变成是咱补充咱的这个关节上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讲的固定个固嫩，这个固嫩骨的嫩，这个部分呐、啊。
0: 是
1: 哦，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个 NEM 以外呢，够一个成分有机硫化物 MSM，
0: 是
1: 这种 MSM 呢，伊是咱一般这个原料吼、哦，伊是对咱的这个关节哦，是有真好的迄个帮助，
0: 是
1: 哦，好咱的行动起来会较顺哦，
0: 是
1: 哦，较爽快哦，啊，咱嘛把这个硫化物呢。加入去咱的这个骨密素来宾，
0: 是
1: 哦，变作是咱的迄个软骨的部分的上重要的营养素的第二项。而且呢，退化性关节炎即马不是讲拢伫个卡头虎，咱即马大家人大家拢在用手机啊，
0: 是。
1: 所以即马最常发生的退化性关节炎是打伫个咱的颈椎啊，
0: 哦，
1: 伫个颔骨那家，
0: 是
1: 哦。而且呢，这个。发生的这个年岁哦，愈来愈轻。以前可能是哇四五十岁以上，它有这种问题。
0: 是，
1: 因为甚至一寡少年的上班族30岁，已经颔骨啦已经拢退化去啊。
0: 是，
1: 哦，所以呢就是讲，咱设计这个骨密素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髌骨跟软骨所需要这个营养素。
0: 是，好、哦、啊，好，安尼陈老板，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其实我知影讲，你也阁有足侪足侪要讲要补充的吼，啊，无啊多，咱的时间就是有限啦。啊，我伫个遮吼，有那爱身体食素食的朋友先甲你讲一声感恩甲感谢。食素的朋友较早以前，亲像讲阮老母食素30几年啊啦，阮咧庄仔内吼，拢有看人踮啊咧练迄胶，一块一块像咧踮啊胶迄无。啊！大家拢讲有够好，有够好，但是食素的人都未食哩。好，到摆咱先放一边，食素的未食。但是咱古密斯推出了后，食素食的人口足济，大家吼拢食到饿了噶，佫特别交代讲叫我甲你感谢一下吼。啊，物件遮尼啊好，咱这市面上，咱一路的介绍一盒是卖偌济啊？
1: 阮这个就是2合1的这吼、個。咱的定价是3600块，
0: 3600块吼，安尼有那公道啦，因为内底成分遮尼啊好嘛，好，安尼陈老板啦、啊，今仔日真感谢你啊，今仔日咱食固定骨、固软骨、固骨头的，简单讲就是讲，互你食食的脚骨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啦，尔手骨嘛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手骨啦，尔，互你的骨头未含烧，互你的骨头未怕。你若骨头若含烧的话，就是讲骨头的密度若无够，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了。阿公哦，可爱乌仔送啊，你有酸到敢若亲像针伫咧胃无？痛到敢若亲像鸡伫咧肚子无？哎呦，这个时阵咱的骨密素上介好，是你上介好的瓦壳， 吃素的朋友，吃素的朋友，你会吃哩哈？这世界即卖通路是烧山又烧海，踮在油房的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拢不离价，不离价哦。嘿，来，你今仔日若信任我阿强的，你对今仔日开始甲吃，你对今仔日开始甲吃，一工甲吃两粒，即一盒会当互你吃一个月份，大大大。三个月、六个月时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有法度爬去你楼尾顶烧香，唔是干那坐点个雨顶个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凡事吼你有法度行出去，因为你脚骨无力行袂远，因为你脚骨头含手徛袂久。你若只要讲脑骨头的问题啊，引起的问题是有够多啦，讲到过年也都讲不完啦。今仔日你若信任我，今仔日来100阿强特别特别甲恁做一个优待哦。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你唔免去药房的，唔免叫人对日本对韩国炸倒当啊，一盒都是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100盒来，你若来搞我助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盒2500块，我优待你一盒2500块，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一个人。我做文一盒就好，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到那一个月食一盒，两个月食两盒，都敢那参像咱厝内咧起厝同款，咧贴砖啊，一块砖，一个贴起哩，贴到尾啊，你规间厝都会坚固，甲咱的身躯的骨骼同款意思啊！你食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钙质来流失，钙质来流失啦！我甲你讲，你规躯酸痛了了啦，有当时啊，磕着弄着，敢那参像咱个专家咧讲哦，敢那拍脚抢啦，砍脚烧啊，摆个骨头可能会断呢，这人严重个有可能呢。来，即卖业界上钙新呢，这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内底成分真正有够。好，阁有蛋壳膜，朋友啊，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前100位，我优待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金卡100位内，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啊！喂，你好。
2: 你好，阿强姐好。
0: 是。
2: 伊个古密斯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哈，一盒三哈，1600啦，唔是2500，今仔是卖你2500啦，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啊，好徛较久咧，靠我多行较远个，都是食这啦。喂，你好。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著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3: 喂阿强，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嘿，你捌食过无？
3: 这我唔捌食啦。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喂，嘿你好，
3: 嘿我。我迄日甲你叫，啊！你听，你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唔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嘞，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的时阵哦，互你骨头含烧去，骨头若含烧去，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咧，喂你好。
3: 要
0: 一组吼、喔？捌买过无？稍等下，那安尼唔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诶人哦，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啊，尔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的啊！喂，你好。
4: 阿强你好。
0: 好。
4: 我一组。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夜咧哦嘿。稍等一下，你食偌久啊？
4: 哦，我食可能六七。
0: 好，稍等一下，吼，来， 那吃六七盒金贵啊，你后回你好。
5: 哎、hey, ，你好，嗯，我你点两罐那个。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喂，你好。
6: 崔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都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

0: 喂，你好。
1: 哎，顾秘书。
0: 要几盒？
1: 我想要食，食看卖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今仔日哦，你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吼。因为拄只厂商有讲，一批一百盒的，佮甲恁犹太，互恁食一个月份，大大大2500，后一批吼。就建议讲唔通搁再犹太啊，因为边边你若去药房诶买一盒是3600块，3600块嘛无通哦，互恁请恁食炒面，嘛无法度甲恁送到府上诶去，你倒去药房诶甲买，伊嘛未甲你寄，嘛未甲你服务呢。所以讲朋友啊，若有伫食诶，你赶紧利用着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这毋是咧讲佚佗诶呢。迄厂商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啊，拄只接受着访问。要访问进前，阁特别甲阿强讲哦，哎呦，强啊，最后一摆好唔好啦？最后一摆好唔好啦？啊，不管安怎，未来是啥物种的介绍，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呢。0800-889-887，0800-889-887，也拄只，你嘛有听到专家啊讲甲遮尼详细啊，比阿强咧讲了比搁较清楚，将着内底的成分拢讲互恁听，将着一寡只阿公阿嬷的问题嘛拢分析互恁听，为什么恁食古秘书有改善，真正好厉害，伊内底的成分是足珍贵的啦。即卖只要是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就是卖你3000人啊！啊，你今仔日若拄拄啊听到节目，我甲你讲，今仔日听节目的人会比较较少是安那，因为中秋假期四天啦。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要食啦哈。
0: 好，啊，你捌食无？
1: 我食足白行，啊，即行也毋捌食。
0: 安尼哦。啊，你家听偌久啊，阿姐啊？
1: 听足久啊啦！
0: 安尼哦，啊你看我有乖无？我趁这假期我拢无休困呢。也唔过今仔日我要来炖。
1: 哎，
0: 啊恁有烘肉无？
1: 我食做甚物烘？
0: 啊无烘菜啦，烘菜。
1: 无啦，我的管家大走了了，干那我尔啦。
0: 安尼哦，
1: 对啦，
0: 拢去过节日。
1: 去佚佗啦，去露营啦。
0: 哦，去露营遐。
1: 少年的有少年的路啦。
0: 哈啦，啊想讲那迄烘的嘛，
1: 较唔好。你上乖啦，你伫遐做主持上乖啦。
0: 啊，我无法度，我无谈我的事，我无讲我的事呢。
1: 我也袂解笑啊啦。
0: 唔是，我无讲啦，我无主持我的艰苦啊。
1: 对啊。啊，
0: 唔
1: 是啊，咱的行业就是安尼啊。
0: 啊，你甲看吼，那礼拜休困一天吼，我时间若到，我喙齿旁拢喵喵呢。
1: 啊，迄讲惯子啊。
0: 嘿，啊，我拢甲阮老母。
1: 行业迄个时间到就是要做啥？
0: 我拢叫阮老母吼，阿母啊，你来坐我面头前，点点听我讲一点钟呢。
1: 你较坐条。
0: 会啦。
1: 那我坐条哦。
0: 安尼吼。啊，佮你。咱这素的，你会当食阮老母嘛？食到饿了噶。
1: 哦。
0: 你啊看，你若食素，若要食过滚滚的，真正找无。啊，这下你电话也咧哈来，因为后壁电话拢塌掉的，失灵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都讲到食素就好。我请借问你，食素的人口即卖有偌济呢？足济啦。阮老母嘛食30-40年啦。你若讲要食骨骨头的，大部分拢总是粗的啦。哎呦，强调讲我即盒用几十只、几百只的鲟龙鱼，啊，无就用迄落啊，什么咧鸵鸟的骨头，无就用牛骨内孔。啊，若食素的，敢若听到这就阿弥陀佛咯。哎呦，买命要惊死人哦！咱为着要食一个顾身体，太啊一条的性命，伊肯不爱食呢。但是这无讲，这是素的哈、啊。喂，你好。喂。
2: 嘿，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你食。
0: 好，谢，稍等一下哈，稍等下电话接你哈。啊，今仔日，你像讲这若买一盒的话，就食一个月份啦。你食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我甲你讲，过来吼，你就会踮在山顶听到你的声。哎呦，强啊，我上解气气的啦。啊，有影啦，啊，若食老啊了后，若滚滚啦，卖看我可怜。喂，你好。
3: 有，
0: 两盒票。 两暗年啦。啊，是要叫你阿姐啊，要叫你阿母啊？
3: 我八十五啊。
0: 八十五安尼叫小妹。
3: 好啦。
0: 嗯。
3: 好啦。
0: 好呀。
3: 我阿妹免啦。
0: 啊，安尼哦。系
3: 啦。
0: 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看这听状况偌好。哎呦，阿强哦，你要送我迄精品，我唔免啦，我要第三品得。啊，属实哦，这种的观念是对的啦。啊，我是安那要送你精品。就是因为我在做节目，你搁卡对现场来，阿强甲你服务也好，小姐甲你服务也好，这温情都较大个天呢。啊，我都提一个意思吼，啊，送你一个啦。啊，上介好当然是咱的产品啦、啊。啊，你产品若无好，你精品一大堆堆，敢有较多啊？啊，都有影。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甲电视、电台甲听听你咧卖物件上介贵，包括讲食个滚滚咧，啊，看他送茶妹啊，尔安尼生意遮尼好，我毛问厝边咧，啊，你有伫食啊？啊，迄阿强诶，食个骨头诶物件遐尼贵，一盒都2500，虽然是食一个月份，啊，你摊下搁甲买哈、啊，是有影贵啦，但是都有效哩，贵是无唔对啦，啊，都有效哩，啊，看他这点啊，尔你袂买吗？喂，你好。好，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来，因为我时间特别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是希望讲你那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将着你的骨架给你顾好，吼、哦，给你顾好，啊，你食老都较免惊讲军路有问题。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阿强啊！
0: 哟，
4: 啊，我要买两盒迄个古力树咧。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上济买两盒就好啊，因为今仔日看那一百组啊，尔看那一百组。啊，你若买两盒，就食两个月啊。啊，若无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拢总买一盒嘛。喂，你好。
5: 哎，我要记得。
0: 谢谢阿姐啊，电话也咧哈。喂，你好。喂。
6: 喂、
0: 啊，你好，我阿强。
6: 那我要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也咧吼。即卖电话要卡恁卡袂接来，等下再卡吼。因为今仔日厂商有讲，啊嘛是公道啦。你看阿强长时间替恁争取一盒犹太2500，看偌久啊？得朋友啊，你爱体谅我啦。但是今仔日，这成分遮齐全，我常常讲，唔惊你食无后。看啦，今日讲你无耐心，食无够。啊，你敢无希望讲食食，脚骨加真有力，有法度爬起爬落，有法度苦落爬起来，苦落爬起来。我拢讲到哪有收声啦，拢是爱恁好啦。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盒仔产品来讲这个话呢。啊，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有水无鱼死骨啊，有鱼无水嘛是死呢。所以讲，这两项我阿强认真做节目给恁听，过来就是介绍的物件，介绍的物件我嘛未难心介绍，就是有水甲有鱼，两项拢总有。节目唔只我都做好咕咕长长，啊，若无你若够主持广告的物件，若提了粗俗的嘛未咕长呢。啊，你物件若好，若未晓主持嘛无效呢。啊，我今仔日拢靠这好朋友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啊，若无啊，看来要靠听节目的这来甲咱买，咱嘛无在条生存呢。所以讲，今仔日古秘书同款用这个介绍，又抬你2500块，你爱买无？爱啦。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
7: 啊，你阿强哦。
0: 哟。
7: 哦，我是要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我要一盒。
0: 谢谢，稍等一下吼。我满线。喂，你好。
8: 喂。
0: 嘿，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我阿强。
8: 哈、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恁电话内要卡爱有耐心哦，啊，无等录节目才卡好无？录节目会比较较好卡吼，录节目才卡，电话一定爱卡较通，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听众朋友来收听我的节目，佮对着我这个增加囡仔阿强的信任，你看讲今仔日。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爸爸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啦！
12: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11: 哎，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12: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11: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12: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11: 驾驶室。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26: 现在时间20:00。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真贵对地界，扰乱落煞行，是故下归闹，慈悲严处心。世间人啊，唔好乌白起心地，因为真贵的心啊，予咱会对落地界，予咱啊将福报福德以小代尽。其实珍贵的心就是咱心内起了万毒烦恼万分。佛经内底将人的真分心比如做火，火若烧起来啊，将咱所有的功德以小代尽。俗语讲，一念真心起，百万众门开。珍贵之火会将咱的功德以小代尽啊！做人做事袂当无注意。生活当中，两个好朋友本来感情真好，结果因为生气，讲了一句气话，伤害着对方，两个煞结冤仇，甚至破坏着当年以来的友情。何咪可？因为一句生气话，两个好朋友变冤仇人呢？生活当中啊，咱拢爱小心注意。

佛经内底有一句话提醒着咱：愿将佛手相对下，蒙得人心一样平。做人做事啊，爱有平等、慈悲的心。那安尼，咱的心啊，面对着环境的计较、比较、不如意、不自在，咱嘛爱慢慢修养，让咱的心性改变。过去，咱啊因为一件事、一句话受气愤怒，今啊，咱会当冷静以待。做人做事，只要改变自己的脾气，心平气和来面对事情，就算讲拄到予咱容易也讲生气的代志，咱也会当平心静气来对待，如此代志就会当圆满处理，人生才会当平安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姚淑龙所唱的《心生泪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马祖的北海坑道。哦哟，陈药师啊，听讲这北海坑道哦，哦，这个安尼哦，非常的特别呢。啊，而且呢，当中呢被称作为马祖的地下码头呢，诶，当讲是鬼斧神工呢，真有战地的特性呢，无唔对吼。大哥大姐啊，这北海坑道吼，为着迄时阵当初是要战争的时阵来开挖的吼，不单单呢动用着真济阿兵哥人工来开凿吼，而且呢，内底呢，这个安尼吼，挖加呢吼，这个安尼真瓜真舒适，甚至会当。容纳着几百只的登陆艇使用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到个杂志来看卖，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李妈祖吼，过去因为战争的需要，伫1968年的时阵，吼，咱这个有一个北海计划，迄、那个北海计划咧，这个启动了吼，伫马祖内底开凿着真济地下码头，吼，这地下码头咧，伊藏伫土卡内底吼，何里咧外表看袂出来，唔过咧随时都当提供着游击暂停，游击暂停咧随时都当出发。吼、哦，会当咧随时来突袭，吼、哦、啊，所以咧，真难得的机会吼、哦，咱会当来个这地下码头北海坑道看到，实在是真难得吼、哦。如果来个马祖，无特别来个北海坑道看过，讲实在话也真无彩。啊，这个北海坑道的话吼，以后大部分的拢密伫山北山腹内底，山腹内底动车时吼，北海坑道的时阵咧，伊是利用着这个这个。这个一旦公司总共动用到两个师、三个步兵营、一个干兵营，也还有一个倾斜车连，吼、哦，这连、个、的当中呢，混编吼、哦，变作三组，不分作业安尼，一组8点钟、8点钟安尼轮替，不分作业哦。其实啊哦，暗时啊哦，哎，有诶早班诶，有诶中班诶，有暗班诶安尼，这连、个、咧分三组吼、哦，一直落去哦。然后咧，经历着这个安尼800几天的工作天吼，差不多要到3年的时间，啊，这个较开凿完成。啊，因为动车时吼，动用这阿兵哥吼，迄时阵也无啥物机械设备，啊，除了用炸药爆破以外吼，拢是靠这阿兵哥咧一凿一斧吼开挖成功的。不过大姐啊，这石壁吼拢是花岗岩的。所以动车时做者官兵因处理受伤、哦、甚至牺牲，工程非常困难。简单来讲，近今仔日咧，当看到这种鬼斧神工的北海坑道吼，例如果时空改等于过去战争的时代的年代的时阵，你就发现来讲，这是一件真艰巨的任务，而且是会当讲是会当真难完成的任务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个坑道内底，你看到这些雄伟壮阔的石壁吼，甚至咧，当中咧，这安尼吼，最深吼、哦，涨潮的时阵，当到8公尺，退潮时要够4公尺，吼、哦，啊，而且咧，这个当中吼、哦，井字形的交错，这真厉害呢。你来看卖吼、哦，从这个山壁吼、哦，改凿穿，啊，内底做成山洞，啊，山洞井字形的出口，所以咧。东西南北咧，井字形的八个出口啊咧。你井吼，咱咧水井的井，水井的井啊，写看麦，对不？一个井字形的八个出口，东西南北拢两个出口，真厉害吼、哦！啊来咧，伊咧交错的水道吼，水道管咧有18公尺，宽咧有10公尺，长度咧有600几公尺，吼、哦，涨潮的时阵有8公尺，退潮的时阵4公尺。这当中行完一年哦，达嘛爱30分钟的呢。这真正是真厉害吼、哦！而且咧，传说中咧，内底会当提供着几百台的登陆小艇，秘密内底哦，随时会当突袭吼，非常不简单吼、哦！哇，真正真赞呢！要看这北海坑道吼、哦，其实要配合着潮汐的涨退，才会当进入参观吼、哦。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做难得的有机会来到马祖吼，这个难干吼，咱咧当然咧，北海坑道你袂当无来看卖吼、哦。啊，真吼、哦！这个因为马祖有一个真盛行的，就是蓝眼泪。哎哟，听讲哦，马祖蓝眼泪哦，真正呢，真特别，真神奇呢。哦，当中哦，要去啊马祖哦，你唔知道要走去对找蓝眼泪对无？哦，真正讲啊，到底海边啊是要去对找？哦，大家敢问，啊，甚至大家等机会。不过咧，有一个所在咧，你咧看到蓝眼泪机会真大，就是对。就是北海坑道内底吼，啊，进入到北海坑道内底吼，有一个摇橹船，一个摇橹船吼，迄摇橹一下落吼，哦，水怎发光起来呢？较神奇，迄水你甲拉落呢吼，水吼怎发现着，怎咧出现着蓝色的光芒吼，啊，较遮尼神奇，这蓝眼泪吼其实是夜光藻啊，伊是藻类，嘿，啊，你甲拉落的时阵吼，伊就惊着咧。伊就发出着淡蓝色的生物光，非常特别吼。每一年大约6月，4月到9月，吼，伊咧是直接看到4月到6月，4月到6月是伊的高峰期，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特别来甲马祖看蓝眼泪。啊，不过你要去海边啊吼，你咧当然咧，你得爱机缘咧，
是不是你要选择迄无光海的海边，甚至咧，你可以当清澈看到蓝眼泪，甚至搁爱撇开着满月煎熬，因为月光伤强，你嘛看袂到。唔过进入着北海坑道，坐着摇橹船，你都会当轻轻松松看到，因为内底无月光嘛。迄时阵咧，海水的这蓝藻咧。当中呢，你轻轻松松就看到啊吼，所以呢，真侪人特别的来个北海跟头看蓝眼泪吼，当中呢非常的精彩哦吼，哇，陈老师啊，哦，啊，咱台湾嘛真好耍呢，啊吼，连离岛吼嘛真趣味呢，有影，这蓝眼泪全世界你个想看卖吼，足稀罕的呢，唔是讲凊彩就看会到的，竟然就是咱台湾呢，轻轻松松就当看到吼，有机会拢会当来参观看卖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长一群阿嘿，空不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梁山兄所唱的《河边春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关系，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哦，愈来愈长岁寿，啊，要如何食个长岁寿，而且身体健康，这都是一件咱必须要去思维的代志吼。陈药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吼、哦，咱食老岁啊，咱来投资伫健康当中。真正讲超市，系啊，啊，都有病才看医生就好啊。有病就是已经破病啊。真济病医未好，比如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即个当中甚至有一挂心脏病，是不是？但你出来请问你，这病长期食药啊控制，伊敢有好？无好嘛，对不？啊，你先啊，啊未破病之前，唔用先保养。而且哦。真的人愈来愈有健康概念吼，真的人，即个伫即个环境无同款了后，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拢知影讲，有影食老岁啊，我只要甲身体顾养、顾好健康，卖咧去拖累着少年咧，连讲啊失智失能、中风袂行，到时阵咧家己也痛苦，啊，搁去拖累少年咧，吼、哦，咱咧免拖累老翁诶，唔免拖累老母诶。哦、我将我家己照顾好，减少着疾病的折磨。现在陈老师讲折磨能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如果有会啊，万一行动不便，走路无方便，爬楼层未走路，倒伫眠床顶是一种真正是一种折磨呢，真辛苦。老大哥、老大姐嘛，早讲有影，医疗费用真贵，照顾的费用嘛真贵。如果我会当将身体健康够用，够我食老有力，会出门，会行路，未去拖累着老翁的，未去拖累着老母的，阿妈未去拖累着子孙啊，我来自由自在，是不是？啊，身体健康哦，其实大哥大姐拢真要意啊。但就是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对着身体健康哦保养，嘛拢这个呐，这个当中拢真重视。啊，唔过够一种，就是心灵呢。心情呢？今仔陈律师吼，特别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心情的问题哦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确实无快乐，感觉真孤单，感觉真寂寞，感觉身体歹无自信，甚至咧感觉心情未欢喜。我今仔日吼来讲一位日本吼，哎呀。76岁阿和志啊吼，这阿和志啊吼，伊叫做安本和子，这是真实的人吼，哎呀，啊这阿和志啊吼，伊这个先生哦，伫伊76岁时阵过身去，较早吼，两个阿公婆互相照顾，啊而且互相关心，互相帮忙，啊相依为命，真正是相依为命啊，有当时阿公婆一世人吼。哎呀，当中呢，真正的就是相依为命，互相挖苦，互相照顾。所以先生呢，过身去啊了，阿和志啊，感觉非常的孤单寂寞，心情非常的歹，甚至人拢未轻松，未欢喜。哦，啊先生过身了后吼，先生过身了后，因为因伫日本啊，日本吼、哦、太太可能会当领到这个先生的年金，系啊，所以阿和志啊吼。伊咧将先生的年金，包括伊自己的加起来吼、哦，12万的日票，大约咧一个月有24000块的台票，吼、哦，诶，日子咧要搁是数十数十啊，哦，一个月虽然无济啦，吼、哦，伫真个社会、真个世界当中，伫日本，性价欠用一个月24000块的台票，吼、哦，加加减减日子可以当过，吼、哦，较欠啊用的。哦，加减够有够，哦，啊有一天哦，后生回来看伊，讲哇妈，啊爸爸无伫咧，你一个人大哦，伤孤单，伤寂寞啊啦，无你归去吼，搬来看阮大啦，啊你嘛较袂孤单寂寞，较袂无聊，对无？啊而且买当，阮看你做伙，嘛有一个即个互相照顾的机会啦。哇，阿和志啊，啊听听啊，伊感觉讲？哟，啊，后生嘛真体贴的吼。啊，尤其这翁无伫咧啊，啊，真嘞，家己一个人安尼孤孤单单吼，逐工吼， 安尼感觉拢想袂开，想袂透，拢感觉安尼袂欢喜，袂自在。好啦，啊无后生咧讲啊吼，我咧怎搬来都市吼，跟后生住。啊搬来都市跟后生住吼，诶，当中的时阵呢，人得阁特别的让一间房间出来给伊。啊，甚至后生住的所在吼，因为较矮吼，内底咧只有一间一间啊，诶，所以咧大家要轮流做使用，吼。啊，好似也是讲，好啦，啊，妈妈来遮住吼，啊，我一个月吼，我24000块的年金吼，代表24000块的年金吼，我用无遐济啦，来遮住你遐，食你遐，无妈妈吼，20000块甲你补贴啦。哦，啊，好似啊，出大方的吼，伊一个月领24000块，啊，结果咧，伊家己咧注意吼，伊家己注意，伊就讲要摕20000块出来补贴。哦，后生咧，诶，这个生活到补贴就对了。后生笑笑啊，甲收落来吼，系啊。啊，当中咧，收落来了后，伊一个月存偌济啊？存差不多台票4000块吼，系啊。啊，想讲啊，我食老话啊，我来个多钱吼，我无啥好开啊，无啥物开销啊。啊，三顿有通食就好啊。啊，我食老话是搁要开销啥？所以4000块有够用啊啦。哦。伊感觉4000块有够用啊，吼，系啊，对啊，4000块等于你一工差不多100块呢，吼，哦，等于你一工差不多100块呢，系啊，啊，当中呢，客锤的时阵吼，即、這个20000块交后生了吼，伊感觉到心情吼，那就淡薄啊后悔，因为咧，伊感觉讲哇，啊，我家己存4000块敢无够，所以就爱省吃俭用，真是，当中呢，唔敢开，唔通吃，唔敢用啊。哦，先吃欠用，啊，搁歹势讲啊，哦，搁歹势讲，啊，像啊，我食老话啊，我是搁会当活偌久啊，啊，我吼也无啥物开销啊，有啦有够啊，吼、哦，安尼吼来这个就是这个当中安慰自己，啊，表面上吼，哎、安尼家孙满堂吼，安尼这个大家安尼三代同堂大聚会，那就真幸福真快乐吼，啊，其实吼，这个就是这个何子大姐哈、哦，伊确实咧心情咧愈来愈歹，因为第一，伊一个月只存4000块，伊唔敢开，唔敢用。啊，后生早囝吼，诶，后生新妇吼，伊时啊拢爱上班，啊，回来就拢上暗嘛，所以伊家己甲新妇讲，伊讲吼，恁吼，这个回来吼，我煮好恁食啦，吼、哦。我煮给恁吃就对啊，啊，所以恁嘞假日啦、平常时啦，有时间恁去买菜，吼、哦，恁去买菜，吼、哦，啊，买看冰箱有啥，我就煮啥给恁吃，安尼就对。哦，假日的时阵，因为那些假日去买菜买啊，冰箱，啊，伊看出来底有啥，伊嘞平常时嘞，暗顿的负责煮食，和规家伙啊吃，嘿，等来孙啊啦、新妇啦、后生拢通吃，哇，大家嘛真感谢伊吼。哦啊，唔过咧，讲一句实在话啊，系啊，当中咧，伊感觉那像怎变成着一个老管家吼，系啊，怎甲白条的呢？你是有用哦，啊，着只变变的，只扫扫的，只清清的，只露露的，系啊，啊，怎变成着一个老管家呢？啊，那个只其实也是无半只，拢无半个人啊，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啊？伊感觉讲啊，伤严算唔知要从哈。啊，甚至咧，规工咧要出门咧，出口袋啊，佮无钱啊，啊无钱啊，唔敢出门，唔敢乌白开啊，是不是？啊，无出门咧，规工就伫厝咧，就佮强要起笑去，嘿，啊，着找我家属做，佮感觉家己那就做无得咧，食老啊，佮去人兜做，后生因兜佮做老管家，吼、哦，做袂了，着佮煮暗顿，啊，这拢伊家己讨的呢，哦，这拢伊家己讨的呢。所以咧，伊就是在这种冲突之下咧，伊家己心情煞袂欢喜。哦，有一天吼、哦，伊想讲去超市吼、哦、买一两物件，结果咧，物件款款算算讲，哇，夭壽！哦，这款款的吼、哦，要甲台币吼4000外块，无够就对啊，伊的钱无够，系啊，啊伊的钱无够，种买怪伊爱食的吼，家己爱食对家己较好的吼、哦，哦，凊彩买尔4000外块，系啊。啊，4000外块无够吼，伊心中总有一个贪念。伊想啊，差一算尔，我较贵一包吼，甲地库底也无人知，啊，剩咧起来结结咧就好啊。 心内有这种这个贪念的念头的对哦，啊，我较贵的迄包啊起落，啊，剩的都无够四千啊，对不？啊，我有够啊，我得结结咧，嘿，啊，这包我得早顿来用啊，安尼就对了。啊，到尾想想哦，家长，哎呦，啊，趁者吼，食老有回啊，食到七八十岁，啊，万一吼，那监视器这样子啊，互人看到吼，互人看到，警察来抓吼，啊，我们就要见消息。啊，想想吼，唔对，赶紧的各位靠地啊吼，赶紧的把迄包物件吼，佮摕出来，哦，啊，结果咧，到尾来算算的吼，哎呀，佮吼，把这个物件吼，把一寡感觉较无需要摕掉，吼，不满四千吼去结账。当来时阵，家己吼想我要流目屎呢。伊想讲哦，啊我吼搬来后生家，我嘛是足孤单、足寂寞、足无聊呢。啊，我有一天去时啊吼，我伫家混混倒吼，嘛无人会发现哦。伊讲我有一天我伫厝内底混混倒，可能嘛无人发现会着呢。所以呢，这何子大姐吼，伊当中的时阵吼，伊愈来是感觉愈孤单。阿愈来是感觉愈寂寞，阿愈来咧感觉心情愈歹。阿伫即种诶状况之下吼，心内咧有话讲未出来，甚至咧你敢知影？伊吼因为厝内底一间会囡仔尔嘛，啊暗时啊等下大家后生新妇孙阿要洗身躯嘛，啊本来何子大姐是拢暗时啊洗身躯。啊，就讲哦，暗时啊，佮踮遐看人排队小客，所以咧，伊咧就赶紧咧下晡洗洗好。啊，唔过咧，感觉下晡洗洗好哦，啊，伊拢本来是习惯困前洗，啊，拢提早爱洗好，感觉讲那就拢未习惯，哦，未习惯。啊，无大紧咧，伊吼何子大姐吼，伊拢差不多八九点啊就困啊。结果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吼。人个少年咧，拄啊回来下班，回来食饭饱呢啊。所以咧，客厅内底咧看电视，看甲笑眯眯，大声细声吼，伊感觉也要吵死。伊也袂爱对少年人，少年咧看爱电视，伊也袂爱看。啊，少年咧踮遐看，看爱电视吼，啊大声细声，伊感觉也要吵死。啊，不过因为何子大姐伊八九点啊在咧困啊，啊人少年拢较晚困啊，啊所以咧暗时啊咧吵甲好伊吼，安尼。规暝拢足歹困诶，边来边去足艰苦诶。啊，即种诶模样吼，即种诶代志诶话吼，互伊一天比一天较未快乐，互伊咧，逐天咧心情拢未欢喜。啊，忍耐嘛毋是，无忍耐嘛毋是，毋知要如何是好，毋知要如何是好吼。到尾啊咧，伊总有一天吼，伊忍未掉啊，伊拄好有机会，拄好看着后生吼。伊怎甲后生吼讲出着伊个心内话，后生听了吼，感觉吼这个安娜真唔甘啊！后生吼抓这个安娜，这个安尼吼赶紧的吼，系啊，这个迄、那个去银行吼，从伊即几个月吼，妈妈吼会扣伊两万块吼，拢甲领出来向妈妈。有妈，我本来就无拍算要甲你收这啊，系啊。啊你吼、哦、心内有话你爱讲出来。我接你来遮大吼、哦、我就希望你较快乐会有伴。啊唔过你拄着什么艰难困苦你爱讲啊。你啉伫厝内你啉伫嘴内要从下呢。是毋是吼、哦、啊你来遮吼、哦、你会感觉孤单寂寞就是因为吼、哦、可能其实啊你毋知要从下。啊咱遮社区吼、哦、有真侪活动。吼、哦、有当时安排人有咧唱歌吼、哦、啊有人咧才艺课程咧教人学物件，吼、哦，啊甚至咧有一挂志工服务，啊我以后吼、哦，我会甲你安排报名，互你去参加，较袂无聊，好不？吼、哦，啊你吼、哦、两万块起等下，你都唔免付我，后生吼、哦、饲你也去，啊所以咧，你咧即、這个吼、哦、钱吼、哦，你食老岁啊，你也有钱较好用，吼、哦，你吼唔好唔甘食唔甘用，吼、哦，你一个月两万几块，吼、哦，讲济无济，吼、哦，啊唔过加减咧。好你咧，生活要用啥靠通用，所以你留咧用就好。吼、哦，你留咧用就好。啊，如果你也感觉阮暗时啊吼有较差，吼、哦，阮暗时啊这个当中就是去吵着你，和你歹困。吼、哦，阮连讲吼，阮会注意暗时啊时阵吼，你咧困的时阵吼，阮会注意，莫伤大声去吵着你，好不？吼、哦、啊，如果有啥物问题吼，你拢会当甲阮讲。啊，如果你 感觉着讲啊，你有啥物安排活动啦？吼、哦、啊，你要去参加啦？啊，甚至你想要出门去佚佗啊，拢不要紧。吼、哦、啊，厝内底，阮回来拢会当煮啊，啊，无人叫你都爱煮饭啊啦，是不是？你何必着煮便便来等阮呢？吼、哦，阮吼较早你无伫咧，阮嘛是家己煮啊。吼、哦，所以你唔免烦恼讲哦，着一定爱煮便便等阮。这一切吼、哦，你所做诶代志，嘿，其实咧。无你的时阵，我家己嘛拢做了真好，所以你爱好好过你家己的日子。阿豪姐也听到目屎点点流呢。阿小小讲啊，我有影，我自找麻烦。啊，我自找麻烦的点，我想想一大堆。哦，看后些段吼，想讲吼，哦，要补贴人，做大方的，摕两万块出来给人，哎。啊，甚至咧，吼、哦，当中咧，佮要共饼内底，吼、哦，啊，佮要共煮饭，啊，结果较感觉讲家己那就红白条的，那就咧做老管家，啊，佮揣无，辛苦佮无钱，佮唔敢出门，佮唔敢佚佗，吼、哦，佮唔敢买物件，啊，无佮家己心情无好，袂欢喜，所以今仔日陈老师吼，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这阿好姐啊，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吼，哎呀。啊，自从后生甲安排了，阿好姐也着继续快乐啊。因为伊时啊，伊参加伊想要参加的活动，甚至有当时啊，后生佫会甲报名旅游，互伊去出门去旅游佚佗，吼、哦。啊吼、哦，当中呢，这个阿好姐啊吼，伊呢，如果有滴个有用，伊着煮；啊，无用呢，让后生先补家己的煮，吼、哦。所以唔嘛免甲白条的，甚至伊煮伊家己食嘛不要紧，让后生先补回来，让家己就会煮食。所以呢，就较袂去说白条的啊。啊，家己人较袂感觉讲，那亲像咧，食老来人后生厝内底做老管家啊，啊，家己钱有通用有通开啊，伊嘛感觉咧心情较愉快啊，啊，规个心肝诶，心肝咧，因为伊肯要讲出来。今仔日吼，陈老师就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尔，吼、哦，讲这個故事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得讲，人生食到五十岁过啊，吼、哦。有当时啊，你爱替家己发声，什么意思？较早过去吼，做少年拢叫咱来忍啊忍啊忍，忍耐是修养，忍耐是功夫，忍耐的人是真好。不过有当时啊，心内话爱说改，如果心内有话无讲出来，你咧会得内伤。所以人的心情，咱心内有话，咱拄到一寡你感觉心情袂欢喜。艰苦无爽快的代志，你嘛爱学会向发声讲出来，因为咧讲会出来，才当找到方法去解决。啊，你甲想，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啊，这阿好姐也是不是家己自惹麻烦，对无？回头到尾，人后生也无讲要甲收钱啊，伊家己欠两万块要出来给人。哦，啊，各位欢喜，各位共煮饭。啊，煮煮下，家己感觉后悔，吼、哦，是不是？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啊，你啊食老啊，你无钱通用，吼、哦，你啊出门咧，连买一个物件，系都无够用，吼、哦，一工一百块，你是要安怎用？是不是？啊，这当中，其实咧，吼、哦，咱有当时啊，真济代志，唔好家己，甲家己设圈套，和家己无法度脱身。啊，拄着困难艰苦，但有时拢感觉讲，唔是少年家啊。人生食过五十岁啊，心内有啥物话，咱会当找人沟通，吼、哦，找出解决的问题，爱替家己发声，莫郁伫心内会得心病，吼、哦，会破病，好无？啊，第二，像这个阿好姐啊，伊咧来个后生因兜咧，找袂到生活的重心，逐工在踮遐乌白想搞操烦。后生看伊讲讲了，后生家安排着一挂社团活动，熟悉了真侪新朋友。去参加一挂志工活动，甚至个可以去参加旅行团，哇，都笑容啊，感觉较趣味啊，是不是？所以，咱呢，伫生活当中，有一天老翁会离开咱，老母会离开咱，啊，咱就是爱学习一个人要如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找到生活的重心，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好、哦，啊，来第三，咱就是爱维持着健康的身体，家己会出门。会惊咯，家己有咱会惊，是不是？咱啊，万一失地、失灵、中风去，陈老师来请问你，系啊，咱是不是拖累着老翁老母的，甚至咧，佮拖累着子孙啊？哦，家己心情佫袂欢喜。 所以丹尼斯讲，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啊，你也看社会上足济中风失智失能的，这些人呢，伊毋是无咧看医生食药啊呢。平常时，因的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这些心血管疾病拢有咧看医生呢。啊，是安那个中风？因为呢，保养做无够。用丹尼斯啊，真正保养就较袂中风啊嘛。我感觉讲，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医生开药啊，吼，甲你控制血油；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血糖；医生开药啊，甲你控制血压；医生有病的时阵来帮助你、辅助你，吼，手术开刀，吼，来帮助你治病。不过如果你倒来厝，你咧饮食家己无注意，运动无要做，三顿无要食较营养、食较健康的，家己身体无要保养，医生搁较熬吼，救袂回你的命。我讲这是真的吼。用心保养比看医生较重要，顾好家己无病，减少着真济医疗开销啊，是毋是？顾好家己无病，你莫顾甲家己有病，看来看医生食药啊，谁那毋甲家己顾好无病？吼、哦，生活当中呢，咱呢时代无同款啊，要安那顾家己食到一百岁，同款会出门会走路，有行动力，血路循环会通，脚手有力，这就是咱必须爱去争取的。吼、哦，爱去努力的，甚至嘞爱去实现的，吼、哦，一定爱找回着自己的行动力。如果食老火啊，咱开始咧压四开椅啊，开始咧压乖啊，你嘞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歹行，因为你开始会压路会压乖啊，会压四开椅啊，拢表示你的脚较无力啦，你行动较歹啊，甚至走路脚都酸都软，吼、哦，阿妈关起就安安硬硬，吼、哦，走路走袂大步。甚至咧，感觉卡麻手臂、头晕目暗、耳康叽叽叫，哎、啊，就是你循环歹啊，就得着你血路循环未通、头晕目暗，吼、哦、啊，甚至咧头昏脑钝，啊，甚至咧走路脚趾酸、都软、行未久、行未远，啊，愈无运动、愈无走路，身体就愈容易歹啊，啊，愈无走路、愈无运动，人咧就搞破病啊，啊，今仔日拢无出门、无咧走路、无咧运动，身体就全全病啊，啊，到时阵。就得到身体害气啊，歹气啊，爱人照顾啊，你得阁开一个医疗费用，你得阁开着照顾费用，甲你一世人辛苦的钱开了了，是不是？我像下拄下我讲个听众朋友听，迄阿豪子啊，一个月台票领24000，家己开有够用啊。啊，万一破病啊，倒伫眠床顶，24000要请看护无够呢，是不是？对无？家己开较好，还是来即个请看护？哦，这就是咱必须要去注意的代志。所以生活当中一定要把身体健康顾好以后，好咱呢循环好，未中风，未失智，啊，顾家己生活有动心，找到咱生活重心，安排咱的生活，参加活动，结交朋友，这拢是食了爱做的代志。最后就是心内有郁卒的代志，心内有话，爱想办法去疏透，唔好郁卒的就来伤。所以唔好什么代志拢捂伫心内，吼、哦！人生唔是少年家啊，50岁过，爱学会向甲心内委屈讲出来，想办法来解决，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像阿豪子啊，拢家己想。我爱家己真大方，伊大学生做后生，你大学生遐感觉家己歹势，欠了万块要补贴人，吼、哦，甚至要共煮饭扫涂骹，啊，较感觉心情郁卒。所以陈老师讲，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吼、哦，咱嘞食老就是爱独立自主，凡事靠家己，哦，就算讲你看后生做囝大做伙，后生做囝你伊煮的，看你时间无同款，你买当家己煮啊。对无，你买当家己煮啊，煮你家己食啊。新妇，咱一个人要食，家己煮的，你爱食啥，你就煮你爱食。吼、哦，啊，食老嘞，就是维持着咱的行动力。你嘞要出门要行路，你爱食啥，你家己去菜市啊买。后生新妇因爱食啥，因家己去买，家己去煮，对无？生活有一个互相照顾，阿妈互相担了，啊，大个大姊得当自由自在，对无？啊，如果老翁老母做伙，那恁两个得爱互相依偎，互相照顾。哦，互相来帮忙，互相帮助，哦，这都是真重要。啊，陈老师吼有一个真深的感觉， 食老就是爱维持着你的行动力。咱一定吼爱顾家己食老会行，会出门啊。啊，足侪人讲啊，陈老师啊，我拢无得袂行呢。我大哥大姐啊，你现在无得袂行。啊，我吼唔知那吼哦，循环做歹，脚麻手臂，脚冰手冰，脚酸手软，头晕目暗，甚至咧感觉咧，安尼人吼用要循环未通，用要中风，嘿啊！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台湾人食好做健康呢。台湾人食足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巴嘟嘟，食甲上大颗，结果拢无想讲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啊。拢无想讲啊，食甲上大颗增加身体负担。简单来讲，咱食了有血啊，你唔是逐天食有饱就好啊。咱呢爱食精、食卡，无食饱，卖食过头。第二呢，爱维持着自己的行动力。足侪大哥大姐感觉食了啊，足无力的。足侪呢，拢是循环歹。啊，人啊循环歹，你呢，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呢，感觉头晕目暗、脚冰手冰。甚至咧，人咧虚弱无力。啊，你话超市啊，哪咧要如何是好？其实市面上有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有咧保养，哦，啊要通大条，啊要通细条，所以咧，你咧有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咧食，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值得你亲身来比较看卖吼。陈老师感觉讲，身体讲话，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恁的行动力，互恁走路健步如飞，互恁咧走路咧，即个安尼精神体力十足，互恁咧会出门、会走路、会散步、会佚佗。大哥大姐用陈老师你的大三通足好用咧，我讲一句实在话，大三通的配方真赞，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即个当讲是市面上难得一见。一罐品质真好，而且咧配方真完整，而且上重要，食了对着咱大哥大姐足营养、足健康，真有帮助。咱较早无咱，咱来去便宜做营养食有无？有吼，有当时啊，伤忝、伤操劳，有个人会去便宜做营养食，对无？啊，唔过你逐工都咧忝咧，你的营养都爱靠家己食，对无？咱来家己食，要食着咱身体。互你有行动力，有精神，有体力，有外来的营养，到那真像一台车加满油。所以一个人你也循环好，你咧有力会行；你也人循环歹，你咧规工咧软高烧软趴趴，是不是？一个大姐哦，用陈老师真正有够感谢你的大三通的。本来哦，安尼人哦精神体力足歹呢，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走袂起呢。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大志讲，伊会当去上海佚佗自由行十天，甚至走路阁比走行较紧。本来是一个苦累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的人，现在重新有力啦。这台老汽车，互伊营养、互伊保养、甲加油加满满，大三通做够啊！你来听看麦。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是，
1: 我
0: 是
1: 啊，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啊！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1: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开心你这个药。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所以我到现在哈，
0: 谢谢谢谢。
1: 走，我还很会走呢。
0: 啊，太好了！
1: 我女儿哈，我女儿五十几岁了，竟然每次走我后面，你知道吗？
0: 哦，了解了解。
1: 我说我一瓶都还没有试完，我已经我会走会蹲会怎样？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周大姐，
1: 谢谢
0: 感恩感恩。大姐笑眯眯吼，较早哦要苦苦袂累呢，要行行袂去呢。阿贤啊，大姐食大三通了，伊精神体力好啊，因为身体有营养啊。这大姐哦，走路本来举四脚椅啊，脚手拢无力哩，连四脚椅啊用要举袂掉，用要坐轮椅啊。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到四脚椅也免举，也乖啊，就会当走路啊。爱谁那做会到？因为身体嘞循环好啊，人有力啊，你来听看麦。
2: 大三通，我食了有脚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2: 本来举四脚，我今晚换举一脚。一支四脚
0: 安尼在行，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脚，
2: 我也一支啊，下面四支脚，
0: 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有够好哦！这大哥大姐，重新有咱来行路呢， 一个大哥哦，你敢知影？走路吼，无力爱夹四脚椅啊，啊要去运动啊，拢爱夹四脚椅啊。啊，所以咧，倒来甲厝吼，运动倒来甲厝吼，连要去便所吼，脚夹袂起来呢，便所较悬哦，脚夹袂起来呢。啊，他就讲这些害啊，系啊，连脚吼要夹去便所夹袂起来，要洗身躯都无摘掉。结果食咱的大三通，食甲人进不但会通去便所洗身躯，轻松自在啊。杨超是真的，我食你的大三通加好足济啊，我真较有力啦，我较会行。你来听看麦，
3: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4: 大三通，
3: 哎呦有影吼、
4: 哦，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再就是安尼一行吼，
3: 好，
4: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3: 好
4: 啊，我运动了后吼，
3: 下
4: 会变啊，滚下。
3: 哎，是是是是，
4: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3: 哎呦，
4: 是，往四下街啊吼，
3: 哎是，
4: 爬去便所去，便所我管嘛，
3: 无问题，
4: 我吼，
3: 是是是，
4: 有力，因为我而且入去便所虽然苦啊，
3: 哎呦，
4: 便所我管啦，
3: 大哥啊，你食咱得就。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今晚有人和家人一起吃饭，有人还在工作，有人和朋友见面，也有人一个人过中秋，有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人今天没有地方特别想回去。但不管今晚你怎么过，希望你在台北都有一个让自己安心自在的地方。如果你想说说话，也可以把你的中秋愿望传给我哦。我是你的市长沈柏阳，祝中秋节快乐。
6: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9: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2: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超市赶紧的吼，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哈。来，这个沈大姐的问，沈大姐的问讲，中风了后复健，一当吃就是帮助血液循环的通的保养品嘛？当然是需要啊。大哥啊，大姐啊，来，我该报告的，中风了后医生会开什么药啊？我再问你，开一挂红肌的会更吼凝结，比如讲抗凝血剂，是不是？啊来咧，中风了咧，其实咧，你要复健咧，上主要的、上关键的，就是靠你营养保养嘛。所以你也想看卖，有的人吼，中风了无两年，伊咧恢复足紧，吼、一年、两年，甚至半年，伊恢复足紧。啊，有的人咧，中风了咧，当中咧，走路未行，啊，酸软无力，中风了就是爱走路啊。啊，你走路脚无力要安怎行？是不是？啊，你无力，你得循环脉啊。啊，抗凝血剂吃了，你会有力呢？抗凝血剂是咧预防你再一次中风嘛？是不是？啊，你咧，讲什么药啊？应用你会当保养？没有啊，你除了控制血压，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好、哦，再控制以外，你嘛爱一寡帮助你血更循环较好诶，神经修复诶营养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咱即个既然中风着啊，拄着啊，咱就是爱面对。啊，要安那中风赶紧复健倒来，搁预防第二次中风，你就是爱恢复自己诶行动力，行路、养生、保养真重要。所以食一寡保养品，做一人讲啊，医生有咧看，药有咧食，卡着搁保养。大哥啊，大姐啊，台湾每一年几啊万人中风呢？真的呢，陈老师无骗你呢。这人不是医生无看，不是药无吃呢，用心保养做无够。好、哦，用心保养做无够。啊，刘小姐，啊哪呢？我吃一挂保养品，对着我的循环较好吗？对着我的健康有帮助吗？陈老师来讲，做有帮助。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医生嘛爱保养呢，医生嘛惊中风呢。是不是？你就是医生，家己逐工，即、这个要预防自己中风，家己规工拢一直开药啊起来吃。医生嘛是爱运动啊，爱养生保养啊，爱食较营养的啊，敢是？啊，大哥大姐，你三顿食无够的，吼、哦，你食无着咱，互咱的血管较开、较软 Q 的，循环较好的，氧气充足的，活化你的血管，吼、哦，甚至咧营养你的神经的，那呢，咱针对着这营养来保养。是不是你就较有力？啊，你较会惊？大哥大姐上惊就是未惊咯嘛，尤其中风咧福建，上惊就是你拢无得未惊嘛。啊，你无得未惊，你变来恢复，对不？哎、啊，我拢无得啊！我中风福建哦，惊无十分钟就倒来休困啊。我讲两年后啊，以后阁同款安尼啊，阁未好啦。啊是安那？啊都拢无得啊，惊无十分钟就要休困啊。啊你安尼有法度福建吗？是不是？无法度啊！啊！你也好，你有力嘞，你会当行两点钟嘞，恭喜你！我相信你，真紧就会当恢复，是不是？啊，变哪有力？你就是靠你循环有通，身体够有用够有好嘛？这是熟悉，所以沈大姐咧问讲，中风了会当食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嘛？当然是会当啊。超市甲你讲这是真的啦，医生家己嘛是会保养，注意营养，注意保养身体。

体啦，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呢针对着自己身体吼健康的问题吼，但是说感觉讲，咱大哥大姐吼，放心，身体顾家己有力会行，这都是咱真上重要的目标。所以你啊，循环歹，卡手无力袂行，你咧就是爱顾你循环的通，人有力会行，好不好？嘿，来，小叔看一下。这是方大哥啊，方大姐哈，哎呀，方啊哈，哎呀，脚跟腰拢无力，吼，阿要食啥？来，脚跟腰无力吼，今仔就今仔等于说，甲大哥大姐讲，方大姐你放心，吼，大哥啊大姐吼，我唔知啊吼，来，大哥啊大姐你放心，只要是甲你讲，你脚无力就是循环歹，无血就无力，人就是安尼，人一定爱血行会到，你的肉才会收缩。你的血行有够，你的肉脚有力。你今仔日你的血行未够，循环歹，血未通，血未够，你咧人咧都无得无元气，是不是？啊，第一做者大哥大姐咧，你干嘛啦？血拢积伫脚底，无多循环去脑。咱要行路是脑咧控制嘛，对不？啊，你脑欠血，脑无血，第一咧，脚咧咧控制到行未大步。啊，来第二，血拢积伫脚底，脚就重，脚就重，要举脚就感觉脚拢重重，无力，行袂大步，所以你就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袂行。啊，你听陈律师的话，你咧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诶，你就较好啊。啊，身体讲话，陈律师感觉讲，身体讲话就讲，你身体食着物件，身体是毋是有较好？你是毋是有较有力？吼、哦，你家己都有感觉出来。是不是？咱就怎讲？人就是安尼，一朵花无压水要打起啊！你个压水，伊就阁挖起来。啊，人不是同款吗？啊，人你循环歹去啊！你无得袂行。今仔只要是甲恁讲很久啊，你就了解着讲，哇，这个是安怎接连侪人，吼、哦，接连侪人，人大家拢保养了接连好，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因身体循环够通，吼、哦，啊，人会向保养。所以这方大哥还是方大姐，吼，你放心。哦，但就是感觉讲，系啊，你吼、哦，只要你循环过得通，或、哦、者是我帮助循环的，你就较好啊，了解无？啊，不过呢，要帮助你循环，就是大条爱通，细条爱通，四肢循环爱通，吼、哦，有这三通，你才会健康嘛，是不是？吼、哦，系啊，啊，无清楚无了解，较去问助理哈。来，温大姐，温大姐咧问，脚在时也无问题，下晡了就会酸痛。是安奈安奈，因为方来温大姐，只要是甲你报告的，你干嘛都爱大姐同款的啊？他都爱大姐是安怎？脚腰跟脚拢无力嘛，对不？啊，你是安那？你是下晡了脚都会疼嘛？啊，是安那脚会痛会疼？因为你的血积伫脚底嘛。啊，是安那你的血积伫脚底？第一，你就是脚无力嘛，对不？啊，所以血无法多将咱的循环。怕起来较闹嘛，啊！你就感觉头安尼晕晕顿顿，啊人就虚了无力，啊你后面靠就放假呢，是不是？啊你咧，只食好血路会通，你就自然较轻松，较轻松啊，唔免烦恼啦。吼、哦，温大姐，上次甲你讲，你这只是数据循环歹，造成着咧下晡就会较生无力，因为日时啊吼，日时啊咱活动，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哦、的数据循环歹。啊，脚吼肌肉拢无力，所以咧，都得着，咱人就行路，血较怕会起来嘛。啊，你脚无力，来变啊行路，啊脚会疼，你嘛袂行，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下晡脚会疼，伊就胀疼，胀胀疼疼酸酸嘛。有个人会酸酸，啊，有个人会软软，啊，有个人会胀胀疼疼。哦，啊，基本上来讲，温大姐，你得属于就是讲下晡时阵脚都会胀疼，哦，啊，你会无爽快。啊，就是这种你暗时啊嘛较歹困，啊，你得循环较慢点啦，哦，免烦恼啦，好不好？哦，温大姐，你身体够用够好，足简单哈，哦，你得食寡帮助循环的，你得较好啊。后来张大姐咧问，尿尿有泡泡，先来安尼，这正常的啊，哦，你本身嘛无糖尿病啊，对不？来，张大姐，上次甲你报告的哈，哎、哦、呀，张大姐，这个正常人尿尿拢会有泡泡，啊，只是泡泡的效益，好、哦。你用什么物件淡的水嘛？水泡啊，是不是？
所以正常人尿尿拢有泡泡，迄无代表着你尤其有问题。唔过你的泡泡未消，冲未掉，又有啊，阿个未消，那你都要注意，吼、哦，是不是检查一下你的尤其功能，吼、哦？啊，唔过一般人来讲，每一个人的尿尿拢会有泡，是安那？因为咱食的物件，咱所食的物件，搞咱放尿代谢出来的时阵，咱的身躯有一挂，咱身躯排出来的废物，咱身躯排出来的一挂，就是。咱无需要的，这个物件会伫尿内底，爱倒滴掉咧。咱尿液的浓度会较悬，吼、哦，那就水泡啊，安尼有无？水泡安尼有无？吼、哦，系啊，所以你尿尿就起泡，迄是正常的，吼、哦。啊，每一个人拢有，啊，只要冲会掉，吼、哦，啊，无足油的、足细粒的冲未掉，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吼、哦，免烦恼哈。啊，尤其大哥大姐，足侪人拢咧开慢性药啊，啊，包咧。迄、那个看医生，迄药剂功能检查拢正常就好啊，吼、哦，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吼、哦。后来新港乡的新港乡的李大哥吼，讲家己八十几岁啊，规身躯拢病痛，肩胛头真硬，脚无力，吼、哦、爱助行器，爱牙齿卡医啊，有咧食脑神经的药啊，啊个点点头壳痛，吼、哦，糖化血色素7.8相关的。哦，相关啊，吼、哦，啊，11月的时阵，吼、哦，开始有咧帮助食一挂血路循环的通的啊，吼、哦，11月开始食，吼、哦，啊，那安尼要如何改善？安尼就咧改善啊。来，李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你正开始，欠要来食一挂帮助你血路循环的，但有所感觉，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第一，你会较有力，因为你氧气充足，你循环较好，氧气充足，你就较有力，啊，你会较会惊咯。啊，你嘛较袂酸痛，啊，过来你嘛较好困，吼、哦，所以咧，这是一种虚弱症啦。就讲大哥80岁啊嘛，啊80岁啊，规身躯吼循环歹，啊，就得着规身躯安尼酸软痛，啊拢啊酸啊软啊痛，啊都拢无力，是不是啊？行路都爱靠助行器，我拢甲恁讲过啊，四脚椅啊，愈行愈无力咯，是啊，那四脚椅啊，愈行愈无力，因为四脚椅啊是靠手的力。唔是靠脚的力，所以四脚椅啊，愈压你的脚愈无力。啊，不过四脚椅啊叫做辅助椅，辅助椅助行器的意思，就是讲我生活的辅助，我要去停一个地，吼、哦，我要去，我可能要去便所，我惊危险，我来辅助咧，安尼会当，让你卖跌倒。啊，是我要出门，吼、哦，我咧会用辅助椅，吼、哦，我加减啊行会当。啊，不过你要运动，你也要运动。请你压两支拐啊，哦，压两支拐啊，吼、哦，因为咧，安尼脚较出会着力。大哥大姐，你要运动爱压两支拐啊，脚较有法度出力。啊，你脚有出力，你唔只脚会当慢慢啊复健，对无？脚有出力，你唔只会当慢慢啊复健。所以咧，大哥大姐，四脚椅啊愈压，你的脚会愈无力咯，因为四脚椅啊是靠手的力。哎呦，啊，只要是我压一支拐啊，一支拐叫做辅助。一支拐辅助讲啊，我要去散步，我要去菜市啊，吼、哦，我要出门，我拿一支拐啊辅助。生活当中可能伫厝内行路，我用一支拐啊辅助，较袂跌倒，安尼会当。啊，唔过你要运动，请你拿两支。吼、哦，阿、啊、李大哥，陈老师来讲，你正开始有咧食帮助血路循环的啊，愈食就愈有力。啊，出门运动，请你拿两支拐啊，好不？四脚椅啊，你要运动时，四脚椅啊系伫边啊，吼、哦、你，比如讲去公园运动。四脚椅啊，系伫边啊，啊，然后行两支拐啊，行，嘿，啊，有脚出力，练习脚出力。但老师相信你真有咧保养啊，只要加上着你欠要运动，你身体阁用起来，80岁啊，同款，比如你七到甲100岁，好不好？哦，所以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老师爱讲，即个大哥大姐拢拄着循环改歹，啊，无得袂行吼。来吼、哦，杨太太联盟。我看一下，来，这我到时阵跟你讲。来，陈太太，你问吼，甲状腺结节是什么意思？好、哦，医生讲良性无贵药啊，对啊，你良性的要吃什么药啊？良性的甲状腺型来结节，来，陈老师请问，请问的吼，听众朋友啊，咱吼做者人用啊，做爱吃药啊你？超市问你，你甲状腺结节？真的嘛，无啥物药来当个治疗，这第一点。啊，既然
无食药啊，食会消，你是安那要乌白食药啊？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既然食状腺结节，伊无法度食药啊，食好消，你就是爱注意生活的保养，卖会继续大，继续恶化，这才是重点。哦，我去甲陈太太报告一道。第一，食状腺结节，伊无啥物药啊，食会消啊，食未消，所以医生会开无药，无开药后，你的原因伫遮。吼、哦，啊来第二，如果伊愈来愈症，愈来愈大，还是恶化，到时阵会得麻烦，对不？所以咱就是爱用心保养。吼、哦，啊，食状腺前来结节，通常，但就是感觉讲，基本上来讲，因为食状腺伫咱咽喉吼，咱脖子咽喉的下骹，吼、哦，啊开始咧结节时阵咧。就是怎啊良性诶，吼怎啊突突啊，啊生一挂流出来，生一挂流出来，吼、哦、啊生活当中，但就顺便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就讲基本上来讲，这种甲状腺会生流出来，有无？会有结节出来，这基本上来讲的，是不是你较搞操烦，吼、哦、放较未轻松，还是生活较劳忝，有诶拢做害去，伤忝、伤劳忝、困无好，还是搞操烦？甲状腺的较容易的产生问题，我讲了解意思吼，诶，真侪甲状腺的问题，但就说讲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做者甲状腺的问题，有可能对生活上操劳、伤忝、困无好，还是伤操烦，头壳放未轻松，搞操烦，伤紧张，搞操烦，这拢会导致到你的甲状腺容易内分泌失调，了解意思无？吼、哦。啊，真良性的来讲，基本上来讲，你如果 T3 T4 拢正常，就是你的甲状腺功能拢正常，就是检查就好。表示讲，你还未严重加影响到你的甲状腺机能的，吼、哦，无严重加讲影响到你的甲状腺亢进。所以咧，这节节咧，咱就是爱注意，啊，唔过定期追踪，啊，伊无药啊，食会消，所以医生较无开药啊，互你，哦，因为无啥物药啊，有法度甲甲状腺节节就消去啊。哦，阿妈无啥物药啊，讲控制脉搏会继续大，只有产生着你甲状腺亢进的时阵来控制甲状腺亢进的药啊。啊，因为你进无亢进啊，啊你无亢进，当然医生无开药啊，互你啊，啊你就是继续追踪，吼、哦，继续追踪，继续就是保持就好啊，好不？啊，唔可定期来检查，吼、哦，啊生活当中放较轻松的，困较好的，唔好伤劳忝，吼、哦，啊唔好伤搞操烦。哦，基本上都较无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哈，大哥大姐啊，咱也无力啦，循环歹啦，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循环未通啊，莫放了家己痛苦哈、啊，食老啊未行，啥人要可怜你，是不是？所以你莫讲家己拢无力拢未行，走路开始牙关啊牙齿开啊血路循环未通啊，赶紧嘞，甲食药通，只要你血路循环通，有力会行，会爬楼梯，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咱食到较自由、较自在哈，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于天所唱的《夫妻之歌》，刷卡进拢的刷哈，助理咧甲你服务当中，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这个人吼，有当时啊吼，陈药师拢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去提早来预防着咱身体吼，这个就是三型问题。所以，这个预防医学真重要，预防医学真重要。结果进前吼，耶鲁大学啊，耶鲁大学吼。这个就是做着相关的研究，发现着讲，如果你的面皮落堆，你的面皮有啊，面皮开始拢堆堆，你的双下巴拢堆落来，包括着你的目睭皮拢堆落来，啊，像那你的皮会凉去，像那你的皮会凉去，但就是想问你，竟然呢，耶鲁大学讲，这就是你的骨质流失去。啊，像那皮凉去，我的皮双下巴堆落来啊，甚至嘞目睭皮、眼皮有无？目睭皮拢堆落来啊，吼！啊，身躯的皮拢堆落来啊，这跟着骨质疏松有关系嘞。来，我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的吼，经过的了解吼，人三十岁了，咱的骨质每一年流失一趴。骨质吼，唔是单单钙质了。真侪人就是讲啊，骨质就是钙质补无够，你错误。骨质内底个包括着即个啦，骨头需要的加质、胶质、胶原蛋白。如果骨头内底无加质，你骨头袂定，甚至咧你钙质流袂掉。吼、哦，所以咧，咱三十岁过，你骨头的加质、胶质，吼、哦，你拢爱流袂掉。啊，像那耶鲁大学伊会讲啊，你的面皮凉伊啊，你的面皮腰魂凉伊啊。哦，你的面皮拢落堆落啊，目睭皮拢落堆落啊，等到你是骨质疏松的征兆咧，什么意思？因为你的面皮是哪有啥物钙质无？无钙质啊！啊，你的面皮有啥物物件？胶质对吧？加质。所以食老有灰啊，食老有灰啊，你的加质、胶质啊流失去，咱身躯的胶质流失去，你咧皮就会凉去。啊，超市啊，请问你是哪里的胶原蛋白会凉去，会流失去？什么原因？因为你 Q 10无够，对吧？大哥大姐真内行哦，因为人食愈老愈侪岁，三四十岁开始，咱的 Q 10一直咧流失，身躯的 Q 10愈无够，咱身躯老化的速度就愈紧，因为 Q 10会当帮助咱的细胞抗老化、抗氧化，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无讲哦，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呀哦，你敢知呀？台湾吼、哦，系啊，台湾啊，你敢知呀？每三秒都有一个人骨折，这两三好，一个人骨折，这两三一个人骨折，因为台湾足侪人骨质疏松诶，台湾人足侪人骨质疏松诶哦，根据着专家的统计。台湾髋关节骨折的几率是亚洲之冠，全亚洲第一名。台湾人是安怎你的骨头这么怕？什么原因？不是台湾人钙质吃不够哦，除了吃钙以外嘞，你该补充加质、胶质，你的胶原蛋白真重要。过来，超市哥啊，大哥大姐报告哈，一旦你啊断落，断掉髋关节，髋关节歹。那安尼咧，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诶，一年内底三个死一个，老大哥老大姐一旦断落，断着髋关节，髋关节歹去，可能未变心未行路。一旦大哥大姐失去着行动力，可能咧会危及着性命，咱未当无注意哦。用话陈老师啊，哦，啊无想到讲遮尔严重哦，遮尔严重啊，哎呀！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嘛，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真侪人你会发现到，差不多五十岁开始，你的面皮就开始凉去啊，对不？面皮开始凉去吼，哎呀，你的双下巴开始堆落来，你的目睭皮开始堆落来，像我今仔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今仔日咱的面皮会堆落来，就是咱的胶质流失去，啊，胶质流失你看骨质疏松有啥物关系？骨头内底有两成拢是加质，大哥大姐，作者人叫是我骨质疏松，就是钙质补无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不单单来补钙质，你该补加质、胶质，
价值无够，你的骨头袂用；价值无够，同款你的骨会怕；价值无够，你的钙质会流失去。吼、哦，这是一件你必须爱注意的代志。较早过去，咱拢想讲骨质疏松补钙就好啊。唔过新时代新观念内底，但有需要听众朋友了解，唔是爱补钙质尔，你该补价值胶质。要补价值，你都要先有 Q 天，因为胶质无 Q 天 Q 袂掉，所以你要有 Q 天，你要有钙质。你要有 B 群，而且咧 B 群哦骨头会顶，甚至咧你爱有胶原蛋白，这是一件事实。啊，来第二，但就苏贝加大多大只，他就没有报告哈、哦。你做这样讲，主要是哦，原来 Q 天真重要 ，Q 天会当帮助咱身躯的胶质伊咧较袂流失去，对，所以乎你的面皮较袂摇，面皮较袂摇。来第二。Q10 会当抑制着黑色素的形成，真侪人唔知啊，唔过咧冥冥之中有大姐哦，杨超子，真侪我听你的话吼，我营养较高，伊讲吼，伊吼足骨力咧，吼足骨力咧补充营养，结果咧近八十几岁啊，面上一丝啊老人斑、乌斑拢无，面皮 QQQ， 八十几岁老大姐啊、哦。爱是安那面皮 QQQ， 什么原因？大哥大姐，但就苏改讲，伊就是因为营养有够，所以 Q10 伊会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这是确实。这医学当中都有相关的诶研究证明 ，Q10 伊的抗氧化能力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搁较好，而且咧有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简单来讲，一个 Q10 有够的人，你较袂生老人斑，你较袂生乌斑。你的面皮，咱的面皮较袂灵伊。好、哦，来第二 ，Q10 是一个强力抗氧化，抗氧化对着查甫人真重要哦。做这样讲，超市抗氧化对着查甫人啥物重要？查甫人常常尿泡线肿，对吧？好、哦，而且尿泡线肿，尿泡线肿起来，徛伫尿道放尿都放袂出来，徛五分钟啊，嘿呀、啊，要搁徛伫遐。太太讲啊，你徛很久是徛在什么床啊？你是咧想神哦？啊，无你啊徛很久，无啦，啊，都放未出来啊！哦，哦，啊，徛很久阁放未出来，系啊！这太太哦，你卖甲管，因为查甫人吼、哦，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尿泡线怎啊发炎症起来？啊，尿泡线就发炎症起来，有当时啊食到一挂西药、感冒药啊、消炎药啊，伊会容易症起来。哦，啊，一挂过敏药啊，有可能会症起来。哦，啊来，查甫人有当时啊生活当中，比如啉着酒，吼、哦、较刺激的，有可能现在尿泡线嘛较肿，放尿袂出来，吼、哦、啊，只要是来讲过啊，先啊尿泡线发炎，就是因为刺激自由基的刺激，自由基的刺激，啊 Q 天这物件也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减少刺激，所以咧，好咱咧做者查甫人咧，你较袂常常尿泡线肿起来。你 Q10 有够的查甫人，尿泡线较袂常常肿，啊配合着锌，吼、哦、有 Q10 有锌，尿泡线就较袂肿，这是确实咯。啊，你会发现着，有影，较早吼常常吼，有当尿泡线肿起来，放尿放袂出来。啊，最近吼、哦，尿泡线较袂肿呢，是安那？因为你营养食有够，吼、哦。啊，来第二，超市个大哥大姐报告，既然咱知影讲 Q10 会当甲胶原蛋白收好掉。和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所以胶原蛋白除了咱的面皮较袂灵伊，较 Q， 较袂生乌斑。咱身躯的胶原蛋白除了骨头内底骨质、钙质、含加质，吼、哦，胶原蛋白以外，够一个所在，就是你的软骨啊，含关节，对不？软骨啊，含关节的，伊嘛需要 Q10， Q10 或者软骨啊关节的 Q， 所以。你也发现着讲，我 Q10 较高，我的关节嘞，我的软骨啊，我的关节嘞，伊嘞较袂发炎，较袂磨损，较袂磨损，吼、哦、啊，所以 Q10 会配合着 UC2 胶原蛋白，谁那要用 UC2 的胶原蛋白？但有事请问你，什么原因？因为 UC2 的胶原蛋白是圆形的胶原蛋白，咱身躯吼，如果你一般来讲，一般的胶原蛋白吃落。咱身躯会产生着免疫反应，也容易过敏，甚至也攻击伊。
因为身躯诶，伊对着胶原蛋白真敏感。啊，毋过优西兔胶原蛋白就是非变性的第二型胶原蛋白，所以身躯不但未将伊当作敌人，甚至咧接受伊。所以咧，你会发现着优西兔胶原蛋白、关联蛋白身躯未排斥，而且会当直接帮助你修补，增加着你关节活能力，让你关节较未发炎，让你的关节软骨来修补。大哥大姐，做这样走路起起落落啊！走路脚拢开开开脚筋啊！你的关节已经用要磨歹，我磨啊害去啊！老大哥、老大姐，只要走路一边关一边加，还是走路脚开开、脚歪歪，还是走路脚头起个叫，还是要落楼梯、爬楼梯，要落楼梯得个扭的，得个倒退路，吼、哦，脚头拢无力，要落楼梯无扭无滑，唔敢落去，是不是？你看少年的要落楼梯。砰砰砰跳了跳就下去了，连救都免救，花都免花，啊，就是脚头有力，啊，大哥大姐要落楼梯咧，无救无花咧，哎，脚拢无力，用要跋倒去，啊，你的脚头是安那，无好去啊，什么原因？用你的脚头内底咧，伊未翘啊，伊的软骨啊，伊未翘啊，伊的滑囊伊无够啊，所以戴律师伫直播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吃到万一这脚头歹去啊，也产生什么效果？走路脚开始会开开。像那你看你的爸爸妈妈吼，走路脚袂正，脚开开，你也烦恼啊。这两天关节爱换掉啊，因为一旦走，咱的关节是直的，关节袂开开，所以正常人走路脚爱直直。如果你走路脚会开开，外八、内八，你的关节真紧就无歹。这要说无骗你哟、哦。因为你的关节如果不是正，伊真紧就磨歹，也磨去边仔，就磨害去磨歹去。所以你要重新帮助你的关节固定来。第一，你要有营养，爱保养，你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Q10、吼、哦、B 群、钙质爱有够以外，但就说来讲，你嘛爱运动，做些个运动，第一走路姿势爱正，吼、哦，行歪歪、行起起、行歪八、行内八爱调正。第二，搭挂脚踏车。卡踏车来帮助你，脚头会疼，你就无适合行伤久，会疼就袂当行，爱疼袂当行，要安那，你就立脚踏车，吼、哦，立到连脚袂疼，你就会当行路啊。我讲了解，啊，脚头啊肿起来，唔是赶紧去抽水，脚头啊肿起来，你是爱安那，爱互伊休困，因为你的关节咧发炎嘛，所以会肿起来，啊，就爱休困，啊，休困拢免叮当哩，爱叮当，所以立脚踏车的运动会当立。哦，脚踏车搭慢慢啊，脚头伊啊慢慢啊修补啊，吼、哦、你互营养，互 Q10， 互胶原蛋白，伊有修补好啊。连讲呢，伊较袂肿啊，自然伊就较好，你就当凹弯啊。咱拢知影，连讲的脚头的关节，连讲脚头的关节，伊咧袂当走，袂当跳，甚至伊大当使用十几年呢。所以大哥大姐，你脚头也袂 Q 啊。吼、哦，甚至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吼、哦，面皮拢开始落堆啊，骨质疏松啊，甚至咧，查甫人咧，你放油拢放未出来，你的心，你的 Q 弹无够啊，甚至女孩子咧，你的面皮拢开始生腰纹、生乌斑啊，你拢爱注意，是不是你营养食无够？你讲是不是？吼、哦，等这机会，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进的线，助理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空不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只要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吼，台湾人真侪人骨质疏松，是不是？不过台湾人钙质无够吗？钙质只有够吼，真侪人啊钙，你这个真侪人足够补钙的，甚至钙质足济。啊，不过呢，你单单补充着钙，如果你的骨头无加质、胶质、加质无够，你伤感吸会掉。好、哦，大骨大姐，咱来知影骨头内底加质、胶质占着两成，占着两成哦，两成就是十成内底八成有两成呢。所以无只加质哦，你只钙质敢黏会掉，这就是重点。在第二，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有咧补钙，对不？白白补钙，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以完整补钙配方非常完整。大哥大姐，你来想看麦，白白要补钙，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有十足的钙质，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对他们补充到一天800毫克的优质钙质，而且咧不单单。咱的心钙球内底有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是不是？所以呢，你也发现到陈老师的心钙球呢，不但呢有钙呢，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伊呢个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一个 UC2 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佮加上完整的 B 群。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找一罐钙质这么丰富、品质这么完整、让人这么学到的好产品。你白白你要吃钙，当然你要吃最好的配方，对吧？第二，但是苏贝卡大哥大姐报告，心钙球内底，伊咧不单单伊的钙质配方非常的完整，伊的 Q10 成分真纯。咱知影 Q10 对女孩子真重要，是不是？女孩子如果有 Q10， 有胶原蛋白，你不但 Q 底底水当当。太太吼、哦，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到伊菜市啊，人拢学得有够水，倒来拼互先生听。啊是安那，太太食了愈食愈水，因为愈食愈 Q。你的胶原蛋白如果补充有够，胶原蛋白补充有够，你的 Q 底底水当当。不过胶原蛋白要 Q 的条，就一定要 Q10 的帮助，这就是重要。结果呢，太太吃了后，报先生吃咱的心钙 Q。先生吼、哦，较早吼，徛伫药刀啊顶悬徛五分钟，徛到太太讲啊，你是徛遐咧创啊？哎呀，先生吼、哦，每一次吼、哦、啊，不时啊徛伫遐放袂出来，有够痛苦，是不是？啊，是那大哥徛很久，什么原因？啊，就是那静起来。啊，今仔查甫人一定爱有心。查甫人，你50岁过啊，你心爱充足。啊，不过有心无够，但你所有心爱球内底有查甫人需要的心，也够完整的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所以真侪男士朋友食但你所有心爱球了，去到便所轻松顺势啊，站咧咧，坐咧咧，就出来啊！啊，是哪？咱男士朋友真的节奏好棒啊！什么原因？因为伊无静起来嘛，是不是？你心有够嘛？所以这款心钙球咧，男女同修，翁仔某做伙食，真正真好。你白白要补钙，我要来食钙，但你说心钙球。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有 UC2 胶原蛋白，也够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完整的 B 群，而且呢，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食 Q10 的水，查甫人食锌含 Q10， 你呢会做损失，是不是？过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上惊就是爬楼梯走路，爬楼梯走路安尼关节起骨叫，啊，甚至呢。走路脚开开，走路脚歪歪，一个关节磨到用要害去。 啊，你观察这些软骨啊，这些胶质，让你磨到要了去了呢。大哥啊，大姐啊，换人工的观察，不走不跳，是不是？咱呢，想要让咱的天然的观察用较久的，天然的观察要帮助伊保养、修养，是不是？但是说钙桥的心钙 Q， 伊内底有你真需要的优质度胶原蛋白，甚至呢，伊呢也够丰富的 Q10， 加上完整的 B 群，佮十足的钙质。所以对着老大哥、老大姐来讲，本来安尼走路起起扣扣，爬楼梯起起扣扣，要去菜市啊买菜起起扣扣，又买袂行，甚至呢，走路安尼脚开开、脚歪歪、外八行袂得、行袂好啊！你用咩个无害去、无歹去啊？结果呢，你真诶会营养、会保养，啊！结你只要食单尿酸心钙 Q， 平常时配合着做打脚踏车诶运动，单尿酸相信你。一段时间了后，你来继续好行路，而且继续轻松。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讲，丹尼尔叔有影呢。食你的心肝球了吼，真的运动点会当行一年啊呢。啊，大姐先呐，运动行行袂一年，较早行吼，脚头有得疼，啊疼要安那行，是不是？啊，你真的重心甲顾好球啊嘞，会行有够好，你来听看麦。
1: 我家己走啊，我就心中即无啦，行路拢用咁样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未去吼，人用咁样要跑一头上去，咁样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啊，我行路我运动定替我设置个无咯，
0: 将
1: 对跑都未行呢，我跑本来就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志哦，用哎呦，丹尼尔叔啊，我本来吼安尼行路未行呢。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吼，爱挂菜篮，菜篮爱挂重呢，拢未堪即件呢。结果食你的心肝球，食较紧的，当去菜市啊行路行几点钟呢？有够欢喜！啊，是安那中心的袂起起扣扣啊，中心的好行，因为真的是脚球啊，你来听看麦。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肝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的，不用开刀。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身体讲话啊，好，谢谢，好谢，有够好哈，是不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开始最近来走路，脚歪歪，脚起起，啊，甚至起骨叫，爬楼梯走路无好行，啊，甚至咧，做者女孩子，你五十岁过啊，你咧愈来愈袂 Q， 愈来愈袂水啊，爱伫落堆啊，摇摇摇啊，啊，查甫人咧，你咧安尼徛伫桥头啊顶悬咧，逐摆徛五分钟，徛十分钟啊，啊，是不是？啊，老大哥食老岁啊，钙质嘛爱补充啊，骨头爱顾健康啊，心脏收缩爱好啊。肌肉收缩爱有咱啊，咱呢来食这罐丹尼尔叔介绍心钙球，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咱，而且呢，和咱的查甫人你呢顺势好棒，而且呢女孩子呢球底底水当当，好不好？请你也记哩，心钙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就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咧一个月1000多块呢。有够省，而且有够专业，有够厉害，价格人知。大哥啊，大姐啊，这款心钙球，何你无底嫌？人咧，大哥大姐食了咧，身体健康，身体有营养。啊，你人生50岁过啊，女孩子想要水较久诶，球底底水当当，秋天来食。查甫人想要会顺势好棒，你咧心含秋天来食。老大哥、老大姐食到有花啊，要行路好行，你咧钙质爱有够，秋天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米群爱有够，食这罐心钙 Q， 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四界乌白买啊！卡一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咧一支电话，这支电话就是丹尼尔叔介绍产品的，唔好过。这个啊那卡唔掉去，买唔掉去啊！吼、哦，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心爱求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一个月1000多块尔，起来投资自己的健康，食到爬楼梯好爬，走路好行，女孩子求得水当当， 查甫人你准时好放，好不好？刷卡做你来服务店的加强一群人哈，来0800-77-3355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进刷卡拢满刷，做你来家己服务店的加强一群人哈，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这蔡大姐咧，赶紧哦，我赶紧啊，蔡大姐回答一下哈。蔡大姐讲，厝内底人拄好脑部小中风，吼、哦，阿进要搁伫病院，吼、哦，阿要安那保养要食啥物？来，蔡大姐正式来报告的吼，进、哦、脑部的小中风吼，伫病院当中，伊啥物拢未食起，是安那？因为只会当地大动的补充水分，伊食嘛食未起啊，吼、哦，要搁未当食，等下医生讲会当食，开当食，吼、哦，阿医生会用药啊做治疗，所以伫病院的这段时间先交予医生。等下医生讲会当食的时阵，咱呢会当食寡素心汤，互伊开脾胃，胃也较好吸收，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这个医生开始讲会当食物件的时阵，好、哦、人较无体力较无元气，用寡素菌煮汤、四君子汤，好、哦、四君子汤唔知呀，问中药房就知呀。素菌煮汤食了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好、哦、对。未来我跟那个蔡大姐报告。第一啊，较无胃口，食较袂落，会当开始食物件了，煮寡素心汤好食，吼、哦，解开脾胃，因为先爱甲胃肠顾起来，开脾胃互伊会食，吼、哦，因为中风了真需要营养体力，吼、哦，营养体力拢真重要，吼、哦，啊，素心内底低糖低多啊，拢会动，迄拢有蛋白质，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迄拢会动，无问题，吼、哦，啊来，第二，如果人啊较无元气，较无体力，煮寡素菌煮汤。四君子汤，吼、哦，唔知啊问中药房了解无？啊，当中食了靠元气靠体力，这拢是病人会食一个物件，吼、哦。啊，一旦倒来啊，咱小中风过就是爱预防大中风，因为医生会甲你交代，这小中了一年来中风的几率真大，请你爱小心。所以咧，你要用心保养，等甲医生讲，啊，会当倒去厝啊，吼、哦，会当保养养生啊，吼、哦，这个。已经会当开始正常，啥物物件拢会食起啦。当然嘞，你都会食帮助一寡血更循环较好，血路会通，靠精神靠体力嘞。了解意思无？啊，这营养帮助伊疏通，嘛帮助伊会当预防着再一次的中风。因为小中风去病院医生会甲你处理又好，你免烦恼。吼、哦，小中风来讲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回来就是靠复健，等候靠复健。吼、哦，靠行路，啊伊无那边那行，你就是爱甲循环沟通啊，了解吼、哦？啊一边甲循环沟通，较有力，较会行，啊一边血管嘛较袂脱掉的，血管循环较软 Q， 较会当预防伊再一次中风，因为小中风过了，再一次中风的几率就真大，当然拢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啊，进入病院就先互交予病院医生就好啊。吼、哦，等下医生讲会当食，先用素心汤。吼、哦，无体力就用素菌煮汤，好不好？爱简单甲蔡大姐报告一下。好，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3: 现在时间22:00。
14: 好，来感谢咱的空中的重庆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啊，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阮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服务的节目，叫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啦。嘛，感谢咱阿芬妈妈每一天真正无休困，而且足准时的替阮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伟。
15: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哦，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16: 各位空中，各位时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宅。
17: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或者0800-097-098。
14: 其实吼，咱有当时台语的电话爱报，国语的电话嘛爱报，因为咱足侪乡亲时代拢是客家人。有当时台语听较无，所以国语听较有的时阵，
17: 美国人，美国人咧听这边哪部？
14: 美国人哦
15: ，Leroy，
17: 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啦，吼，再次感谢咱全国 所有这长辈时代，这

0: 点钟、四点钟，甚至家宏的节目吼，啊，咱屏东有一个陈氏妈妈啊，拢住透早啊，听到下暗。啊，迄、那个陈氏妈妈当然吼，因为阮做播音要见面的机会较少，啊，伊拢甲阮送回讲吼，吼、哦、啊，恁个大头啊，拢安尼为透早啊做甲下暗。
1: 嗯，
0: 啊，讲事实，家宏真认真吼，像我今日。这是我学了家己，啊，当然人袂使，阮母也常讲吼，啊，人爱防外清入，袂当内清出。啊，当然我讲我骨力，是因为我对播音事业啊真用心。啊，昨我做现场的节目，我嘛有讲今日现场啊要带来一个，予大家健康快乐啊，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啊，然后我三点外就困醒，啊，就唔敢困。谁人讲唔敢困？因为我爱知影讲这产品啊，所有的内容啊，甲变哪来甲爸爸妈妈开讲啊，想讲过袂过去啦吼啊，咱的四大人拢过袂提天袂光，
1: 到袂到夜时阵，
0: 得出门咧拍拼。讲真正的，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去咧乌鲁顺，属实嘛拢暗眠梦啊，咱做囡仔班单，你知道？啊，迄路顺吼，那小块土头出来，咱得爱挖啊。
1: 嘿，
0: 啊，起码咱得看得搬大挖吼。迄路顺较早有够高发的，拢用土去甲盖的，你知无？
1: 对，我盖无较悬的，所以无看的就袂好对啦。
0: 啊，起码过灯光啊，迄路顺吼，你那小块为土地补出来，得过灯光拍到日头就出青，你知无？
1: 嗯嗯。
0: 过灯光回来就向焦啊。
1: 嗯。
0: 哎呀，人讲啊，你路顺啊唔挖，啊用土去暗暗呢？因为迄路顺，你透早你土甲暗，你也慢慢那个生出来，你知道？
1: 啊，
0: 因为换变下晡生出来，他才拢乌白路顺嘛吼，啊生出来就变青，啊是青人就知影，迄是长乌无掉的，你听吼？啊，咱囡仔也袂晓啦吼，啊，所以讲囡仔，咱就话啦啊，讲事实，那阮即下呢，我唔敢讲我艰苦有掉，但是阮加减啊，拢也够做着实啦吼。
1: 嗯，
0: 我那摆去挽路顺草。啊，带爸爸妈妈去海的，去溪边长鱼啊，啊，去猎鳗，啊，然后猎蛤蟆、猎金啊，啊，较早草鞋阁会当用牵的，啊，即嘛是袂像饲阮老母吼，啊，像将时一尴尬，唔敢那看到一尾虾啊，小块咧大，一尴尬唔得，敢那去咧钩的虾啊，
1: 惊种头头一路头压伊对无？
0: 唔是，伊去咧钩钩惊叫死啊！我拢甲讲啊，虾啊，即马都足歹饲的吼。啊，我拢甲讲吼，你虾啊，连死了了啊，哎呀，饲无够通食啦。啊，因为虾啊，在本钱真省，啊，但是真歹饲啦吼，因为大环境的问题，啊，甲咱即马卫生种种的问题，咱人即马啊，啥人会遮侪胃肠病？因为第一，食食无正常。较早的人虽然啊。认真打拼但是食饭较少时间，
1: 拢较少三顿食
0: 啦。虽然无讲食像即马食啥物精致美食，但是白米饭、韩餐饭是少三顿一定爱食。
1: 是啊，
0: 像我爸爸透早一定爱食糜吼，还是食饭，啊无就食韩餐。较早是拢韩餐，南较济，啊米南较少啦吼。啊，即马的人三顿无照正常啊，咧食食啦吼。像在座咱三个过一个来阿发，你有正常咧食三顿无？
1: 照
0: 三顿的时间，
1: 无
0: 啦吼。啊阿伟有无？
1: 阿伟较有一点点嘛。
0: 无怪你汉超食好，
2: 无啊你都要食。
0: 啊阿发有无？啊阿仔，
2: 阿仔我嘛无，
0: 你嘛无啦。啊家宏嘛无，家宏像透早三点外睏醒起来，我第一件代志我拢先泡茶。啊，然后底下思考代志，因为我透早节目六点就开始啊嘛，吼，
1: 嗯，
0: 啊，然后当时啊六七点无食，啊，那有当时啊节目做煞，搁眯一下，坐咧碰伊眯一下，啊，然后十点就搁有节目一直做，啊，无就办一挂公司电视台的代志也好啦，吼，啊，一挂公司的事务，所以讲即卖人拢啊三顿久久，啊两顿有当时会小肚。吼、哦，啊，有当时啊，得食一顿。尤其即卖的人啊，拢像上班族个，拢简单啦、啊、吼。有当时啊，西门咖啡买一个，
2: 欸、简单的、
0: 啊，全家咖啡买一个，胖买一个。所以讲，咱台湾正是敢那一切生的人啦、啊、吼，

0: 或者胃食道逆流啊，有差不多占七成以上的人。
1: 对，
0: 啊，你若像我妈妈啊，伊搞进我都讲啊，加防唔敢讲有效，但是我上无我早暗啊，一定会卡甲我的妈妈请安。像我今日要做现场的节目啊，我都拢会提早甲卡啊，甲讲叫伊等下啦，排去签签咧吼。啊，那开张了就赶紧去困啦。
1: 嗯，
0: 哎呀，啊，阮老母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诶一个国姓王爷会，我昨都有讲啊吼，
1: 系啊，
0: 去伫遐咧参拜，
1: 真正有可能诶，咱警察带领你去啊。
0: 无啦，即警察拢无咧听啦，哎呀、啊，即警察拢那么咧无用咧掠贼啦，有用通听电台，哎呀、啊，那听着嘛唔通去掠人诶，老人拢签诶五块十块诶吼，啊，啊五三九政府都有咧，伊只是阮咧庄卡也无遐济。啊，这千赌站唐签，
1: 无啦，投注站啊，
0: 冇签赌，投注站啊。我唔是鼓励人签跋筊，我系鼓励阮老母是因为安尼靠判，
1: 冇哎当当塔卡。
0: 系啊，一寡老东西啦，一寡好厝边，
1: 对
0: 啊，一寡我即个庄卡的阿兄阿姐，啊，大家拢会伫遐开讲破刀，庄卡就是安尼。拢靠感情啦，吼、嗯。啊，你像讲有个人庄卡人是安那来住市内住袂下。因为大家住大楼，门入去关咧，喂、
1: 嗯，
0: 有诶住同一栋大楼住二十年，唔知影对方叫什么名，
1: 隔壁隔壁叫什么名，隔壁星座营业边都唔知道。
0: 有当住二十年出去香港，伫外口小路，敢那感觉这个人面熟面熟，靠呀，唔知伫对捌看过。结果这个住伫因家对面啦，系、
1: 嗯、
0: 啊，我讲诶，这拢是事实。
1: 对啦，
0: 啊，庄卡人拢靠人情味，啊，所以讲我诶妈妈来市内住袂下。因为虽然我伫台中嘛住透天诶，啊不过我嘛是同款入去门就关咧。啊，讲事实，你像我伫进我诶厝啦吼，啊，伫遐应该住将近第八年。啊，阮厝边我可能熟悉两户俩，正手平一户，倒手平一户。
1: 对
0: 啊，啊，剩诶我嘛拢毋捌，因为我嘛拢咧做事业做头路，拢无用。啊，咱着过袂提啊。
1: 告别
0: 杯，天未光，爸爸妈妈就出门。啊，所以讲，即卖的人，有缘安尼咧拍拼的人真济。啊，尤其即卖，头拄我有讲过，上班族的吼，地主咱即卖人胃肠拢有够歹。尤其个即卖化学的物件有够济。
1: 对。
0: 哎呀、啊，像讲，胃癌暂时是五名来的啦，吼。
2: 是啊。
0: 啊，大肠癌是第一名。啊，会造成这拢是胃胃肠。啊，甲迄个肠胃肠慢性咧发炎开始，啊，有一人真天然的物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啊，伫台湾嘛真侪人咧食、
1: 嗯，
0: 啊，就亲像讲有个人讲胃歹，透早起来用一个苦地油，
1: 用啉的，
0: 用啉的，啊，啉的会有青溃、
1: 嗯，
0: 啊，橄榄油嘛真侪人咧啉，
1: 嘛是一个青味啊，
0: 但是有效果无？一定有相当的效果。但是伊无法度发挥伊真正的功能，
1: 嗯、
0: 因为台湾的苦地油拢是用热钱的，吼、哦、啊，阮公司啊，金心甲康百氏药厂啊，金心合作一支啊药用的哦。其实苦地油籽吼啊，伫西医甲中医引进已经有共同来研究，真正会当互你治胃肠病。唔是苦地油籽，伊爱规种的。
1: 嗯，
0: 啊，咱等下只请专家来讲，互恁听。啊，咱伫只啊唱一首歌啊，合作为一省钱啦吼。这就是咱将士，因为时机环境大行歹，啊要赚一省钱啊，都有够艰苦的。
1: 真辛苦，
0: 是啊。啊，大家拢拼个，我就讲啊，胃肠三肠无照正常食，胃肠歹，啊无那不是便秘，无就漏屎。哦，都生活无正常啦，吼、哦，这条歌啊，拄好他拄啊一个听友吼，啊，未做节目进程，伊讲一旦会听，啊，不过伊咧做手工无用通卡，啊，遐、啊、做，我想看叫啥名，阿坤啊啦，吼、哦，阿坤啊时代，啊，伊讲要听阿杰来歌，啊，我本来甲讲要听对调，伊讲啊，凊彩都阿杰来的就好，啊。我感觉这做节目吼，真奇怪呢。像我透早做节目了嘛，点阿杰来歌，
1: 嗯嗯、
0: 啊下暗的人又搁要点阿杰来歌，啊阿杰啊拄啊好， 啊，我故乡的人，你敢知阿杰啦唱歌是有够唱，我囡仔就捌去台北听伊唱歌。
1: 对。
0: 啊，伫迄个年代吼，啊，那阿杰啦应该进差不多六十外，要七十啊啦吼。
1: 嗯，应该差不多。
0: 伫迄个年代，那有诶生出来，脚手好好，诶时代拢个拗啊长。嘿啊，你敢知啥啦？
1: 要看伊会使变阿杰啦无？
0: 嘿啊，因为像讲这小二爸比较会唱歌。嘿啊，脚拢个拗啊长，看会当唱阿杰啦安尼。
1: 动作动作拗法都拗无掉，实怕生。
0: 这无啦，这讲生笑的啦吼，伊这当时嘛，国不二三种的。来啊，为一生钱啦吼，阿杰啦啊，欢迎全国的长辈时代来收听。

0: 为一仙钱啦，吼，讲起来，大赛起底也得去，台北101较悬也得爬起来，
1: 但是伊免啊爬哈，
2: 也有电梯啦，你是，
0: 伊嘛，黄阿姨嘛有楼梯啊，
1: 无可能爬楼梯，黄阿
0: 姨楼梯嘛是爱爬起去猛扫啊，啊无咧，啊无伊楼梯拢免扫啊，
2: 伊意思是较悬嘛爱去，唔是一定爱用爬，
0: 对啦，是比如啦，
2: 比如尔啦，
0: 但是因迄外口咧洗玻璃嘛是为关顶迄条迄作危险的，系啊，伊是为关顶人怎掉来伫外口。讲实，迄那一工一万块，请我去，我嘛唔敢说。
1: 因为迄真正去到生命危险的病。
0: 因为我去哩，伊敢那甲我调咧，对我观点要甲我调咧，开始要洗玻璃，我就昏去啊！哎呀，迄无啦，赚什么款钱啊？
1: 对啦，
0: 爱有什么款的勇气啦？
1: 对，
0: 哎呀，讲实，你像讲叫我去拍死人，讲没有我钱，我都唔敢。
1: 无你像朋友啊，你开迄啰撞一下，你开灵车的，系啊，逐工看到哈侪大体。啊，真是伫大体面头前咧食便当，系啊，这真正我也是看人赚的。
0: 对，啊，所以讲，所以讲吼，每一行啊，百行百个也拢有辛苦的所在啦，吼。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这听友的电话来，啊，我这。
3: 哎，我
0: 要几多？
3: 一
0: 路苦茶进退。啊，未开始
1: ，系啊，
0: 吼。
3: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
1: 哈，会收听，
0: 只是
1: 有听到，阿爸无掉，
0: 阿伊知影今日现场的啦，哈。啊，我下晡我嘛有讲，我下暗，要卖什么物件啦，
1: 哈。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真欢喜，我讲吼，咱这下人胃食道逆流啊，胃酸逆流啦，哈。啊，
1: 反正咧，火烧心，
0: 火烧心，一切，
1: 一切生，
0: 一切生，这拢是啦，吼。啊，火烧心，一切生，长期的地输你最后啊，食道癌，
1: 对，
0: 啊，胃癌啦，吼。
1: 是。
0: 过来，咱有一人啊，做咱的胃癌拢是一对啦，胃幽门杆菌，
1: 对。
0: 啊，什么叫做胃幽门杆菌？你知无？啊，胃幽门杆菌就是你巴肚一种菌。这种菌伫医学来讲吼，通常咱是去上公共便所啊，出来洗无手洗无清洁，
1: 去割
0: 掉别人的大便，
1: 是
0: 啊，无洗衣去食掉，哎呀，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吼。过来就是即卖物件拢化学的啊，大家拢甜食简单啦，吼。哎，有个人食胖，对，又吃生嘞，
1: 对，
0: 都济哦，
1: 嗯，
0: 啊，我经无偌久啊，这产品我已经。啊，咱康百氏已经开发出来，啊，也未量中就市，啊，其实已经真济药房咧等要甲卖，啊，但是我有甲讲吼，物件啊，互以咱的交情先互我卖，所以讲我家己长期，其实这个物件我已经食五冬啊，系啊，当时迄个时阵的技术阁无遮好，啊，但是阮都已经有装软球啊，家己咧食，无咧卖，啊，因为交往过去。为就是我那家己操怕伊吼，饮酒应酬。
1: 对，
0: 啊，我讲我好加载啊，我茶啉作些，
1: 是
0: 茶树这种物件吼，伊足奥妙的啦吼。啊，我讲苦茶，现在遮侪人知影苦茶这个物件啊是遮好，真侪人透早起来拢会搅米线，啊无就啉，但迄有
1: 臭味。
0: 但是恁食苦茶的苦茶有对无对？但是你无法度食到伊完全的活性。我一个外甥啊，我三姐的后生啦，吼，前头一礼拜前，甲我讲阿姑，我暗时困啊一半起来拢会嗽，以我这几年学医诶专业啦，吼，我刚讲专业学医的经验啦，我讲你这两行。一人就是火烧心嘛，这胃食道逆流，吼，因为你睏啊一半，你人
1: 啊
0: 倒病嘛，吼，啊你胃酸会流出来，啊会烧来到这脑头裂少，啊过来第二项，你呐如果我吃这样物件，你食无好，你得爱去照细胞，有可能是你细胞出问题，
1: 是是，
0: 所以讲你睏啊一半才会少。结果我吃第一天，我叫伊要睏进前吃六粒，然后一吃吃咧就掉啊啦，吼，啊哪你知无？伊食食咧，过当讲讲嘿，阿姑，我真正昨无起来扫啊咧。啊，我讲咧，你保证是胃食道逆流，
1: 就胃肠出问题啊。
0: 我叫伊去检查胃，叫伊去肠胃镜，吼，结果真正是胃食道逆流，胃的喷门呐，吼， 咱胃头才有一个喷门，
1: 对，
0: 就是咱食物件入面了，伊也甲你关起来。
1: 嗯，
0: 啊，无你食物件入面，迄个无迄个喷门，即咱人的过错。无迄个喷门，你食物件食落，你若无迄个喷门，切切个就搁溢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其中一项，我搁一个朋友叫做陈桥啊。
1: 哦，你头早你头早也讲张高伦呢？
0: 对对对，张高伦，张高伦，恁拢有咧听咧、哦，所以讲我咧讲话绝对袂白扯。
1: 对，
0: 这个朋友叫张高伦，参桥啊，南屯以前因兜足济地伫南屯，啊，时代人无伫咧了，啊，南屯区在中华大中市嘛，吼、哦，中华了，啊，一寡地卖过来亿，啊，伊也嘛分到过来亿啦，吼、哦
1: 嗯，
0: 啊，转啊，从此以后身份改变，变啊，做参桥啊，
1: 伊也唔知走，伊也唔知走去唱两部吼。
0: 我唔知道啊，伊吼，伊较早伫新德会运，以前我含伊开讲，有当时啊，若拄啊要食糯米啦吼，比如讲我偶尔食一半个油饭，啥物话来，奇怪我
1: 滴肉粽，
0: 系啊，伊拢唔敢食、
1: 嗯，
0: 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我摕这个物件好食，食无偌久，伊今年伊讲吼，吼、哦，教我你个物件有够赞，啊，教我咧卖，往阵都还袂开始。啊，人嘛也未准备卖，啊定价嘛定也未出来。结果伊讲伊三十年捌食过肉粽，今年食肉粽食到有够爽。
1: 嗯，
0: 啊家宏这是糯米多的，家宏听好三顿哦。我足爱食肉粽的，我一顿听好食两粒，唔是迄种一口粽哦，嗯、是大粒的肉粽。
1: 安安尼，你差我一点点嘛？
0: 你食三粒哦？
1: 无，我以前上关记录一顿食七粒。
0: 啊哪有诶，无怪你这个，无怪你这个汉臭家伙，哎呀！
1: 我已经真正上关系，但是迄是二十年前啊啦，不是即卖啦。
0: 啊，二十年前，
1: 即卖炒三粒就砍少个啊。
0: 即卖三粒嘛算有够济啊，蛮多济啊，惊死人就三粒肉粽。
4: 真
0: 正啊！啊，然后我咧食物件吼，啊，恁今日是闹听我诶节目，恁就知影。我咧食物件有一个习惯，啊，我拢人买互我食，便当也好，啥物也好。
1: 嗯、
0: 你连续甲我买同一间便当店的鸡腿饭、
1: 嗯，
0: 连续甲我买一个月，我也连续食一个月。
1: 有，这阿伟也真心有看到吼、啊。以前阮家翁兄吼，透早逐工都是奶酥，
0: 食胖啊，
1: 食一个月奶酥。
0: 我较早吼，拢搬大出去买早顿吼。啊，阮外甥啊，知影我爱食蚵仔胖，
1: 嗯、
0: 一届去西门所买蚵仔胖，今日来五粒，伊就买五粒。我多连续食一个月蚵仔胖啊！迄个月，迄个月吼，本来体格还阁好好呢，拢八九十公斤。迄、个月干那食迄胖食啊百几公斤啦，食、一百空三公斤。
1: 无啊，就食胖哪食哪胖啊，就是安尼咪。系 啊，
0: 啊。所以讲地球啦吼啊，咱今日来欢迎咱康百世药厂的副总经理啊，特别甲邀请啊来咱做现场的节目，因为咱有快乐全国联播网。啊，个有咱所有即个电台啊，
1: 台湾头甲屏东尾，
4: 是，
1: 嗯，
0: 台湾头甲恒春尾，
1: 恒春尾，
0: 哦，为西半部甲东半部甲平湖拢总有啦，
1: 吼。毛金门的听友，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伫只在厝甲恁邀请，啊，甲恁欢迎，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世的副总，贾副总来甲现场，副总你好，
5: 高兄，伟哥，阿发阿仔。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真歹势吼，透早做煞，这个时间应该是爱互你休困啦吼。然后阮就因为我拢要求公平起见啦吼，透早的听友有好康的，暗时好康的嘛，赶快来继续。但是这有当时会互恁较为难，因为家宏听友事实真多，啊嘛受到真多听友的信任。只要咱介绍的物件，大家拢真肯定，啊，拢会讲袂过头。有当时啊，人拢无啥暗时爱过来。啊，我拢会讲啊，袂要紧，无得袂较少咧。吼，万无少啦，吼。贾副总，咱这个苦地，一地球，咱当时就共同要研发这个产品。啊，恁着真用心啊，来找要倒位的苦地啊，海拔爱偌悬啊。我讲苦地，啥物叫苦地？地一定苦袂要紧。
1: 嗯，
0: 即我自做囡仔，我泡地泡将近要三十多年。
5: 嗯，
0: 吼，因为我讲我的身体啦，会当维持甲矫正，佫拢袂要紧。我较早是我那做腰瘦骨咧吞我的身体，逐工啉酒的，胃中倒啉啊透早。啊咧啉咧，迄阵啊，为着我那要拼吼，赶紧啊，看趁的有钱无、嗯？但是拼一个 啊，嘛无赚到钱，还佫真还佫咧做播音啦吼。啊，所以讲，伫我感觉地是安尼啦吼。伫我的理论，甲我甲一寡这地师傅，地苦是正常哦。
1: 嗯。
0: 但是地卖涩，地若涩就歹啊。吼，伊个就是你海拔无够，啊，单磷酸伤济，啊，你若苦，人最后的回甘，安尼迄地是好的。啊，咱今日咱做这个啊苦茶。
1: 精粹
0: 啊，这对胃肠就对啊。我讲你胃哪里疼，你甲食六粒落，随止疼，有够厉害。胃幽门杆菌，互你食会好，吼、哦。啊，咱这物件安怎制作而来？啊，咱请食副总甲大家解说者。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今仔日用的是苦茶精粹，就是讲吼，咱食过遐尼济苦茶油。你敢有即世人敢嘛真正食过真真正正的苦茶？苦茶油落去做精粹，精粹的效能伊是用滴的，滴出伊的精华。啊，咱来甲大家分享讲，阮是安怎研究选择上好的品质的苦茶吼。
0: 苦茶树，
5: 苦茶树，就是咱一般来讲吼，阮要严选即个苦茶树的苦茶籽的时阵吼，是为全世界。几百粒山的山地内底，落去做萃取，落去萃，一直萃萃萃，萃到伫一百项的特有种内底，萃到一个十二种的品种，佮佮为这十二种的品种内底去挑选出一种特有种。特有种，结果佮发现咱的所在伫咱的梅山，伫咱阿里山的交界处，吼，伊伫海拔1000到1200公尺之间，啊，佮伊每一年10月到12月伊会开花结籽，所以即、這个遮尼好的地理环境是属适合来采收咱的苦茶。然后咱即个苦茶，伊佮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品种，伊叫做短柱山茶品种，
0: 哦、
5: 嘿，这个品种的苦茶挤出来的苦茶籽精粹出来，才是上有效的。第二点，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必须爱做气作收成，就是讲，咱拍客药来给养成、给养护、甲给收护咱这个地、这个所在收，吼、哦。然后做第二点，有机化管理，就是做有机的管理的方式，吼、哦，袂使有农药。袂使有塑化剂，袂使有重金属，啊，佮有黄曲毒素，啊，佮有咱的芥酸酯，一定爱合格检验。第三点就是咱有呛上重视的，就是咱的指标成分。指标成分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爱达到伊的有效的成分。咱这苦茶出来的苦茶精粹，才是上有效的。吼、哦，咱有高有呛，咱拢知影讲哦，不管咱啥物物件，咱一定爱先验伊的指标成分。落去食，落去萃取，才是上有效的。第三点，咱会使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内底的精粹的规格，内底阁落去细分哦，吼，这是全株，就是讲为叶啊、根、茎、叶这三个部分来讲，果实伊一定爱1到2公分，
0: 是，
5: 嘿，1公分到2公分，安尼，这个细粒的籽，才有法度互咱做收成。
0: 是。
5: 第三点就是咱的花苞背。花苞被
0: 灰土啦，灰盘啦，
5: 灰掉掉掉，干那会使七片，
0: 是
5: 七片的花苞被，所以这个完整的全株的短株山茶品种，它是荷兰会使做修行，落去萃取，落去精粹，
0: 是
5: 嘿，而且伊的我有检验过，就是讲伊的油脂是上应用，而且这张。山茶树的茶树籽，伊就是一定爱必须爱种满6年到10年之间呢，来萃取起来，伊是会使上稳定，稳定咱的品质。就是伫咱的萃取过程中，伊袂忽高忽低、忽上忽下。
0: 嘿，
5: 精粹过程的温度嘛是真重要哦，伊爱全程伫40度至50度内底。就像咱的地基精同款安尼，嘿，豆豆啊地，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精粹。而且伊的指标成分，伊得爱干燥后的5%至6%，所产生的，就是咱内底等下要讲的有效成分。咱食伊的苦茶是要食伊的油酸，啊，搁有伊的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只爱抵80%至80%，不饱和脂肪酸爱抵90%至95%以上，这才有法度来达成咱 降低咱的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体重管理，啊，佮维持着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加好的胆固醇，加歹的胆固醇，拢佮伊平衡，啊，加歹的胆固醇随着咱烤地油的包覆，佮伊脱掉，就是予咱身躯有无歹的负担伫咱的身躯顶，嘿，对，而且，
0: 啊，所以讲伊主要。伊的不饱和脂肪酸，伊是全世界啊吼，所有油的品种有95%的不饱和脂肪酸。
5: 没错，
0: 橄榄油你若正纯的两亚萃取的嘛，只不过70%。
5: 对，而且刚刚橄榄油伊是果油、果肉油，伊是规粒肉落去煎，伊煎出来较有遐尼济哦。
0: 对，
5: 但是咱是为个根茎叶部落去中部全株萃取，
0: 是
5: 较有法度遐尼济。
0: 啊，咱是两亚的哦，
5: 这两亚，
0: 两亚低温液态，
5: 会讲咱有
0: 处理啦。
5: 对，咱的。咱的包覆技术是独家微米软胶囊包覆技术，
0: 是
5: 嘿，咱它那都要先把咱的果实的萃取先裂起来的。第二点就是讲吼，到后边吼，咱有导破这个动作，就是咱的籽拢收成拢真水啊，咱先爱甲攻破导破。第三点就是浸体，就是该浸嘞。第四点就是。精粹提取，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如同咱滴鸡精的方式，豆豆啊滴，豆豆啊精粹，豆豆啊滴，嘿，把这些成分收集起来了后，就像我讲的安尼，咱的独家微米软胶囊的包覆技术，伊会使把咱的有效成分、有机成分给它包掉的，直接用细胞化的分送方法，就是。直接咱食入去了后，分散到咱的各个细胞、细胞膜甲细胞壁，所以伊对咱的胃来讲，伊是惊细胞的，
0: 嘿。
5: 所以为咱的咽喉、为咱的胃、为咱任何破空的所在，伊会使直接到达我做修复。
0: 是，嗯。啊，所以讲伊头拄仔讲这12种的特有种，这就是甲过去家宏咧卖恁南瓜子同款，像金瓜，有的是造型南瓜。啊，有的是栗子南瓜，啊，像咱做的南瓜籽，或者药用的南瓜，啊，伊这或者药用的烤地，唔是一般你厝的咧煮食的烤地球，吼、哦，啊，所以讲伊这特殊就是特殊伫遮，过来伊是爱规丛的，这是中西医啊，某某医学院啦，吼，甲某某研究院拢有研究出来，你干烤地的烤地籽。来做你无法度达成啊，甲你消炎杀菌啊，咱的胃癌啊，尤其咱台湾人脑后癌真侪是啦，第一爱啉烧，第二熬火烧心、郁赤心、嗯，所以讲你会去烧到食道，
5: 吼、
0: 哦、啊，所以讲你食道就是爱骨。来，我问爸爸妈妈一个问题：，啥啦？咱食物件要吞落肚肚内底，有当时啊，你若打。对，切掉咧，因为无想嘛，
1: 对，
0: 无迄个黏膜，所以咱那边配水，咱来保持伫咱这个食道内底有这个油脂、油酸，才有法度维持你食道的健康。过来食落咱的胃肠，咱的胃袂使互伊有胃溃疡，胃溃疡你的胃痛。过来你胃幽门杆菌，你会造成你胃内底真侪种的疾病。过来。你是安那无法度通肠，你有当时你会便秘，这苦地你甲食落一工，透早食，我就讲三粒甲食，会当甲你通肠润便。啊，我就讲啊，尤其你火烧心的，我甲你讲，一工特别让你有感觉，食一组要让你修复，完全以后袂够火烧心，袂够胃食道逆流。我甲你讲，胃食道逆流，你过去你伫外口买。拢是啥？胃灵、胃散、
1: 镁片，嘿，
0: 对啊，胃灵、镁片、胃药啊，内底都一定拢是镁片啦，
1: 吼。
5: 啊，
0: 你的迄个什么酒、什么散的啦，吼，愈食愈散，迄内底拢苏打，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要食，咱爱食天然，会当顾身体，会当互你长筋的，啊，苦地树算的，爱。真正像因安尼人心吼，特有种，
5: 还
0: 是药用的。过来，伊爱是规丛的哦，
5: 全株。
0: 全株就是规丛的
5: 啦。对，
0: 落去冷压低温 萃取，吼、哦，啊，才有法度产生今日这个啊、苦茶精粹。
5: 而且苦茶精粹，伊内底嘛，伊内底一定爱一旦的原物料吼，爱一百公斤。
0: 对。
5: 咁样干那会使萃出一公斤俩。
0: 所以讲，即系这百倍的浓缩啦，
5: 吼、哦。
0: 你唔免食到一米呐。
5: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
5: 食有效的。
0: 对，咱物件是咧食有效的，唔免食到一山坪啦，吼、哦。我讲，人讲有效的啊，青草一叶啦，吼，啊无效的咧，吼，无效的你食几担的都无效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苦茶油，今日看这苦茶精粹，苦茶精啦，吼，就是要顾你胃肠，生你胃肠，顾你胃壁，互你通肠润便，吼，然后过来，伊会当降低你肝的发炎。人讲肝胃。烧炎，其实因两下无经过热炸嘛吼，你讲过去，
5: 一般咱传统的方式就是伊拢用热炸、热压，就是伊的燃点差不多是90-130度，因为伊嘛是爱保持讲咱的烤地油会香会好食，但是已经失去了咱原本的需要的营养分啊，伊、经过高压高炸，一直甲煎以外，伊有可能。第一点，伊虽然油会变做足侪，唔过第二，伊的缺点就是讲，伊的高温的高压内底，伊已经破坏伊天然的营养成分，所以伊颠倒会导致伊产生反式脂肪，就是咱身体无好的好油会掉伫咱的体内。
0: 所以讲，这萃取就是一种功夫啦吼。咱古早人先讲，钢管无钢师傅，啊，偏偏一尾鱼啊，啊喂煮的，甲我煮的方法。无同款方式，食到的营养绝对无同。吼、哦，就像讲你一尾鱼啊，你甲揢咧甲煎，油煎啦吼。你我你讲，迄尾鱼啊，营养已经
1: 去中化，
5: 虽然较香，但是已经无营养。
0: 啊，你若干呐用煮汤的，用吹，吼、哦，用迄个烧气，伊迄个热度无够，无够，伊的营养
5: 食到袂
1: 破坏掉，
0: 破坏掉，
5: 营养嘛袂破坏。
0: 你只要发到食到迄尾鱼的营养，啊，无来我讲互你听啦，先啊人讲药鱼。鱼也得分药鱼，吼、哦、啊肉鱼，吼、哦、像讲啊、金目鲈遐做
1: 药鱼
0: 嘛吼、嗯，啊乌龟鱼，或者一般咱咧食口感的，
1: 对，
0: 吼、哦，即营养拢无共，
5: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咱的地球是合作药地球啦，苦地药球，苦茶要素啦吼、哦，啊，搁爱规丛的来做，来冷压萃取的。啊！你讲恁平常时恁咧食啊，外口买苦茶油好无？我甲你讲嘛，袂歹。
5: 对。
0: 但是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无？无可能。
5: 对。
0: 吼、哦，但是伊食有对某一方面嘛会改善啦。
5: 嘛是有。
0: 当然，你小可嘛会甲你顾胃啦，吼。
5: 但是刚才我有研究过吼，就是咱苦茶油只要你保存的过程吼，无。处理了无好，你只要拍开那一刹那吼，你药效都已经减掉一半。所以阮开用独家纳米包覆技术，
0: 改
5: 包起来，所以你袂烦恼讲你拍开都无药效啊。
0: 啊，伊只苦茶药草啊，药草会当甲你消炎杀菌。
5: 是
0: 啊，我就讲啊，你若胃溃疡、胃出血啊、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胃捌去开过刀的，肠啊捌开过刀的。吼、哦，你甲食，尤其你便秘反复闹屎的就对啊啦吼。有当时啊，你若请闹屎、请便秘、请闹屎、请便秘，你肠啊出问题，大肠癌最后就是你大肠癌，正是咱台湾第一名，胃癌伫第五名内底。
5: 重复性发炎。
0: 因为人讲祸从口出啦吼，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啦。
1: 是。
0: 吼、哦，你食入去的物件，就是。现在毒素这么多，造成你的胃会不好，再来你的生活紧张，食食不正常，造成你胃会坏，啊，无人会讲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人讲腰，腰伤，霸伤脾啦，啊，腰伤胃啦，吼、哦，有当时啊，你甲想哦，足济人像迄有糖分的人吼。啊，那迄个饭无食有哦，系、啊，会掠狂咧，
1: 系
0: 啊，会生气咧，
5: 因为
0: 对，啊，所以讲你今日你若会当食到这个苦茶药草做出来的冷压用滴的就对啊啦吼，我保证你的胃溃疡、你的胃病，这世人你无啊啦吼，你无胃病，啊，你若胃熊熊咧疼，做一届六了甲结落，吼，随甲你消炎止疼。 啊，然后你若长期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肝慢性的发炎，人讲肝胃烧炎的，过来就是咱的胆，你若有结石的，你一定爱食苦地油，吼、哦，这是伫药学记载内底，胆若结石，中医唔信入去，伊绝对会甲你讲，你有机会，你爱食一挂苦地，诶，苦地油，
5: 但是论出来，
0: 医生。毕竟伊是看病，伊毋是咧做药诶啦。啊，咱是专门咧做保健食品，咱是专门咧做要甲你食治疗诶。所以讲，咱今日咧靠地球百倍浓缩诶。今日我讲卖啊拢无货，伫阮日时诶节目就对啊，卖甲变变叫像他拄啊人敲电话来，就是去赶紧听着，阮要知影阮下暗要搁卖，因为我有讲啊现场诶节目。啊，咱今日安尼啦吼。啊，贾副总，今日因为我暗时的台数，其实甲只是平济，因为我加入快乐全国联播网，啊，甲将时所有电台，其实我的电台你要叫我念，我念袂完的，因为讲真正的，真暗时差不多上至少有四五十台连线啦，
1: 吼，有啦，
0: 啊，对八点到十二点有四五十台连线，啊，然后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生买生赢，万买讲迄落尔。啊，今日为着不爱胃溃疡，不爱火烧心，火烧心你食西药食袂好哈。爸爸妈妈，胃食道逆流，你食西药绝对食袂好。
1: 治标无治本。
0: 哎呀、啊，咱今日要甲你治本无治标啦。
1: 对，
0: 安尼好啊。甲你这个源头念掉，让你的胃会当健康。人讲胃若健康，人就袂老。今日原价一克啊，偌济钱？
5: 3000。
0: 3000。
5: 对。
0: 啊！但是咱只是都无卖这个介绍啦，
5: 吼、
0: 嗯。啊，我是讲安尼啦，敢会当给我100组？
5: 袂使，讲遐咱透早的时阵，50组尔咧，你袂使，袂使无公平。
0: 好，啊无安尼，咱给我50组，啊你个俗1000块啦，吼。
5: 好，
0: 啊，咱今日这档吼，就是要来顾爸爸妈妈的胃肠，
5: 胃
0: 肠啦用。自然就会当食百货，因为我咧讲，人爱食的落、吞的落、困的去、放的出啦。啊，今日你食这项，就干来人的三项嘛，食的落、困的去，
1: 甲放的出，
0: 放的出。啊，你今日食这项，你就食的落、放的出。
1: 对，
0: 啊，困未去，再个另外想办法啦啦吼。今日俗1000啦吼。
5: 对，已经
0: 足俗个啊，
5: 2000块
0: 啦，吼，2000块一盒啦，吼。
5: 对。
0: 啊，我是讲，贾副总，你这久也嘛无来吼，啊，是不是代表？
5: 我袂使送啊吧。
0: 你袂使送，
1: 你袂使送，
0: 啊无。
5: 透早
0: 嘛
5: 无送嘞，袂使
1: 啊。啊无，迄落啦，透早小安送送一盒啦，啊无阿伟也嘛送一盒好。
0: 安尼阿伟因公家送一盒，
1: 好
0: 阿伟阿发阿仔送一盒，
1: 对啦。
0: 安尼。家宏无送，闹亏啦吼！我透早嘛有送，
1: 对啊，
0: 一路都公平，互因透早也爱听，暗时也爱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有胃食道逆流，胃青青咧，膀胱巴胀，腰也疼，肚也疼。暗时就对啊，有当时啊，食食要去困，敢若胀胀，甲困袂去啦吼。啊，青青咧，闹屎咧，便秘的，放袂出来。今日。苦地精一克啊3000块，因为恁2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的啊！我著甲你讲啊，胃疼6粒甲做一摆食落，比你咧食胃药啊，比你咧食西药佫较有效。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苦地精你一定爱买，得全台湾独一无二啦吼，来为了。
4: 喂喂。苦茶精粹一
0: 组，苦茶精粹啦吼，来好电话给你哈。啊、恭喜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地球你即世人要食到药球，无可能啦吼。啊，即咱是伫咱梅山甲阿里山，伫1000海拔至1200海拔是上好的苦地油球所做出来苦茶精粹，用两叶加一活性，保证一杯一中吼。来为了，
4: 哎、欸、你好。
0: 要靠地精哦，然后来要靠地精电来加咧哈。啊，今日一克啊，原价3000块，因为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电话0800-097-098，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李太太，
6: 嘿，
0: 依然呢，要苦茶靠地精哦。
6: 嘿，安那
0: 边。一盒原价3000，算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3盒2000。
6: 好， 有大
0: 组无？大组诶，我来套。
1: 来
0: 啊，你先写。哎
1: 呀，再来。好，
0: 好，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要考地精哦。
7: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0: 好，来第二个咧。
1: 好。
0: 来，喂，你好，来要考地精哦。
8: 喂。
0: 嘿，要考地精哦。
8: 嘿，我要飞一组。
0: 好，来第二个咧。啊，贾副总，人咧讨大组的啊啦吼，啊我想讲安尼爱公平啦，啊透早，咱都同款，我本来是讲要暗时听友真济，啊无同款二五组，啊，
5: 同款像嘿好啊，
0: 好啦吼，同款像透早安尼啦吼，
5: 啊二五组，
0: 啊写完就无啊，东北时代，贾副总下暗一直甲我讲，你唔要阁像以前啊透早安尼啊。啊，未真正等于未交代志。今日咱两小组4,600啊，加红送一个，阮头家送一个，总共8,400啊。安尼中辈时代二五组尔，无爱胃溃疡，12指肠溃疡，无爱便秘，甲你通肠润便啦吼，互你生胃肠、生肠啊肠。今日考题真甲买等于就对啊，0800-0997-0998啦，来为了。
1: 来挂落线一边卡哈，
0: 来电话拢满线吼，好来电话举咧哈，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胃痛就对啊啦吼，互你痛到真正要食物件食袂落啦，尤其胃幽门杆菌20天，要互你去检查，互你食胃幽门杆菌食好诶哈，来为了。
9: 你好，咱这是
0: 高红
9: 兄听哦。
0: 嘿嘿嘿，我
9: 高红。嘿啊，高红兄，咱迄落咱这个靠地精哦，各单位嘛，
0: 吼，各位单，来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你问线卡啊，来喂了，来喂了，碧霞大哥、大姐，嘿，妈妈，
10: 我
0: 靠地精来电话行咧哈，嘿，来电话行咧，来喂了，来李太太，
11: 嘿，我大
0: 嫂，大嫂来好，电话行咧哈，好，来喂了，来要靠地精哈，嘿，来电话行咧哈，我来甲你讲啊，胃歹常常咧膨胀巴张诶。12指腸溃疡，胃溃疡的，食袂好的，过期肉胃出来的，胃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哦，我著讲啊，常常咧胃肠炎的，阮查某囝就对啊啦，阮查某囝平平胃肠好吸收，歹吸收，人讲平平18岁那才了济，阮刘品言就对啊啦，国小5年，即礼拜来我甲量几公分，你知无？162公分啦、啊，我讲过期3.8。降息让小可碰皮碰皮，水当当。国小5年162公分，我家己个查某囝，我计逐工拢爱甲我食苦地油精，食食咧会当互伊通肠润便，会当甲伊顾胃，
1: 过当我胃肠好吸收啦。
0: 来，为了，
10: 喂，我要几招？
0: 好，来电来个咧，啊，来为了，来淑女妈妈，
12: 来你好，
0: 来你要苦地精哦，
12: 哎、
0: 来要大组细组，
12: 大
0: 组，大组电来个咧哦，太空个地下要大组个啦，来为了，来慧仪大姐。
13: 嘉宏
0: 啊，嘿，嘉宏本人来要考地精哦。
13: 啊，你要一组四组诶。
0: 好好来电话下咧吼，啊，来为了来好妈妈。来要考地精哦。好来电话下咧吼，今日四组诶，一盒原价3,000块，60粒诶哦，送你2,000，买一盒送2盒，啊啦，大组诶就对啊啦，两小组6盒佮兼送2盒，4,000块，爸爸妈妈4,000块治好你诶胃病。有计达无，我唔知影啦。吼、哦，啊，这得你家己去算啊。有个人胃药啊，食一世人，是安怎？你咧食西药，你食长性、长期慢性的，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这个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啊，是安怎？医生拢会甲你教一条胃药啊，因为西药、禁药三分毒啦，
1: 食
0: 西药就是来，就是会，互你的胃造成你的胃病。啊，我讲啊，火烧心上严重，互你食火烧心。胃食道逆流的好诶，拄啊，干那只几年啊，来为了。
14: 诶，帮我写一组诶。
0: 好，来电来行咧哈。咱即卖人生活紧张，加比啉，得火烧心，胃食道逆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一通电话，改变你胃的一生。0800-0997-0998，便秘的，一天照三顿甲食。我得甲你讲啊，今日食明仔载随乎你大便的顺啦，吼，因为你。本来你的胃肠拢无想，拢无油脂，所以讲拢卡掉咧。啊，胃肠袂蠕动，莫怪你的便秘。吼、哦，我就讲啊，敢若上一个便所，想到要上便所会惊啦，因为大概去遐垫一波垫甲流血， 佮兼大便放无出来，
1: 啊，佮有来，有当时厝内底若一间便所尔，大家为了咧买便所安尼吼，冤家娘济家庭失和啦，哦，这拢是佮咱胃肠、佮咱的这个家庭气氛拢真大关系吼。
0: 啊，咱胃肠我就讲啊，咱人爱食好食的多，咱爱互咱的胃肠正常的消化，三顿正常食，袂佮火烧心。你无爱食肠癌的，无爱胃癌的就对啦，准备是当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啊！你若常常火烧心，你的食道癌，你的脑癌；你若胃有胃幽门杆菌，你的胃癌；你胃溃疡，你到尾会造成你的胃癌；肠啊溃疡，你会造成你肠啊癌。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8-0098，靠地精，全世界、全台湾，干那阮有咧卖尔哈。啊，即嘛，阮精心开有够侪钱，用几啊千万的机械做出来的物件，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的火烧心，我就讲啊，我家己的胃肠啊，胃食道逆流，困到半暝醒起来，拢总会嗽，吼、哦，胃食道逆流。我的朋友陈桥啊，30年毋捌食过肉粽，毋敢食糯米啦。第一届来食咱的物件，我就会当我食糯米，伊第一年食到有够爽。来，为你个壮天大哥。
15: 啊，你好。
0: 嘿。
15: 你讲有靠地精呀？
0: 嘿，靠地精。
15: 嗨，
0: 这正赞的，要大组啊小组？买大组的较会好啦，我袂甲你购物物件，但你咪当买小组的就好。大组会当甲你食一个了定。
15: 你嘉宏呀？
0: 嘿，我嘉宏本人啦。
15: 我第一届听
0: 着。嘿，嘉宏本人。
15: 你
0: 是现场的啊？哈，现场的。
15: 哦，
0: 安尼啊。嘿。但你要大小组，你甲楼卡讲，我电话拢满线啊。中天大哥来喂你。
16: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
16: 欸，我
0: 在
16: 买一
0: 组。好，来电话举咧吼。啊，这连咪这个电话的讲话就对了啦，可能第一点钟就无啊。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靠地精顾你的胃，顾你的肠，胃肠啦，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胃肠啦好，人就袂老啦。啊，你胃肠啦无好，我阿你讲，你看起来就面臭老。过来，你的嘴破嘴臭，嘴臭有啥物原因？大便无清气啦。过来就是你酒气，过来就是你肝火旺盛。今日咱食这個，兼甲你顾胃兼顾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胃烧热，伊会当甲你肝降低你的发炎，你的胃若健康，你的肝就会用啊。长辈时代，啊无人啥啦，做胃肠肝胆科，吼、哦、啊我就讲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漏泻，啊常常咧肠仔炎。啊，囡仔未食饭，歹吸收诶！你今日爱甲食，吼、哦？电话0800-0098-0098，一克啊，原价3,060粒，送你2,000。第一届起来卖，嘛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卖你一盒2,000，搁送两盒，三盒2,000。啊，那大组诶，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2盒，8盒4,000。爸爸妈妈，这比你去咧买卫生较俗啦。过来，这天然的啦，这也是苦地药草做的，吼、哦，冷压萃取的。你要食苦地油嘛会使，但是苦地油伊的活性，伊是用热榨的，伊是用热处理，啊，所以讲伊的活性已经无伊啊。是安那？你咧食着慢慢啊，因为迄甲咱也无共，咱这是正活性的。来，喂了，
17: 喂，
0: 嘿，来了，妈妈。
17: 我遐问讲，迄胃。你
0: 烤地油精，烤地油精，烤地油精啦。
17: 哦，啊，含咧胃包怎讲？
0: 甲做伙食一杯一重，拢做伙甲你生，一个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胃壁，这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肠啊肠，会当甲你顾胃润肠啦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098-0098，无爱胃溃疡，无爱胃癌，无爱迄个脑癌，无爱。啊，食道癌、食道癌的电话较好通，0800-0098-0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苦地油草做的吼，啊，这是十二种品种的油草，经其中一种，这是规丛的特有种做的哦吼。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去把0800-0098-0098，啊，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台电话甲听一下来哦，
1: 这
0: 电话看一下来，为了明哲大哥，
15: 苦地油。
0: 靠地油精啦吼，好来电话加咧哈吼，电话加咧，
1: 好来大组的啦吼，好来咱的时间的关系，来你要一组哈，
18: 嘿，要买一组，
1: 好好来你电话加咧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咱刷卡服务。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3: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合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都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17: 报网的二台啊，现场有缘有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甲咱贾副总伫遮咧为咱全国空中时代做服务啦吼。啊，今日甲恁介绍这个科迪邮政，全国全世界啊，干那阮有做呢吼。
18: 科
17: 迪邮对恁来讲一世界买得
19: 到，满满是啦
17: 吼。啊，我著甲你讲啊，你食咱这一粒。你差不多外口烤地油爱食三罐，啊，烤地油有珍贵无？真珍贵！你看烤地油咧，整外口咧卖250亩、500亩，一罐1000外块，
19: 对啦，金榜500亩尔。
17: 系啊，吼、啊哦！啊，我今日这百倍浓缩诶，阁是规丛落冷压萃取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贾副总，你阁简单甲咱第二点钟诶人客介绍一下，吼、哦，咱这烤地油厂安怎来？在什么山地？啊，这也做药树哦。
18: 对。
17: 吼、哦，这12种药树内底，其中12种树啊，
18: 经全世界的几百种，吼、哦，为内底经12种，佮为这12种，佮经出一种特有种，规丛的，吼、哦，伊就是伫海拔1100公尺，佮1100到1200公尺之间，吼、哦，伫阿里山山顶的，叫做短柱山茶品种。它是咱要爱的品种，
17: 是，
18: 对对对。
17: 啊，所以讲，我讲啊，我自从食这个烤地油就对啊吼，因为家宏有当时啊，我讲啊，三顿食我拢无正常。我头拄啊要就节目进行，我甲贾副总开讲，我自透早3点起来，甲下晡4点才食饭，
18: 我的胃
17: 唔捌听过啦。
18: 哦，
17: 咱讲实在，我等下节目做煞12点啊。我有食物件，我无食物件。我有当时啊，我就讲啊，即卖现代人为着拼三顿，为着吼讲事实，要赚2000钱啊，
18: 无简单。
17: 咱三顿拄拄，两顿小拄，吼啊！有当时我讲啊，百上肝，腰上皮啊，吼啊！我就讲啊， 胃肠兼顾兼甲你过关，拄啊干即个苦地精有法度尔，因为伊会当甲你消炎。过来，伊的不饱和脂肪酸是全世界的油类上悬的95%，甚至会当甲你食好油、撮歹油。但是咱今日食好油、撮歹油，咱就甲当作附带的功能。

0: 以幽门杆菌是一定爱食抗生素，食一个疗程才会好。
1: 对对。
0: 你今日来食我的苦地精，你甲买一撮大撮的回去食，你去甲验看卖。你若胃咧痛，雄雄甲食六粒，我就讲啊，你胃随甲你止痛。平常时保养的，你早暗甲食两粒。爸爸妈妈，我今日卖你这真正卖有够俗的啦，这倒了钱卖，我拢无爱讲。吼、哦，我就讲啊，这两天现场的这无卖物件拢了钱。哦啊、但是呢，了钱换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我就爽了。系啊，来为了来收听啊，妈妈。
2: 无啦，那拄啊，甲小姐叫吼，阿姨那当时要出来，伊也无甲我讲。
0: 好、哦，来你电话下咧。啊，来为了。
3: 啊，为一组。
0: 来电话下咧。啊，来为了。
3: 喂，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下咧，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啦吼。
4: 嗯。
0: 啊，我甲你甲恁介绍啊，这是伫青海北甲青二伫咱梅山甲阿里山。原产地伫咱台湾啦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冷压食伊个活性，吼、哦、啊你若去食迄种热炸的，买规罐的迄拢是用热雷，
4: 对，已经破坏伊个有效的成分啊，嗯，所以咱食迄无效啊，
0: 根本无法度完全甲你固位，吼、哦，你有当时啊人咧讲变什么啊，烤地油鸡啦，烤地油面线啦，
4: 啊，你有效的成分啊，
0: 你当然有当时啊，你香港你食，你会感觉讲，食着有效呢。先来讲，因为你本来你的胃就打扫，你食一点仔油性，不管你食啥物油类，拢会感觉小可袂痛。但是事后你胃痛，赶快过来无？赶快过来。
4: 对。
0: 胃要食的肠筋，目前我甲看咧，拄啊烤地油精有法度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听起来真简单，
4: 但是
0: 却是费尽真济人的心思，费尽过来的博士、硕士的读壳去研究，甚至做过临床的试验。哈，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过去胃出血过，胃出血的人你也阁出血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六喂，
3: 快备一组，
0: 好来等你下咧，安尼啦哈。啊！
5: 甲红兄小胡总啊，外口拢无做数啊，
0: 无做数啊！哦，这真正
1: 等每天加拢，
4: 安尼、
0: 啦吼！啊，既然要互公平起见，咱就去甲你参详啦吼！啊，这当食，我咧讲啊，胃食道逆流，有诶，即卖人啉咖啡火烧心，食胖矮火烧心，
1: 食着甜嘛，
0: 食着甜嘛
4: 诶，
0: 要吃生，食糯米未消化，膨胀巴掌。吼、哦，啊，我就讲啊，胃肠未吸收的，平平人咧食饭，人会当食甲营养，人咧食蔬菜水果，食甲营养拢吸收会着。你健食健老晒，健食愈食愈瘦。
4: 对。
0: 嘿啊，所以讲我讲迄个瘦，迄个瘦，啥物瘦唔好食，迄愈食愈瘦啦。
4: 对。
0: 吼、哦，啊，胃药啊是愈食胃肠愈薄啦。啊，我就甲你讲啊，胃肠愈薄，你要哪会健康？所以讲我讲今日救车来啊，胃肠的救车。过来兼会当甲你过关，吼、哦！啊，伊过来底不饱和脂肪酸95%，你甲摕一粒去冻咧冷冻。如果甲结冰就对啊，我一粒赔你1000万。电台讲的话准算，伫现场讲的话嘛准算。无以后我的节目咱无输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一克啊原价3000块，百倍浓缩萃取的哦，100公斤干来当滴一公斤尔，搁用微脂包覆技术。用软球啊，甲你缀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克啊3000，小总土啊惊共咯，咱共款算2000块啦吼。
4: 2000块
0: 啊，然后就对啊，卖个50组会当较济一点啊。
4: 袂使，
0: 因为我一点钟大个较济呢。
4: 袂使，当然爱公平。
0: 安尼哦，
4: 因为这。
0: 即食副总人看起来都袂歹，但是我那无好。
4: 一定要坚持啦，
1: 当
4: 然一定要坚持。你敢知这六档至十档的苦地树，较有法度采收的，
0: 唔
4: 是你逐档要去采收拢有诶啊。
0: 所以讲我讲这即届买
4: 无，
0: 你唔知佫要等偌久啦吼。
4: 今
0: 日安尼啦，同款好50组，3000人食副总已经俗1000块，算2000。今日你买一罐，嘉宏送你一罐，阿伟阿华阿财同款佫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50组尔。电话开始卡啊，0800-098-0000-098啦，来回了。
6: 喂喂，我
0: 来要靠地精吼，来电话下咧哈，多谢啊。我就讲啊，食好你的胃肠，顾好你的胃肠，

0: 袂胃溃疡，袂胃食道逆流，一切生活艰苦，你敢知？火烧心偌艰苦，尤其台湾人爱啉烧汤，食道癌、咽喉癌有够侪。你爱食咱这苦地油，苦地油精，甲咱这个咽喉一直保护落来。包括你的嘴若破空，你甲咬破，甲这油落落来，伊会甲你消炎，甲你退红哦。所以讲，你若有肝病的人，你嘛会当先煞做治疗。
1: 是哈，
0: 来位你好，招黄大哥。好来电话来要大做细做细做好来电话来哈啊来为了啊来为了啊这电话拢落线吼电话拢满线外口接袂离啦
1: 是
0: 啊那大来来为了
2: 喂你好
0: 来新听友哦
2: 嘿新听友对
0: 来你要靠地有证哦
2: 朋友介绍的啦
0: 好好好好
2: 来我来请教你绿豆红是食什么竞争
0: 绿豆红食消肿退红清肝解毒火你若有火气大臭头烂耳拢会使食生粒啊生头嘿生头花尾拢会使食
2: 哎是来对成分是啥物
0: 绿豆红啊就绿豆类发酵的
3: 发酵绿豆发酵
0: 迄迄经过高吹经迄经过溪水泡过吼，要甲你解水，还阁足长个。林刚姐，你解水啊，做好个就对，你甲食就对个啦。哎呀，来为了来秋春大哥。
4: 喂。
0: 喂，妈妈。
4: 嗯，
0: 我家宏本人。
4: 家宏
0: 哦。嘿嘿嘿，你要考地油证哦。
4: 无，我小有代志。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啊，过来，咱大组个嘛无啊啦吼。大组个今日安尼嘛是，
3: 唔免阁
0: 退嘛是，赶快来当二五组啦吼。
3: 对。
0: 大组个就是两小组，六啊四千块。家宏送一人，同款让阮头家送一人。今日了钱，甲你医大病，甲你治好你胃食道逆流，西医治袂好的一个镜头啦。吼、哦，我就讲啊，胃食道逆流，你西医你甲问看食会好袂？食袂好
1: 啦，
0: 保证的。家宏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你看对一人西药，甲你食胃食道逆流会好，拄啊干呐，靠地油精食会好尔。啊，过来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要甲你通肠润便，要甲你生肠啊肠、生胃肠。只要你靠地油精甲食，早晚保养的两粒两粒，若要食治疗的三粒三粒三粒，我来甲你讲啊，食一礼拜，你就会知影讲这物件会好啦。啊，若胃肠咧疼的，六粒甲食咧，半点钟若无好，物件甲寄转来用加红。我来讲啊，加红是做良心的，我伫广播界，我要阁做五年，要阁做十年，我要阁留会当互我世代恩传，长辈时代。啊！恁电话家己关紧卡，你着闹胃歹的、要切酸的、膀胱巴胀、便秘、要通肠润便的、有胃肠病，你着做你个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今日会当买着是你的福气，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胃痛，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生胃癌，一个人买着减一个人肠仔癌，减一个人食道癌，减一个人咽喉癌。就是要食啥？食苦地油精啦！一世人苦地油食啊济，毋捌食过啥物叫做苦地油精，即叫做浓缩抽精萃取的，一百倍哦，百倍的苦地油精，甲食看卖吼、哦！啊，我著讲啊，家宏甲你摕这两千块，甲你摕这四千块，互物件你食无效，讲实在对我的良心苛责啊！吼、哦！啊，我要爱的是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人啦胃肠，我著讲啊，爱食落放会出滚会去。今日食这类物件已经过两项啊，吼、哦，食会落，放会出，嗯、尤其你便秘非常痛苦。我来讲啊，你便秘的叫三顿加食三粒、三粒、三粒，一天加食九粒。明仔载若无大便，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来为了。来先听伊嘛。
5: 啊，来你陈玲啊，苏太太讲，喂。
0: 为了我家宏。
5: 你家宏啊、
0: 哦？嘿嘿，先听伊嘛。
5: 我家己拢一个李小姐听，啊，你家宏，
0: 哎、
5: 哦，当、欸、接到你上好。我爱讲，我拢有甲恁买产品来食、啊。啊，我
0: 今
5: 嘛伫朋友家吼，伊讲伊去用照心脏哦，讲小可有塌哩啦。啊，伊讲我爱去床前啊，我讲我报的讲食恁的健康食品，看对一项会使啦。
0: 伊塌几趴？
5: 伊塌偌济？小可也是。 一半
0: 加啊。那50%是还好啦，食银枝梅，食阮的条条通拢会使。
5: 你要报食银枝梅哈？
0: 银枝梅甲条条通
1: 两项做伙食，
0: 两项爱做伙食，伊甲既然哦，赚50%。来，你电话起来吼。
5: 银枝梅
0: 甲
5: 条条通。
0: 嘿嘿嘿，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你若今日超过75%，我就会叫你一定爱去澄清啊。
1: 对。
0: 吼，物件咱袂使勉强，50%也阁会使啦吼。啊，来维六。
6: 维六好，我要一
0: 桌大桌诶。要大桌诶吼，来电话起来哈。啊，咱诶靠地邮政电话着愈来愈侪，组数愈来愈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靠通啦，咱卖常常咧胃疼啦，胃闷闷，胃肚肚，食饭食了未消化，膨胀巴胀，啊！你予便秘，暗时食食咧，你困袂去，吼！啊，若无着腋下酸，吼！啊，然后当时啊，火烧心，烧到哪后来，我着讲啊，迄人足痛苦的啦。尤其伊这个兼会当甲你顾肝顾胃，尤其你大脑结石的人，你爱食，吼！你爱食咱这个苦地油精。这是有够赞的一个良方啦！
3: 大家爸爸妈妈吼，分享一下阮做出来的临床的数字，临床的数据哈，就是讲咱食咱的苦地油精哈。
1: 来，维力好，
0: 来维力，哎，正正大哥，来要苦地油精哦。好，来等你下咧。啊，来维力，来要苦地油精哦。
7: 喂，喂，我一撮大撮诶。
0: 好，来等你下咧哈。啊，这巧的拢要买大组的，啊，我讲啊，50组、25组，他都副总有甲我讲，伊讲啦，写完拜托一个，唔好阁写，啊，组数愈来愈少，家宏是愈来愈紧张啦吼，啊，因为咱这点钟，讲真正的人客有够多，吼，啊，我讲啊，今日你要顾你的胃肠，生胃要生胃，生胃肠，顾胃壁。吼、哦，啊，要甲你生肠啊，想吼，你会当袂便秘，啊，便秘就是大肠癌的原凶啦。啊，迄、那个胃幽门杆菌就是会生胃癌的，就是胃幽门杆菌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讲啊，肠癌第一名，胃癌第五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第几名，咱要甲一颗地油精，伫咱的身躯癌要甲除名。予咱永远无可能生肠仔癌、生胃癌，咱顾胃、顾肠、顾好，然后咱连食道癌咱嘛袂生，因为咱袂胃食道逆流啊。我相信大家上侪通病就是胃食道逆流。我都讲啊，我的朋友30年毋捌食过肉粽，食咱的苦地油精食食咧，第30年食肉粽啦，叫餐桥啊。我的亲外甥啊，本来胃食道逆流，暗时睏啊一半拢会起来扫。我就讲啊，你甲食食甲真袂少啊！我会摕我的卫生啊，家己起来做酒餐吗？无可能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家宏甲恁介绍的物件，苦地油精，你看恁听电台听遮久，恁有咧卖听到电台咧卖苦地油，有听到人咧卖苦地油精无？
1: 绝对无啦！
0: 因为这种的反工俗繁复过来。成本真高，吼，过来你搁爱经着品种，
3: 这才是经着伊的指标成分有够遐靠发到达成。
0: 吼，这领阿的，吼，来电话个咧。
8: 你好，我今仔一组。
0: 电话个咧，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这只电话接啊拢用要戆去，电话拢满线。
1: 是。
0: 啊，外口电话搁抄袂离啦，吼。啊，新听又真济，
1: 今日新朋友实在太济了。
0: 哎呀，吼、啊，而且可我就讲啊，胃病就是国病啦，吼、哦，我相信10个人有8个人拢胃捌听过，吼、哦，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60粒，优惠你2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啦，大组的就对啊，2小组4000块6盒，加送两盒8盒，甲你食一个了定，互你袂胃溃疡，互你袂胃幽门杆菌。予你袂生胃癌，予你袂生肠仔癌，安尼有价值无？我毋知影。过来，予你袂胃食道逆流，以后你袂食道癌，以后你袂咽喉癌啦。吼，长辈时代，啊人讲吼，爱先食起来藏，吼，咱预防胜过治疗啦。咱毋好到时要来食治疗的。家宏，我都讲啊，一世人我做广播，我趁侪钱，趁少钱，我有一份骄傲。我开发一支三黄哦，偌济人敢食好伊？我敢若有当时啊倒咧，我对我的良心，我感觉我足够大会当过，因为我无去欺骗任何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产品食到底好到底，我的产品用心开发，所以讲全国包括马来西亚、包括香港、 足侪人来找我要配合做咱的产品，我拢家拒绝，因为我好的物件，我拢留咧卖咱家己的台湾这的长辈时代，咱这厝边头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美兴大姐，靠得有精吼。细组，细组好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不管你买大细组、你只要买得到，你都闹胃病啦吼、长期我都讲啊，你有咧食胃药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你医生拢去教胃药，你食你一定爱食，因为你长期食胃药啊，你的胃壁拢变薄啊啦。吼、不怪你请咧胃疼、闷闷、肚肚、膨胀、巴胀、未消化。长辈时代，啊，这真正良方啦，早暗食两粒、两粒就好。胃咧疼，香香六粒甲食落，半点钟内若无好，随敲电话来，我互你干交。
3: 食阮的口袋精粹内底吼，你会发现讲吼，感觉咱的大便吼，伊的胃，你若会够漏泻，伊会互你收缩，伊会互你放哦变做规条的。你若会闭结的吼，
1: 伊
3: 系便秘的，伊就会互你安那，你感觉伊会甲你软便，你带出来，你大出来的大便吼，你会感觉足水小的，很像韩吉那样子。
0: 对，
3: 那我唔知影，大家人讲。去讲，看讲咱每一工伊带出来的便吼是啥物款的形态，这你一定爱注意，因为咱食物件、食入去的物件，都是为咱的大便出来，咱一定爱透过咱的大便，就知影咱的身体状况是如何吼。
0: 嘿，
3: 所以恁食咱的苦茶精粹吼，伊会使润咱的肠啊，顾咱的胃肠。
0: 生胃肠顾胃病。
3: 对，高兄，你敢知咱古早吼有足一传统的，
9: 我要爱食粥。
0: 好，来，真
3: 个。伊有一种足传统的药方吼，伊是咱较即马拢用蜂蜜落去做药丸。
0: 对。
3: 嘿，即马是用地较讲究的中医师也叫阮用苦地油精落去做药丸。
0: 是。
3: 你敢知是安怎？伫五年解毒丸内底，伊用来做药丸是为着要顾伊的肝，顾伊的肝脏，因为伊苦地的精粹伊会使，互伊的肝脏。平衡咱的肝脏，和咱的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降低，所以五年解毒丸内底一定爱掺咱的苦瓜精粹伫内底。
0: 都
3: 有一种伊嘛是非常的就是重视，就是讲咱的消滞丸。
0: 是，
3: 嘿，消滞丸内底嘛是爱靠咱的苦茶精粹的
0: 苦地
3: 来去甲做成药丸，
0: 互
3: 你润便。
0: 玉琴妈妈，
10: 喂，
0: 嘿，来了。
10: 啊，我来一组细组啊。
0: 好，一组细组啊，玉琴妈妈。来电来加咧，所以讲你若食痔疮，你若有痔疮诶，你来食咱的苦地精，
3: 因为你手袂使食，
0: 会帮忙哦，
3: 没错，
0: 吼，也当治疗你的痔疮内外痔啦，吼，你得甲买转去食，咱的痔疮来甲食咱的苦地精，一杯一中，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1: 请教一下，这也食饭饱吼，拢会巴肚拢会肚肚，食这够好？
0: 保证有效，你食饭饱。甲食三粒，吓、啊，随食半点钟内底，随乎你感觉伊的肠啊咧蠕动咧，甲你消化。啊，明仔载起来大便阁作顺咧。啊，你若胃真正作歹的人，咪当一般油脂的，我拢会建议你食饭后。但是苦地油精会当食饭前。你胃歹的人，你就甲食饭前，甲食了较紧。
11: 哎哎
0: 哎，吼。
11: 安尼我要一组大组。
0: 好，来电来加咧吼。啊，所以讲我就讲啊，今日苦地油精。会当甲你治你的胃溃疡，治你的胃幽门杆菌，啊，互你袂生大肠癌，互你通肠润便，过来，互你会当食消内外滴，过来会当甲你过关，过来，互你袂胃食道逆流，袂火烧心、腋下酸，
3: 大结石，伊嘛甲你润出来，互你的石啊，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
12: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今仔日这烤地油哦，我买过爱一组。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了，来淑媛大姐。
13: 喂。
0: 嘿，来你好，大姐。
13: 嘿。
0: 嘿，我家宏。
13: 我买烤地油精啊。
0: 买烤地油精哦，好，来你电话下咧哦哈，啊，电话拢装满线，这我看佫卡差不多免超过十分钟，啊，就差不多无
1: 啊
0: 啦哈。
1: 哎呀。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克啊3000块。100公斤，甲萃取1公斤尔。我讲啊，今日我卖恁物件食无效，对我良心苛责。我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迄天互我外甥啊家己食了有效，我爽伫心肝内。我讲这个产品无论来安怎，我要甲卖互俗，卖互大家食会起，因为胃肠内好，人就会当食百岁。 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先听伊话。
9: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电话给你吼。啊，我跟你讲，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优惠你减1000啊哦。这是啊，咱新品上市，和大家做一个体验。
3: 是。
0: 买一组2000块啦吼，一盒2000。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000啦，来为了新土大哥，喂，
14: 喂，
0: 嘿嘿，新土兄，我嘉宏秀水的，嘿嘿，来你要靠地精哦，
14: 嘿，靠地精，
0: 好，来电来给你，啊，来为了来要靠地精哦，
14: 嘿，
0: 好，来电来给你，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哦，这真正
1: 电话真，
0: 来为了到南兄，
15: 哎。
0: 嘿，来你好，我嘉宏。
15: 你好，
0: 嘿，要靠地油精哦。靠
15: 地油精。
0: 好，来电来行咧。今日一克啊3000块，因为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我最后阁介绍一届，我不爱阁介绍啊。大组的两小组4000块，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才卖你4000，才一盒60粒的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都要一世人不爱胃癌、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你不爱食道癌，不爱脑癌，你就是爱袂当哦胃食道逆流。你要通肠润便，你便秘你放袂出来，三顿甲食，明仔载绝对放。你若常常咧闹起来，代表你的胃肠冷胃肠，吼、嗯，包括你胃肠感染，你才会闹起来，你才会无法度吸收。过来，然后你的肝。会甲你恢复，因为你的肝会甲你消炎。过来，你大结石有可能甲你的石头抡出来哦。来，为你父亲兄。
16: 喂。
1: 哎、欸，妈妈你好。
0: 妈妈，我教。
16: 大组。
0: 好，大组一定来行咧吼。啊，来为了。
16: 喂、欸。嘿、欸、嘿，阿、欸、姐。我定一组细组的吼。
0: 嘿、欸。
16: 啊，我要换大组的。
0: 好，来换大组的，定来行咧。赶紧吼，那边换的较紧的，你唔好等的。要
3: 当遐袂来超价无？
0: 不要紧啦，哎呀，互外口去接，这应该。哎呀，这袂啦，我尽量甲你控制，卖超价。啊，但是这救人命的产品吼，我你讲啦，胃肠若袂食，你会当活偌久？
3: 对啊，你较好的营养品，你嘛无法度吸收。
0: 我就讲啊，啥人别人咧食，食甲身体养健健。啊！你食甲消散落吧，别人咧食保健食品才有效，你健食讲你下无效，未吸收。别人的囝平平18岁差遮济，阮查囝我讲啊，胃肠甲顾好，国小5年162公分啦，做一个老爸，这就是咱的骄傲。吼、
3: 嗯
0: 哦，咱讲是阮刘品言，阮查囝叫刘品言，国小今年才有升6年啦，国小5年162公分，唔是阮的品种好，是老爸搞做保健食品。会当让我的孩子吃平安吃健康，我的老母84岁，胃肠也是我们在顾，我老母在吃的东西，他如果胃肠没我们在顾就对了啦、嗯、我老母可能只拿钱去看医生，就比他欠吃的东西更多啦。有有来为你好，春蕊妈妈。喂
17: 喂，
0: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你要靠地油精呢？
17: 嘿，谢祖啊。
0: 好，来电来行咧。哦，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尔，啊，我希望讲大家当朝胃肠好，朝养健，朝百岁，啊，来单队。
18: 嗯，啊，你阿伟。
0: 嘿，我唔是阿伟，我
18: 啊。你阿红。
0: 我系嘉宏，嘉宏，嘿。
18: 我就是做细做，我
0: 当
18: 结石讲话。
0: 当结石。伊你若卖超过1公分，有机会当甲你胆结石排出来。啊，你若胆超过1公分，医生就叫你开刀啊啦，代表你真胆结石你无。
18: 老老会再开，我80岁。
0: 对啊，
3: 对啊，
0: 所以讲你
3: 看看
0: 你嘛，
3: 你
0: 也算了吧，嘿，
3: 也使轮出来。嗯。
0: 你也无超过1公分啦，所以讲你食这会使。系啊。
18: 1公分外啦。
0: 1公分外吼。
18: 嗯。
0: 啊，医生，啊，你也可能真久啊啦。
18: 真久
0: 啊。
18: 系啊。
0: 好，啊，你家食，叫三顿食啦哈。好，叫三顿食。
18: 好，
0: 好，好，好，好。啊，来，为了来美如大姐。
19: 我细组一组。
0: 细组一组来，电来行咧。
19: 电
0: 来行咧，电来行咧。啊，电来0800-097-098啦哈。靠地油精，食好你袂胃痛，食你那一吃酸的胃食道逆流的，哈。啊，我讲啊，通肠润便啦，甲你生胃。 生胃腸，顧胃病，係啊，吼，即有夠讚
3: 咧。吼，咱臨床店面有一個強化咱骨骼的作用，就是講咱，敢若未輸講咱身軀頂吼，咧甲咱沾油同款，吼，你的骨骼骨頭的所在吼，你只要咱的骨骼精粹入去吼，你就會感覺講，胃甲你的胃病吼，甲沾油，啊，還有咱的骨頭甲骨頭肉之間咧，甲你做一個沾油的動作。所以你也感覺講，你食骨頭油啊，你感覺慢慢你也使搭配阮的骨頭骨，阮的苦茶精粹入去食。你食阮的胃飽胃散的時陣，会使同时加阮的苦茶精粹落去食，因为咱的脂溶性吼，甲遮的物件拢非常的会使融合。
0: 是。啊，来外地的你甲食哈，因为伊这個消炎，爱甲你通肠润便，所以讲你袂阁底层有当时啊，底下垫甲用要放血，
3: 你也是润你的肠啊，润你的微小血管，啊，阁有咱的强化咱的迄个动脉血管，所以咱啥物人来食嘛就好，迄动脉血管来讲就是普卡筋的。浮肿、浮肿、脚病病、水肿来吃嘛，非常好。
0: 啊，左手已经倒数计时了啦哈，啊，差不多拢剩个位数啊，拢剩无几组啊，电话拢满线。啊，最后，予恁去卡，咱来听一首歌，电话0800-098-0800-097-098，要治好你的胃肠病，要治好你的胃溃疡，过去捌胃出血过，十二指肠溃疡的。我就跟你说啊，肠子溃疡的，你都做你自己吃，啊，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的，我就跟你说啊，一天就要你有感觉，雄雄的腋下酸六粒给吞下，随吃随好，随有感觉，胃在痛，六粒随给吃下，胃保证你半点钟来随不痛，比西药更加好用，中辈时代，因为这100公斤才萃取一公斤而已，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克啊，60粒，阮加3000块，卖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4000块，6盒加送两盒，8盒4000啦吼。第今日透早卖啊无货，啊你暗时呐，拄好听到你拄好祈祷啊，你胃病要好啊，胃肠呐好，人就袂老。电话0800-097-098听歌啦哈，左手写完，等下唔知阁有无，我唔知，吼、哦，啊你都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胃癌，无爱生食道癌，无爱生脑癌，都爱顾好袂火烧心，袂胃溃疡，袂胃幽门杆菌，吼、哦，一个疗程，大组个胃幽门杆菌甲你治好势，唔免食抗生素，吼、哦，啊咱唔好阁食胃药啊，胃药啊拢麦片，唔好阁食啥物散，愈食愈散啦吼、哦，来，电话0800-097-098。
1: 好来，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哈，叫做《饮未醉的酒》，来邀请咱中部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吼，一首好听的歌曲，啉袂醉的酒啊，什么酒会啉袂醉？我嘛唔知，因为真正我唔捌啉过种啉袂醉的酒啦吼。但是阿伟也知啊一点，厝内底咱一定爱传开丁家宝，因为有当时咱若食到甜的物件，食到滋味类的物件，食到较歹消化的物件，都膨胀巴胀，安尼巴肚肚肚当然就袂爽快啊！贵人安尼巴肚那真就有新感款，当然啦、啊，厝内底丁家宝啊传开了。食一个个食六粒，半点钟内底绝对要互你改善咱膀胱八张，咱即个胃肠的问题，腰啊疼、巴疼，尤其咱本身，咱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即个好朋友啦吼，咱本身胃肠一定要甲顾好，咱胃肠若顾好，咱当然咱食啥叫做吸收啥？为什么别人咧食山珍海味，哦，别人拢会当吸收，但是咱咧食为什么拢袂做吧？你有想过即个问题哦？别人咧食保健食品，哦，食落安尼哦，一滴落短短十分钟，短短半分钟就随时效果。但是咱安尼食三工、食五工、食一礼拜、食一个月，拢无效果。我来讲，这不是物件无效，这就是因为你的胃肠吸收效果无够好。今仔日咱会当生胃受过一遍，甲咱胃甲过用开了，当然咱食啥就吸收啥。当然，咱就会当甲别人去游山玩水，食物件，食会落放会出去，甲困会去。这是咱人生上欢喜的代志啦，吼！啊，都啊，当然啦，阮拄只啊，高兄伫外口安尼电话，甲因安尼撞的吼，甲因当安尼吵啊，电话变变叫，但是已经拢无助手啊！啊，阿伟啊，电话看到两万唔敢到家吧，无多啦，吼！
1: 我甲全国的听友报告一下吼，是应该爱对恁讲真歹势，因总经理讲叫我卖卖啊，啊，但是我是安尼啦，吼！好的产品，你讲我无卖哦，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我于心不忍。我总是无可能讲遮好的物件，我留咧家己食，顾我家己，无顾全国即个爸爸妈妈。一支遮好的良方，吼、我讲啊，纯天然的，我讲即不饱和脂肪酸95%，全世界干那啥物油做会到烤地油，但是烤地油你阁爱用两 AI， 唔是像咱过去台湾人传统用热钱的，
0: 青菜煎煎的，
1: 啊青菜煎煎的热热呀，有两 AI 甲热炸，吼啊热炸的你甲想外口一罐500毛，有诶卖咧1000+，有纯无足纯啊，但是咧。伊无活性，我讲物件，咱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吼、哦，你物件有诶经过处理过，讲事实，你像你的菜，你一直甲滚，一直甲煮，一直甲控，控甲烂烂烂，伊的营养分有无？
0: 无完全无啊！
1: 嘿啊！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民总经理参详，十分钟啊，那写完就无啊啦吼。即跳过副总，甲你回一声抱歉。因为你伫内底咧做节目，我出去报音室外口，甲总经理参详，最后十分钟，互恁对家，然后恁若细组要换大组的，做恁甲换，今日你买偌济，赚偌济，第一，你赚到你的身体健康，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啦，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是真正足歹医的病，今日互你开上省的钱，甲你医你上严重的病，即我讲啊。台湾人十个人有七个至八个拢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咧讲的火烧心，
0: 是
1: 吼、哦。你像什么鸡、什么事的，迄、那个卖胃灵，就是专门咧食火烧心的。
2: 嗯、
1: 但是伊是随食随地，无食过来。
2: 对。
1: 咱这是要甲你食治本，治本唔是要治标，
0: 没有你治，
1: 唔是要甲你食治的本啦。今日我就讲啊，你有你详细听，我最后介绍十分钟，互恁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轻轻膨胀、巴胀、胃肠无爽快、便秘、内外痔，过来火烧心，你无爱脑后癌、无爱食道癌、无爱胃癌、无爱肠仔癌，拢总甲食，包括你的肝火旺盛，你甲食，因为伊会甲你消炎。苦地油精内底带消炎的成分，伊是会当甲你消炎止痛。所以讲，我唔只系讲，甲你讲，你胃咧痛，你甲食六粒落，随袂痛，吼、哦！你火烧心，你随甲食六粒火烧心随好去。来，喂了，来，苏叶妈妈。
3: 喂，
1: 喂，
0: 哎，妈妈。
3: 我是你快大嫂。
1: 好，你咪快大嫂，你电话起来吼。 啊，最后这百倍浓缩，一百公斤萃取一公斤。我讲啊，今日无良心的钱我唔赚，物件卖你无效的我唔卖。一盒六十粒，三千块，优惠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块。爸爸妈妈，讲真正啦，一罐卡卖你偌济？六百几块啦，六百几块要治好你的胃病。全台湾都敢那加红加大声伫节目顶面甲你讲尔，过来你若大组的买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爸爸妈妈，一世人听电台就是敢那咧听这个价单尔，一世人听电台，咱要听一好的产品，要互你食出健康，互你食出营养，互你食出讲你听电台的意义何在？电话0800-0097-0098，最后十分钟啊！十分钟写完杂志，吼、哦，外口的小姐听一下，十分钟写完就无法度去食啊哈。啊，我就讲啊，胃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你着三顿食饭无正常的，你甲食咱的苦地油精，三顿食饭无正常，胃肠无好的，食咱的苦地油精。来，喂你好，陈女士。
2: 喂。
1: 来你好。
2: 我小曹陈女士啊。
1: 我知，我家宏。
2: 家宏
1: 哦。嘿，你好。
2: 啊啊！我电视做啊，搞老个七十好无？
1: 哎，不要紧，你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097-0098，电话再次满线。家宏讲的，我都讲啊，物件爱互恁食有效，要食互恁一杯一中的啦吼。来喂你好。
2: 嘿，要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我讲啊，卖良心，卖产品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哦，我卖好物件给恁吃，我要把这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子女是谁，给我的子女，让他们可以平安健康，因为老爸在做好事，后生在做好事，在卖好产品，来谢谢妈妈。
2: 嘿，你高价多多做。
1: 好，来电话给你，谢谢妈妈，多谢哈，都给你支持，这么多年来，感谢你哈。好，谢谢。啊，所以说我在这里，这小霞妈妈已经听我的节目听五年啊，自透早听到暗时，暂时还在听。我说我非常感谢足济听友啊，讲实的，我有十外万的听友，拢自透早听到暗时，拢在甲家宏支持。来，梅子妈妈，
2: 哎，你怎样？
1: 我家宏啊，我有你的名啦，你屏东的。
2: 哈，对对对，
1: 系啊。
2: 这靠地油精哦。
1: 嘿，靠地油精。
2: 好，我先做呀。
1: 好，来，你电话给你哦，吼，我叫小姐给你写，祝身体健康。哦，来，喂你好。
4: 嘿，你好。
1: 嘿。
4: 啊，咱今嘛这是靠地精哟。
1: 嘿，靠地油精。
4: 哎，我要是做。
1: 好，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他带阿伟讲放一首，迄个播一首。啉袂
0: 醉的酒
1: 啦，啊，啉袂醉的酒，啉酒伤胃伤肝。你若要啉酒，然后咧应酬进前，你叫伊先甲食三粒、食六粒落，伊的胃肠袂容易歹，袂容易带肝病。啊，我来讲啊，即食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拢总有效。啊，你若长期喝火烧心、腋下酸，你最后你的食道癌、你的咽喉癌、你的胃癌、你的肠啊癌，啊，咱着预防胜过治疗。咱爱先甲食保养，较免以后来烦恼你生癌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真个当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今日开你两千块，摕三盒，买一盒送两盒。今日摕大组的四千块，摕八盒，就是要食好你身体健康，食好你身体养健来为了。
5: 你好，我要一组靠地精，
1: 靠地精吼，来要大组啊，小组，
5: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好，多谢，来，谢谢，
0: 我来等你来啊，
1: 我就讲啊，吼，胃歹的啦，吼，都咧食囡仔麦饭食袂落，胃口无好诶，
0: 要开鼻诶，
1: 要食开鼻，食咱的靠地油精啊，来，为了来光秀大姐，诶，大哥还是大姐，
6: 大
1: 组的，好大组的啦，吼，好来这大油门的啦，吼，电话下咧。哦，啊，我就讲啊，一世人卖阁食西药的胃药啊啦，吼，互我拜托一下，西药的胃药啊，互你哪食，胃肠哪薄，胃哪来哪歹，以后你哪来哪袂吸收，你的人的身体愈来愈虚。胃散内底拢苏打，伊是咧甲你食剂的，唔是咧甲你食治本的啦，吼。 啊，咱物件咱都爱食上天然的，即冷压萃取食伊的活性，吼、哦，我就讲啊，佫是用苦地药树，地树我就讲啊，我讲我即世人茶米啉太济咧，啊，因为你咧啉茶米，当然是有微量的即个茶油啦，吼、哦，啊，所以讲伫只甲爸爸妈妈讲，即支你一定爱买啦，吼、哦，来应宏大姐，喂，
6: 你好，
1: 嘿，我家宏，嘿，妈妈，
6: 哦，家宏你好，
1: 嘿，你好。
6: 哦，很难得哦，
1: 很难得
6: 接得到电话。
1: 对啊，因为我做节目电话很多，现在也都满线。哎呀、啊，
6: 你唔好叫我大姐，你还叫我妈妈。
1: 叫你妈妈哈，你几岁？
6: 嗯，因为我跟你妈妈差九岁而已。
1: 你四十年出的啊？
6: 我四十一年出的。
1: 哦，你四十一年出的，安尼叫我妈妈十岁。
6: 四十一年出。
1: 嘿啊，我妈妈三万一年。
6: 一三十一，我四十一年了，差十岁
1: 了。对啊，差十岁，差十岁啊！啊，你搁叫少年对，你现在听起来搁叫少年。
6: 哎、欸，我手术那个什么，声带手术过了，还少年。
1: 安尼、喔、哦，啊，这个叫
6: 都哑哑了。
1: 安尼好，别啦，别。
6: 我客家人呐、啊，我不太讲闽南话，不太标准。
1: 好、嗯哦，那我讲国语也可以，但是不太标准。嗯，哎呀、啊，啊，祝你身体健康。
6: 我食你的产品，食迄维补，食了足好诶，
1: 足好诶哈。
6: 食迄个叫做啥？迄、那个南瓜子吼。
1: 诶，南瓜子。
6: 食暗时啊，我一盖吼，拢暗还未食正常吼，一暗拢起来七八摆。
1: 是。
6: 啊，拢无啥咧困。
1: 是。
6: 哦，我失眠足严重啊，我嘛食你的
1: 南瓜子。
0: 南瓜子有用诶，
1: 吃了要改善啦。嘿嘿嘿。
6: 天麻王哟。
1: 嘿，天麻王，治愈天麻王。
6: 嘿，天麻王，我嘛有在食，哦，足好诶，迄个物件拢足好诶，伊物件物件足好诶，
1: 足好诶，好，多谢多谢，甲你恭喜应宏妈妈，
6: 真正足好诶，好，啊，我即刻吼，我要甲你买整迄个，即卖你讲过迄个
1: 苦茶精粹。
6: 哎，我要大做诶。
1: 好好，应宏妈妈，谢谢你哦，哈，啊，祝身体健康。
6: 啊，你吼，你家己嘛莫伤忝，我听你讲足有效诶。
1: 啊，无啦，不敢当。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是应该的，谢谢谢谢应宏妈妈。
6: 你孝顺父母应该，你家己咧诶咧做头路，你嘛是爱。
1: 是是是，好，谢谢你哈，好，应宏妈妈，谢谢哦，
0: 你
1: 电话哪折啊哈，
6: 好，
1: 谢
7: 谢，
1: 来维六，来维六，要靠得有劲
8: 哈，那个胃食道逆流可以治好吗？
1: 胃食道逆流随加，人了加加落，随加随治落来，长期加加胃食道逆流，喷门以后就会把你关起来，你就袂过胃食道逆流啊。哎呀、啊，
8: 好、哦，那我要特大组的、哦。
1: 好，来，等无特大组的啦，我袂大组的，有咩走路啊？无特大的吼，袂大组的得。
0: 哎，你讲起
1: 来，好，来等那个咧，啊，像他做应宏妈妈，
7: 真的，
1: 恁的一句学了，啊，恁的一句甲我认同，我都够欢喜啊。
7: 嗯。
1: 哦，毕竟这拢我都讲啊，所有全国这听友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啊！我总是无可能去骗我的爸爸妈妈、
7: 嗯。
1: 我物件卖恁，我要卖我的良心甲道德。我卖恁食无效的，对我良心苛责。就那像我的老母甲我教的，讲趁头就落头。我卖恁毋是咧卖你的产品，我咧卖你信任两字。吼、哦，所以讲我伫遮啊，当然他对应我妈妈讲，客家人你讲国语，其实国语我做好讲，只是讲有当时啊，会。登不上来，可能会吃螺丝了。
0: 发音你较不标准。
1: 啊，那无得爱专心拢互我讲国语，啊，慢慢啊讲。啊，因为家人咧讲话算足紧的，系啊，我算台语有当时咧报电咧报到拢互这个妈妈甲我咧，啊，电咧报袂啊紧，啊，卡拢袂离。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位变转线啦哈，来维六。
9: 哎，你好。
1: 来新听友哦。
9: 哎，对，我。
1: 我
9: 来
1: 靠电话接，好，电话拿着。
7: 谢谢。
1: 啊，来位你个金鼎兄。
9: 哎、
1: 欸，来。
9: 啊，伊个你讲介绍大组啊，
1: 叫靠电话接啦，
0: 叫抗心门治哈，
1: 抗心门治后来电话接。
0: 你怎么
1: 来？啊，感谢全国最珍贵时段、
7: 嗯，
1: 最后五分钟我恁卡啊，卡完就无啊，卡无五分钟卡完，我只会当甲恁讲两字抱歉，无会啊，吼、
7: 嗯
1: 哦、啊，我来讲最后伫只。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信任家宏，就是咧信任你家己。我甲你讲物件偌好，你永远唔敢甲试看卖。
7: 嗯，
1: 你即世人你胃病安怎都袂好啦。你永远在咧胃溃疡，永远在咧十二指肠溃疡，永远在咧胃病胃痛。吼， 食食咧膀胱饱胀、胃肠炎，大部分是大概都有你的份。胃肠甲保养，人就袂老，人才会健康，人才会百岁。
0: 人讲长寿长寿嘛，你若胃肠啦好，咱当然就长岁寿啦。哦，所以胃肠关系着咱的寿命，咱吸收好，当然啦、啊，咱会当身体机能会当保持，人就袂老，甚至人就会当脚行手行啦吼。
1: 是，来威六。
7: 你好，我要一
1: 组。我来等那个嘞。哦，
0: 最后
1: 三
0: 十
1: 几分钟
0: 了
1: 哈。啊，今日最后我来讲啊，甲恁介绍苦地油精活性诶，唔是热炸，而是两叶滴诶。吼，那像咧滴鸡精安尼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百公斤则滴一公斤诶两叶苦茶精，啊要滴啥物？滴你胃溃疡，滴你十二指肠溃疡，滴你过去胃出血。食道出血啊，便秘、通肠、轮便、内外滴，尤其甲你降你的肝炎，这拢有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胃咧疼，做一摆六粒甲食咧，胃食道逆流六粒甲食咧，随食随有感觉。吼、哦，这才是叫做真正好个食品啦、啊。啊，家宏咧开发物件，拢惊伫别人头前。我著讲啊，全国全世界，苦地油你买有，苦地油精。干那家宏的节目你买会到，包括甚至未来康百氏这个产品嘛是爱伫阮的公司，互阮做外销，因为阮公司本来就是有咧做外销的保健食品公司，所以讲我伫电视台、伫电台拢总买会到我的产品。家宏卖你物件，干那信任、诚心两字，今日最后一克啊3,060粒，改变你的胃病啦吼，2,400要开唔开？我最后给您介绍，我无建议，无勉强。你若感觉你欠咧，啊胃好疼咧，疼咧，啊都袂食膀胱饱胀，安尼袂要紧，交无勉强。一克啊3,060粒，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4,600，加送两盒8盒。长辈时代，今日最后2分钟卡煞，今日咱的节目杂志，啊咱就无法度去卖恁啊吼。你明仔载阁叫议员、叫县长、叫民意代表来甲我买，我都无物件通卖你，因为我这物件有限，尤其我阁是俗卖人，吼、哦、啊卖人阁毋是俗个30-50，我是一克啊俗1,000块卖人，
0: 而且阁送你两盒、
1: 哦，啊这是要互恁体验的，吼、哦、真正要互恁感受着讲电台后遮好个物件。我常常听这爸爸妈妈咧甲我娱乐，安尼我就欢喜啊，所以讲我卖物件有当时啊。我笑笑，你听无？嘿啊，笑笑不是讲人真正笑，是咧卖物件凭感觉。吼、哦，我著讲出价出出的出无好，我著家己有当时啊认我家己的钱，出来甲这物件卖予爸爸妈妈，为着要甲恁顾啥顾两字尔健康，甲顾两字信任。电话0800-0098-0098，十二指肠溃疡的胃食道逆流的便秘的，做你甲卡哈。便秘一天就要甲你通肠润便啊啦！长辈时代，一句话，啊若唔捌甲我买过，相信家宏一概看卖，吼、哦！啊若捌甲我买过，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我咧卖物件是用良心甲道德个啦，吼、哦！啊，来，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我家宏，
10: 哦，大嫂出去做，
1: 苦茶精出啦，吼、哦，苦茶精来电咧个咧，吼、哦，这主管的，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新听来，新听友电话都落去啊！伫遮再次感谢贾副总啦吼、
11: 嗯，谢谢大家。
1: 以后若好诶物件，再阁继续我卖来为你个贵生大姐。
0: 这位大哥，
1: 好、哦、大哥，大哥，喂，秀水诶，
12: 嘿，嘉宏啊，
1: 嘿，你好，
12: 哈，
1: 嘿，嘉宏啦，
12: 哈，
1: 嘉宏啦，
12: 好、哦，你嘉宏哦，
1: 嘿，来，
12: 你我要一组细组诶啦。
1: 好，来，你电话举咧哈，看对症啊，来为你个新听友啊。
12: 哎、
1: 欸，
12: 是，
1: 哎、
11: 欸，
12: 不，我
11: 买那
12: 什么
1: 矿？
11: 苦地
1: 精，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098-0098，赶紧的，还阁有嘞哈，那最后2分钟，无爱胃病，无爱胃溃疡，无爱肠胃癌的，无爱大肠癌的，要通肠润便的，无爱便秘，无爱闹下来，无爱生食道癌的，食消炎，食内外滴。食降你的肝炎，今日予你开2,000块，开4,000块，改变你的一生。一克啊60粒苦地精，60粒的，买一盒2,000，3,000算2,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2小组， 六盒四千块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中北时代，这一百公斤萃取一公斤尔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代电力甲卡号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0800-097-098-000-097-098啊，伫遮最后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代，阮暗时八点甲十二点拢有节目。尤其真欢迎咱快乐联播网啊，全国联播网即个中北时段啊，伫暗时来收听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二台啦吼。啊，阮只是有一台啊，同款拢有阮的节目啦吼。来，喂，你好，金瑞啊，妈妈。
7: 你好。
1: 嘿，我讲。好，来，靠地精来电咧，今日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伫只祝咱所有全国即个中北时段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大家身体拢健康啦吼。
0: 啊，嘛感谢咱只副总的今仔日吼，炸遮好物件，然后咱的长辈是大啦。
1: 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甲支持，甲阿发阿财，甲阿伟，甲家宏听笑，啊，只是甲家宏小安的节目支持。啊，下晡时啊，啊，阮较早的飞碟电台，下晡两点到三点。有阮阿美讲健康，互恁听啊，继续来甲阮收听啊，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来再见咯、哦，明仔在那种电台讲相。拜拜。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6: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月四号礼拜日透早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好好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4: 现在时间1:0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现在时间2点整。
13: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3点整，
14: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喽，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00。
13: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压雨伞，一个人揽着冷冷的被单，身躯边的朋友，家家撮的撮，大家拢讲是我想够紧，我干那会当笑笑啊。

我得袂着你。再会啦，冰冷世事，我永远深深爱着你，你永远放在天边。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00，
15: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依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现在做人帮糖多、哦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就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健五好。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6: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2: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6: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2: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6: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的罚款呢。
2: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着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6: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2: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6: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2: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可以的，
6: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现在时间7点整，
9: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10: 台湾友谊之桥
11: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10: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1: 现在时间8点整。
2: 好，已经录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3: 哦，够好诶。
2: 啊，不过吼，蚊啊，哪会这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脚手拢是包呢。吼，有够痒诶啦。
3: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都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2: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啊规脚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3: 对，哎，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哎，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2: 对了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3: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2: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3: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2: 有啥四个步骤？
3: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2: 安尼我了解了啦。
3: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内林
6: 和加入
7: 马里贵。
8: 垃圾，古古令，爱读书。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给姑姑人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